0: 石鹏发所在的钦江大桥正是中国西南重要的交通大动脉，G75蓝海高速跨越运河的关键工程。
1: 小秦小秦，走到哪里了？
2: 在高速，在高速。
1: 大壮看好我，看好我啊。
2: 好的好的。
0: 石鹏发在等待一个时机。
1: 我们现在桥位这一块河道还没有进行开挖，导致我们现在这个河床水位是不够的，所以我们之前总结很多经验，发现等潮水涨上来之后，它是可以满足我们的船运输的。
2: 咱们地方来吧。
0: 趁着涨潮前夕，石鹏发爬上100多米高的拱垒，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设备。
1: 再推一点了，把那个推到那个后边去啊。这个设备是120吨爬拱型起重吊机，然后目前的话是运用在钢管拱垒上爬行，目前是世界唯一一台的。等下我这个大的车架它是会走到这个位置，然后这里是我们拱的最中心位置，可以看到它8个轮子全部在这里。
0: 在无法使用横架安装桥面的情况下，工程师们巧妙地利用了这座桥的拱垒，把它变成吊车的轨道，世界上首个爬拱吊机完美地解决了吊装难题。
1: 停停停停停，我想一下，
3: 看一下是什么桥。
2: 走不动了，绷得有点紧。
1: 再放凉了，不要联动走，不要联动走。
2: 还行还行，没事。
1: 因为我们这个真的跟常规的吊装不一样。
2: 慢慢落高，慢慢落高。
0: 对于这台为平陆运河定制的爬拱吊机，任何一个小的细节和异响，石鹏发都需要小心应对。
1: 好，继续慢慢走，先走看一下情况。
2: 动啊，就是好，走得很慢。
0: 有惊无险，爬拱吊机顺利移动到位。
1: 停停停停停，到位了，上。
0: 早上9点，北部湾的潮水如期而至，河道在不到一个小时就被涌入钦江的海水抬高了1米多。时机来了，3公里之外的河龙段必须快速运送到桥下。顶着上涨的海水，可以更好地控制驳船的稳定性，但动力稍有不足，就会被上涨的潮水冲得倒退回原地。一前一后两艘牵引小船小心翼翼地配合，这次的转运非常顺利，只用了不到30分钟，就将河龙段送到了桥面之下。
2: 东岸走一点点，东西岸都是中途中这样的开始啊，注意看。
1: 10公分，我这里10公分要联动啊，联动啊，顶住了有点，停停停，
0: 只差一点点。钦州正午的炙热让两侧桥梁钢板发生微微的膨胀，但200多米长度的叠加就让它变成一个很夸张的数字。河龙段还需要悬停在空中，等待温度下降，桥面恢复到原来的尺寸。就在石鹏发紧张地等待大桥合拢时，10几公里之外的钦州城区，钦州南珠大桥即将被拆除。

这是钦州城的第一座跨江大桥，它始建于1958年，耗时3年才建成。它五孔石桥的造型伴随着几代人的成长，从此钦州城也从沿江而生，开始进入到环江发展的时代。在随后的

0: 67年时间里，钦江上又增加了4座跨江大桥，五桥连两岸，帮助人们不断扩大这座城市的版图，成为如今的模样。第二天清晨，城市开始苏醒。上学的孩子，年轻的妈妈，手艺人，上班族，摄影发烧友，还有背包客，一个个从这里经过的人，都不自觉地停下脚步，用能够记录的装备记下这一刻。也许这座石拱大桥见证过他们人生很多重要时刻。如今，他们也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见证这座城市的又一次进化。石拱桥安静地退场，一座新的大桥正在拔地而起。未来，这里还将用原有的石料在江边复建一段圆造型的桥，为钦州市民留下永久的记忆。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不设计一条绕城而过的运河呢？问题的回答还要从一个选择开始。
1: 运河线路选择的时候呢，比选了3套不同的方案，另外2条是绕城而过。
0: 在充分考虑生态环境和施工条件等综合因素后，最终穿城而过的方案被确定。
1: 我们认为，根据这条运河的功能，新的钦州城，一河依运河而建，会给这个运河和城市的共同发展、融合发展，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范。
0: 钦州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先秦时代。据史料考证，公元598年，钦江边筑起一座土坝，逐渐形成了一座很小的城池。几百年后，城池被向北迁至30多公里之外，依然傍着钦江而建。又过了几百年，这座城池继续向南迁移，终落于如今的钦州平南渡口。从此开始了长达1000多年的建城史。在中国，有着许多跨越上千年历史的古城，而钦州则始终沿着一条江河不断迁徙、生长，并延续城市的文脉。这是中国西南少数能把这条历史脉络传承下去的城市。如果你足够细心，这座城市中依然能寻到前人的足迹，层层叠叠。如今，钦州古渡口边依然能够看到有数个朝代共同构建成的宛如年轮般的城墙遗址。时间沉淀下了先人的足迹。随着社会的更迭和繁盛兴衰，古城沿着古老的钦江被一点点、一层层地扩大。一代代人在此不断修堤筑坝，城越来越大。过江也从渡口变成一座座跨江的桥。直至今日，钦州依然没有停下发展的脚步。一个更宏大、远超先人想象的工程正在进行中。西部陆海新通道选择钦州大构想的一个关键节点时，这座人口百万的城市再一次站在了世界的面前。运河之上，一座座桥在加快建设，它们连通起两岸的城镇和乡村。而此时，3座最关键的核心工程——船闸枢纽，也从混凝土浇筑进入到另一个重要工程阶段。未来，平陆运河将通行5000吨级的大型船舶，他们需要依次经过3座船闸，而这些船闸将成为运河上的关键枢纽。为了让船舶安全平稳地通过，工程师

0: 师们巧妙地利用大自然的力量，在船舶进入船闸后，关闭人字门，使闸室形成一个封闭的水槽，利用阀门的开启和关闭，将水从高到低灌入闸室，同时也抬起漂浮在水上的船只。水位齐平时，打开人字门，船只就可以继续向前航行。船闸通行的原理古已有之，而今天中国工程技术的发展将极大地提升船闸的通行能力。而其中的重中之重是人字门。在平陆运河，最大的人字门接近40米，这相当于13层楼高，单扇重量将超过1000吨。他们未来每天都会承担几十次的开关，巨大的承重和频繁的开合不允许有任何细微的偏差。距离平陆运河1000公里之外，人字门制造已经开始。人字门的加工厂紧邻长江，为制造和运输大型构件带来便利条件，但平陆运河尚未开通，把它们运送到1000公里之外的施工现场方式就是公路运输，因此人字门在建造之初就都被设计成适合公路运输的阶段。上闸手被分为6节制造，下闸手更被分为10节来制造。罗金峰每天都关注着自己的时间表。
1: 大型的人字门的难度主要在于我们的焊接质量。平陆运河人字门的这个精度要求啊，是在国家的标准上提高了一个层级。门整体的尺寸精度20.2米×14.6米范围内控制在2个毫米以内。
0: 每个阶段长度超过20米，车厢的长度。而在这段距离上，制造误差不能超过1枚硬币的厚度。最大的敌人恰恰来自制造过程本身。局部焊接产生的应力累积会导致结构出现裂缝。于是工程师们决定采用一种特殊的方法来消除结构风险。

0: 这个是时效消应力设备，是专门为这种结构件、钢结构件消除内应力结构的，就相当于这个人呢、然后呢去做个按摩一样的。
1: 以设备按摩过的人字门截断开始进行卧室拼装，工人们在工装台架上把十个截断拼装成一个完整的人字门，来检查它整体精度必须依然能够达到设计要求，这也是它出厂前的最后一步。人字门已经在工厂中初步成型，未来它将以每年330天以上，每天至少超过20次进行开关。而确保这个巨型人字门高精度平稳转动的关键部件，藏在它底部一个不到2平米的地方。这个部件被称作蘑菇头，直径1.2米，是这个巨型大门的门轴。1000吨重的人字门，几乎所有的重量都压在它的上面，这需要抗磨能力要足够强，同时还很顺滑的转动。加工制造难度极大。就在人字门建造地300公里之外，无锡，这是一座因大运河而繁荣的城市。自古以来，粮食、丝绸、棉布沿着河流汇聚于此，使它成为中国东部的商贸重镇。如今，这座古老的运河城市又成为中国高端装备制造的重要基地，它拥有超过4000家中国机械工业企业。平陆运河人字门中的重要部件蘑菇头就在这里生产。丁周祥正赶往工厂，他是这次制造蘑

0: 骨头的负责人。这家工厂掌握着精密金属部件的生产工艺，足以满足航空航天以及核工业的苛刻要求。但制造这个中国目前最大规模的蘑菇头，丁周祥还是第一次。3600吨快断机，
1: 1250摄氏度恒定高温，
0: 和金刚的金属晶粒被充分细化压实，最终在这个不到空间里被挤压进了相当于3辆重量，极度的致密足以让它抵抗超重压力。断压完成的材料还需要经过压力和拉力两项检测。
2: 这是测试的最终的一个结果，323，
3: 图纸上要求是280，那我们现在这个结果还是相当不错的，
4: 跑消息挺好的。
3: 对，
0: 48小时后，经过锻造、热处理和堆焊的坯料被送入加工车间，在这里切削，直至表面光滑如镜。但这里的工作还没有结束，丁周祥还需要对这个蘑菇头进行一次完美的配对。另一个部件球瓦已经从青岛送抵工厂，他将和蘑菇头在未来一对一协同工作。球瓦由同级材料制作而成，里面镶嵌了数百个自润滑的石墨柱，使它在水下运行能够持续保持足够的润滑。材料和生产工艺甚至是不同地域生完美配对，深层考验的是中国制造业的加工精度。检测开始，工人们在球瓦的内表面均匀涂抹上一种被称作红丹粉的氧化物粉末。接下来，蘑菇头被翻转180度，逐渐落入球瓦中。
3: 你就位吧。
0: 两个球面被充分接触，此时相当于有2辆 SUV 车的重量压在球瓦曲面上。
5: 3、2、1。
0: 丁周祥和工人们开始小心地推动蘑菇头，只需要旋转360度就能够揭晓配对的答案。
3: 我们的验收标准就是在整个球瓦内部有75%的接触面能够显现出来，照目前的一个情况来说的话，可能将近90%的区域都已经显示出来了。今晚的研磨验收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
0: 配对完美。这个蘑菇头和配对好的球瓦将成为唯一匹配的一对，被运输到平陆运河，实现它的终极使命。与此同时，在1000公里之外的平陆运河施工现场，船闸枢纽最后的浇筑工作开始，工人们正在清理模板，为最后几个支撑立柱的浇筑做准备。中国首次在大型船闸中采用的省水池即将完工。
6: 准备那一节再封了是吧？
7: 对对对，那一节我们是留了3个流段
6: 啊，3个
7: 那个交通道路
6: 来的，
7: 好，从电八
6: 位置啊啊。我们所在位置是我们的低位深水池，在我们的顶上就是我们的高位深水池，右手边就是我们的中位深水池，3个深水池就构成了我们这个船闸的3级深水池。
0: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内河船正在逐渐显露它的真容。来，这里每天都会有15万立方的水在几分钟之内快速涌入，然后再快速涌出。这可是60个奥运会标准游泳池的水量。要保持这个巨型省水池的结构稳定，工程师们还需要费一番脑筋。1152根混凝土立柱承担起了强化结构的重任。除了支撑结构之外，特殊的立柱，
6: 我们在我们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柱子就是我们的一个削波柱，它的是2米乘1米的圆弧

0: 新的打脚的柱子，在前期的水工模拟实验的时候，发现我们这个水内池在冲水的时候，这个产生了这种涌浪还有这种稳流的这种现象。通过研究呢，我们就增加了消波柱在里边，在模拟实验中它的效果很明显，能够引导我们输水过程中产生的稳流的这种现象。
1: 消波柱的设计给这个巨型省水池安全运行带来保障，它还要等待未来运行时去验证。再有不到30天，这里将被彻底封闭，深藏在枢纽的结构内部，成为无人抵达的区域。每天会有超过15万立方的水涌入和涌出。设计的帮助下，平路运河预计每年将达到10亿立方米，这足足够一个大型城市人口一年的生活用水量。经过3天1000多公里的长途运输，马道枢纽的第一节人字门即将抵达。刚刚下高速，通往枢纽的狭窄弯曲乡道就给马威。
2: 电起来，
3: 手电照着干。下面隔住了，隔住了，把它升起来，升起来好通过。
1: 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地前行，因为任何一次的地面不平被反馈到人字门上，就可能产生结构。而更大的难题还等在后面，通向马道枢纽的下坡路段极为陡滑，这对于装载150多吨重大型结构件的货车来说是极为危险的路况。只差最后500米，他们不得不停下来重新评估运输方案。经过一夜的准备，首节人字门也开始了最后500米的运输。
4: 现在目前到了这个工地之后呢，有个特殊情况，这个坡道比较陡，大货车它为了安全起见，下面有几个缓冲的地方。
3: 重了太重了，这个坡度太大了。
5: 拱的地方坡底，到时候把这个车板我们要升高一下。
4: 我们这个构件呢，比他们远远。分析了这个情况之后，准备用一个装载机在车板带着，不要往前冲，
5: 低速档，好不好？慢慢的放下去。
4: 好，那上面冲点啊。
3: 慢了，走了啊。
6: 慢点。
1: 挖掘机在后部用履带产生的巨大摩擦力紧紧拽住运输车。
3: 什么东西？
6: 走快点，收掉速度，走，不然后面挖机到了大了。
1: 经过半个小时的努力，首节人字门终于安全抵达马道枢纽的安装区域。人字门的安装即将开始。当所有部件在这里集结完成，很少有人再会看到这些细节。但正是人们在这些细节上的极致追求，支撑起未来一个庞大系统的稳定运行。这是新时代的国之重器，从海下精细化的开挖到红树林生态监测，从上百吨结构件拼装到一座座桥梁的升级改造，每一次挑战极限都代表平路运河工程建设的高标准与高水平。 更诠释着大国工匠风范。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来，快点。
1: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2: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1: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2: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儿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
3: 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2: 好。
1: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2: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道。再见。
1: 再见。

0: 伯爵，哦，这能行吗？
1: 行啊，走。
0: 谢谢大家，可要小心的。
1: 好，注意了。
2: 好，来，注意了。
3: 潘纳珠，嘿，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哎呦，别了，你抬不动，
4: 抬不动，给两个地方。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5: 嗨，真倒霉，糟糕啊！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6: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帮手，铁，
7: 铁，来呀，来，铁，铁，铁，铁，铁，铁，
6: 谢谢，格玛斯米达，谢谢，
4: 不用谢。
6: 哦哦，谢谢谢谢，阿波吉，谢谢谢谢，
1: 不用谢，不用谢，
6: 格玛斯米达，
8: 不用谢，不用谢，
6: 谢谢，谢谢，
1: 不用谢，
5: 同志，谢谢你了，
6: 小鬼。谢谢你。
1: 哎，
4: 首长，
6: 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4: 再见。
6: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5: 不知道。

0: 箱隐蔽啊。
1: 好，快走。
0: 大娘，赶快隐蔽。
2: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3: 爷爷，爷爷，爷爷，
0: 不要怕。
3: 丁大爷啊，小燕子，别怕。
0: 哦，对，到这边来，这边来。哎，对，
4: 好，
0: 好，好，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4: 同志，谢谢你，
3: 谢谢，
0: 不谢，不谢。
4: 哎，
3: 同志，
4: 同志，你贵姓？哎。

0: 你来信告诉我，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1: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0: 给你来的？
1: 嗯，那当然了。
0: 那给我看看。

0: 可真神气。
1: 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
0: 他干呢？
1: 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0: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援朝志更高，五虽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好，好，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
1: 我再看看。哎呀，这
0: 这，后悔了。
2: 给。嗯，你先带着。
0: 还是你保管吧。我走了。
1: 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0: 我懂的。

0: 喂喂喂，无名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
1: 啊？
0: 好吧。副团长，
2: 哟，
0: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3: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3: 好吧。
4: 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
1: 到底情况怎么样？
0: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
4: 啊，啃什么呀？
0: 哎呀，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3: 我也早知道。

0: 一打仗你就成刺猬了。
1: 来，首长，
2: 马上送你，起来，
3: 来，坐。
1: 王政委，
3: 政委，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
1: 怎么样，有把握吗？
3: 师首长来坐镇，百分之百。
1: 不要把我拉扯上嘛，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真的百分之百？
3: 当然。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
4: 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集结化师。
1: 啊，
4: 来，情况失言。敌人比你们多五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3: 师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4: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3: 好啊，
4: 师里再抽2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3: 是，
4: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3: 是，
4: 来，咱们研究一下。
3: 是。
5: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3: 好。
6: 回来了，
7: 回来了，
6: 上好了，
7: 上好了。
6: 好。
8: 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7: 嗨，
5: 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7: 王成。
5: 哎呀，首长。
4: 小鬼，伤好了吗？
5: 你看，他赶不正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4: 可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5: 张团长。啊，
3: 不考虑你的问题。
8: 团长，团长。
3: 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哈。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7: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哼，
3: 我知道你准是跟这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
7: 哎，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3: 不管大夫怎么说，
7: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3: 哈哈，露馅了吧，
7: 团长。
3: 回去。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啊。
1: 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
0: 团长，那我呢？
1: 哦，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0: 你看呗。
1: 好，
0: 答应了。
1: 集合，
2: 集合。
0: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3: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
4: 你是首长的警卫员，
3: 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

0: 手掌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儿的时候，你离开手掌对吗？
1: 马上就要开始，
2: 那你呢？

0: 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1: 对，
2: 大家休息待命。
3: 好，
4: 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5: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4: 哪能呢？
5: 伤养好了再说嘛。
4: 哎，你，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5: 哈哈，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4: 你还给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0: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4: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0: 呵呵，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4: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0: 团长，请您接电话。
5: 好。
4: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5: 你能支持得了？
4: 行。
5: 你呀。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呀。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2: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2: 一晃快20年了。
0: 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阿芳？
1: 对呀。你是？
0: 他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3: 王指挥，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3: 马上出发。
0: 给你。

0: 是，好，保障。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1: 好啊。
2: 851851，我是延安，851。
1: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
0: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些人上去。
1: 是，
0: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1: 继续呼叫。
0: 是，851851，我是延安。
1: 八五幺，
2: 八五幺，八五幺，八五幺，延安。

0: 里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
1: 好，
0: 追敌炮火。
1: 是，
0: 小心呐！排长，您上了六号阵地了。

老李，老李。

0: 这是四号墓。
1: 老李，老李，老李！
0: 快报个情况！
2: 我是皇城，我是皇城，
1: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2: 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0: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3: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0: 是，皇城，我们马上增援你。
3: 皇城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4: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3: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4: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六号阵地，六号阵地。

0: 叫，王成呼叫。向四号目标开炮。
1: 四号目标，吃鸡。

0: 上，让你来尝尝这个。想一切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1: 是。命令各炮群和友邻部队积极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0: 是。
1: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0: 王成。王成。王成。

0: 牺牲了。
1: 喂喂，二营吗？
2: 喂，
1: 注意无名高地
2: 啊！
1: 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
3: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5: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6: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

0: 肚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包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

0: 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成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深耕八桂，服务东盟，中国银行与您一同见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精彩盛况。
3: 底牌集合，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会怕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南

0: 欢迎你啊，
1: 吴军长，欢迎欢迎，走，到里边去。
0: 好，你好。
1: 哎，这就是新来的王主任呐。是啊，正好。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0: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的进行宣传教育。
2: 对，很好，王主任。
3: 今天下午的驻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了计划，请王主任你。
2: 你们呐，真能够抓紧时间呐，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
1: 啊，不要紧。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哎，
2: 好，走吧，走吧。
4: 别慌，就是有点心跳，一定能跳好。

0: 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
1: 嗯，
0: 当前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党委决定的精神，大力宣扬胜利，宣传王成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培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在我们部队里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王成。
2: 对，
0: 你们修改好了再给我看看。
2: 好吧。
0: 好，咱们看节目去吧。
2: 走吧。

0: 首长，有人找你。
1: 王芳，贞子姐姐，
2: 真好，
1: 贞子，
2: 王芳，真好，
1: 你们辛苦了，
2: 好，
1: 真好，
2: 王芳，
3: 太好了，
2: 真好，跳的真好，
4: 那得谢谢老师你呀。
2: 哎，
5: 姑娘，姑娘，
4: 阿爸姐，
5: 好，姑娘，太好了，太好了，
2: 不好，
5: 哎。啊，多斯密达，多斯密达，
0: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征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6: 通知老人家了吗？
0: 还没有。

0: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1: 是。
2: 首长，
3: 首长，
4: 首长，首长，
0: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2: 是
1: 是，
0: 好，休息休息去吧。
3: 嗯，走吧。
5: 小王，快走啊！哎，
2: 首长，你好。
0: 你跳得不错，小鬼。

0: 咱们见过面呢。
1: 对了，开汽车的时候。
0: 你叫什么名字？
1: 王芳。
0: 你父亲叫？
1: 王富彪。
0: 你家住在这儿？
1: 上海浦东区。
0: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1: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0: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1: 听我爸爸说的。
0: 哦，你爸爸身体好吗？
1: 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进来一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就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首长，你认识我爸爸？
1: 啊，哦，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
0: 嗯，好吧。
1: 小刘，
2: 要，
1: 你去告诉陈协理，叫王方抽时间到我那。

0: 是王芳吗？小鬼，进来进来。
1: 首长，我来了。
0: 来，吃饭了吗？
1: 吃了。
0: 坐吧。
1: 嗯。
0: 吃糖。
2: 吃苹果。
0: 哪来这么多？
2: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0: 哦。吃吧。
1: 首长，我来吧。
0: 别，你坐吧。

0: 坐呀，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吗？
1: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0: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1: 这怎么说呢？
0: 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1: 初中三年。
0: 你哥哥呢？
1: 哥哥从小做工。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0: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0: 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1: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0: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1: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0: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啊。
1: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0: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0: 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0: 你不是赵国瑞吗？
1: 是啊，
0: 你是王成同志的战友，你们一块坚守过无名高地。你说说，王成那种英雄气概是怎么来的？
1: 那还用说呀，党和毛主席教育的呗。
0: 还有呢？
2: 恨美国鬼子呗。
1: 甭你说，那还有错啊？
0: 对。那我们练兵的时候，怎么向王成学习呢？
1: 集合！前面就是屠杀朝鲜人民的美国鬼子，我们应该怎么办？
3: 向王成同志学习，坚决消灭他！杀！杀！杀！
4: 杀！
5: 杀！
4: 杀！
5: 杀！
4: 杀！
5: 杀！
4: 杀！
5: 杀！
6: 首长，我写的歌词你……
0: 哦，我看过了，你下午来找我吧。

0: 前半部分写的还不错，后半部分，
1: 首长，我觉得后半部分比
0: 前半部分写的还好，是不是？小刘，
2: 哟，
0: 你看过，听听你的意见。
2: 我说不好。干脆说吧。看到后边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儿来。
1: 我觉得确实写出我的真实感情。
2: 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
1: 我是一直流着泪把它写完的。
0: 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你写他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跟你一起流眼泪吗？

0: 首长，给我吧。
1: 嗯，
0: 明天再给首长看。
1: 好，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改出来再给我看看。
0: 嗯，
1: 赶快练好，到各个部队去演出。你哥哥那个团过些天也要开训工会，

王成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成，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

0: 好极了。
1: 不好。
2: 哎，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哦，
2: 这个名字好啊。
3: 王芳，
2: 你是？
4: 张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2: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5: 我们一定向你哥哥学习，
6: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5: 对，
1: 一定。
6: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5: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6: 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7: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5: 对，欢迎你，
8: 欢迎你。
1: 我们一定去，王主已经去。
5: 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哎呀，
1: 太好了。
7: 王芳同志，请你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1: 谢谢，
6: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1: 好。
2: 王主任，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5: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沿联队去还可以吧？
2: 太好了，王芳不是你20年前。
5: 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2: 哎，好。

0: 好风景啊，你们建设的不错。
1: 嘿，在这过日子嘛。王主任坐。同学
2: 哟，
1: 把我保存的好龙井沏回来。
2: 是。
1: 老首长，你叫我猜谜呀、啊、
0: 你看汪芳像谁？
3: 像谁？不对，也不像。
1: 唉，伤脑筋，猜不着。
3: 像谁呀、啊？
0: 你看，
1: 哎，这很像王芳啊，
0: 这是她妈妈。
3: 哦。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小鬼，我来吧。

0: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1: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0: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1: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0: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

0: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
1: 你没有找他？
0: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2: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0: 好啊，你来写吧。
2: 我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0: 他还不知道。
2: 哦，
0: 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2: 怎么，你没有认他？
0: 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福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3: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特别提醒，本次活

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

0: 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特别提醒，本次活动

0: 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成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哎，怎么这么便秘啊？便秘
7: 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经常便秘，

0: 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深耕八桂，服务东盟。中国银行与您一同见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精彩盛况。
1: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1: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0: 哇，小刘！
1: 哦，小刘同志！
0: 哎呀，小刘！

0: 姑娘。
1: 王芳。王芳，阿爸请。这次

0: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1: 王主任。
2: 哎，小李。
1: 你好，王主任。
2: 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
0: 谢谢首长。
2: 你们小心一点。
3: 是。
4: 首长，
2: 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4: 首长，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
2: 愿意当北欧鬼子还能不让回来？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
5: 主任。
2: 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5: 王芳受伤了。
2: 啊，他在哪儿？
5: 在二号病房。
6: 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他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2: 有危险吧？
6: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手掌。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了？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儿。
1: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0: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1: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0: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0: 嗯，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1: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0: 嗯，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1: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2: 首长，
1: 现在就上火车？
2: 对。

0: 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城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1: 是。
2: 是
3: 老张，
0: 你们当然
3: 好。
0: 好，
3: 好，我们去研究一下这些情况啊，那些。好吧，就这样。
0: 喂，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1: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跑，我可拿你试问啊。嗯。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老张，坐。
4: 老首长，怎么一下讲究起来了？
0: 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
4: 嗷嗷叫啊！战士们听说祖国亲人要来，都说这一仗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签字。
0: 调你来是？
4: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0: 王城的爸爸也来了。
4: 哦，王富彪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嗯，该让老人家住的讲究点啊。哎，大热的天怎么烧起火炕来了？
0: 这屋子潮啊，20年以前他叫外国老板把腰打伤过，着了凉容易犯病。
4: 王富彪来了，可得到我们团里去啊。
0: 军党委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富彪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4: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0: 明天早晨。
4: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0: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4: 哎，王主任，那王芳的伤好了吗？
0: 好些了。
4: 能赶回来吗？
0: 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
4: 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
0: 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4: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5: 老马，你看这事儿。
6: 老大爷，哎，您贵姓？
5: 哎，我姓胡。
6: 哎呀，错了。
5: 你找谁呀？
6: 王富彪。
7: 王富彪
6: 啊？
7: 哎，刚才还在这儿了。
5: 把扳子给我。
7: 哎，同志们，下车吧。
5: 试试看。
7: 好，
5: 踩一下。哎，好了，
8: 行了，
5: 这下好了。哎呀。谢谢你啊，老同志
8: 啊，自家人们谢什么？
5: 您贵姓啊？
9: 王富彪同志，上车了，
5: 来了，
6: 可找到你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富彪同志
5: 啊。
6: 走，上车去吧。
5: 啊，好好。

0: 你好，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1: 欢迎欢迎欢迎。
2: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老大爷，他就是救王芳的金大爷。
3: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啊？哎，
4: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5: 王富彪同志，
6: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3: 谢谢，谢谢。
6: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3: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6: 老人家，歇一歇是吧？
3: 好。
6: 您请到这边来。
0: 老人家，坐。
6: 您就在这儿休息。
3: 好好。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1: 来，请进，请进。
0: 这是我们王主任。
3: 哦，
1: 请大家请坐吧。啊，请，
3: 好，
1: 坐，
3: 好好好，
1: 坐吧，
3: 坐
1: 好。啊，衣服给我，来抽烟，
0: 自己来吧。
1: 大家不要客气啊。
3: 老人家，我们盼你啊。
7: 我们也盼望你们呐，
3: 你不认识我了。

0: 仔细看看，我是王东啊。啊，
1: 王东兄弟，我可找到你了。
0: 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见到你了。
1: 是啊，是啊，
0: 你还这么结实啊。
1: 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
0: 来坐。
1: 哈，
2: 赵掌柜，他们十八年没见的老朋友了。
1: 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0: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1: 知道，我也
0: 坐吧。
1: 阿芳是个好孩子。
0: 是啊，傅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
1: 哎，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0: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
1: 嗯，为什么？
3: 王傅彪同志，
1: 年都
3: 五年了，太不容易了。
4: 王主任，恭喜你啊！
0: 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3: 哎，太好了。
1: 好，去，我是要去的。

0: 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1: 为了朝鲜，为了祖国，
2: 我们一定顽强战斗，
0: 我们永远学习王成同志的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0: 敌敌人，舰队兄弟。学习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
1: 坚决消灭敌人。

0: 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哈哈的，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0: 好。

0: 你身体好吗？
1: 嗯，好。
0: 妈妈和弟弟都好吗？
1: 都好。来，

0: 看看这个。
1: 弟弟跟哥哥一样神气，
0: 他还是先进生产者呢。
1: 给我吧。
0: 好。
1: 爸爸，我负伤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
0: 你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
1: 干什么？
0: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1: 王东叔叔，记得呀。
0: 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1: 爸爸。等一下。报告首长，我上好部队了。
2: 全好了吗？小鬼
1: 全好了。
0: 阿芳，你认识他吗？
1: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
0: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0: 王芳，是真的。你忘了，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
1: 老张啊，
2: 王副彪再
1: 这么说也没看
2: 中给他带大。
3: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0: 是，到底是怎么回事？
4: 明白了吧？
0: 啊。

0: 喜事儿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1: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2: 对。
1: 战斗打响了。
3: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洗浴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4: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

0: 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能咋还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三，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

0: 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呛右呛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沾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饭。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没了再后悔，立刻扫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大便干结，费力，
3: 时间
2: 好。排便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我们的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1: 沈阳有了。
0: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到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镀、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
4: 是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

0: 方管齐下的新方法，
1: 古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多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用一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在勘乱期间，壮丁被人放跑了，士兵开了小差，你们说按连做法，你们押送壮丁的应该怎么办？说。
1: 报告连长，这都不干弟兄们的事儿。
0: 你有种，你还有理了？
1: 连长，我家可有70岁的老母，这上有天下有地，可要凭良心。
0: 住手！请我走。

我马龙从西北军混到中央军，上当过连副，下当过二等兵。

0: 死
1: 啊！投共产党去，走开走了，上哪儿找去？
0: 谁也不偷，咱们不能刚撒开了脚镣，又戴上手铐。
1: 对，他听见了没有？
0: 咱们这是逼上梁山，愿意回家的把枪留下，有种的跟我上山，我们让天地人谁也管不着。
2: 我下去扛，快点，扛，快点，
3: 快，快点，快点，走，
2: 快点，
3: 快点，
2: 快点，快点，快点，
3: 走。
4: 咱们是冤仇一结不一结啊，只要你们不再给我找麻烦，我全放你们回去。
1: 馆长，你们是？
4: 你就说是共产党干的。
1: 哪个共产党？
4: 规矩点，跟我说话，先把这两个家伙交出来。
1: 两个不嫌少，哪儿还有？一块给你。
4: 这吓唬不倒我。要想分点东西，就老实点。
1: 没那个意思。
4: 那好，我拿剩下的都给你。
1: 你闹错了，谁稀罕那点东西？
4: 你想全要？参谋长，
5: 大哥。大哥，这帮小子干什么的？
4: 你不用管，把机枪拉上来。
5: 是，
6: 老三。
1: 哼，这更吓唬不住我们。
4: 你是哪一部分？
1: 共产党的游击队。
4: 那不是撤到北边去了？
1: 那还不行，再回来。哪儿去？
5: 站住！
4: 嘿嘿，这年头啊，就是共产党吃香。我知道，你们是冒牌货。
1: 谁是冒牌货？
7: 这仗打得真漂亮，这么多白脸。
1: 你敢不敢把名字留下？
4: 这也是机密。
1: 土匪，
4: 土匪，哼，土匪有这么大的气派？汽车、洋面、俘虏，通归你们。
8: 是他吗？
1: 就是他，
8: 司令员同志。
1: 我要求你批准我，把这家伙连人带枪都收拾回来。
8: 好吧，我想现在就派你去一趟。
1: 带多少人？
8: 就你一个。
1: 一个人？
8: 一个人足够了，又不是派你去打仗。
1: 你是想派我到那儿去争取他们？
8: 你看，咱们这才想到一块儿去。
1: 别动！
9: 啊，可找到你们了。
1: 站远一点！
10: 你俩跟着我们干什么？
1: 嗨，我找你们头子有事儿。
10: 哦，我是参谋长，有话跟我说也行啊。
1: 不，非找马龙不可。
10: 好吧，你代办你的。哎，
11: 大队长，
1: 放开我。
11: 谁？
1: 我
4: 又是你，说吧。
1: 我是粤北支队刘司令员派我来的。
4: 他要叫我干什么？
1: 不能打着我们的旗号在我们地区捣乱。
6: 你说。

0: 我要是真打你的招牌，得出个什么条件？
1: 谈买卖也好，诚心诚意也好，反正啊，我都得跟你交代交代。
2: 第一，要共同对国民党作战，
0: 这不用说，我跟他们有仇。
2: 第二，不能糟害老百姓，
0: 我杀富济贫就这个意思。
2: 第三，得服从支队的领导，
3: 要同意就把别动队改成粤北支队独立大队。
0: 独立大队能独立活动吗？
3: 能，
1: 可是要听从支队的指挥。
0: 不便算我的弟兄？
1: 当然不便算。
0: 不掉我的武器？
2: 这些啊你都不用操心，只有一点我得事先跟你打个招呼。
0: 怎么？
2: 你知道现在美国人正帮着国民党在全国打起了内战，我们游击区隔主力太远，首先要受得起考验。
0: 考验？
2: 对，因为咱们是干革命啊。
0: 我懂，那不就是不怕死不爱钱吗？你别拿美国大鼻子和国民党吓唬我，我见得多了。
2: 这是刘司令员给你的信，还有委任状。
0: 委任状？
4: 大哥，
5: 接不得，
2: 不能接。
0: 咱们既不能叫国民党，也不能叫绿林好汉，总得有个名正言顺的番号。再说这也不是卖身的文书。
5: 大哥，你可得小心呐。
0: 兄弟们，你们先出去吧，我不会领着你们往火坑里跳。
6: 弟兄们，消息听着，刘司令给我们派来了联络官叶先生。
2: 是联络员。
6: 对，联络员叶先生，叫他给大家交个共产党的鸽子好不好啊？
7: 好。
2: 坐下。同志们，咱们唱个三搭纪律八项注意好不好啊？
7: 好。
2: 我唱一句，
8: 各

0: 你找我吗？来，真是日久见人心呐！待会儿我要送点东西给你。送东西？我才不受你的拉拢呢！不，你是我刚革命的引进人呢。
1: 老弟，我有一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你到底要说什么？你很像我的亲兄弟。是这样？他现在在哪儿啊？不，亲兄弟。 不一定是同父同母生，也可以像陶渊、结义、刘关张那样。你是说拜把子？你可以在你的共产党，只是咱们是生死同心的亲兄弟。依我看，烧香磕头那套封建玩意儿，本身就是对我不放心。
0: 还是阶级弟兄，同志好。好，连连员，就算我没说，想送我的东西，这下大概算吹了。给你。
2: 这个我不要，不要。为什么？等你放心了，相信同志，我再要。哼，不敢要。这我更不敢要了。什么？你能把我怎么样？
3: 你敢把我怎么样？只要你不怕就行啊！
0: 大队长，支队命令。这个人。
4: 火气真大，叶先生，咱们的队伍能打天九吗？你们能不能给我争口气？不是来真的，不是香烟的。
2: 念念，命令上说就行了。
0: 要把队伍拉到城边，搜缴地主武器。武器？
2: 执行吗？执行。
0: 藏在哪儿？你不说？你到底说不说？拿出去！
2: 哎。
0: 起来！
5: 你是地主的什么人？闺女还是媳妇儿？
2: 地主小。

0: 管得着吗你？我要回去报告叶先生。
1: 什么叶先生？什么叶先生？什么叶先生？你听谁的？
0: 就是听叶先生的。
1: 你找错庙了，你！这是我们弟兄们的天下，你敢胡说八道，我先打掉你，再抄你全家！

0: 咱们违反政策了，把老地主放了。
1: 我真找错了庙了。
0: 都他妈跟姓叶的穿上一条裤子。
1: 叫参谋长进来。
2: 是。

0: 咱们是独立大队，你以后少叫大哥。搞到多少枪，咱们搞错了，一条没搞到。牛骨跑了，
1: 牛骨，
0: 他舍得逃跑，连机枪都偷跑了。机枪，你是怎么带的病？
1: 自从新一的来了以后，那弟兄们的慢慢不听咱们的话了。我可不愿意听背后说人家坏话。你还看不出来？你说那新一的为什么每天在弟兄们面前卖他那个狗皮膏药？这对咱们有什么坏处？你等着瞧吧。以后当兵的， 别人带枪都跑到共产党那儿去，你就知道了。可是现在，咱们也算是他们的人。
0: 可是咱们能算人家的嫡系吗？
2: 大队长，牛虎给抓回来了。大哥，
0: 人和枪，我可都给你追回来了。你看着办吧。全队紧急集合。
3: 是。

0: 你说，到底说不说？还不说？
1: 秦无兵。
2: 有。

0: 叶先生来了没有？来，来了。为什么要调人？你还不知道？我知道还问你。放开！难道他是国民党地主土豪？ 都不是。可是他为什么要拖走机枪叛变我？叛变？放下来，找叶先生审问。
1: 连乐元，你得问问呢，他到底要把机枪拖到哪儿去？
2: 对，问问他。

0: 我不处分你，你说实话，你说
1: 到底是谁让你逃跑的？
0: 就是你们
2: 在家叫国民党和地主老财欺负得我活不了了，我才投奔的共产党。叶先生，谁知道我找错了庙了，投到土匪的假共产党来了。
0: 假共产党，这是谁说的？把枪放下来。
3: 真共产党的人还姓这样？
0: 快说，
1: 大哥，这是谁破坏的？你还看不出来？
0: 就是你，你竟干土匪的事儿。
1: 谁是土匪？
0: 别动！
1: 你他妈算老几？
0: 别动！放开！
1: 大哥，人家骂咱们是土匪，你受得了吗？
0: 那也得问问为什么。都不准说话！说出凭证来，我跟他去取枪，他跟地主婆睡觉，让我放哨，枪没取出来，把地主也给放了，揍了我一顿，还说要抄我全家。

0: 塞。大哥，
1: 参谋长，
0: 大哥，就算兄弟有的没回事了，可是他偷枪叛变。
1: 谁说你的？
0: 那好吧，兄弟对不起你，你枪毙我们。
1: 大哥，
2: 不准随便逼人，
1: 不用你管。
3: 大哥，你不能忘了咱们弟兄是怎么拉出来的呀，大哥。

1: 同志们，本来应该枪毙的，可是没有上级的批准，谁也不能随便枪毙人。另外，咱们是新编起的队伍，先不枪毙，叫大队长看着处理吧。
2: 同意。
3: 好，你呀，你丢我的人还不算，你还丢人家共产党的人，揍一百皮带！
4: 是，别打了，
1: 还是说服教育教育吧。
3: 这是我们弟兄的私事。
4: 对，一定要打。
3: 那牛股呢？等等再说。怎么站的？怎么站的？立正！你们听着，以后有开小差的，河马独立大队是土匪假共产党的，我要枪！ 我要禀告上级，一律枪毙。听见了没有？听见了没有？
4: 听见。

0: 怎么，你们都不相信我？难道刘司令给我的委任状，这是假的？还有，刘司令给我派来的叶先生，也是假的？
1: 把牛骨放下来。
0: 好，放开。

0: 同志们，这支队伍过去是不地道，可是现在大队长讲的都是真的。对。
1: 过去说我是土匪、假共产党，我都不在乎。现在不行。
0: 林班，大家说说，牛股开小差，这对不对啊？
2: 对。
0: 不对呀，同志们，咱们不是打短工啊，是来干革命的。
1: 以后啊，要提高阶级觉悟，再碰到打人、抢人、违反纪律的事情，不能逃跑，应该向大队长报告。对，不光是以后，就是以前，不管是谁，只要是有犯法的事儿，都要向我报告。谁也不能逃跑，听见了没有？
3: 听见了。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焦飞虎的参谋长，我也给他一彻到底。要是你们还信不过我，可以去找叶先生，听见了没有？
1: 听见了。
0: 解散。

0: 你别生气了，咱们来商量商量怎么整顿一下队伍吧。我这个跟头栽大了，那揭发坏人坏事怎么搞法呢？彻底的搞。
1: 老爷，咱们一定要把面子捞回来。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特别提醒。 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 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 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 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 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

0: 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

0: 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成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深耕巴桂，服务东盟。中国银行与您一同见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精彩盛况。
1: 大队长，造反了！
2: 谁？
1: 他们斗阵老二了。
2: 谁叫你们不跟我争气？
1: 我是怕他们会斗到你头上啊。
2: 这是我的命令，就是真斗到我的头上，我也不在乎。
3: 弟兄们呐，这不是叫国民党反动派打的，这是中队长李登高。
4: 你犯错误，我不揍你？
3: 谁犯错误啊？啊？就因我不让你翻箱倒柜祸害穷人，是不是？
5: 跟他说算是白费。
6: 这样的事儿数不清有个多少次了，
5: 简直是反动派。
7: 报告大队长去。
3: 你看你那个态度。
7: 哎呀，拿出去！你敢打人？
5: 这太不像话了。
3: 哪一点像共产党的队伍？什么事儿都是互相掩盖，讲私情。有什么办法？那些人呢，都是大队长的把兄弟，

0: 大家不要有顾虑啊。大队长让咱们说，就是想把队伍管好吗？啊？
1: 叶先生，你们不要把他想得太好了。
2: 他喝了十几年的冰血，还当过国民党的连副，他跟他穷人不一心。
3: 叶先生，
2: 对，他是和冰雪的搭军团，
0: 他和咱们走的就不是一条道。
4: 咱们凭什么为他去打仗？
0: 秉性难移呀，共产党根本就不准打人骂人，他为什么打欺负人
5: 吗？对呀、啊。

0: 你是来听会来了，搞到我头上来了，说呀，为什么不说？你这是让说还是不让说？
1: 当然让说，
0: 但要有根有据。为什么血口喷人？
1: 无根无据的，我们可以慢慢解释嘛。
0: 那凭什么说我是和平邪的？难道我是蒋介石？

0: 我是地主老财，你别吓唬同志。你是领导人，领导人，那凭什么说我跟穷人不一条心？我为什么当的兵？啊？那是为了报仇。 民国22年9月13，我家现在我现在逼死两口人，就剩下我和我娘，我连人都没埋，我一跺脚我就……我说这些干什么？
1: 全跟大家说说吧，别人都不知道你的苦处啊。
2: 怎么，你想知道好笑我出身贫寒根底浅呢？嗨，你这又把阶级觉悟扯到哪儿去了？什么阶级觉悟？再说我当连副，
3: 大队长，
2: 那不是凭着门子面子爬上去的，是靠本事升上去的。
3: 大队长，出事了。
4: 回头再说。大队长，老二跑了。为什么？不知道。这是他留下的。
2: 念念，
4: 大哥，兄弟对不起你，但没办法。 我不能眼看着姓叶的整到了老三，又整到我的头上。你和姓叶的好，弟兄们不能说什么，就是要请你小心，千万小心。今后兄弟一定要抱着大哥。哭什么？我难过，我不争气，可是老二这一走。 更给叶先生抓着把柄了。
1: 就算我把你们领上独木桥，可你们也不能在这个时候往水里推我。

0: 到底上哪儿去啊？
1: 李登高跑了。我知道了。你说，你这种做法是真的为了捞回面子，还是为了你自己抓队伍？
2: 都不是，
1: 是为了革命。革命。可是你把我的人割跑了。
0: 你的人？可他走的跟你不是一条道，这跟沙里淘金一样。有些人呢，早晚是要被掏出去的。
1: 哪些人？连乐园，我们可没有半点对不起你的地方。
0: 你们
1: 站住！
0: 那是我对不起你跟你的把兄弟了，可是我对得起革命，对得起独立大队。要是你真心干革命，我就更对得起你。想想吧，

0: 真革命。
1: 叶先生，我就等着跟你说一句话了。独立大队有他没我，除非把我脑袋揪去，要不我还是要跑。

还有谁想走啊？我怕他记仇，我也不想在这干。都不想在这干了。当初我也是，这不对头啊！咱们都走了，那独立大队让刁飞猴、李登高他们来干吗？越是这样，咱们越要干到底。再说大队长，跟他的把兄弟儿。

0: 刘司令员给你的信。
1: 你是想尽法子叫我下不来台，我能看得下来吗？独立大队马龙同志。
2: 刘司令称呼我什么？
1: 马龙同志。
2: 哎，
1: 刘司令同志可没拿我当外人呢。
0: 就是叶有茂跟你过不去，敌情竟有变化，望你部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待命行动。
1: 快打吧，
2: 叫刘司令和弟兄们看看，马龙不是光吃干饭的窝囊废。
1: 再念念，及时干。
0: 叫待命行动。就凭你这么个情绪啊？
1: 什么？我是个大草包。
0: 算了吧。他命令我回支队开会。
1: 叫你干什么？
0: 马上回支队开会。你还有什么向刘司令员报告的？
1: 你回去叫刘司令派个有能耐的人来，我这个职位情愿让出来。
0: 这样说，刘司令员委任你当大队长，委任错了。
1: 我还有什么威信？谁还听我的？
3: 大队长，牛谷他们要见你。
1: 见我干什么？我和他们又不一条心。

0: 铁锅，你们是来找大队长的吧？
1: 叶同志，我们冤枉大队长是想来说说，以后一定听从领导，叶家大队长别记仇。

0: 当领导的能记仇吗？都坐下，都坐下。从今以后啊，咱们上下要平等。你们说我别的，我都不能。不该赖我不是穷人出身的，那我的阶级觉悟差到哪儿去了？我成了什么了？啊？
1: 那你以前说你是阔佬，还当过连副呢。
0: 哼，那是过去的事儿。再说，我才当过几天连副，就让人家给撤了，笑什么？现在连刘司令同志都没把我当外人呢。以后打仗的时候，你们看看，大队长是不是喝冰雪的大军阀？
2: 报告，
0: 进来。
3: 叶先生，你对我几次的耐心开导，我现在想通了。
4: 还有事吗？
3: 我是想找大队长报告报告思想。大队长，我想找你谈一谈。
0: 我就不爱听他瞎嘀咕。
3: 大队长，兄弟就算求你这一次。
5: 去帮助帮助吧，不能感情用事。
0: 我还感情用事？
5: 不，我是说你是领导人，应该去好好的了解了解他。我有些不放心呢。
0: 放心走吧，现在不是过去的马龙。回去报告刘司令，马龙没管好队伍，一定在战斗中立功赎罪。
5: 好，
0: 回来见。
5: 好。
0: 真是些冤家呀。
3: 叶先生，回来见。
5: 好。

0: 你这个被淘金逃出去的东西，大哥，你还有脸见我？我是自己捆着我自己，冒着死来向大哥请罪的。你要是不相信兄弟，那要杀要剐，全由着你了。你到底有什么事？
1: 你要能起誓，不跟别人说，
2: 起誓，老二，别折磨大哥了，快说吧，咱们一定给大哥争回这口气。这叶贤生和弟兄们也看一看，咱们弟兄们干革命也不含糊，
0: 先给他解开。
3: 马龙要叛变了啊！不会吧？那为什么把队伍拉到太平围去？
0: 大哥，这就是驻太平围保安团第一大队王子奇中队长。
4: 马大队长，
0: 兄弟看出国民党的江山不长了，另外也不想受他们的排挤，今天愿意效法大队长，向共产党起义。
4: 欢迎，你算走上正路，看出前途来了，我一定向刘。

0: 司令保举你，给你记一大功。
1: 多谢大队长照顾。
2: 人枪什么时候带出来啊？
1: 哎呀，兄弟受人监视，寨门看得太严呢。
2: 那你说怎么办呢？
1: 你要能再靠近寨门接我一程，兄弟就带领弟兄们

0: 是叶同志吗？大队长呢？到太平围拉队伍去了。站住！谁？大队长呢？老叶，你怎么回来了？
1: 谁叫你到太平围去拉队伍的？你知道的，也好，那你就留在后边指挥三中队去。
0: 不，你请示过支队跟刘司令员没有？来不及了，回头连人带枪到手了再说吧。出发！站住！快把队伍拉回去。 咱们不能违抗刘司令员叫我们准备战斗的命令。谁违抗命令？难道我这不是为刘司令去扩大势力？可刘司令员没有这个指示。那我独立大队还有权独立活动呢。出发！独立活动！
2: 走，走，快走！
0: 站住！ 你要干什么？都参加革命这么久了，你怎么还反复无常的闹独立性呢？我不革命，
3: 大哥，
0: 人家仇成可冲在你和独立大队来的，你们到底谁说了算数？你问他，就算你说了算数。 可是一无上级的指示，二无群众的支援，咱们可不能拿着同志们的生命去称好汉、闹独立性啊！什么？你还把我当成大草包啊？再说我独立大队就是有权独立活动，你要是还信不过我，那只好请你回去，叫刘司令给我另派别人。
3: 你撵不走我，
0: 叶先生，请你不要妨碍我们的军事行动。你们的行动，
3: 毫不前进！
0: 站住！别动！你已经不是我们独立大队的人了。

三通队，赶快给我上去！燕同志，谁的命令？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

0: 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

0: 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你这个死叛徒，叶同志！

0: 娘们可不能听那些胡喊乱叫的动摇军心呢。
1: 放心吧，大队长。
2: 大哥，王队长要跟你讲话。
3: 马大队长，只要你肯过来，兄弟担保你原阵不动。好，现在我给你十分钟时间考虑。
0: 五分钟就足够了。大家听着，猪死了还要叫唤两声，咱们可不能给共产党丢人，就是死也要像个共产党的样子。机枪一响，你们都突出去，去找三中队。还有，还有叶同志。
1: 大队长，你是领导人，你突出去，我来盯着。
3: 对，
1: 我们盯着。
0: 不，我已经连累你们了。服从命令，准备
1: 走。
0: 到底是同志们亲的。

0: 走，跟上。
1: 司令员同志，我的工作没有做好，你撤换我吧。
2: 叶同志，
3: 大队长，大队长。

0: 老易，刘司令员看你来了。
1: 刘司令，马龙同志，刘司令同志。刘谷，快扶起我！刘司令同志，这三大纪律，第一条我都没有。
0: 先不要难过。
1: 世上要是真有卖后悔药的，我情愿拿命去买。
0: 安心休养，以前的事先不要去想了。你看，要不要把叶永茂调回支队部？
1: 啊？那可不行啊！老叶。

0: 司令员同志，还是把我留在这儿锻炼锻炼吧。
1: 好吧，我尊重你们的意见，可是要搞好独立大队。刘司令，你得给我们编个正式的番号。我再也不能独立了。

0: 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

0: 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连刚才被抓的，一共是22个人，他们特工队员还有一半的人数。看起来，我们要从活着的那个人套情报了。
1: 宪兵是不会让我们去审问的。
0: 嗯，毛先生会有办法。走。
2: 这是宪兵司令部，不是军统局。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0: 这是你们司令手谕。
3: 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你自己出去看。

0: 什么都不会说的。
1: 哼，你会说中国话，中国人和中国人对话是不需要翻译的。你是中国人，是我们的同胞。
0: 你想唬我？
1: 哼，你自己看看吧。673特工队少尉分队长渡边淳一，曾经留学英国剑桥大学，主修欧洲文学。
2: 这是我们军队内部的资料。日本人有奸细，八嘎。
1: 渡边淳一原名郭云岩，奉天人，其父郭如林

0: 张学良，东北军的团长。你母亲郭逢氏，你父母两人死于满洲事变。你在两岁的时候被中野谍报儿童学校带走，从小学习谍报工作。你的谍报启蒙老师就是日本的大间谍中村雄。
1: 假的，这些都是伪造的。
0: 哼，那么你看看这些呢？ 2岁以前的记忆也许不是很清晰，但是也不是一点印象都没有吧？你是中国人？
1: 这不可能！不可能！我不是。
0: 无论你再怎么说，再怎么否认，这些都是事实。 你是中国人，
1: 我不是，
0: 你就是，不光是你，你们673特工队从赤井中佐开始，每一个人
2: 都是中国孤儿。

0: 队长呢？
1: 哦，在村口训练呢。
0: 啊。
2: 一、二、三、一、二、三、四。
3: 一、二、三、四。
2: 杨子站，叫开去，向前看，拿起，点，发射，
4: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2: 今天我们的训练科目是单兵训练，准备好了吗？
0: 爷爷。
5: 啊。就说是女大当嫁，你也太快了点了吧，
0: 爷爷。
2: 有人落水，你们俩
6: 快点，
2: 下来救人！
6: 快点，快点救人！来了，快走！快快快，帮他一把，快点呐！
7: 救人了，怎么样了？
6: 快快快拉上，
5: 快点快点快点，哎呀，
8: 这都怎么了，这
2: 快快点救人，
6: 快点了，
7: 快点
6: 快点快点，拉一下手啊，
2: 小心点，
7: 快点快拉一下，
5: 哎呀，这可怎么了，
2: 快小心，嗯，
6: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我是日本特工队队长史津忠佐，谢谢你们热情款待，不想杀你们，不要逼我。
1: 你这畜生啊！你这畜生！
0: 把他们都给我带走！
2: 好的。

0: 作孽
1: 呀！
2: 问出什么没有？

0: 出来了吗？剩下的都在领客罪，他们准备在半路截杀要去佛光寺给阵亡将士上香的委员长。
1: 就我们七个去。对，但是不能够让宪兵团知道。他们能够顺利的住进宪兵教导团，代表宪兵内部是有问题的。宪兵他们要抓内奸是他们的事，我们的目标是这支特工队。
2: 可是我们只有七个人，要对付他们二，
0: 再有内奸也没办法。
3: 拿着装备出发，
4: 走。
3: 二位，我们就在这里等。如果事情没被泄露，委员长的车一定经过这里，到时候我们就发起预示行动，一定能成功。
5: 哎。
3: 各位，六七三特工队自组建以来，大伙跟我吃了不少苦，现在就是为天皇陛下献身的时候了。各位，拜托了。
6: 是赶快给政府报信。我们怎么报信啊？走密道出去。密道？在钟子底下有个密道，
7: 我不去的。
6: 我们会掩护你的，爷们儿，是我对不住你们了。
7: 眼睛，一直引狼入室，欠下了你们的账，到了阎王爷那里，怎么办法都还你们呀，爷爷。可是密道口有日本人把持着，我们只能像儿子那样为国捐躯。 掩护书贞出去报信，爷爷使不得， 你赶快去报信。

0: 死的都是邓光乐，是让你开枪的，他记得我吗？不是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听到没有？
1: 哎，我找了一个。

0: 阿米克夫，白施主，您这是怎么了？不对，师傅，对，您还是先把手放开吧。
1: 是日本人，
0: 日本人，这怎么会有日本人呢？
2: 日本人在这儿。
1: 救命！干嘛呀？
2: 我就是日本人。
1: 我真是吓

0: 了眼了。
1: 你们都瞎了眼了，走。
2: 队长，找到了，我下去。
3: 进去。队长，不用找了，人我给你抓回来了。队长，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4: 压起来，给我看好了。
3: 这，
4: 你们暴露了。看来，村民比我们想象中聪明得多。
3: 那我们只能坚持到中午了。
4: 这样吧，趁中国军人还没发现你，你赶紧走吧。这里的事情我来处理。
3: 哪里话？别忘了，我也是赤井中队的一员。出我的卧底是我不情愿的，今天好不容易有机会与队友重新并肩作战，我怎么能走呢？
4: 你还会吗？好，你跟一支队一块行动。
3: 嗨，
4: 一定要坚持到12点。

0: 前面好像不太对劲，
1: 怎么跟个鬼村一样啊？
2: 村民都被他们杀了吗？
0: 不管了，分成两组，我们进村

0: 街上没有半个人影，他们一定全都在祠堂，大家小心点。嗯，
1: 走。
2: 怎么回事？
3: 报告，有中国军队
2: 来了这么快，
3: 来了多少人？
2: 不知道。
3: 走，
2: 过去看看。
3: 嘿。

0: 应该是七个人。七手，
1: 赤井，你小子命大，
2: 让我们的狙击手跟着他。
3: 哎。

0: 我们回到车上，用电台通知所有能够听到的单位，告诉他们，林克村这里发现要暗杀魏园长的日本特工队，让他们马上过来支援。
1: 是，
0: 快。

0: 客村。
1: 他们找到了，不通知我，反而电台呼叫重庆所有的军警单位。陈一鸣，你幼稚。
0: 王先生，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去连客村，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我们不能落到其他单位的后面，尤其是宪兵司令部。
2: 是。
3: 做了赶集了啊！
4: 这个在委员长跟前表功的机会，谁都不会放过。
5: 众目睽睽，特工队插翅也难飞了。接下来谁也别想耍花招。
6: 陈参谋，你有什么想法？
7: 现在很麻烦，他们把全村的老百姓都抓起来当人质。
0: 我们完了，外面起码有5000军警。
8: 我们还有密道。
9: 如果他们进来，我们是走不远的。有村民在，我们还能僵持一会儿。
0: 中国人是不会在乎这几个村民的，这次我们真的完了。
10: 放开！我才犯不到义的时候，不许说反了，全消灭了。哎，
0: 那我们还有什么办法？
9: 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奶奶的，总算是抓住了！
11: 司令，快卧倒！我说，
9: 奶奶的，敢向老子开枪！弟兄们，给我打！
11: 别开枪！别开枪！
9: 为什么不能开枪？
11: 里面全都是中国老百姓，
9: 他们跑进去干什么？
0: 哼，珠子能看出来，日本人抓进去的。
9: 你小子想死啊你！啊！
0: 哼，看在你没看出来的份上，这帽子呀，先借给你。
9: 我们现在还有多少弹药？
12: 如果他们真的冲上来，我们最多能坚持10分钟。
0: 没想到我们玉碎的这么没有价值。
9: 我们准备死战，把这些老百姓拉出去当盾牌。
13: 嗨，
14: 到！
13: 哎
14: 呀，放开我们！放开我们！
5: 卑鄙无耻，你们都不得好死！你是个大骗子，你要下地狱！
9: 我早就知道，
5: 日本下地狱。
9: Fuck！ 骂我什么都可以，不许咒骂我们日本。
5: 队长，你赶紧想想办法呀！
9: 别以为弄几个老百姓。

0: 挡住老子，让他接，
1: 让他接，
2: 老三，带队冲锋！
1: 司令，你信不信？不然老子一枪崩了你！
0: 兄弟们，给我上！
3: 不能上！
1: 为什么？
0: 你没看到炸在那里全都是中国人？
1: 那怎么着？让老子跟他耗到过年？
0: 上！
1: 不要上！
0: 各位弟兄们，你们身无家小，身无父母。难道你们都不是中国人的孩子？
1: 你们要去杀了他们吗？

0: 怎么来了个和尚？
1: 阿弥陀佛，
0: 长官，老衲是佛光寺的方丈苍明，刚刚赶来，听施主这席话，老衲感动。佛祖有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位施主虽是位军人，但是有一颗慈悲之心呐。苍明，
2: 和尚，这儿没你事儿，赶紧滚开。
0: 阿弥陀佛，老衲身为佛光寺的方丈，无意干预军务。
2: 你再不走，我叫兵把你撵走。
3: 让他去。苍明大师是伪作的朋友，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一边待着去。苍明大师，日本人就在祠堂里面，你呀，还是回去吧。
0: 长官，老衲既然前来，就是想进去啊。
3: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武林高手？去。
0: 阿弥陀佛，老衲手无缚鸡之力啊。
3: 那你进去不等于送死吗？
0: 如果能使老衲的生命换回连歌村的众百姓生还，这也是一件幸事啊。
3: 大师要进去换回百姓。
4: 大师，你不能进去，那些特工队他们都没有人性的。
0: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

0: 怎么办？让他进来，能拖延一点时间。
1: 师父，你说你到底来做什么啊？原来觉空并不是觉空，宏伟也并不是宏伟呀。5年来，师父很照顾觉空，觉空心领了，只是职责在身，不得不为，还望师父谅解。
2: 我不是你的师父，你也不是我的徒弟。
0: 我是大师前来，有何贵干？
2: 请问阁下，尊姓大名啊？
0: 不敢为尊，鄙人赤井，大日本皇军陆军中佐，673特工队队长。
2: 赤井中佐，请阁下释放这些令和村的百姓吧。哼，为什么？两军交锋，也有个章程。
0: 邪不这些令和村的父老乡亲，就不是军人所为啊！老衲长居山中，但是对战事的日瓦公约也有所耳闻。作为军人，这大为不当啊！苍明大师，从我们穿着中国人的军装进入战区的时候，就不再受日内瓦公约的保护。同样，日内瓦公约。
2: 对我们一样没有约束。那请阁下放着这些百姓，我留下吧。
3: 大师，
2: 大师，大师，既来之则安之，你还是留下吧。如果连阁村的百姓命里注定要走上黄泉路，老衲愿随行超度。
0: 大师，请。

0: 之下，难道我们救不了我们自己老百姓的性命吗？如果我们真的这么做的话，我们将来还有什么脸穿上这身军服，说自己是一个中国军人？
1: 兄弟们，准备投弹！
0: 你们真的要杀自己同胞？
2: 那你让我怎么办？难道我让自己的弟兄去白白送死吗？真打起来，那些老百姓他不是一样会死？
0: 司令，请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进去跟他们谈判，放了那些老百姓。
2: 难道你不怕被扣住再当人质吗？
0: 我只要半个小时。
1: 司令，他在动摇我们军心。
0: 司令，如果我超过半个小时没有出来，随意处置。
3: 那好，不过我只能给你15分钟。
0: 好，就15分钟。
4: 听见我，
0: 不要再讲了。

0: 孙警，我有话要跟你说。
1: 说吧。
0: 我要单独的跟你谈谈。
2: 他来干什么？你枪崩了他算了。
1: 不要开枪。你进来说。

0: 你是谁？我叫陈一鸣，
1: 陈一鸣，眼镜蛇突击队队长，久仰大名，今日来此，有何贵干？
0: 哼，志景，我觉得你真的很可怜。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你真的很可怜。
1: 放开！我大日本皇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今日在此。
0: 集体为天皇陛下玉碎，是我们集体的荣光。
1: 你懂什么？
0: 哼！你笑什么？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你当然敢！你都敢来了重庆，你还有什么不敢干的？
2: 别跟他废话了，你手里拿的什么东西？
1: 这是一样对你非常重要的东西。
0: 拿来！
1: 但是只能你单独一个人看。
0: 你还敢狡挑衅？
1: 中国人的血，志景，我手上的这份资料和文件，不仅对你的部下，还有你，比生命还要重要，甚至于比你那个誓死效忠的天皇还要重要。
0: 他在耍花招，
3: 他已经在我们手里了，要他的命是分分钟钟的事，看他能耍什么花招，给我带起来。

0: 让你和你的部下知道自己真正的身份。
1: 不用你说，我们很清楚，大日本天皇陛下的忠臣战士。
0: 你知道你父亲是谁吗？
1: 八个居然敢问我父亲的名讳。
0: 你父亲的名字叫赤井川，对吗？
1: 对，大日本关东军连队长，牺牲在满洲事变。
0: 假的。
1: 看你活得不耐烦了。
0: 你自己看看我手上的这份资料。
1: 皇军内部有奸细。
0: 那不是重点，你看看内容。

0: 第二页，赤井，原名林玉祥，其父林玉龙，原任张作霖东北军炮兵团副团长，因长期从事反日活动，遭到日本黑帮暗杀。当年你才3岁，就被日本陆军中野谍报学。 而且成优异，这是伪造的。你应该很了解军统局的情报能力，你更应该知道，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力伪造这份文件。这不是真的。你不信？那么你看看这份文件上，中村雄的签字，你应该不陌生吧？这张照片，你应该还记得吧？
1: 赤井，中间的那个小孩子就是你，林玉祥。你是个中国人。
2: 我这不是真的，
1: 我杀了你！
0: 杀了我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你不但不是日本人，你还是中国抗日烈士的遗孤。 你以为你自己的汉语为什么能说得这么好，这么的流利？世界上汉语有多难学，那都是因为你们就是中国烈士的遗孤，而且每个人都是。
1: 不，我是日本人，我是日本人。
0: 开枪吧，把我给打死，然后你们也被外面的中国军警打死，继续编一个骗自己的谎言，还认为自己是日本人，这样心灵。 会好受点。啊！我要杀了你，住嘴！我杀了你，住嘴！林玉祥，算我求你，无辜的中国老百姓，你不要忘了，他们身上流的血和你我都是一样的，是中国人的血。你更不要忘了，你父子辈，他们当年曾经为了救中国老百姓。 奉献了自己的生命，我希望他们在天之灵不会太受煎熬。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参加一台，严重复登记，我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

0: 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情等着。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包加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今天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为避免重复领取，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回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限领。重复 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了，天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
4: 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担所有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6: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7: 好消息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汤，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8: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9: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我需要一张新面孔，一个有勇气有担当的新人。
5: 从今天起，明代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8: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

0: 软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快！
1: 没事了啊，
2: 没事。
1: 聪明大师呢？
3: 他留下来，

0: 我们有罪，请你给我们这些无根之人超度吧。
1: 阿弥陀佛，菩提本无根呐。
2: 奶奶的，小鬼子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3: 兄弟们，
4: 杀死这帮小鬼子，
3: 给我冲啊！

0: 年底要集民，
1: 21个，少了一个，快！封锁周围5公里所有的通道，就是掘地3尺，也把他给我找出来。
0: 是。

0: 事情怎么会跑呢？
1: 是我的错，我太高估他的良知了。
2: 他一个人能干什么呢？
3: 总不至于一个人暗杀委员长吧？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我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国防会议主席、海陆空三军最高统帅。连我你都不认识？
1: 不认识。
0: 你想为日本人立功？你是日本人？
1: 我也不知道，我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0: 673特工队，
1: 你看过我的档案？
0: 我的情报机关会对我隐瞒吗？
1: 那么你应该知道我们是谁。
0: 知道，你们本我国民烈士遗孤，不幸误入歧途。你们今天冒死前来，是想要得到国民政府的特赦。只要你放下手中的武器，我可以赦免你的罪过。
1: 都死了。
0: 谁？
1: 我的那些兄弟，他们都死了。
0: 那你今天晚上来找我，
1: 我想问你一句话，请你如实告诉我。
0: 我会回答你的枪下问题吗？
1: 我想问你，为什么丢了东北？我死了的那些兄弟都是东北人。
0: 是张学良放弃了东北。你在日本做到了中佐，这段历史你应当清楚的。
1: 没有你的命令，他会不抵抗吗？
0: 谁说我发了电报？谁说的？
1: 我没有。你瞒得了别人，瞒得了日本情报机关吗？让我们这些失去父母的孩子落到日本人的手里。
0: 事情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简单。在中国的国内，还有共产党在捣乱，攘外必先安内，这样简单的道理你也不懂吗？
1: 共党的事情我不想懂，我也不愿意懂。我就是想问问你，为什么把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娃娃丢给日本人？
0: 你们的悲剧我无能为力。
1: 你为什么说无能为力呢？你是委员长，是最高统帅，是中国的国家元首，你怎么能说无

无能为力呢？这个国家，这些孤儿，你不应该负责任，你不应该保护吗？为什么说无能为力呢？

0: 保护好我的国家，我的国民。我给你特赦，
1: 我不要你的特赦。
0: 你要什么？
1: 我要得到的已经得到了。
0: 什么？
1: 你的道歉。

0: 你一句话再也不会重庆了，我容易吗我？
1: 这个时候能活命就不错了。走吧，走吧，走吧。
2: 哎，你别拉我！你们干什么？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1: 我可是司令的副官啊！
0: 张德清，我们以中国人的名义逮捕你。
1: 凭什么？
0: 凭什么？我这里有一封。
1: 市井中佐写给委员长的信，
0: 你想看内容吗？
1: 他血口雌黄，他诬陷我，
0: 这些话留着跟你的司令讲吧。带走。
1: 去哪儿？去。
3: 走。哎。

0: 干什么？
1: 我还有什么脸活在这个世上？
2: 你别傻了，世界上没有哪个男人值得女人为他自杀。
1: 我怀了他的孩子。
3: 嘿，神报手啊！
0: 说什么呢？
1: 我不能怀日本人的孩子。
3: 不管他做过什么，他是谁，孩子是我的，他毕竟是一个全新的生命，他有权利活在这个世界上。为了孩子，你要好好活着。
4: 书生说的对，不管他是哪里的人，但是我可以确定，他是一位抗日烈士，留在这世上唯一的血脉。所以，无论你受再大的苦难，你都要坚强地为他活下去。
5: 走了啊，去，过去算数了呗。
3: 我这也是为他好，我。
6: 这份场合。

0: 真的，是真的，
1: 这是货真价实的真品啊！
0: 你是从哪搞来的？
2: 重庆，
0: 重庆，
3: 这是鄙人从军统局戴老板那里好不容易要过来，专门献给李先生。
0: 哎呀，那戴老板肯定是舍不得呀。
2: 那是啊，戴老板呀，他拿着个花瓶呢，他是左看右看，左看右看，就是不舍得给别人。
0: 那戴老板肯定不知道你会是送给我的吧？
2: 哎呀，知道。
0: 啊？他知道？
2: 啊？他知道我要送给李先生做见面礼啊。
0: 那他怎么会卖给你啊？
2: 我说买了吗？
0: 他怎么会送给你？嘿，
2: 戴老板这个老东西，他是个小气鬼，他怎么可能送给我呢？啊？
0: 那是怎么回事啊？
2: 我跟戴老板说呀，用一样东西来换这个花瓶。
0: 什么东西啊？你在掏什么？
2: 掏斧头啊。
0: 斧头？

0: 终于见面了，你居然还笑得出来！我有什么不敢笑的？你快要死到临头了！这场战争，每一秒钟都有人在死，我早就死了。你看到的只是我的躯壳。好，我就连这个躯壳都把它彻底摧毁。
1: 那又怎么样？
2: 陪葬。好，我下了地狱之后，我再杀他一次。
3: 陈一鸣被捕了，
4: 我们也是刚刚收到了消息，
3: 马上让布谷鸟了解更多的情报，我去向泰山报告。
4: 立即给长江报告，告诉他这个突发事件。
5: 李部长，陈一鸣被捕了。
4: 陈一鸣被捕。

0: 出红色警报。
1: 红色警报？
0: 我要营救陈一鸣。
1: 泰山批准了吗？
0: 没有。
1: 那你怎么敢？
0: 我是南京联络站的总负责，在组织上没有解除我的职务之前，我有权下达命令，传我的命令，发出红色警报。
1: 金宇，你最好跟泰山沟通一下。
0: 不用了，我决定了。
1: 好吧，你是我的直接领导，我应该服从你的命令，但是我保留向上级申报的权利。
0: 可以。

0: 都带来了，都是我最好的寻枪手。
1: 好，武器和弹药都在这里了。
0: 是什么任务发了红色警报？
1: 救人。
0: 救谁？
1: 陈一鸣。
0: 他是什么人？是我们的同志吗？
1: 军统中校。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总之这次是非常行动，我们要到中村特务机关的地下室去救人。你们怕了吗？
0: 怕倒是不怕，干革命的可不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只是我们为什么要救一个军统特务？
1: 执行命令。
0: 是。
1: 你们就在这里待命，需要行动的时候我会通知你们。林经理，
2: 我已经告诉岩本了，他需要自己做的工作。
1: 很好，我们搞到地下看守所的地形图就动手。
2: 我建议啊，你还要跟泰山沟通一下。
1: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这件事情我就这么决定了。
2: 为救一个军统特务，值吗？
1: 有很多事情你不会明白。
3: 请毛先生下令，让我们潜回南京救出陈参谋。
4: 请下令。
5: 征程劳累，你们先休息一下吧。
6: 毛先生，我们上哪儿休息啊？快让我们救人吧。
5: 你们要相信团体，我们会想办法的啊。田伯涛
7: 到。
5: 安排大家休息。
7: 是。

0: 要是我真的要你的人头，你根本看不见这把刀。
1: 兄弟，我只是奉命行事。
0: 帮我好好的看着他，等我回来拿的时候，刀不在，你的人头也会一样。
1: 好的，好的。
2: 我们为国家作战，为什么国家会这样对我们？
3: 上头，
4: 上阵，太守。

0: 陈一鸣落在中村雄手里了。
1: 对，
0: 好，太好了，这下又了掉了我们一个大麻烦，再也没人揭发我们跟中村雄秘密联络的事情。
1: 对，
0: 他的那些亡命徒怎么办？
1: 已经被我控制起来，关在一个秘密的集中营里。
0: 好，让军法处出面，给他们个罪名。

0: 哥，
1: 你这是干什么？
0: 我要去救陈一鸣。
1: 你这是胡闹！你以为你是三岁小孩子？啊，把枪收起来。
0: 哥，
1: 我不是你哥，我是你的直接领导。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组织上让你到南京来独当一面，那是对你的信任和栽培。你担了这么重的担子，却要一意孤行。
0: 可是总不能让他死在日本人的手里吧？
1: 谁给你的权利发出特级警报，让新四军游击队进城？
0: 我就是想去救他。
1: 你这是胆大妄为！组织上给你的权利是让你拿来滥用的吗？啊，你调新四军游击队秘密进城，你让岩本不顾一切地搜集关于陈一鸣被押的情况，你通报组织上了吗？啊，我早就告诉过你，做地下工作的稍有一个不注意，就会让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的头落地。可你呢？啊，置党的工作与同志们的安危于不顾，擅作主张，你还有一个共产党员的原则性吗？
0: 那他呢？他在救我们的时候是谁给他命令了？他置于自己的安危于何处呢？
1: 他是国民党，你也是国民党吗？
0: 我不管他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我只知道他是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爱他。
1: 我打你，因为我是你哥哥。现在，我以上海特务的名义通知你，你被撤职了。暂时留在金陵大酒店做掩护工作，等待新的负责人交接以后，你就回新四军军部从事文秘工作，不要再从事地下工作了。
0: 哥，
1: 这是组织决定。
0: 是。
1: 救不救陈一鸣，怎么救陈一鸣，这不是你考虑的事情。这个情况我已经向延安汇报了，具体怎么做一切听延安的命令。
0: 是。
2: 军统和我们打了那么多年的交道，恐怕没有谁比我们更了解军统和中统了。我们都是地下战线的老同志，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剿共而组建的，他们手上沾满了我们共产党党人的鲜血，我们有多少同志都惨死在他们的屠刀之下。
3: 啊，我来说两句啊。谈起这个军统，我相信我们所有在场的人都跟他们有深仇大恨，即使在抗战时期，他们也竭尽破坏暗杀之人事，丝毫不顾民族统一战线。我们一忍再忍，本着民族团结一致对日的方针，就算是不对军统采取行动，也不能牺牲我们的同志去营救军统的人呐。
4: 对，说得对。
5: 好，刚才大家都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李部长，你看，
6: 刚才大家的发言，我一直在认真地听，也在认真地思考。军统和国民党是我们的死敌，这一点毋庸置疑。在座的各位都是情报战线的老行家，多年来，我们以军统的血雨腥风告诉我们，无论何时何地，军统都不会放弃对我们共产党、对人民的迫害。

0: 正因为各位是情报战线的行家里手，所以我们更需要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该如何去做情报工作。我想这不用我再说了，因为你们任何一个同志都熟悉情报工作的战略战术。孙子兵法有云，攻心为上。我们在做抗日的情报工作，也需要在日本人的内部建立关系。那么对军统的情报工作呢，拉出来打进去，这是情报工作的传统手段。打入到军统内部的工作我们一直在进行，而且效果相当的不错。陈一鸣是愚忠于国民党，但是他也同情共产党，他并不是一个顽固的反共分子。这几年虽然他一直没有表现出对共产党的好感，但是也没有反共的表现。相反，在他的队伍当中有我们的同志，他早就知情却从来没有报告，而且在他的突击队面临军统迫害的时刻，他却让他的弟兄们可以投靠我们，而他自己则是引经受辱。根据我们从重庆得到的情报，陈一鸣一被日本人抓获，他的那支突击队也被军统全部给扣押起来，等待他们的将是军统掌控的军法审判。戴笠和毛人凤巴不得早日置他们于死地，因为他们掌控了军统高层许多不光彩的勾当。只是由于委员长非常看重这个学生，所以再暂缓一步，等待合适的机会。现在陈一鸣落在了日本人的手上，这正中他们的下怀。谁能给中国带来光明和未来，陈一鸣还陷于混沌当中。他没有看到中国的未来是属于中国人民，属于中国共产党，这是他的局限性。但是他已经看到，只有我们能够给他这支在夹缝当中生存的小小突击队带来生存的希望，甚至是抗日的希望。这就说明他的思想已经有了很大的动摇。
1: 那这样看来，陈一鸣还真有可能被我们策反过来。
0: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在艰难的抗日战争当中，陈一鸣的确表现出他特异的军事指挥才能，而且他也是一位对民族对国家忠贞不渝的抗战英雄。同志们，日本即将战败，对于我们这些秘密战线上的指挥员来说，新的战争将要全面打响，我们需要人才啊。而陈一鸣今日只忠于国民党，明天他就必将会忠于中国人民，忠于中国共产党。只要他能看到中国的前途和光明到底寄托在谁的身上，我想他会毫不犹豫。我建议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营救陈一鸣。
1: 我同意，
2: 我同意，
3: 我同意，
4: 我也同意，
5: 我也同意。
0: 好，一致通过，致电泰山，告诉他社会部党委的决定。
6: 是。
7: どうしました？今村さんの知り合い？
8: ああ、会ったことある。あいつ突撃隊の隊長じゃないのか。
7: はい。上海で捕まえた。え、知らないの？
8: ああ、昔のことをちょっと思い出して。じゃあ行くぞ。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氏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

七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表，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

0: 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朗维斯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宣传大使，1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1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
2: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3: 朗维斯飞轮表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

0: 显豪华，这双日立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斯飞轮脚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脚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脚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
0: 嗯，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2: 你们那脚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脚是大品牌，那包括呀、啊、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雕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脚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

0: 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6: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我需要一张新面孔，一个有勇气有担当的新人。
9: 从今天起，明代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

0: 钙和硒，
1: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组织决定营救陈一鸣。你要是想在这哭的话，我不劝你。
1: 哎，哥，你去哪儿？
0: 组织营救。
1: 这事儿应该交给我，你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去做。
0: 你不是想哭吗？
1: 不哭了。好了，
0: 记住了，做地下工作千万不能感情用事。
1: 是。
2: 这是军政特务机关大厦的进去设计的，你们这个打算进去站内？
1: 我们还有别的办法吗？
2: 没有啊，陈村长比别的特务头目都狡猾，他不会让陈一鸣有任何求救的机会。如果想进去了，真的不是什么好主意。
1: 谈谈你的看法。
2: 陈村特务机关大厦在战争时南京的中央银行新街口总部大楼，是德国人设计并且监控的。地下看守所本来是金库，这是按照柏林金库的标准设计，用最好的花岗岩构造的。你就是掉了155重包都无法加盖，也就是说上爆破进入是不可能的。
1: 那要是想让游击队进去的话，有没有别的通道？
2: 有，那就是被抓进去。
1: 你这个玩笑听着可不那么好笑啊。
2: 想进入中村特务机关大厦必须里应外合，而且速战速决。
1: 那您的意思是你只能亲自出马了是吗？
2: 对，我已经收到中村省最严密的监视，留在这里也没有什么用的。我想可能真的是到了我去延阳做翻译的时候了。
1: 这真的是一个好消息，我们一直想把你给撤出来。
2: 虽然陈村长现在怀疑我，但是他为了挖掘我身后的地下党组织消息并没过场。我在中村机关还有一定的权利，他肯定会想不到我里面真的会进伦敦湖水救陈一鸣。我还是有机会把你们带进去的，但是如何进地下看守所要看你们自己的计划了。
0: 从图纸上看，

0: 果然是固若金汤啊。
1: 如果要在这里抢人的话，恐怕先攻破南京，我们的人手不够啊。
2: 人手不够再调啊，要在南京痛痛快快地干一场，这仗肯定很过瘾呐。
1: 那不可能把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主力部队全调过来吧？
3: 我们不能再打一场南京战役了，得想办法动脑子。老赵，你在想什么？
4: 这是什么？
3: 污水处理系统吧。
4: 花岗岩做的吗？
3: 不是。你有想法？
4: 我刚才算了一下，污水处理管道的直径足够我们携带武器装备爬过去。
3: 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从这里进入地下看守所？
4: 对，我们也从这里出来，这儿可以直接到长江。
2: 这污水管道钻进去可不好受啊，里边都是粪便。
4: 我知道，我们的人不在乎这些。日军即便与我们交战，一时半会儿他也找不到污水处理管道的图纸，他们根本不了解下面的情况。如果我们顺利的话，不会受到任何阻击，直接到达长江，在这里准备好接应的船，很快就可以离开日本控制区。
3: 可是这管道的出口好像是经过加固的，我们不容易进去，估计得炸开。
0: 要炸也只能在外面炸，如果在里面炸的话，里面的人肯定受不了。
4: 对，这就是难度所在。接应者要在这儿安装炸弹并及时引爆，也就是说这个接应者要一直待在这儿。
0: 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看来这是我们唯一能够采取的方案。
5: 他们想整死我们，
6: 难不成我们要在这里等死？
7: 不，我们要尽量想办法找机会逃脱。
8: 关在这个铁笼子里能有什么办法？
9: 我们真傻，早知道就不该回来。
10: 不回来能去哪儿啊？
8: 投共啊，又不是只有军统一家打日本人。
6: 可我们的亲人可都在重庆了。

0: 叫什么？叫什么？跟我儿子有什么关系？我们为你们出生入死，干嘛这么对我们？夜壶的典故，你们都知道吗？杜月笙先生曾形象地比喻自己是夜壶，用的时候急忙捧住，不用的时候往床下这么一塞，自己啊都嫌臭。
1: 你们知道戴老板和毛先生这么多事儿，自己觉着还能活着出去吗？
2: 这难道就是我们魏军统卖命的下场吗？
0: 你们不是第一批倒霉蛋，我也敢保证，你们不是最后一批。
3: 田伯涛。

0: 在哪儿？
1: 就送到这儿吧。
0: 我要跟你们一块进去。
1: 你？
0: 怎么？不相信我？
1: 不是，下面脏。
0: 跟你们一样，我也是战士。
1: 小心点儿。

0: 没跟上，
1: 小心脚底下。我们要在下面走，一个小时才能到。
2: 怎么了？
3: 没事了。
2: 下面就没有办法了，没有回头路。
3: 走吧。

犯人に事実を確認したいことがある。

没想到你先到下来，我来接你进去。出去，怎么出去？杨经理现在正在下面等你。

快上船！快，还有人呢！别的同志都转移了。快，快，快，快！一鸣，一鸣，一鸣，你坚持住，我带你回家。

0: 可是他每次执行任务去的都是中村雄的地头上，我们现在无法预测他的行踪，不知道他是否会潜回重庆。如果杀了他的部下和他部下的家眷，那就等于断了他的回头路。连委员长那样的至尊身份都要小心王亚乔那个暗杀大王，更何况我们。
1: 你的意思是放了他的家眷，让他们跟着陈一鸣一起去投共党？亏你还是军统特务。先关着，陈一鸣要真是赶回重庆，这个砝码足够要挟他屈服的。
2: 别乱动，
3: 也不要说话，你伤很重，需要安心的静养。
4: 我这是在哪儿啊？
5: 这里是羊场村，我们的医院。
4: 羊场村，
3: 这是新四军的军部，你已经安全了。
4: 新四军，你们是新四军？
5: 你别乱动，别乱动，子弹刚取出来，伤口别再开线了。
3: 上级指示，一定要全力以赴抢救你。放心吧，你很快就会痊愈的。
6: 带他们出来。
3: 是。
7: 你们要干什么？
6: 带你们到另外一个地方休息。
8: 你要杀我们？
6: 我说了，带你们到另外一个地方休息。
9: 看来是有新的情况了。

0: 想什么呢？赶紧吃吧。
1: 吃吧，兄弟们，吃饱了好上路。
0: 等他们吃好了，好好招待他。

0: 我们走吧，等您别休息。
1: 霍县长，再见见我儿子。
0: 叫你走就走，哪儿的废话？快走，快走！
2: 真的要死了，六，死的时候离我近点。

0: 下面好好休息。
1: 不杀我们，
2: 我可累坏了。你们不睡，我先睡了啊。

0: 难道你还想起鸳鸯浴啊？
1: 为什么他们对我们的态度突然变了？
2: 肯定是出了什么情况。会不会是陈参谋回来了？
1: 如果他回来，也会被关在笼子里等死的。
0: 我搞不懂你们，想这些有什么用呢？啊！
1: 我先睡了。
0: 没关系，先休息吧，反正迟早都会知道是怎么回事。

0: 你怎么起来了？不是休了腰卧床休息的吗？
1: 啊，我是因为在里面待得太久了，所以我想出去走走看看。
0: 哦，那你自己小心点，千万别摔着哦。
1: 谢谢你。嗯。

0: 哎，你们怎么可以强拉壮丁呢？打鬼子抗日是要凭自愿的，能这样强拉壮丁吗？哎，
1: 崇哥，您误会了。
0: 误会？拉壮丁的事情我能少看吗？汤恩伯就是强拉壮丁，把河南搞得民不聊生。你们新四军不是说不拉壮丁吗？笑什么？我说错了吗？
1: 孙大人，您误会了，我们是志愿参军的。
0: 啊？你们要参军？ 新四军不要你们。
2: 算了，您帮我说句话吧。
3: 对，孙大长，您说说话吧。
0: 这是怎么回事？
2: 他们都是老乡，家里都独苗，牺牲了就没能种田了。
1: 村长，我们不怕死，我们要参军。
4: 对，我们要参军，
1: 我们要参军。

0: 这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
1: 站住！口令。
2: 哎。小娃娃，你们是干什么的？
1: 你是干什么的？
2: 我。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我们是儿童团。
2: 儿童团？
1: 说，口令是什么？
2: 我不知道什么是口令。
1: 那你是特务？
2: 啊，对，我是特务。我是国民政府统计调查局陆军中校陈一鸣。就是军统啊。
3: 军统，
1: 军统。走，跟我们走，
3: 我们走一趟。
2: 去哪儿？
1: 保卫处。走。
2: 保卫处。哎，等等，娃娃，那是你们走前面还是我走前面？
3: 跟我们走。
2: 啊，你们知不知道，如果押解犯人，你们应该走在后面。
3: 为什么呢？
2: 那是因为你们要是走在前面，犯人要是使坏，你们怎么办？
1: 别听他废话了，走。
2: 哼，那你们现在应该走在前面还是后面呢？
1: 前面。
2: 那上哪去？
1: 这边。这边，
2: 好。

0: 首长，怎么了？
1: 报告，刑警局叔叔，我们抓了个特务。
2: 特务？
3: 没关系，你就让我先见见你们长官吧。
4: 哎，同志，您怎么了？
3: 是这样的，我忘了口令了。
4: 啊，怎么丧成这样？来，坐吧，坐吧。哎，看这事闹的。
3: 好。

0: 喝点水吧。
1: 哎，好。
0: 你是从医院里出来遛弯的吧？
1: 是啊。
0: 在前线受的伤？
1: 不是，是在日本人的牢里。
0: 哎呀，你看儿童团也是瞎胡闹，看你这样不可能是特务啊。
1: 不会的，他们这警惕性很高，值得表扬啊。
0: 嗯，那同志您是哪个单位的？
1: 我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陆军中校陈一鸣。
0: 你是军统？
2: 进去。给我放老实点。坐下。
1: 我想这才是我应该待的地方。
2: 撞
3: 黄老师
2: 在办公室。
3: 好，老周。
4: 老黄，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啊？
3: 这不刚到根据地换上军装我就过来了。
4: 你还是穿新四军的军装顺眼。
3: 我也是这么觉得，要不怎么着，我穿上这身军装回上海去。哈
4: 哈哈，请坐。
3: 哎，
0: 那我先走了。哎，
3: 老周啊，你还是这么忙啊？
4: 能不忙吗？啊，现在啊，真是什么事儿都有啊。刚才有个穿新四军军装的伤员说自己是个军统。
3: 军统？
4: 对呀，你说这不是稀罕事情啊？我这儿跑来个军统，啊，还是个中校。
3: 真是大水冲到龙王庙了。一鸣。
1: 哎，天明。
3: 哎呀，厉害厉害厉害，对不起了啊，让你受委屈了。保卫处的人不知道情况。
1: 不不不，我在这儿挺好的。
3: 你看你看，你怎么能住在这儿呢？你是我们的客人。走走走，跟我走。
1: 哎，不不不，我是军统，本来就应该被关在这儿。
3: 行了行了，你别跟我冲大个了，跟我走。走走走走走。
1: 哎，好好好。

0: 同志，你跑哪去了？到处找你都找不着。
1: 啊，对不起，对不起，他是我们。
0: 他就是毛主席到我们这儿，要听从医院的安排啊。
1: 啊，是，对不起，对不起啊。
2: 来来来，
0: 来，小心点。
2: 哎，好，慢点。
0: 真是的，照顾你一个人比照顾一个连的上面都累。
1: 对不起，下次不会再犯了。
2: 好，谢谢你啊，
1: 天明啊，没想到在这种情况下跟你见面。
2: 一别数年，你还是老样子，一点变化都没有。不过你还别说，你穿上新四军的军装，我看着就是比穿国军的军装看着顺眼了。
1: 新四军也是国军，
2: 如果顾祝同也这么认为的话，皖南事变还会发生吗？
1: 顾长官怎么看我不知道，而且我也无权过问。老实说，在我心里从来没有把八路军和新四军看作是异端。
2: 哦，
1: 因为你们也是国军，也是校长所领导下的军队。
2: 干嘛跟我说这种套话？
1: 哼，你知道我是不会说套话的，我只说心里想的话。新四军、八路军都是国军，而国军呢，只有一个最高统帅，那就是校长。
2: 那共产党呢？你现在怎么看？
1: 你们的确帮了我和我那些部下很多次，尤其是这一次，又把我从日本的特务机关里给救出来，我真的很感激。
2: 没了，
1: 没了。
2: 我听云晴说，你曾经希望我们接受你的小队，可是你不愿意来，为什么？
1: 他们本来就不是党国的人，加入军统也是被迫的。可是，他们是一支非常坚强的抗日队伍，我想让他们活下来，我不想让他们被那些军统特工这样糟蹋掉。

0: 那你为什么不愿意来呢？
1: 我是校长的学生。
0: 我也是校长的学生。
1: 你不一样，你是共产党，你到中央军校只是学的军事技术，而我想学的是救国图存，中华复兴之道。
0: 你以为只有校长和国民党才能救国图存，中华复兴吗？
1: 校长是国家元首，是三军统帅，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国民革命军也是中国唯一合法的军队。
0: 对于清政府来说，孙中山先生和国民党还是非法的。
1: 哼，那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清政府是封建皇朝，而孙中山先生所提倡的国民革命才是我们中国未来的希望，才能够让我们洗刷百年国耻。
0: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爱国者，那么你觉得国民政府、国民党真的有能力力挽狂澜去建设一个崭新的中国吗？
1: 哪怕前面有再多的坎坷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如果我们都没有希望，中国怎么会有将来呢？
0: 你来到了根据地，你对我们共匪印象到底怎么样？
1: 坦白地说，和我印象中真的完全是不一样。我在这里看到的是你们军民关系和谐，所有人都以参加新四军为荣，甚至于连娃娃兵都组织起来成立童子军。
0: 儿童团。
1: 儿童团、童子军其实都是一样的，只是说法不同嘛。但是你们的确实现了全民抗战，这一点让我很感动。
0: 那么你觉得中国的伟大复兴希望难道就不可能寄托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吗？
1: 国民党现在是执政党，而共产党是在野党。如果将来抗战胜利，中国和平，国共两党也可以成立一个联合政府，那个时候由谁来执政应该由全体国民投票决定。到时候国军也好，共军也罢，都是国家军队。我是一个军人，我不干涉政治。
0: 陈一鸣啊，陈一鸣，你现在不是军校的在校生，你也经历过这么多的学习，你怎么还这么幼稚？你会觉得你的校长
1: 也是你的校长？
0: 是，也是我的校长，是我们的校长。难道你觉得我们的校长真的会允许和共产党组成联合政府，让人民来投票决定到底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来执政？陈一鸣，你也算是博览群书，出国留洋，可谓见多识广。你见过有哪一个国家元首能让自己人去打自己人？日本人侵占了华北，侵占了东北，在屠杀我们同胞，我们的校长在干什么？他却让枪口对准我们自己人，把屁股留给人家日本人。如果不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将军发生兵谏，难道真的要让日本人把整个全中国都占领了，我们才能醒？
1: 卢沟桥我们也流过血，淞沪会战我们也玩过命。
0: 我说过国民革命军不抗日，我说的是那些国民党高层的腐败官员，说的是那些大发国难财的那些官僚资本家。你们在前方玩命，而他们在干什么？前方吃紧，后方紧直。你在重庆，你难道没有看到吗？
1: 我想事情总是会有改变的。
0: 一个苹果连核都坏了，怎么改变？能改变得了？国家的前途不在你校长身上，也不在国民党身上，而在人民身上。我不想跟你谈军统到底都做了什么，因为你的心里比谁都清楚。我只希望你把眼睛睁开看一看，到底是哪个政党在全心全意地为人民。
1: 我不跟你辩驳，我也知道反驳不了你，但是我曾经宣誓过要效忠校长，效忠国民政府，要效忠三民主义。就算是前面是刀山是火海，我也会坚持走下去。天明，你我都是爱中国的，只是我们两个人的道不同。
0: 那看来你是想一条道走到底。
1: 我相信校长，我也相信一定能改变中国。
0: 陈一鸣，我一直自认为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我没想到你更是一个幻想主义者。

0: 幻想早晚都会破灭。
1: 哼，你们救了我就是为了要跟我说这些。
0: 你错了，我们救你是因为你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你我政治信仰虽然不同，但是在民族大义上我们还是一致的。我们不能眼看着一个抗日英雄死在日本的监狱里而不管不顾，为此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哪怕牺牲自己的同志我们也在所不惜。好了，不说这些了，你安心静养吧，等你把伤养好以后你想去哪里都可以。
1: 那云晴呢？
0: 她另有任务。
1: 她是不是回南京了？
0: 那我不能告诉你啊，这是她临走的时候让我交给你的一封信啊。我还有别的工作要向上级汇报，我就不陪你了，我想告辞。在这里你是自由的。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1: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乳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你看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乳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乳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强强强！强

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金鹿堂36味肾经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鹿堂36味参经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君鹿堂36味参经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鹿堂36味参经丸情有独钟呢？
1: 咱们君鹿堂36味参经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鹿堂36味参经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鹿堂36味参经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鹿堂36味参经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鹿堂36味参经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君鹿堂36味参经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

0: 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的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全民开打，2026驴群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尾盘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驴拳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说

0: 等你一起开球。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

0: 健康中国人。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最近陈一鸣有没有消息？
1: 陈一鸣进入新四军根据地以后，我们就没有办法监控了。
2: 你说是不是都是一群饭桶啊？啊？这么多年了，共党在国董区的地下组织层出不穷，我们在匪区连一个像样的监控点都安插不进去，真不知道他们中共科是干什么吃的。如果连匪区都打不进去，还留着他们中共科干什么？去告诉他们中共科必须搞到陈一鸣在新四军根据地的所有动态。
3: 是。
1: 那些队员怎么办？
2: 怎么办？关注，密切关注。如果他们一旦知道陈一鸣跑到新四军根据地去了，还不跟着一块投共了？留着他们在手里，我就不信陈一鸣不回来。
1: 毛先生，您真是太英明了。
2: 啊，行了。
1: 是。
4: 兄弟们，我认识他，他是日本人，打死他，打死他，
5: 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
4: 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
6: 静かにしろ。
7: みんな俺が作るんですか。
8: 小日本，你有今天！你在那废话，打死他！
9: 我日本！
10: 軍事法廷の判決書です。
11: 死刑。
10: はい。サインしたら執行できます。
11: ゆっくりとくつろいでもらおう。どうした？かわいそうか？
10: 申し訳ありません。同級生だし。同僚ですも、長年の付き合い、些細な感情を持ってます。
11: 彼、天皇陛下を裏切ったんだ。我々の先生も裏切ったんだ。
10: はい、授業中毒です。
11: 中国人のため、命を惜しますなら、中国の手でお前を殺してやる。
12: 岩本被关进了南京的日本军事监狱，
13: 他还活着。
12: 中村兄没有杀他，
13: 太好了。
12: 好什么呀？军事监狱里关的都是爱国志士，岩本现在生不如死啊。
13: 那在他们的眼里，岩本是个日本特务。
12: 这是中村兄的阴谋，
13: 他太狠毒了。他想让岩本死在我们中国人的手里，这才叫做哑巴吃黄连，有口说不出啊。
12: 我们怎么办？一旦岩本跟他们发生冲突，他肯定会死的。
13: 你先别着急，我敢保证，岩本不会跟他们发生冲突。
12: 那也会被活活打死的。
13: 这样，我们派人进去。
12: 去哪儿？
13: 日本人的监狱啊。
12: 你的意思，派人到监狱保护岩本？
13: 对，不能让他的阴谋得逞。
12: 日本监狱的看守全是日本宪兵，我们没有这样的关系。
13: 你忘了我们学过的玉珍
12: 派人进去当犯人，
13: 为了岩本的安全，这是唯一的办法。
10: 派人

0: 么？你要造反日本人？
1: 爷们儿，别的我管不着，但进这里的爷们儿，哪一个不是和日本人有深仇大恨的？
2: 那你们为什么不去对付宪兵啊？折腾一个丧失抵抗能力的囚徒，算怎么回事？
0: 他是日本特务。
2: 哼，天下事儿，不平事儿，也管定了。
0: 找死！
2: 我并不是想难为众位兄弟，除了这个日本人，你们别碰，其他的事儿我也管不着。但是你如果违反了我的规矩，我保证让你们过得不舒服。听明白了吗？
3: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4: 陪着你，一直到战争结束。
5: 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一鸣，我就只能送你这么远了。
6: 救命之恩，铭记在心。他日若再相逢，自当涌泉相报。
5: 此去重庆，山高路远，风雨未卜，我们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6: 明知是死，也要慷慨赴义。
5: 为什么非要这么做呢？
6: 我的弟兄们，他们的家属都在军统局的手里，我要是不回去的话，只怕他们会命在旦夕。
5: 你就是回去了，他们又能活得了吗？你要是不回去，毛人凤还有所顾虑，他害怕你揭穿国民党和日本特务之间的一些秘密。你要是真的回去了，毛人凤连这个顾虑肯定就打消了。我敢断言，你回去之时便是他们的断头之日。
6: 军统就算是有再大的能耐，他们也没有办法一手遮天。我还有校长，还有黄埔的学长，他们也一定不会让这种悲剧发生。
5: 一鸣，你怎么这么天真？如果你的校长跟你的学长有这种见识的话，国民党就不可能连自己的特务机关都制约不了。你还指望着他们能够打赢日本人，打赢共产党吗？
6: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已经决定了，是不会改变的。告辞。

0: 陈一鸣回去了。
1: 回去了？他疯了。
0: 来去自由嘛，这是我们共产党交朋友的一贯原则。我们不能强留下他，留得住人，你留不住他的心。
1: 可是他这一回去，戴笠和毛人凤肯定饶不了他。本来军统嘛还有所顾忌，可是他现在落网了，军统的屠刀就架在他和他手下的头上，他怎么能这么傻呢？这
0: 算了，送佛送到底，既然我们救了他，就不能看着他怎么去死。
1: 那让我们怎么办？总不能让戴笠和毛人凤都听我们的吧？
0: 这不可能，我去向中央汇报。
1: 那他们能听毛主席的？
0: 回来我再跟你说吧，事情紧急啊。
2: 你在干什么呢？
3: 我是眼镜蛇突击队队长陈一鸣中校。
2: 中校，请问你有什么事？
3: 我要见戴老板。
2: 啊，请你稍等。
3: 谢谢。
4: 陈一鸣回来了？
5: 对，根据门岗的报告，正是陈一鸣。
4: 他带了多少人？
5: 就他自己。
4: 他自己回来送死吗？
5: 有点像。
4: 好，来得好，请他给我进来。

0: 到底给了你什么任务？
1: 没有，没有任务。
0: 孟非到底给了你什么？
1: 没有，我什么都没做。
2: 起来，起来！
3: 怎么了？这么大动静？
2: 带走。
3: 去哪儿啊？
2: 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啊，
3: 不会要住进笼子吧？
4: 看起来是。
2: 走。

军统还有所顾忌，他回来了，连最后的顾忌也没了。军统要对我们下手了。

0: 没想到我们真的能死在一起。
1: 听着，待会儿只要有任何的机会，你都要。
0: 那你呢？
1: 我们是男人，我们来掩护你。
0: 不，我要跟你们死在一起。
1: 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逃出去，然后活下来。别忘了，你有孩子。
0: 那你为什么当初炸日本仓库的时候答应杀了？
1: 那不一样，现在是死在中国人的手里，一点都不值得。不为别的，就算是为你的孩子着想。
0: 下来不仅是为了孩子，还为了你。你不能让我一个人活着，不能这么自私。
1: 你是一个好女人。
0: 都这么多年了，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
2: 是我们军法开出的死刑判决书。
3: 这下可了掉了我们一块心病啊。
4: 什么时候动手？
2: 今天晚上就执行。
3: 好，越快越好。除掉这支突击队，我们就真的可以高枕无忧了。

0: 报告，中共代表武先生来访。哦，
1: 快请。
2: 张将军，哎呀，
1: 贵客前来，有失远迎啊。
2: 张将军，打扰了。
1: 哪儿话，您能前来真是蓬荜生辉呀。请。
2: 好，请。张将军，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时间紧迫，客套的话我就不多说了。
1: 武先生请讲，有什么让我帮忙的，只要在能力范围，义不容辞。嗯，
2: 好。我们想请张将军帮我们一个被军统关押的人，据我们的情报，他们今晚要对他执行死刑。
1: 我跟军统素无来往，他们的戴老板跟我也是面和心不和，我出面恐怕没有什么用。
2: 您说的对，军统确实不一定给您这个面子，但是委员长的面子他们不能不给吧。
1: 难道你要我去向委员长求情？
2: 正是。哎
1: 呀，吴先生，不是我不肯为，实在是不能为啊。委员长对贵党的态度，想必武先生也是心知肚明。虽然现在是民主统一战线，但是在委员长的心里，还是把贵党作为他的心腹大敌。军统的所作所为，其实都是在按照委员长的旨意。如今，你要我去向委员长求情，放过贵党被军统扣押的同志，恐怕没有什么效果。
2: 他不是我们的同志，是你们的人。哦，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步兵科学员陈一鸣，张将军还有印象吧？
1: 陈一鸣，就是那个被送到德国留学的第一名，当然有印象了。当时我还是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的总队长。品学兼优，那怎么？难道他被军统扣押了？
2: 正是啊，
1: 军统这次为什么扣押他，还枪毙他？
2: 因为我们救了他，他在执行任务当中被日寇抓获，是我们的地下党组织力量营救了他，并把他送到新四军根据地去养伤。但是，军统却扣押他的部下作为人质，所以他又返回了重庆，想换回他的部下。
1: 幼稚，幼稚啊！怎么能期盼军统发善心呢？不过，吴先生，我还是有一事不明。
2: 您请讲。
1: 贵党为什么这么关心陈一鸣呢？
2: 惜才。陈一鸣是难得的军事人才，他抗战英勇，忠心报国，我们怎么能看着他死在日本的大牢里呢？军统不去救他，我们怎能不去救他呢？天下所有吗？
1: 好，贵党的心胸我是领教了。我这就去找何总司令，然后一起去见委员长。委员长，您看
3: 我的两位陆军上将同时来向我求情，要我释放被我的军统局逮捕并且马上要法办的陆军中校。
4: 委员长，我觉得戴雨农欺人太甚了。陈一鸣是您钦定的伞兵团团长，但是戴雨农现在却嚣张跋扈、不可一世，不但不放人，我们陆军是人人自危啊！不晓得什么时候被人家扣上通共的大帽子。

0: 那是必死无疑的。我这个陆军总司令，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脑袋要搬家了。
1: 顾院长，您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校长，何总司令是总教官，我是教导总队的总队长。陈一鸣是您的学生，也是我们的学生，他的出色和优秀，不用我们来向您陈述，他对您的忠心。
0: 那您也是心知肚明啊？难道真的要亲者痛，仇者快吗？要说通共的事情，像我们都必须跟共产党接触，这都是难免的。像卫立煌，他不是送林彪、李菁、送林彪子弹，他怎么没有受到共产党？难说共产党没有什么企图，但是陈一鸣还是回到我们重庆呢。要说陈一鸣通共的话，他还敢回来吗？回来就是死罪，他不知道吗？
1: 古有乐舞幕，今有陈一鸣。委员长，刀下留人呐！要真的砍了陈一鸣的脑袋，会寒了一大批黄埔学生的心呢。黄埔军人对委员长的忠诚，那是委员长的基石啊！难道真的让这些学生心灰意冷吗？委员长，这是我。
2: 除了六七那个没毕业的戴雨农之外，其他都签字请愿，恳请委员长能再给陈一鸣一个机会，让他能效忠领袖，杀敌报国。<笑>
1: 你们这是在逼宫啊，委员长，不是我们想逼宫。 是戴雨农逼得我们要摊牌呀！难道国军之大，就没有陈一鸣的容身之处了吗？难道抗战壮士真的要死于冤狱吗？戴雨农对陈一鸣黑幕，委员长，如果我们救不了陈一鸣的命，我们这些黄埔老教官还有什么颜面去带兵，还有什么颜面去见我们学生呢？
2: 你们这也是在说我。
1: 我这个校长更难堪呐，委员长，陈一鸣跟我们非亲非故，我们若不是为了委员长能留住人才，哪里敢跟戴雨农作对呀？哈，你这个
2: 陆军上将有什么不敢跟戴雨农作对的？你这话分明是话里有话，别以为我听不出来。
1: 委员长当然明白我们俩的意思。
2: 娘，欺骗，黄埔学生。
3: 即使犯了滔天大罪，也要由我来处置。去告诉戴一农，立即把人送到这里来。我要亲自审问。
4: 是。
3: 我看，这一定是张治中、何应钦这两条老狗搞的鬼。那我们。 现在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你敢违抗校长的命令吗？我已经听到风声了，在重庆的黄埔系学生正在串联力保陈一鸣的人头。校长这次无论如何也得顾及黄埔系学生的感受了。要不，我们就。
4: 下手，
2: 胡闹！这能瞒住志忠、何应钦、桂永清、周志柔他们吗？他们一旦联合起来带领历届学生，跑到校长那儿去鼓动，我们就真的是吃不了兜着走啊！北爷，我要亲自款待陈一鸣。
4: 您要款待他，你还看不出来吗？校长之所以不惜伤了我们军力保，那是肯定要重用他。我们是树敌容易，交友难啊。虽然陈一鸣不可能成为我们团体的朋友，但是我们要明确的告诉他，跟我们为敌也是不明智的。你笑什么？
3: 哦。 我是觉得，老板分析的有道理。
4: 我们都是校长的。
2: 硬拳，能按照主人的意思办事。我们这些硬拳干的都是上不得台面的秘密勾当，所以时刻要小心。
0: 好，那我备宴。
3: 陈一鸣，委员长亲自下了手令，要把你转交给他处置。
2: 一鸣啊，误会，这全都是误会。
4: 局长，既然是误会，就不需要这么大的排场。
2: 真不愧是党国的
4: 干臣。
2: 来，请上座。
4: 报告局长，一鸣是懂得规矩的，请局长上座，毛先生赐职，一鸣只要做下手就可以了。
0: 戴老板不必谦让了，不然我们都得站着吃了。
2: 好，那我就勉为其难了，大家一块坐来。
4: 谢谢
2: 一鸣啊，校长专门为你写了手书，可见对你确实是重视啊。我也是爱才的人，可是既然校长看上了，我也只能忍痛割爱呀。
4: 校长只是说要亲自处置我。
2: 校长我定是黄埔六七嘛，这么多年跟随校长南征北战，从北伐到剿共，从剿共到抗战，校长何曾写过如此的手书啊。亲自处置，我看是亲自安置吧。陈学弟，你飞黄腾达的日子可到了啊。
4: 局长，一鸣只我
0: 好。陈中校心系国仇家恨，不愧为当代乐舞墓，来为我们的当代乐舞墓干一杯。
4: 局长，毛先生，一鸣有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4: 一鸣希望能够把自己的弟兄也带走，还希望局长可。
2: 当然当然，那是当然。
4: 一鸣就在这里，谢谢局长还有毛先生。
0: 好，干了吧，
2: 来。
5: 军统，你们这么狗日的，谁要杀死小 K 啊？
6: 小 K，你不说话会死吗？
7: 你别吵了，天这么晒，听着真闹心。
5: 上天呀、啊，你瞎眼了呀你啊！救命我吧！
8: 你就不可能给我消停会儿？
0: 把嘴闭上！
8: 难道被我这乌鸦嘴说中了？老子下地狱非宰了你！
4: 把门给我打开！
9: 包长官，没有接到上峰的命令。
4: 混蛋！你敢抗命？你知道后果吗？

0: 参谋，燕京市突击队集合完毕。
1: 弟兄们，我对不起你们，跟我走。
0: 我们去哪儿？
1: 离开军统。
2: 离开军统？
1: 对，我们脱离军统。

0: 公要对你例行审查。我知道你受了很多的委屈，但不要记恨他。
1: 学生不敢，学生铭记校长教诲。
0: 你是黄埔九期的？
1: 是。
0: 哦，军衔低了点，你对党国的忠诚，对黄埔精神的忠诚，对我的忠诚，我已经知道了，这使我倍感欣慰啊。我准备提拔重用你，你有没有这个胆量啊？
1: 报告，有。校长一声令下，学生愿意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好，国军新组建的伞兵团，团长的位子现在还没有合适的人选，我准备让你去。从今天起，你就是上校了，你的属下也各升一级。
1: 是。
0: 去吧，不要让我失望。
1: 是。
2: 我们有好多年没见了吧？从你去德国以后，
1: 将军当年的教诲，学生记忆犹新。
2: 哎，还站着干什么？坐呀！这是在家里，不是在军校。坐呀。
1: 谢谢将军。
2: 还是那股精神头。你的战绩我看了，你表现得很出色，不管是阵地战还是游击战，都是可圈可点。
1: 是将军教导有方，这是学生分内之事。
2: 哎，过分的谦虚可就是骄傲了。
1: 学生这次来拜访将军，是特别要感谢将军的救命之恩。
2: 谈不上，谈不上。戴笠这个畜生把党国搞得是乱七八糟，我早就想找机会教训教训他，
1: 没想到将军还记得学生。
2: 记得，我肯定记得。你是当年的第一名嘛。不过我还是要实话实说，记得归记得，但是你要被军统枪毙，倒不是我未卜先知。有人来告诉我，希望我能挽救你的性命。
1: 敢问将军是哪位教官？
2: 不错，他倒真的是黄埔的一位老教官，不过你们俩从未见过面。你入学的时候他已经离开军校了。
1: 是武先生。
3: 陈一民吧。
1: 武先生好。
3: 坐吧。
1: 谢谢武先生。
3: 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学生这次前来拜访武先生，是要特别感谢武先生的救命之恩。
3: 怎么是我救了你呢？你们的戴笠怎么会听我的话？你要感谢的应该是你们的张将军吧。
1: 啊，如果没有武先生去找将军来救学生，也就没有现在的学生。
3: 这是两回事儿。你是抗日的功臣，对我们共产党来说，只要是抗日的功臣就是我们的朋友，所以朋友有难我们就必须鼎力相助。
1: 啊，学生感激不尽。
3: 要你什么感谢？再说我们做事儿也不是要谁来感谢，你只要多杀日寇就是国家的栋梁，我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只要你能坚持抗日，就是对全国人民最好的回报。中国的抗战艰难而又复杂，现在已经看到胜利的曙光，我们应该高兴才对。

0: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

0: 再送活仙子赴西陀出炉体验装两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点抢先体验吧。
1: 太火爆了，太火爆了，节目一开始我们的热线就响个不停，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因为今天一桶只要199元，您就能够喝到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好驼奶粉。对比商场超市动辄500-600甚至是1000-1000块钱一桶的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2: 是，
1: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你好。
3: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80-90岁的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啊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硬朗得很呢。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1: 是吧？
3: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人。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4: 你看我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5: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6: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1: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
3: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

0: 氧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对，觉得买贵了不划算，对，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18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多种活性营养成分，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一桶桶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驼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堪称奶中珍品，长寿之奶，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3: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复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0: 第二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啊和特医食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复吸驼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驼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GB19644 的。
1: 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0: 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
1: 嗯，高于国标5个点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驼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驼奶有什么区别呢？
0: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如果呢把普通的驼奶比作黄金，那么驼初乳呢就是999千足金，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驼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驼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驼奶相比呢，驼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

天生的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在驼初乳的基础上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七大专利益生菌。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制更强的专利菌株，能够双向啊调理肠道菌群，养胃护胃，促消化。

0: 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1: 一点都没错。
2: 很多坨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坨仙子富硒初乳坨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坨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存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3: 大家好，我是脱仙子富硒初乳脱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0: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1: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0: 好。
1: 这样，主持人，你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0: 嗯，不膻。
1: 不膻。好，现在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0: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1: 是吧？
0: 嗯。
1: 好。
0: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1: 来。
0: 好。
1: 口感怎么样？
0: 嗯，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1: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一饮而尽了。
0: 哇，真的是太好喝了！
1: 口感可以吧？
0: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儿的。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棒了。
4: 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1: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对，觉得买贵了不划算，

0: 更改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肌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吃得香睡得香，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3: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4: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天降伞兵，伞兵团就是要从天而降，因此团里面的每位官兵，无论你的职务大小、官阶高低，都要能做到一点：上天能跳伞，下地能作战。今天也是我们政战处田主任第一次跳伞，大家给他鼓掌。
1: 团长，我不能啊！我
0: 主任，你要是不跳的话，这对团。

0: 里面的官兵士气影响有多大？你知道吗？
1: 那可是团长，我连地面训练都没做过。
2: 替他整理装具。
1: 是，
3: 团长，
1: 我
3: 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闭上眼睛往下跳就是了。嗨，跳伞啊，不就那么回事吗？
1: 你跟谁说话呢？你怎么跟长官说话的吗？啊！
2: 听不到。
1: 这是我的人。
2: 团长，
1: 来人，有，送前主任上机。
2: 是。
1: 团长，我真不能跳啊！团长，团长，团长，我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毛先生不会放过你的。团长，哎呀，团长，
2: 叫什么名字？
3: 报告团长，二等兵张国峰，
2: 哪里人？
3: 籍贯沈阳。
2: 哼，咱们是老乡。
3: 是，国峰对团长久仰大名。
2: 我听你说话，像是念过书的人。
3: 在哪上学的？西南联大师从吴大有教授学习物理。怎么当兵的？家破人亡。西南联大的高材生，
2: 当兵，最起码也应该是个军官，怎么会是二等兵啊？
3: 国峰最早在中国远征军通信教导总队任职，担任中尉军衔。
2: 那为什么被撤职？
3: 没有撤职。 我是因为想参加红甲伞兵团，红甲伞兵团最初组建的时候，只要学兵不要军官。国峰自愿从一等兵开始，为的就是能够与日寇在战场上搏杀，而不是在通信站维修电台。好，
2: 你们都是好战士，都是中华民族的好战士。从今天开始，你的军衔是国军中尉。 我的副官，张副官，
1: 到。
2: 我要带你们一起打回东北去。
1: 是。

0: 这么走。嗯，
1: 我就这么多了，
0: 就这么点就想收买你六爷我啊？
1: 真就这么多了，六哥，六哥，我真就这么多了。
2: 嘿，你放心，跳下去不会死，只会残。
3: 不死也没用的。
1: 啊，六爷，我真没有了。哎，叔叔，叔叔，叔叔，我还有。哎，叔叔，我还有。这可是军统给我一年的活动经费啊。燕子六，
0: 上路。
1: 不是，燕子六，哎，你不讲诚信啊？燕子六，哎呀，六哥，六爷，你可是拿了我的金条的。
4: 师尊和孙不敬孙，没听说过
1: 啊？六爷，不能够啊！你拿了我的金条啊，六爷，你这样不守信用啊！不能，我不掉，我死都不掉。
5: 下山。
4: 这回军统的活动经费承担哥几个安家费了啊！
6: 燕子六，这都是你的。
5: 对付这种混蛋，就得用这种混蛋方法。
1: 好好

0: 哎，继续啊！来，陈胜，大还是小？
1: 小
2: 小
3: 小
0: 小是吧？
4: 小
1: 小。
2: 开开开！
0: 要大
1: 小
2: 小
1: 小
2: 小
1: 小
2: 小
1: 小
2: 小
1: 小
2: 小
1: 小
0: 大！哎呀，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来来来，再来再来再来！
4: 排长，我没钱了，我今天都用光了，这个月
5: 没钱了是吧？
4: 啊，没事没事，我借给你。来来来。
6: 一排长，我问别人找你，
5: 干什么干什么？没看我忙着吗？
4: 来来来，爷爷，
6: 是你老婆。
5: 你放屁！我什么时候有老婆了？我
4: 什么什么？
5: 我老婆？啊？我老婆在哪儿啊？
6: 在那呢。
7: 马上就见到。
5: 哪儿呢？哪儿呢？
7: 啊？不哭了，马上就见到爸爸了。
5: 我老婆在哪儿啊？
6: 在那儿。
5: 哪儿我老婆呀？哪儿呢？
7: 小 K，
5: 你谁呀、啊、你？
7: 你这混蛋！
5: 啊、你怎么咋了呢？
7: 连我都不认识了。
5: 不是，阿莲对吧？啊，你还活着呀？
7: 怎么？你怕我死了是吧？
5: 这孩子谁啊这？
7: 你自己的手你都不认了，你这畜生、哎！我怎么想起你这样的王八蛋、啊？
5: 别打我，别打我！我现在好歹是我是排长，你给我留点面子行不行？想什么想？走走走。
8: 我回去了。
5: 走走走走走。笑什么笑？

0: 莲。
1: 嘘，孩子刚睡着。
2: 阿莲，你吃苦了。
1: 你怎么上来的？我门不是锁了吗？
2: 你忘了我以前是干嘛的吗？
1: 别碰我了，臭
2: 人！哎，你不是我老婆吗？我怎么不能碰你我？
1: 你想找女人上床的时候，就想起我是你老婆了。这三年你都干嘛去了？你就从来没想过要找我。
2: 不是，我以为……
1: 你以为？你以为我已经死了？
2: 哎，我可没说，是你说的啊。
1: 你就这么对待你老婆的？你从来没想过要找我是吧？
2: 上哪儿找你啊？这兵荒马乱的。你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我哎呀，行，别哭了啊！哎呀，别哭了！啊，你怎么活下来？
1: 共产党救了我。
2: 共党？
1: 我爹掩护我，从地道逃了出来，然后共产党救了我。如果不是他们，我和肚子里的孩子早就跟我爹去了。共产党把我带到他们的根据地，还留我在他们的医院工作，生下咱们的孩子。
3: 在共党的根据地待了三年。
2: 行了，关上吧。
4: 不是要全部监听吗？
5: 两口子那种事儿，
2: 关上。

0: 情况就是这样。
1: 谈谈你的分析。
0: 那个阿莲莫名其妙的就出现了，还在这个节骨眼上。

0: 自己说在匪区生活了三年，如果是真的，我想他一定是共党的卧工，那么他就是来策反的。
1: 这个阿莲是我们烈士的后代，我知道他，他从15岁起就开始为团体工作了。
0: 但是共党的洗脑很厉害，我担心他已经被洗脑了。
1: 说的没错，共党没别的本事，洗脑倒是一绝。
0: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逮捕他们？
1: 你想激起伞兵团的兵变吗？那可是国军的精锐，校长的心头肉。你继续监视伞兵团，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只要我不下令，不要采取任何措施。
0: 是，
2: 坐。
3: 谢团长。
2: 这几天我非常的忙，也一直顾不上和你聊聊。
3: 团长日理万机，国峰身为副官，自当为团长分忧，不敢让团长分神。
2: 你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又一心想要杀敌报国，在我们现在的部队里面，像你这样的年轻军人真是少之又少。我让你当我的副官，就是想要破格提拔你。现在你是国军中尉，当上连队长官也是理所当然的。四营五连有个副连长的职缺，明天你就去报到。
3: 团长，您的意思是不让我做您的副官了？
2: 请坐。像你这样的高材生是军人的楷模，如果只留在我身边做副官，那就大材小用了。
3: 团长，国峰愚钝，不想成为什么年轻军人之楷模，只想为团长效力。
2: 为什么？
3: 因为团长是国峰的榜样。
2: 好好的干，将来你也是年轻军人的好榜样。
3: 团长，实话说吧，我对国军早已失望，如果不是日寇还在逞凶，国峰早已脱下战袍回归学堂。腐败已经变得公开化了，国军也好，国府也好，腐败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国峰怀抱一腔热血报效祖国，不曾想国军和国府烂成这样，国峰已经心灰意冷。直到听说了团长的英雄传奇，国峰才燃起希望之火。有团长在，国峰才看到希望，国军才有希望。所以国峰不愿意离开团长。
2: 可是你还是要下去带兵的，在战场上有你这样的一个好连长，是士兵的福分。
3: 国军有您这样的团长，才是伞兵团的幸运。
2: 你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我想你的文笔应该不错吧。
3: 国峰不敢自夸。
2: 好，我想请你帮我拟一份文书。
3: 是。请问是哪方面的？
2: 请战书。
4: 请什么战呢？
2: 报告总司令，伞兵团兵强马壮，可惜八年抗战却从未上战场打过一仗，我部官兵求战心切，希望能够接到作战指令。
4: 打谁啊？
2: 报告，打日本人。
4: 日本军队已经是强弩之末，杀鸡焉用牛刀呢？
2: 可是学生不解，伞兵团受到如此优待却不能上战场，身为快速反应部队的精锐，理应被投放到最危险的地方。
4: 好了好了，我知道你是德国空降兵训练出来的好战分子，

0: 弟兄们，我今天仅代表委员长，代表国防部，
1: 代表陆军总司令部来看望各位。我们伞兵团今天在抗日烽火时期，委员长因为心疼你们，所以没有将你们投入战场。那是因为我们伞兵团是我们国军的精锐，是我们国军的王牌部队。你们都是军人中的军人，我们伞兵团投入战场必须投入到最危险的地方，也就是说好的钢必须用在刀刃上。今天你们团长带着请战书到我办公室来，说是各位官兵所有的心愿。很好，既然我来了，我就想亲自听听你们有什么想法，什么说法，为什么你们要急于上战场。有哪位弟兄说说。
2: 报告。
1: 报上名来。
2: 报告何总司令，我叫张国峰，防部中尉副官。
1: 你说说看，你为什么想急于上战场。
2: 何总司令，再不打仗我们就没得打了。
1: 哦，没得打了吗？
2: 是的，八年抗战艰苦卓越，眼看日本人已经顶不住了，我们参加伞兵部队就是为了打日本人打得痛快。现在日本人即将投降了，我们却窝在大后方，每天训练训练就是训练，等他们投降了，我们还有什么仗可以打？
1: 你说得很好，日本军队的确现在是我们头号敌人，但是我今天来，我还想请问你们，谁知道我们还有第二个敌人？说，有谁知道的就说。
3: 共产党。
1: 对，我们第二个敌人就是最危险、最险恶的共产党。日寇在猖獗，也是外敌啊。有道是外敌易动，家贼难防。抗日之前我们国军在干什么呢？在剿共。要不是日寇提早打来了，我们早就把共产党那些残余分子歼灭在陕北那个穷山沟里了。日寇来了，张学良、杨虎城这两个糊涂蛋受到共产党的蛊惑，他们两个造反了，也造成共匪趁机作乱，逼得我们国民政府同意了所谓的民主统一战线。于是乎，共产党现在可以公开活动了，他们拿到我们国军的粮饷，拿到我们国军的武器，抗日战场中他们跑到哪去了？美其名曰打游击战，其实他们是游而不及啊，在各地在搞地盘呐、啊！兄弟们，共产党已经壮大了，你们以为日本人投降后你们就没仗打了吗？恰恰相反，我明确地告诉我们各位弟兄，日本人投降之日就是我们国军恶战的开始，你们有的仗打了。
3: 剿灭共匪！
1: 剿灭共匪！
3: 剿灭共匪！
1: 你们没吃饭是不是？
3: 剿灭共匪！
4: 剿灭共匪！
1: 剿灭共匪！
5: 剿灭共匪！
1: 服从最高领袖！
3: 服从最高领袖！
1: 实行三民主义！
5: 实行三民主义！
1: 你们还需要加强训练。
6: 不干了，真的不干了。什么攘外安内，分明就是中国人打中国人。我们抗战八年，难道看着中国快要和平了，现在又要我们打内战？这个连长，我不干了。
7: 我也不干了，我带着老婆孩子，我好好过日子去。我
8: 你们都走了，我留下干嘛？
9: 日本战败

0: 我也该回日本了。你回去，军国分子不会放过你的。但是，我还是要把我的母亲和父亲埋葬在一起。陈参谋，既然我们兄弟都不愿意内战，我们就散了吧。
1: 你们的心情，我都了解。但是，我们现在仍在抗战，身为军人，
2: 谭总，
1: 我看呀，这小鬼子快顶不住了，熬不过今年了。再说了，你是职业军人，我们是什么啊？老千、飞贼啊，还有个四眼书生，小鬼子更不用说了。
2: 他本来就不是中国人，他打什么内战呀？
1: 我看今天这样得了，散了。你们真的都要走？
2: 对，我该给我娘上坟了。
1: 好，在走之前，我问你们一个问题：我们都是兄弟吧？
2: 这用问吗？
1: 那外面3000多名弟兄，是不是也是我们的兄弟？ 你们随时都可以走，但是我不能走。我们谁也不知道明天中国会发生什么，而整个伞兵团和外面的3000多名弟兄也都命运未卜。当然，你们可以不在乎你们现在的职务。老实说，我也不在乎我这个团长。可是，我不能丢下外面这3000多名弟兄，他们大部分 都还是18、9岁的孩子，明天是生是死，他们也不知道。我是绝对不会放弃他们的。我的话就说到这儿，剩下的你们自己考虑。
3: 团长说的没错，我们不能放弃自己的兵。
4: 一起去。他笑了，
5: 他从来没这么笑过。

0: 赶紧滚蛋！
1: 哪尼？
2: 跟他说，我们接管这儿了。
3: 三修康里尼基塔。
1: 中央下ろせ。左向け。走れ。

0: 小翠，带他们去集合。
1: 君たち、自分で行け。集合、収容所まで。

0: 你是间谍，我是大日本帝国皇军的中将，日内瓦公约承认的交战国军队军官，我是战俘。你别想逃过一死。你要杀我，那开枪吧。国际社会马上就知道了，中国的军队是野蛮的军队，虐杀已经放弃抵抗的战俘将领。
1: 不下。
0: 我是冈村宁次，日本中国派遣军的最高司令官。中村雄先生是日本军人，他的名字在战俘册的名册里，请阁下慎重。哼，来呀，开枪啊！中国马上就扬名天下，我可以保证。
2: 别跟他废话，我杀人狗咬咬的。
3: 团长，我们不能杀战俘。你做不了，我来做。他们是畜生，我们不是。把枪放下。你们现在回到你们的寓所去，等候国民政府发落。我代表中国军队，现在接管这里。
1: 哎。

0: 各位同胞，我要在这里向大家宣布一件重要消息：日本无条件投降，我们中国赢得了抗战最后的胜利。中国人全部释放，
1: 团团，
0: 好了，岩本先生，你受苦了，跟我走，我安排军医为你治疗。
1: 心与我灵丹，不过我不会跟你走。
0: 为什么？
1: 你知道的，我是有组织的，我的组织会照顾我的，希望我们还有机会。
2: 有机会的，一定会有机会的。陈团长，那我们就先走了。
0: 部队注意，立正，敬礼。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

0: 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包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

0: 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6: 好消息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7: 深耕八桂，服务东盟，中国银行与您一同见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精彩盛况。
6: 已开集合，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香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趴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说。

0: 等你一起开球。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

0: 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0: 总司令，请。
1: 你不能说请啊，这过去是我的公馆了。日本人占领南京之后，成了日本军官的公馆了。现在物归原主了，我回来了。

0: 还是老样子啊。
1: 报告总司令，刚才您是要求见您。
0: 请他进来。
1: 是。
2: 高总司令。
0: 邦村司令官。
2: 久违久违，您好吗？
0: 都好都好，好久不见了，托您的福啊。坐。我们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现在日本已经没军队了，我们两国可以在不受任何阻碍之下携手合作了，我们要共同努力啊。
2: 现在我和我的部下都已经是贵军的俘虏了。
0: 不用这么说了，
2: 请何总司令示下。
0: 我请示过委员长，以后可以不叫你们俘虏了，你们日军已经缴械了，就称你们为徒手官兵吧。
2: 谢谢文长，谢谢何总司令。
0: 坐坐坐坐坐。委员长有一道命令给你，
2: 请何总司令示下。
0: 委员长特别要委任你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官，这是给你正式的头衔。
2: 何总司令，我是败军之将，我真的没有想到。
0: 委员长是既往不咎，在华的200万日军与侨民的善后跟遣返工作，你必须把它做好。今天我跟你通这个气，不许对外声张吧。
2: 嗨，
0: 在军事方面，以后你要给国军参谋参谋。现在剿共即将开始，我想你对中国的国情也是了解的，也熟悉共产党，所以在这方面你一定要多加努力。
2: 嗨，何总司令，我的部下还有200万，其中至少有50万没有受到任何严重打击的精兵强将，我恳请这50万以志愿者名义参加剿共，这50万日军可以组成强大的机动兵团，对共军实施毁灭性的打击。
0: 这倒是一个新的想法，不过事关重大，还必须由委员长做最后决定。至于你的一片赤胆忠心，我都看到。
2: 谢谢何总司令，那我就先告退了。
0: 好，我送送你。

0: 怎么样？啊，不要紧吧？
1: 不要紧。
2: 什么？不要紧？他现在的身体状况很不好，必须进行全面休养和治疗。虽然弹头现在我给取出来了，但是伤口在监狱里已经感染了，我这里是治不了了，必须尽快转移到大医院去。
0: 那只有转移到根据地了，他现在不能出现在医院。中村雄到处都在找他，恨不得置他于死地呢。
3: 真没想到啊，日本都战败了，日本的特务机关还能继续搞活动。
0: 有什么想不到的？头号战犯冈村宁次现在成了国民政府的座上宾，国防部高级军事顾问。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还有什么龌龊的事情干不出来？
3: 看来真的应了孙中山先生的那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啊。
0: 你的伤不能再耽搁了，今天晚上我让老高送你出城到根据地去。

0: 你赶紧走！对不起，别管我了，国民党的宪兵马上就要到了。
1: 我是日本人，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顶多把我送到日本昌明救急点。到时候日本就接我，明白吗？你快走！你赶紧走啊！他们才是共产党。
2: 小日本都投降了，还拿着枪，
3: 不死，不死呢？
4: 不死。
3: 他们说什么？
2: 不知道。你俩，你不是士官学校毕业的吗？
5: 小日本都死到临头了，还废话。友们给我听好的，拿枪的日本人就是敌人。

0: 我没有误解，他们为什么杀你？我也是日本人，是格连恩怨，按照日内瓦公约，你们也要保证我的生命安全。算了，待会就再说吧。
1: 带走。什么？岩本被国民党宪兵带走了？
2: 对，他们的人太多了。岩本说了，宪兵啊，不会伤害到他的性命。等把他转到日本侨民遣散营，我们再去接他。岩本
1: 也想得太简单了。现在军统在跟中村雄合作，那宪兵一定会把岩本交给中村雄的。
2: 是我的错，我去把他救回来。
1: 等等，
2: 我犯了错，我得弥补啊！
1: 我知道，可是你不能去。现在国民党接管了南京，国共还没完全破裂，满城都是国民党的军队和伪军。要是一旦闪失，那会给我们共产党的正面工作带来很大的被动啊！
2: 那怎么办呢？那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岩本被中村雄他们给杀了呀！
1: 那当然不行了。 可是要从国民党的宪兵里面救人，我们真的是没有这个能力啊。但是我们可以找一个有能力的人。
2: 谁？
1: 散兵团。

0: 对。来，坐。你不是下了禁酒令吗？自己先喝上了。这可不像你的风格。
1: 哼，你不也违反禁令了吗？这也不是你的风格。
0: 我违反什么禁令啊？
1: 蝴蝶，别人看不出来的，都别想逃过我陈一鸣的眼睛。
0: 我们并没有谈恋爱，所以不算违反禁令。
1: 难道你不喜欢他吗？
0: 国家破碎动荡如此，何敢又谈儿女私情？
1: 是啊，党国今日的怪现象，我算是开了眼界了。啊，我们别谈这些了。对了，你怎么来了？
0: 有人找你。
1: 谁啊？云晴，你找我？
2: 是的。
1: 啊，我回来南京，因为工作太忙，所以一直没有时间去找你。
2: 你在避嫌。不说这些了，我需要你的帮忙。
1: 什么事？你说。
2: 你不要那么紧张，我绝对不会让你去做你做不了的事情。我要你帮我，在宪兵那里救一个人。
1: 是你们的同志？
2: 这个人你认识？要是你不肯救，那算我看错你了。
1: 这个人是谁啊？
2: 严本。
1: 严本？
3: 我知道了，我马上派人过去。
1: 冯营长。
4: 哎，陈团长。哎呀，今天怎么有时间跑我这来啊？
1: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4: 来，快请坐，请坐。哎，坐下再说。来，怎么，你的人被宪兵给抓了？好说，我马上放人。
1: 不是我的人，是一个日本人。
4: 日本人？
1: 对，他的名字叫岩本。
4: 岩本，确实有这么一号。一群日本人在街上火拼，被我们宪兵给制止了，现场抓个活的就是他，现在就关在我们的看守所里。据他自己供述，他以前是中村特务机关的军衔少佐。
1: 对，就是这个人。
4: 陈团长，你怎么会来捞一个日本特务呢？你不会也收了他们的黑钱吧？
1: 哼，你觉得可能吗？
4: 现在的南京还有什么不可能的？都乱成一锅粥了，整个就是民国版的官场现形记啊！我这个小小的宪兵营长可不好干呢，累得慌，每天不知道面对多少说情的。哎，那些送钱的我可以不收，但是递条子的我可不能不顾啊！不管是哪个，我这个营长都得罪不起啊！难道你陈团长也要我这样做吗？
1: 嗯，岩本是日本特务，但是在抗战期间，他对我和我的弟兄们有过很多次的帮助。那个时候如果没有他的话，我们早就完了。现在中国抗战胜利，可是他却被中国的宪兵给抓起来。
4: 他是军统的人？哎，为什么他自己不说呢？
1: 他不是军统的人。
4: 不是军统？
1: 我一时也没有办法跟你说清楚他的真实身份。他的事情你知道的越少越好，我这么做是为你好。
4: 好，我知道了，不过要把他放出去还得走个程序。这样，明早一上班我就把他给办出去，你在门口等着就可以了。
1: 嗯，那好，这件事情就麻烦你了。

0: 陈团长，我是非常相信你为人的。
1: 放心吧。
0: 都调查清楚了，你的身份已经核实，你可以走了。签字。
2: 他要交给我们。
0: 你谁啊？
2: 我是中国战区日本善后官兵联络部的联络员中村雄。
0: 怎么又他妈来个日本人？
2: 指挥官阁下，按照规矩你要把他交给我。
3: 上长，他威胁我的生命安全，这中国宪兵难道不管吗？我是因为帮助中国军队被他们救下的。难道因为他抗战结束了就不管我的死活了吗？我帮了你们多少次了，只为了国军三兵团的团长金一上校，他最了解我。
2: 他是共产党，
0: 先别叫了。我马上核实一下。喂，613兵团，
2: 指挥官阁下，我这里有一份死刑判决书。
0: 日本的，
2: 对，
3: 日本已经战败投降了。
2: 根据日内瓦公约，我们是有权处置日本的官兵，这个死刑书仍然生效。
0: 你的意思是，你们要执行他的死刑？
2: 没错，
0: 这太荒唐了！你们日本已经战败投降了。
2: 指挥官阁下，请你打电话给军法处，问一下如果碰到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
0: 我要请示我的上峰。
2: 如果方便呢，请打这个电话。
0: 陆军何总司令。
2: 何总司令亲自答应我，日本官兵由我们负责管理，一切的规章制度法律法规仍然生效。
4: 阁下，你还要打电话给谁呢？

0: 你们在车上等我一下。
1: 是。
0: 傅恒刚，怎么回事？人为什么到现在没放？
2: 出事儿了。
0: 出了什么事儿？
2: 那个什么中村，他枪毙岩本。
0: 什么？
2: 他已经被押赴刑场了。哎，陈船长，陈船长，你别冲动！哎，
0: 快抄家伙！
3: 不会要我们进攻南京警备司令部吧？
0: 我们要去劫法场。
2: 劫什么法场？
0: 他们抓了岩本，要枪毙他。快！
4: 当贼的时候没进入法场，当官军了还要劫法场。

0: 长官，把路给我让开。我们团座的话没听见吗？让开，
1: 让开。报告长官，这里是刑场，正在行刑。
0: 我知道这里是刑场，
1: 这是日本人自己在行刑。
0: 废什么话，让开。
1: 这到底怎么回事？
2: 哎呀，

0: 为什么中国甩兵朝日本人行赏？难道你们救那个日本人？
1: 对，我们就是要救他。
0: 你们为什么要管日本人的事儿？你让他们狗咬狗不得了。
2: 日本人也好人，让开！
0: 不，我数到三，你不让开，我开枪了。难道我们中国人真的要为一个日本人自相残杀吗？
2: 啊！
0: 你们，你们真的想杀宪兵吗？
2: 这话您说对了。 我早就想杀你们宪兵了，你们这么干是要掉脑袋的！
3: 让你看看到底谁不怕死！
4: 站住！
3: 一、二、九等。
4: 小开，数到几了？
3: 马上到一了。
4: 到一的时候就开枪。
5: 小开。

你们赢了，后果自负。我陆让开，我陆让开。

0: 长官，不是我们，是日本人自己杀的。
1: 把枪拿起来！把枪拿起来！听到没有？都拿起来！让他拿起来！军营不得！
2: 团长，不能枪杀俘虏！
1: 死书生，你给我闭嘴！
2: 慢点，透过心脏尿看，透过心脏尿看。
1: 军营不得！军营不得！把枪对着我！
2: 小 K， 他们只是在执行任务，
3: 我管不了那么多。杀了我兄弟，我让他们偿命。
2: 团长，
4: 我问你，中村雄到哪里去了？
0: 他走了。
4: 蝴蝶，你留下来看着岩本，其他人跟我走，杀了中村。
0: 啊！

0: 让开！陈团长，你给我让开！
1: 兄弟也是奉上峰命令。
0: 冯恒刚，你也是个血性男儿，难道你真的要保护那个日本老特务吗？
1: 你我都是军人，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而且这是何总司令亲自下的命令。
0: 什么命令？
1: 命令南京警备司令部宪兵团保护中国战区日本善后官兵联络处首席联络员中村雄中将人身安全。
0: 什么狗屁命令？
1: 何总司令亲自打来电话，兄弟只能服从。
0: 你给我让开，小心我剥了你！
2: 稍等。
0: 冯恒刚，难道你真要为那个狗娘养的向我开枪？

0: 军令，做事，他们也只能执行命令。难道岩本就该白白的死吗？
1: 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团座，三思。

0: 解，这太荒唐了。
1: 怎么会是这样？
0: 怎么会是这样？
1: 日本人已经投降了，
0: 岩本的死刑却执行了。
1: 岩本出生入死，为的就是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国民党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而且他们明知道岩本对他们帮助过，还给这些日本人武器弹药，让日本人去枪毙他。马上组织力量，干掉中村兄。
2: 部长，现在日本人已经投降了，再组织力量干掉中村兄，万一出事，怕得不偿失啊。
1: 虽然日本人已经战败投降，但是以中村雄为代表的日本特务并没有投降，他们只不过换了一个东家，继续危害中国人民。敌人要是不投降，那我们就让他灭亡。电告泰山，马上组织力量，采取非常手段，除掉这个中村雄。
2: 是。

0: 我带队去。
1: 你？
0: 是我把事情搞砸了，我害了严本，我要替他报仇。

0: 长官，请问你有何贵干？
1: 我要找人。
0: 找人？
1: 你们的老板。
0: 你是哪位啊？现在已经两点了，他已经睡着了。
1: 你告诉他，陈一鸣要见他。
2: 陈一鸣要见我？是现在吗？行吧，你让他上来吧。嗯，谢谢。
3: 陈一鸣跑这来干什么？
2: 可能是为了严本的事儿吧。
0: 长官，您里边请，经理室在顶楼。
1: 好的，谢谢。

0: 都这么晚了，你找我有事儿吗？我知道你一定还没有睡。你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说？我没能救出颜本，是我的罪过。他已经死了。我知道，我会厚葬他。
1: 你是想跟我说，你会跟他买一口好棺材吗？
0: 不是。

0: 那你想跟我说什么？
1: 我需要你的帮助。
0: 帮助？现在日本人已经投降了，国共内战一触即发，你还需要我什么帮助啊？
1: 我要杀了中村兄，我需要中村雄的情报资料，他的随从警卫名单，他的行程时间，还有活动地点。
0: 你是要擅自行动吗？
1: 对。
0: 你不等你的党国命令了？
1: 哼，党国，党国不会再有命令了。
0: 那你知道后果吗？
1: 知道。
0: 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1: 因为我自己的良心。我也知道你们一直很想杀了中村雄，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把这个机会给我。如果这次任务成功，而我还活着，我会回来找你。
0: 找我干什么？
1: 你哥哥一直想得到的。
0: 什么？
1: 我的信仰。
0: 信仰？
1: 你哥哥说的没错，如果一个苹果已经彻底的烂透了，那就是没救了。我的党国已经没救了。我不懂共产主义，我只是知道中国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我曾经要求你们接纳我的部下，但是我现在希望你们能接纳我和我的部下。
0: 说句实话，这事儿对我太突然了。
1: 我没有什么想法，我只是希望中国能够走向光明富强。原本我选择了校长和党国，可是他们让我失望了，而且是彻底的失望。现在我选择了你们，我希望你们不会让我失望。
0: 不会，绝对不会的。
1: 如果这次能够完成任务，而我也还活着，
0: 你一定会活着回来。
1: 我希望我真的能够为中国富强光明继续战斗下去。
0: 一鸣，你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多久了吗？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

0: 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

0: 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放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6: 好消息，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 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

0: 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

0: 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6: 好消息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从地一力，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

0: 广西篇章。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在妈妈，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我需要一张新面孔，一个有勇气有担当的新人。
3: 从今天起，明代再也无法回头了。
4: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贝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7: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他们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圆圆。今年是十五规划，也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五周年。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三大

0: 东博会和峰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让南宁渠道越走越宽，越走越畅。
1: Hello， 安娜。
2: 各位儿童。
3: 在南宁格瑞树科信息技术广西有限公司的产品田区，工作人员正在用越南语与机器人交流，为多研发的 AI 陪伴型机器人，它精通东盟多国语言，能与小朋友开展交流和游戏。作为去年八月入驻南宁的越南企业，格瑞树科与广西本土企业在开发 AI 双语办学机器人、共建中文加技能汉语学习平台等方面展开了深度合作。
4: 我觉得南宁渠道是一条信息高速路和政策试验田，通过东博会，我们可以直接面向东盟国家、院校、企业和大使，南宁总部研发的产品能快速在越南河内试点打磨，半年内完成多轮迭代，并服务首批跨境的职教客户。
3: 借力南宁渠道，越来越多的东盟企业与中国企业实现双向奔赴。今年东博会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和南 A 社区同步设立人工智能展区，其中南 A 社区展区集中展示可落地东盟的人工场景，打造可观、可演、可体验的沉浸式实景空间。
5: 设置一个综合馆 ，AR 加具身智能 ，AR 加智慧城市 ，AR 加医疗大健康 ，AR 加农业等行业主题馆，以展演赛融合为主线，全力促进产业合作落地。
3: 首批入驻南 A 东盟湾的邦盛时空广西科技股份公司，除了在今年东博会上亮相。卫星通导遥应用、人工智能融合产业，开展本地化布局与场景落地，为承接跨境示范项目、拓展东盟海外市场夯实基础。
6: 我们高度看好南宁渠道的区位价值与开放优势，将以东博会参展交流为契机，持续深化与柬埔寨、泰国等东盟国家政企、科研、产业伙伴对接合作，助力广西北斗产业、人工智能产业抱团出海。
3: 依托平台优势，东博会和峰会朋友圈点上，广西正以平陆运河、黄金通道和自贸区 3.0 版建设为契机，全面深化与东盟各国开放合作，从货物贸易向制度型开放迈进，从双边对话向多边规则共建拓展。南宁渠道正以更宽广的视野、更畅通的脉络，高质量书写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生动实践。
0: 九月十六号，平陆运河建成通。平陆运河将进一步提升中国东盟互联互通水平，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接下来我们去平陆运河展区看看。
7: 在黄金平台东博会当中，黄金通道平陆运河的展区呢，可以说是备受关注。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展区的主配色呢是蓝绿白为主，也表达了平陆运河向海而兴的主题。
8: 走进平陆运河展区，大型沙盘模型循环播放运河穿行，让每位观众都能直观感受这条世纪运河的磅礴气势。展区还配套航运物流、临港产业系列对接推介，设置平陆运河实地考察线路，让黄金通道与东博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助力区域要素流通与产业集聚发展。
9: 就是身为本地人的话，我觉得就是广西能有这么宏伟的这个工程，我是感到非常就是打通就是广西面向全世界的这一个链路吧，然后让广西经济能起飞。
8: 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中国14亿人的大市场和东盟6.7亿人的大市场之间，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东盟的热带水果、咖啡等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地走进中国大市场。
10: 以前想啊，就是出口到中国，一般都是就是走陆路的，就是价格的走陆路就是很贵。新开的那个一条水路，然后就是省了钱，就感觉这是很好的。两个国家的就是贸易越来越好了。
0: 今年东博会

0: 转型展，以约千平方米展览面积、170个展位重磅亮相，成为本届东博会展位规模最大的东盟国家之一。我们来看记者王智慧的现场探馆。
1: 好的，那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东盟国家展区的越南馆。那这一次啊，越南是带来了他们的食品饮料、日用商品以及木质家具等等特色的越南好物。那也有很多越南的头部企业呢，也是来参加这一次的东博会。比如说像有中原集团、TH 集团，以及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西贡咖啡等等这个头部企业都来参加这个东博会。那其实很多的这个参展企业啊，除了像往年带来的这样的一些特色的展品之外，今年也是带来了很多的特色的好物。就是在这个西贡咖啡的这个展台的旁边呢，是特意设置了这样的一个玻璃展房。这个啊，它其实是一个咖啡的品尝区和研磨区。那因为这一次我们这个西贡咖啡的企业呢，也是带来了他们很多新推出的咖啡豆，那么在这个地方将会开展现场研磨的一个工作给大家来品尝。
2: 我们西贡咖啡呢，以往是一直做速溶咖啡为主，然后本次东盟呢，我们打造了一个全新的咖啡角的一个区域，然后去现场手冲，然后现场研磨，去给顾客体会到不一样的咖啡风味。然后我们现场推出了三款，就是坚果森林、真小梅烦恼以及我们的浆果布朗尼。
1: 都是我们非常具有特色的新推出的一些咖啡豆的研磨咖啡，是不是？
2: 对对。
1: 好的好的，谢谢。那其实大家如果来到我们的这个东博会的这个展区里面啊，也可以来品尝一下我们的这个越南特色的现磨咖啡。越南的广宁、岘港等等区域呢，也是在这个地方是设置了一个特装展台，来集中的为大家展示我们当地的一个特色的好物。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呢，就是来自于我们越南广宁一个特装的展台。那在这个地方是为大家集中展示了我们来自于越南广宁的一些特色的好东西。比如说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呢，就是来自于越南的金花茶，还有像我们的一些越南的特色的茶饮。另外一个在这边呢，就是来自于越南广宁的一些特色的海鲜制品，比如说有像这个牡蛎的膨化饼，以及包括像虾饼等等，还有像这样的一些鱼松、虾肉松等等，就是非常具有当地特色的一些好东西。然后我们再继续往前走。其实我们因为这一次除了越南有很多这个头部企业来参展之外，其实也有很多的企业他们是第一次来参展，来到我们这个东博会的现场。那现在我们在左手边看到的这个呢，就是同样是非常具有越南特色的，就是来自于我们越南的拖鞋。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越南馆来走一走、逛一逛，来感受一下越南的一些这样的一个特色的好物。那我们这边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0: 走进东博会东盟国家商品馆，浓浓的地域风情扑面而来，各国好物琳琅满目，充分满足大家一站式打卡和消费的需求。
3: 作为本届东博会主题国，菲律宾展商带来的展品涵盖家居时尚、食品饮料、个人护理、旅游、金融服务等多个类别。漫步展区，能感受到当地独具巧思的生活创意。原本粗粝的椰子壳，经过打磨、拼接、雕刻，摇身变成实用的餐厨用品，或是格调十足的工艺品、潮流配饰。
4: This one, it comes with a coconut shell integrated to the bags. They are all handmade.A normal production for a small bag is half day. It's depend on the size of the bag.
3: 再看新加坡的娘惹刺绣装，它是当地华人族群的文化符号，也是穿在身上的历史，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上中华、马来、西方等多元文化的交融互鉴。
5: 特点呢是它的袖子就会有这些娘惹的刺绣，来显示它的花和草的那些特色。
3: 今年的东盟国家商品馆既有手工艺品、美妆家居、咖啡、水果、香米等经典东盟特色产品集中亮相，也有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科技等高附加值创新项目登场。产品展销、文旅推介、招商引资持续发力，推动经贸往来从单纯商品贸易向科创合作、产业投资双向拓展。不少展商期待借助东博会平台进一步开拓中国市场，实现互利共赢。
6: 我们把柬埔寨的其他产品推到中国来，每年的这个大概就是在1000多万美金的，每次东盟博览会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商机。
5: 很想要认识一些中国伙伴。

0: 起合作做旗袍的那些师傅，我们如果认识一下也是可以交流嘛。
1: 本届东博会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以汇聚东盟、邮至新河为主题亮相展区，把前沿数字金融成果搬到东盟合作的前沿窗口，用硬核金融科技讲述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全新故事。邮储银行展区以品牌绿色为主色调，集成果展示、商务洽谈、科技互动、休闲体验于一体，为到场观众带来沉浸式观展体验。展台核心打造金融智慧树，寓意邮储银行根深脉通业贸的数字金融新生态。根深板块重点展示涵盖个人、公司、信用卡业务的新一代全站自主可控核心系统群。脉通板块以邮储银行联合华为发布的邮储金融行业开源大模型为代表，向银行业展示一条低成本、高效率、集约化部署的全新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路径。业贸板块则集中呈现依托新一代核心系统与邮智大模型等数字基建落地的系列金融科技创新成果。展区也同步展示了邮储银行为东盟水果交易中心线上交易平台提供金融结算服务、信贷智能体蜂群助力广西六大千亿产业发展等项目成果。
2: 邮储银行新一代核心系统实现软硬件全站自主可控，可支撑每秒约6.7万笔交易并发，创新完成超6亿客户不停机无感迁移，年交易结算量突破100万亿元，树立起大型银行核心系统自主可控的建设标杆。邮智金融垂域大模型已落地370余项业务场景，并面向同业开源开放。面向东盟同业，我们愿意共同探索适配东盟本土的数字化转型路径，携手共建区域金融新生态。
1: 在互动体验区，邮智大模型赋能的手机银行智慧小邮、新一代核心系统互动设备 ITM 数字发卡机悉数亮相，智能咖啡机器人以全自动作业模式，让参观者直观感受金融科技赋能生活的魅力。数币展区集中展出卡式、可视卡、异形印钱包等多款数字人民币印件产品，融合南宁城市元素与地标风貌的雍城卡数字人民币印钱包格外受关注。据悉，邮储银行将持续推进金融数字化转型，发挥国有大行资源优势，为中国东盟经贸高质量发展贡献金融力量。9月17号，东盟法律实务交流会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围绕人工智能法律问题与应对、数字化区域商事争议解决等前沿议题展开深度研讨。
3: 本次会议以法治共融树创未来为主题，南宁市律师协会与深圳、长沙、成都、昆明、贵阳、苏州、无锡7城市律师协会在会上签署框架合作协议，按照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利共赢、协同发展原则，推动律师行业协同发展，服务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活动现场展示洛儿东盟法律智能体共建资源，该产品自建东盟法律原生数据库，已完成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3国核心法律语料库建设，并对外开放，支持查询19万余条生效法律法规、1111万余条真实裁判案例。
1: 近日，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主办的蓝莓智慧农业技术交流研修班在南宁开班，来自中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6国的农业部门官员、技术骨干以及高校农业企业代表参加。
3: 本次研修班为期7天，设置专家授课、专题研讨、现场教学、实地观摩4大教学环节，邀请行业权威专家围绕各国智慧农业发展现状、人工智能赋能农业的应用场景与合作需求等方面展开授课，旨在搭建各国农业科技交流、产业对接务实平台，助力区域农业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2025年，广西与蓝莓5国农产品进出口总额达239.5亿元。截至目前，广西已在蓝莓国家建成5个农业合作示范区，带动59家广西农业企业赴当地投资。

0: 新业。
1: 我希望学习中国的智慧农业技术，比如如何运用人工智能种植作物、养殖动物、加工食品等，利用数字技术提高农业生产质量和效率，助力区域共同发展。
0: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南宁梁凤江国家森林公园陆优山品牌邀请您走进第23届东博会峰会全媒体高端访谈首席会客厅。下面把时间交给王继修。
1: 欢迎收看第23届东博会和峰会全媒体高端访谈首席会客厅，我是主持人王继修。那么今天呢，我们有幸邀请到的嘉宾是南宁梁凤江国家森林公园南宁树木园主任、党委副书记于柱光先生。于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1: 陆优山壮酒呢，今年是成为了东博会的指定用酒，并且落地专属展区，可以说这是一次面向东盟市场的一个重磅的亮相了。那么通过参加本届的东博会，咱们企业和品牌都有哪些收获？
2: 这个咱们陆优山啊，这个名字啊，源于诗经中的悠悠鹿鸣，也是我们这个梅花鹿生态养殖基地的所在。这个今年成为东博会指定用酒啊，既是我们的荣誉，更是我们的责任。收获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这个品牌破圈，借着东博会国家级、国际级这个平台啊，我们从华南区域的这么一个品牌，走向东盟，走向全球；二是我们的这个客商精准的对接，以国内及东盟采购商啊、大型商超，还有餐饮渠道，建立这个实际的联系，打通了我们特色生态产品出海的渠道。三是呢，这个订单合作的时效，我们达成了一批合作意向，这个后续啊，我们将跟进落实，让好产品能转化为好销量。我们希望这个海内外的客商不仅能品尝到我们高品质的陆酒，也能感受到我们的壮乡文化和陆文化。
1: 南宁梁凤江国家森林公园的梅花鹿的养殖呢，已经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了，累计繁育超过了10000头，也可以说是华南地区规模领先的梅花鹿的养殖园区。那么在林下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广西大力推进一场一品的当下，这个30年磨一剑的产业为什么会选择在今年的东博会上集中的发力亮相？
2: 作为国有林场啊，我们践行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做好我们宁夏土特产的文装，这个是我们30年坚守的出发点。那么选择在今年博览会集中亮相，这个一个是东博会是我们服务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这个高水平开放的平台，这个平陆运河啊，16日建成通航，这个陆海联通成为我们特色产业出海带来新的机遇。二是我们的产业基础成熟，我们成这个珠江区林业局一厂一品的这个政策的东风，我们联合中国农科院特产研究所还有这个广西兽医研究所啊，来不断优化我们梅花鹿的种源。我们坚持近自然，这个宁夏这个生态的养殖啊，科学配置我们的牧草，降本增效，筑牢了我们质量的根基。这个第三是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向这个高附加值集群转型的这个必然选择。我们已经打通繁育养殖到终端消费全产业链，我们仅仅依托这个我们50000亩的这个森林，开发我们陆上鲜、陆珍宝等40多款产品，同时我们独创了森林陆子香，陆优山壮酒，这个践行了以林养陆、以陆运酒，并用电子的身份实现我们全链条来溯源。东博会是面向东。

0: 盟连通 RCEP 的这个重要的窗口，也是展示我们不用砍树也能致富的这个宁夏经济生范式的一个平台。
1: 嗯，那我们也了解到啊，陆优山呢现在已经形成了育种养殖、产品深加工还有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的闭环啊。那么在广西宁夏经济从卖原料向卖品牌转型的这个过程当中，这条完整的产业链是如何解决传统养殖业附加值低还有抗风险能力弱的这些问题的呢？
0: 确实这个传统养殖业啊，这个抗市场波动的能力是比较弱的。一般都停留在这个卖初级的原料，这个价值链非常短。那我们呢是构建了零陆九里学五位一体的这个全产业链的闭环，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破解。第一是我们进行加工延伸我们的链条，现在呢我们主要是研发鹿酒，包括我们鹿肉干是吧，还有鹿肉腊肠等等，这个40多款的这个高附加值的产品。这个鹿优山壮酒啊，融合了我们森林生态还有传统酿造和壮乡文化，我们在去年也取得了香港正印的这个认证，以产业链延伸带动我们价值链的跃升。第二呢是我们这个农文理融合，要培育我们多元的业态，那么依托我们凉凤江森林旅游圈来打造2300多亩梅花鹿这个观光体验片区，那游客呢可观赏园学，品尝我们药食同源的美食。这个文理的现金流啊，可以反哺我们这个养殖和深加工，提升我们抗风险的能力。第三是构建宁夏生态循环体系，实现这个重要循环变废为宝，降低了我们综合的成本。
1: 那我们也了解到目前咱们陆优山的这个市场重心哈，主要还是在广西和粤港澳大湾区。那么对于这两个市场，咱们企业下一步有什么样的拓展计划？
0: 在广西区内，我们坚持这个扎根本土，夯实我们这个底盘，依托东博会这个重大的平台，持续放大我们这个品牌的影响力，实现广西好产品传其广知晓，全国看得见。面向港澳大湾区啊，我们呢要抢抓粤港澳大湾区的消费升级的机遇，来稳步来推进这个市场的布局。我们已经向粤港澳大湾区递交了湾区认证，通过这个权威认证，以合规高品质的生态产品来走进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市场。我们坚持生态为底色，健康为内核，这个文化为灵魂，来去推动我们陆优山6亿品牌的 IP 构筑不可复制的这个核心的竞争力。一是一条生态大道，就是陆优山大道，肩刻我们一代代林业人这个造林复利的这个初心，这个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名片。二是啊，一片万亩森林啊，这个依托我们凉凤江的万亩林海作为我们生态养鹿酿造鹿酒的天然载体啊。三是我们一批匠心的林业人，30年深耕我们养鹿，20年潜心酿酒，这个坚守绿色发展，这个品质为本。四是依存有机好鹿坚持宁夏原生态散养，来去筑牢我们标准化绿色养殖这个体系。五是一次桃园康养地，来打造我们南方特色梅花鹿这个文理康养的目的地，推动我们林鹿九景这个深度融合。六是一瓶健康的鹿酒，依托我们这个森林窖藏甄选有机鹿材，打造我们这个康养特色的鹿酒产品。面向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消费需求，我们让消费者要记住

0: 这陆家山不只是一品陆酒，它更是源于我们广西万亩临海的生态健康品牌。
1: 鹿鸣山林，酒香出海。陆游山呢，用30年的坚守，把一片森林养成了一个产业，把一头梅花鹿延伸成一条产业链，把一瓶鹿酒酿成了一张面向东盟的绿色名片。东博会呢，是一次集中的亮相，更是一次全新的出发。从梁凤江的绿水青山，到广西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健康消费，再到东盟的市场蓝海，陆游山证明生态是最硬的底牌。感谢于主任的分享，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2: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全民开打，2026梨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怕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梨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说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今天的广西新闻大约需要30分钟。9月17号，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
1: 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上，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围绕建设好更高水平的中国东盟自贸区，他提出4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深化标准、技术法规等领域合作，加快建设开放包容、以规则为基础的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坚定携手应对国际经贸挑战的信心和决心，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地区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共同促进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深化人工智能应用合作，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打造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发挥中国和东盟山水相连独特优势，统筹推进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打通跨境物流堵点，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在开幕式上致辞。纽梭表示，今年是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5周年的重要年份。长期以来，缅甸着力推进与中国在缅中经济走廊、能源、电力、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安全与经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人工智能成为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数字化转型成为企业生产效率、竞争力和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缅甸将接纳运用人工智能与智能技术，携手为下一代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范加素表示，过去40年来，东盟中国关系已成为最成功、最稳定的合作关系典范之一。越南始终重视和支持东博会峰会，为历届大会成功举办贡献力量，有决心、有愿望做出更多贡献。希望深化东盟与中国的合作，持续推动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协定3.0版落地，加强双方企业在新兴领域对接合作，大力推进数字互联互通和创新，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共同创造价值，共同提升能力，共同分享发展成果，为东盟中国合作行稳致远提供强大动力。沙伦塞表示，多年来，中国东盟博览会为深化文化科技交流、增强区域互联互通、促进东盟成员国与中国日益密切的交往做出重要贡献。今年博览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代表着东盟中国关系持续向前发展。对老挝而言，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3.0版将创造更多机遇，推动各方在贸易投资、能源合作、粮食安全等方面务实合作，为东盟和中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老挝将推进东盟中国合作不断取得新成就，促进更大繁荣。高金红表示，多年来，东博会将各国政府与企业汇聚一堂，促进贸易与投资，推动东盟中国务实合作。东盟与中国已连续

0: 多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合作拓展到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和中小微企业发展等未来竞争力日益重要的领域。应充分加强东盟中国自贸区 3.0 版的新合作领域及与 RCEP 之间的协调，确保所有企业都能从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陈刚表示，本届盛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共建中国东盟五大家园重要倡议，必将有力推动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广西作为承办方，一定认真落实好大会要求，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推动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与有关各方携手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高地，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燕东表示，本届东博会以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即将生效实施为契机，紧扣经贸合作主线，为东盟国家共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发展机遇搭建了务实平台。中国商务部愿与东盟各国经贸主管部门一道，用足用好东博会平台功能，高质量实施 RCEP， 积极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早日生效，持续做大经贸合作蛋糕，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任洪斌表示，本届东博会聚焦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建设，围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举办系列政商对话、企业交流和贸易投资、产业促进活动，助力区域经济创新发展与转型。中国贸促会愿与东盟各国工商界一道，用好峰会平台，共话数字未来，共谋发展新篇，为推动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提质升级，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1: 现在有请启幕嘉宾。
0: 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
2: 请各位嘉宾拿起拼图，放入卡槽。3, 2, 1, go!

0: 崭新未来。
1: 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基础设施、经贸投资等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自治区主席韦涛和菲律宾贸工部部长罗克共同主持开幕式，文莱发展部部长朱安达、柬埔寨商业大臣占尼莫、东帝汶贸工部部长佩雷拉、新加坡贸工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刘彦玲、泰国商业部副次长扎格拉、马来西亚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副秘书长祖尔克夫利等出席开幕式。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吕军代表商界致辞。东盟国家驻华使节、中国和东盟各国部长、地方行政长官、自治区四家班子和自治区高级法院领导、中央金融机构和中央企业负责人、商协会会长、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企业家、专家学者以及各界人士代表等参加开幕式。
2: 9月1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率团来桂出席第23届

0: 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家素一行。
1: 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范家素一行来贵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表示欢迎，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和本届东博会峰会及贵越友好交流合作情况。陈刚表示，广西与越南山水相连，地缘相近，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广西与越南在各领域交流合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友好交往日益紧密。广西愿从地方层面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越南党和国家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抢抓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即将落地实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等重大机遇，利用好东博会峰会平台，持续深化与越南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人工智能、地方交往、跨境旅游等领域务实合作，加强民间交往，特别是青年往来，更好服务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范家素对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感谢广西为深化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推动越中双边交往注入强劲动力。范家素表示，越中是山水相连的邻邦，也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是越南对外政策的一贯主张、客观要求和头等优先。广西是越中互联互通、产业衔接的最前沿，越南愿携手广西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重要共识，深化双方友好互利合作，加强睦邻友好关系，提升贸易往来、人工智能、教育卫生等领域务实交流，推动中越德天板约瀑布跨境旅游合作区继续开放提升，让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祝愿第23届东博会峰会取得圆满成功，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自治区领导王新富、卢新宁、周义觉等参加会见。
0: 9月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率团来贵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赛一行。
2: 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沙伦赛一行来贵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表示欢迎，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和东博会峰会情况。陈刚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快速增长，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之路。中国和老挝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牵手缔造的同志加兄弟情谊历久弥坚。广西将从地方层面贯彻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双方人工智能、地方党组织交流、人才培养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赓续6-7学校传统情谊，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沙伦赛感谢中国，特别是广西长期以来对老挝的支持和帮助。他表示，老挝与广西友好关系源远流长，6-7学校是两地人民深情厚谊的重要历史见证。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共同战略引领下，老挝与广西各领域交流合作取得新成效。今年是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老挝将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与广西合作，共同传承老中传统情谊，进一步深化经贸往来、人文交流、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服务构建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地人民，诚邀广西优秀企业到老挝投资发展。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等参加会见。
0: 9月17号，以共商 AI 治理、共创安全未来为主题的2026中国东盟人工智能部长圆桌会议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会上致辞，并主持交流环节。
2: 陈刚在致辞中回顾了2025中国东盟人工智能部长圆桌会议以来取得的成果，引用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提

0: 出的人工智能四问，分析当下形势变化。陈刚指出，人工智能安全和治理既是全球层面的宏观议题，更是各国需要直面的现实考卷。虽然发展人工智能存在潜在风险，但我们不能因为有风险而放弃人工智能的发展，要学会既踩油门又踩刹车，做到平衡处理。广西和东盟各国文化相亲，价值相近，利益相趋，希望通过这次部长圆桌会议深入开展研讨，汇聚各方共识，共同推进人工智能伦理安全治理。在圆桌交流环节，文莱发展部部长朱安达·阿都拉希德、老挝技术与通信部部长山迪苏·西马拉冯、缅甸科技部部长苗登觉、柬埔寨邮电通讯部国务秘书宋波提武、越南科技部副部长黄明、印度尼西亚国家研究创新署电子信息学研究院院长布迪·帕拉瓦拉、新加坡贸工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刘燕玲、马来西亚科技与创新部高级副秘书长欧利·古纳兰、泰国大数据研究院院长提拉尼·阿扎拉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王晶涛等与会嘉宾，围绕人工智能发展、算法偏见、伦理安全应对挑战、安全治理等主题做了发言，分享实践经验，并就深化人工智能区域国际合作提出建议。陈刚在总结讲话中指出，通过坦诚交流、深入研讨，会议取得了五点共识。第一，人工智能是一个时代，给人类、给各个国家带来了巨大发展机遇。尽管人工智能也给各个国家带来风险，但不能因为有风险而放弃人工智能的发展。第二，当前人类社会对于如何防范人工智能安全这一重大命题还处于早期摸索探索阶段，需要各个方面加强交流、加强互鉴、加强合作。第三，人工智能发展到今天，其深度伪造、隐私泄露、算法偏见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已经越来越多地引起各个国家、社会群体的重视，需要各方切实付诸行动，切实团结协作，切实有效解决。第四，要通过监管、治理、合作、互鉴等方法，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共同研究解决 AI 安全方面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第五，应当在联合国框架下积极发挥世界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组织的作用，强化中国与东盟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合作，既推动人工智能在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正向作用，也积极防范因人工智能安全问题给各个国家带来的风险和挑战，以鼓励开源开放，推动普惠包容，坚持安全可控，加强多边合作为主要框架，在中国和东盟之间探索一条人工智能发展与安全相得益彰之路，为人类社会在 AI 时代更好处理安全等相关问题提供可借鉴的经验。会上还举行了世界数据组织、中国东盟数据合作专业委员会、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学院揭牌仪式，发布了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伦理安全合作倡议、 U 加生态智慧东盟2026人工智能应用合作案例集、广西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场景等多项标志性合作成果。会议签订了多项合作协议，会议还专题推介了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周易觉以及教育部、中国气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信息中心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9月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率团来桂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美国俄勒冈州临时参议长詹姆士·曼宁一行。
0: 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美国俄勒冈州代表团一行表示欢迎，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和本届东博会峰会有关情况。陈刚表示，俄勒冈州与中国友好交往历史悠久，基础深厚，俄勒冈州议会专门以立法形式确定发展对华友好省州关系，我们表示赞赏。 广西与俄勒冈州产业互补性强，契合度高，合作空间广阔，希望双方共同促进各领域友好交流合作，进一步加强了解，增进友谊，从地方层面助力中美两国关系发展。詹姆士·曼宁积极评价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果，他表示，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双方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共同繁荣。俄勒冈州在科技和医疗保健领域具有优势，广西凭借独特区位不断提升技术能力，希望两地密切人员往来，深化友好交流，促进贸易、教育、文化、旅游、农业等领域务实合作，为实现两国合作共赢做出应有贡献。自治区领导王维平、周一觉等参加会见。
1: 9月1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首席战略合作伙伴、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吕军义行。
0: 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感谢大唐集团对广西发展做出的贡献。陈刚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关怀下，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已经建成通航，广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加大能源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力度，加快建设国家综合能源安全保障区，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因地制宜发展先进生产力，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希望大唐集团发挥自身优势，继续落实好双方签署的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进一步加强清洁能源、绿电、职工、算力中心、人工智能应用等领域合作，共同建设国家综合能源安全保障区和打造面向东盟的算力枢纽，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吕军对平陆运河通航表示祝贺，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给予大唐集团在广西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表示，大唐集团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央企业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3456发展战略为引领，聚焦主责主业，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广西区位优势独特，资源禀赋良好，双方合作基础扎实，前景广阔，大唐集团将持续深化拓展与广西的战略合作，围绕清洁能源、绿色算电协同、绿电直连、海上风电等，持续加大在桂投资，积极参与国家综合能源安全保障区建设，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卢新宁、周一觉、大唐集团副总经理李肖飞等参加会见。
1: 9月1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来桂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董事长吴立军一行。
0: 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光大集团长期以来给予广西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介绍了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和本届东博会峰会情况。陈刚表示，广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积极推动人工智能与金融双向奔赴，因地制宜发展先进生产力，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希望光大集团充分发挥金融全牌照等优势，以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即将落地实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等为契机，加强与广西在金融服务、生态治理、文旅康养等领域务实合作，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吴力军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对光大集团发展的关心和支持。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产业基础扎实，发展势头强劲，对布局广西发展充满信心。光大集团将发挥自身优势，持续深化金融创新，立足金融加实业特色定位，加强与广西在金融、环保、旅游、养老等领域务实合作，推动更多金融资源投向广西，提供更多优质金融服务，大力支持广西人工智能加金融发展，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蔡允阁

0: 和周一觉、光大集团副总经理洪波等参加会见。
1: 9月17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缅甸副总统纽梭率领的缅甸政府代表团。
0: 韦涛诚挚欢迎纽梭一行来贵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并考察访问，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与缅甸交流合作情况。他表示，中缅是山水相连、友谊深厚的好邻居、好伙伴。今年6月，习近平主席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广西与缅甸在经贸、农业、教育等领域合作取得良好成效，希望双方持续用好东博会峰会平台，推动缅甸企业积极参展参会，促成更多合作成果，以平陆运河通航为契机，发挥北部湾港和仰光港姊妹港关系优势，稳定优化直航航线，拓展航运物流、港口协作、跨境贸易、临港产业合作，共享黄金通道红利，加强人工智能合作，联合推动人工智能在多场景普惠应用，更好服务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纽梭感谢广西长期以来对缅甸经济社会发展给予的支持与帮助。他表示，缅中两国是传统友好邻邦，缅方高度重视并大力支持与广西的友好合作，将依托东博会峰会平台，积极推动缅甸企业洽谈合作，共享商机，深化双方在经贸投资、现代农业、人工智能等领域务实合作，推进缅中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友城交流，推动缅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等参加会见。
1: 9月17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率团来贵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的东盟秘书长高金红一行。
0: 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高金红一行来贵出席东博会峰会表示欢迎，介绍了广西与东盟交流合作情况。韦涛表示，近年来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的部署要求，抢抓 RCEP 经贸规则实施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希望东盟秘书处继续支持广西承办盛会工作，共促东博会峰会升级，更好推动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协调东盟国家积极参与共建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共享平陆运河通航红利，推动资源要素加速流动、高效配置，持续深化经贸往来，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高金红感谢广西为深化东盟与中国合作做出的重要贡献。他表示，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和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东盟秘书处将一如既往支持东盟各国与广西深化对接交流，通力合作办好东博会峰会，抢抓平陆运河通航机遇，推动双方在经贸往来、产业投资、人工智能、互联互通、青年交流等领域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中国驻东盟大使王晴、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少川参加会见。
1: 感谢收看，再会。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

0: 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各地农产品迎来丰收，特色产业持续带动农民增收。
0: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这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5: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6: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2: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
7: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8: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9: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10: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组织。

0: 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1: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
2: 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 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18号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时许，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时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3: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汲取前行力量。
2: 今天上午，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机动车停驶鸣笛，港口船舶拉响汽笛，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罹难同胞。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庄重肃穆的氛围中，人们整齐列队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社会各界群众肃立默哀，用鲜花表达深切缅怀。
1: 把这段真实的历史一直讲下去，让更多的人读懂战争带来的苦难和伤痛，铭记先辈艰苦卓绝的抗争，把珍爱和平的信念传递给下一代。
2: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系列主题活动，人们走进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了解抗战故事，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湖南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抗战老兵带着观众回顾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学生近距离感受民族苦难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吉林多个红色文化场馆组织勿忘918纪念活动，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展示了东北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4: 今天和平幸福的生活是无数先辈浴血奋战拼出来的。作为青年学生，我要学好专业本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2: 黑龙江哈尔滨组织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示范活动，通过情景剧演绎、集体朗诵等形式，激励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里，讲解员深情诵读抗战烈士家书，再现烽火岁月里的赤诚初心与家国大爱。英魂不朽，激励强军之志。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从野外驻训一线到历史纪念场馆，广大官兵缅怀英雄先烈，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
5: 我们会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追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人居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五年计划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

0: 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1: 15、17，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0: 为推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和活态传承，15、17，全国还将新认定历史文化街区100片以上，新确定历史建筑10000处以上，进一步完善保护名录，确保不同年代、不同类型、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都得到保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增强现实技术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
2: 又是一年收获季，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大江南北各具特色的农产品既富了农民腰包，也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发展动能。黑龙江鲜食玉米收获进入高峰期，化南县4500亩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加工季，玉米地里收割机加紧作业，当日采收，当日运往加工车间，依次经过剥皮、真空封装、灭菌等流程工艺，最大限度锁住原生风味。目前化南县已有8家鲜食玉米加工企业，形成集玉米种植、精深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持续稳定助农增收。新疆辣椒也在收获期，在沙湾市，新采摘的红辣椒铺展在戈壁滩上，蔚为壮观。全市近50000亩辣椒全面进入采收期，现在当地辣椒采收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像这样的国产辣椒采收机，一天可以作业100到120亩地，相当于过去500人一天的手工采摘量，采收成本只有原来的1/10。丰收时节，田野上瓜果飘香，在江西寻乌，依山而种的6000亩猕猴桃相继成熟。近年来，寻乌充分利用闲置荒山、撂荒地，推广种植红心、绿心等不同品类的猕猴桃，延长采摘周期，提升果农效益。昔日荒山披上了绿装，也同时带动乡村游、采摘游等新业态发展。四川凉山会里的石榴声名在外，今年丰收，当地谋划的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减少损耗。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从产地遇冷、集装箱自主控温到运输，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15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3: 北京时间9月16号、18号，美国分2批次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0: 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了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这些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此次返还。

0: 2009年，中美首次签署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三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以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食安办近日要求各地督促平台经营者和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相关部门组织开展月饼、酒类等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和你点我检活动，发现不合格和问题食品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启动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加严对认证机构、生产企业的要求，对违法违规现象零容忍。截至目前，累计撤销强制性认证证书4.49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3万家次。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2026专项行动，累计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3.6万余起，其中侦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相关案件4100余起，网络谣言相关案件1.1万余起。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十五五期间，国家电网将完成对县域电网薄弱区域主干网架的升级改造，同时优化农村地区排灌、排涝等季节性、临时性、流动性用电流程，提升农村地区用电营商环境。记者从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今年以来，全国创新药出海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第五届央企消费帮扶兴农周活动昨天在北京启动，来自中央企业定点帮扶的256个县共带来1.5万余款特色农产品，活动前两日成交额已经超过6亿元。今天，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经平陆运河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记者从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上获悉，北京加快农业中关村建设，将在年底前建成20万平方米创新空间，承接生物育种、智慧农业等农业领域的科研机构、相关企业落地。今天，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家知识产权局向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创新主体颁发首批通过快速预审获得的专利授权证明。通过快速预审通道，授权周期由平均15个月压缩至3个月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的专访。德阿尔梅达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同中方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联合国安理会17号就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进行投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代表在投票后发言表示，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平等对话谈判才是唯一正途。此外，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政府已同意向参加下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的伊朗领导人发放签证，但伊朗代表团将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此外，胡塞武装发言人17号表示，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数十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建筑和车辆受损。1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有关叙利亚局势的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副特使科尔多内表示，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的驻军和军事活动持续违反由联合国机构监督执行的1974年部队脱离接触协议，并且违反协议的行为几乎每天都有发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前往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赫尔蒙山，并称不会从叙利亚撤军，此举遭多方谴责。联合国秘书长此前多次要求以色列必须停止侵犯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今天开始，并将持续到20号。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等10个政党参与本届选举，角逐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日本央行今天宣布，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以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这是继今年6月后，日本央行再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央行此次宣布加息后，日元汇率不升反降，一度跌至1美元兑157日元区间，为约2周来低位。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价值约310亿加元，约合1483亿元人民币，创单月最高纪录。标的集中在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股票。同月，加拿大居民投资者净卖出价值51亿加元，约合244亿元人民币的美国政府债券，为连续第6个月减持美国政府债券。英国科学数据杂志日前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1979年至2023年间，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盖的冰量损失约达11.3万亿吨，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3.14厘米。研究人员说，在路德的冰量损失中，约60%来自格陵兰岛，约40%来自南极洲。格陵兰岛面积仅约为南极洲的1/8。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

0: 的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副热带高压控制之下，今天白天我区气温上升，午后桂东不少地方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体感相当炎热。预计接下来几天，炎热依然是天气的主基调，全区最高气温都将达到33到35度，其中首府南宁明天到21号最高气温都将有35度。没有雨水降温，白天阳光强烈，中暑指数高，户外活动要尽量避开午后的高温时段。降雨方面，今晚到明天，桂林、柳州、河池、百色、来宾、贺州、梧州、贵港等市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将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明晚到后天，桂东将有些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有中雨，桂西多云到晴。大后天阵雨或雷雨依然主要是出现在桂东，其他地区维持多云到晴。今晚到明天，桂南部分地区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比较高，请注意野外用火安全。明天的环境空气质量，南宁、柳州、梧州、贵港、玉林和来宾有轻度污染，其他城市为优到良或良，首要污染物为臭氧或 PM2.5。北部海面今晚到明天将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有中雨。20到21号有分散阵雨。未来3天都将是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请海上船只注意。
3: 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25到35摄氏度；柳州多云，25到35度；桂林多云，25到35度；梧州多云，25到34度。北海晴，24到32度，东北风4到5级。防城港多云，26到33度。钦州晴转多云，24到34度。贵港多云转晴，25到35度。玉林多云，24到33度。百色多云，24到34度。贺州多云，24到34度。河池多云，24到34度。来宾多云，24到34度；崇左多云，24到33度；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25到35度。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锦州攻势要雷。

0: 情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1: 沈阳丢了，
0: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机制。

0: 深耕八桂，服务东盟。中国银行与您一同见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精彩盛况。
1: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2: 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7: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我刚刚接到一个匿名电话，只有一句话：王满春，把我大姐放了。今天你最想杀的人应该是我，盛明台的声音。大哥，你现在必须马上。

0: 现在走还来得及，大哥，你让我想想，那段录音当中的话，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是我骗了你，脑袋里放的。你恨我，你可以开枪杀了我。
1: 今天你最想杀的人应该是你。
0: 如果藤田方正得到这段录音，能够得知的就是，毒蝎还活着。他们只需要知道毒蝎还活着，就能推翻你之前所有的设计，直指你是共产党的身份。可如果他们已经掌握了证据，我们现在已经是死人了，不是吗？
2: 一个特工一旦暴露，他就必死无疑。可是他们却用这种方式，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死缓的余地。为什么？是啊，如果他们证据在手，铁板钉钉，直接抓人就好了。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方式，打草惊蛇？除非
0: 证据不足。
2: 证据不足，不等于没有证据。我知道，所以我想继续躲下去。不行，这样太冒险。现在离开，多年的埋伏就前功尽弃了。如果你身份暴露，我有权利要求你撤离。
0: 撤离等于自杀。在这栋大楼里。 表面上平静如水，实则暗潮汹涌。不知道多少双眼睛盯着我们。若无其事，还能拖延时间，意图自救。现在撤退，等于告诉敌人，我们自知暴露正在逃亡。一旦被他们发现我们的行踪异常，抗日分子的身份就真的铁板钉钉了。
2: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现在的情况是，藤田方正挖了一个坑让我们跳，那么我们就随了他的意，跳下去。明知是火坑，还要往里跳？
0: 对于他来讲是火坑，对于我们来讲未必。
2: 顺势而为，把他当成叛徒走过去。
0: 怎么走？
2: 他们自然会来为我们指路。

0: 阿成先生，别紧张。紧张的人是你吧？一个录音而已嘛。
1: 承认了。是谁指使你这么干的？阿成先生太没有风度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心平气和地谈一谈？
0: 我没耐心跟你耗。
1: 陆毅奈怎么回事？想陷害我和明先生吗？
0: 陷害？我陷害你们做什么？我们相处了这么久，彼此都很了解。

0: 你到底想要什么？
1: 我要跟明长官单独谈一谈。
0: 不可能！
1: 我不是在请求你。
0: 现在就可以让你消失。
1: 让我消失容易，让录音消失可就难了。
0: 你。

0: 阿成先生，您的电话响了。
1: 你别跟我耍花样。放心，现在着急的是你们，不是我。
2: 现在说话方便吗？不方便。你马上到我办公室来。我现在有要事要处理。
3: 我刚从藤田方丈这儿回来。
2: 放下你手头的事，马上过来。现在我的事最重要。我要出去一趟，你想见林长官可以，我明天安排。
4: 在这之前，麻烦先准备好30根大黄鱼。林先生，请。
5: 等等，我跟明先生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谈，事关机密，走廊上安排人把好，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要靠近。
2: 是。

0: 到底怎么回事？吃错药了吧你？
1: 我看错人了。
2: 杨处长，明先生，你们没事吧？
1: 谁让你们靠近的？滚！

0: 你想死我不拦着，可你别害我。
1: 我害你什么了？我，
0: 你少跟我在这装。我问你，明太是不是还活着？
2: 程天放正告诉你的，
0: 他那儿有一段录音，有人说是明台的声音。我问你，这是不是真的？还真是真的。明成，明成，你真有本事啊！啊，设了这么大的一个局，死人都让你给弄活了，连我都被你给骗了。
2: 毕竟是兄弟。
0: 停！别告诉我，我不想知道。
2: 藤田方正那边，你是怎么说的？
0: 我还能怎么说呀？只能说我看到的。毒蝎确实是我枪毙的，其他的我一概不知道。
2: 那他什么反应？他信了吗？
0: 我怎么知道啊？但愿他信吧，不然你我都得掉脑袋。幸亏这段录音只有一小段，听不清楚是谁，再加上没有明台本人的声音做比对，他藤田就算怀疑你们也没有证据。
2: 他是从哪儿弄到这段录音的？
0: 蒙满春的一个线人，一个老娘们，个儿还挺高，代号叫什么来着？叫
2: 孤狼。

0: 现在做掉他，不就等于告诉藤田方正我们心里有鬼吗？
1: 现在估计正满大街找你们家明台呢，你想怎么办？你又想知道了？
0: 不，我不想知道，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别把我牵连上就行。跟我们分析的差不多，藤田方正只是怀疑，所以派刘秘书来试探我。
1: 刘秘书提出，他要你明天带着30根金条见他。如果我们不碰，什么事都没有；一旦碰了，就说明我们心里有鬼。一旦我们答应了刘秘书提出的条件，就等于坐实了我们自己的罪名。
0: 但是，如果任由这些证据留在他们手里，如果不解决掉，他也是后患无穷。藤田方正既然抛下了诱饵，我们不仅要捧场，我还要让他把这诱饵自己吃下去。

0: 哎呀，哎，你干什么？下来！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不能暴露自己，你的脸让别人看见就糟了。
1: 今天外面下雨，街上一个人都没有，谁能看见？
0: 那也不行，杜绝一切可能暴露你的行为，是你的责任。
1: 整天被关在这个屋子里，门也不能开，窗也不能开，我都快憋死了。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混吃等死的废物。
0: 你现在是在执行一项艰巨的任务，保护自己，也就是保护你的上级，你的家人。
1: 上级有新的指示了吗？
0: 还是那句话，保持静默，随时准备转移。
1: 什么时候才热头？
2: 谢谢明长官肯见我，给您煮了这么久的咖啡，还是头一次这样坐着和您谈话。
3: 我很喜欢你煮的咖啡，你走后我会想念它。
2: 首先要告诉您一点，其实我是个日本人，我的真名叫
3: 山本纯子。我说的对吗？
2: 不愧是明长官。那么作为高木先生未婚妻这个身份，想必在您这儿也不是什么秘密了吧？
3: 高木先生的事情我深表遗憾。
2: 明人不说暗话，我的要求很简单，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3: 你想的未免也太简单了，你身份多变，跟战争指导科、特高科都有关系，同时你还拥有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双重身份，我凭什么相信？我完全有理由怀疑你就是我的政敌派来陷害我。我不买录音，证明录音是莫须有，是伪造的证据。我要是花钱买了，岂不是不打自招，承认我就是抗日分子？
2: 这就看您敢不敢跟我赌了，或者说跟我手里的录音赌一赌。要么您买了它，真相也好，陷害也罢，都让它消失掉；要么您就置之不理，我拿着这盘录音向特高科邀功。
3: 如果这个录音是真的，你为什么要先找我，不直接去找特高科？特高科对这种阴谋论应该更感兴趣，你不但可以得到钱，或许还能奔个好前程。

0: 前程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了。高木先生是我的未婚夫，他死了，我什么都没有。原本我们是想凭借这段录音，坐实藤田方正的失察之罪，借机把他扳倒。只可惜，他下手太快，我们的计划被打破了。
1: 就这么简单？
0: 就这么简单。我做梦都想杀了藤田，又怎么会为他卖命？我一个女人，孤孤单单，无依无靠，只想凭借这段录音换一大笔钱，然后回国。
2: 杀父之仇不报了。
0: 如果您真的是共产党的话，我相信藤田方正他活不了多久，这个仇您会替我报的。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没有直接揭发你的原因。
2: 这么说我还要谢谢你？
0: 谢就不必了，我比较喜欢实在的东西。

0: 开你的车吧，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求你放了我大姐，师傅别了，你恨我，你可以开枪杀了我。我求你放了我大姐。
2: 有人认为，这就是可以证明我是共产党，并且让您负有失察之责的证据。藤田先生怎么看？
3: 我不明白。
2: 这么跟您解释吧，这段录音是汪曼春录的，录自我击毙他之前。现在有人声称，录音中出现的是我的弟弟。
3: 也就是那个已经被枪决了的毒蝎的声音，以此证明，毒蝎还没有死，是我掩护了他。我们都是共产党。
2: 明先生认为，这个声音不是毒蝎吗？
3: 不是，
2: 那是谁？
3: 我的秘书，也就是我的二弟阿成，他担心我有危险，中途赶来的。
2: 如何证明？
3: 我想问题的关键是，告限我的人应该证明这是毒蝎，而不是让我去证明这是阿成。您说对吗，藤田先生？您是第一次听这段录音吗？当然是的。怎么了？您就不关心一下这段录音从哪里来？
2: 又是谁想拿他陷害新政府的官员？这件事我会马上着手开始调查的。毒蝎的死确实已经过去了，不应该再对您造成这样恶劣的影响。请相信，我会还明先生一个清白。
3: 清白我可以。

0: 自证，不劳藤田先生费心。
1: 什么意思？
0: 这位举报者是我的一个秘书，叫刘本纯，准确讲应该称呼他为山本纯子。而这位山本小姐似乎对我对您都有那么一些偏见。

0: 姆先生是我的未婚夫，他死了，我什么都没有。原本我们是想凭借这段录音，坐实藤田方正的失察之罪，借机把他扳倒。只可惜，他下手太快，我们的计划被打破了。
1: 对不起，您不能进去。
2: 我有急事要见藤田先生。
1: 藤田科长正在见一位非常重要的客人，请在这里等。
2: 重要客人？是谁？
0: 就这么简单？我做梦都想杀了藤田，又怎么会为他卖命呢？我一个女人，孤孤单单，无依无靠，只想凭借这段录音换一大笔钱，然后回国。
3: 藤田先生，这段录音您留下来，从头到尾慢慢听。我先告辞。还有，之前诬陷我的那段录音，我是花了30根金条买的，请藤田先生帮我要回来，并且送回我的办公室。

0: 南天科长的车是被人蓄意破坏的，所以那天他才上了明楼的车。这难道仅仅是个巧合吗？我认为刺杀明楼只是个幌子，他们那天根本就是冲着南天科长去的。南天科长负责审问的共党转变者许鹤在同一天遇刺，这足以佐证我的观点。王满春负责的密码本事件，表面上看是明楼大义灭亲处死了他的弟弟，实际上蒙受损失的还是第三战区的皇军，受到斥责的还是您。他明楼独善其身，毫无责任，您难道就不怀疑他吗？
1: 够了，不要再说什么怀疑了。从南天到王满春再到你，你们这些没完没了的怀疑我早就已经听够了。我需要的是证据，不可辩驳的证据。
0: 证据我还在调查中。
1: 你已经没有时间了，

第三战区这次失利，军部上层震怒，子兴恐怕是凶多吉少了。他明楼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与我无关了。

0: 证据，就留着向我的后人去汇报吧。你可以走了。
1: 你何时启程？
0: 后天晚上的火车。
1: 我会在您登上火车之前给您一个交代。
0: 不，不是给我，是给帝国一个交代。
2: 这到底都放哪了？楼上的到底怎么又会不见了呢？
3: 小姐，您别着急，
4: 也许是阿成哥他收起来了呢。
3: 不可能，阿成不敢做这种事情。
4: 哎，桂爷，桂爷，你来的正好，家里放着小少爷的照片，你知道都上哪儿去了吗？
1: 大小姐，我都给收起来了。
2: 你怎么敢收起来的？
3: 大小姐，您别着急，贵爷是怕您睹物思人，伤了身子。
1: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2: 我告诉你们，以后在这个家里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准动明台的东西，听见没有？
1: 是
3: 是
1: 是是，
2: 还不赶紧

0: 大小姐，您别生气了，桂姨她也是好心。
1: 你们都按照原样摆好，一张也不许缺了。
0: 哎，是。

0: 帮我转交给他吧。
1: 好。
0: 最近天气冷，你也多注意身体。
1: 我会。那我走了。

0: 你从哪儿倒腾出来的？
1: 我在上面阁楼的仓库里找的，修修还能用呢。
0: 大冬天的，你修它干嘛呀？
1: 我不是看你每天拿把扇子生炉子累吗？有个电扇吹着多少？
0: 你知道用电多少钱吗？
1: 啊？
0: 歇会儿吧。
1: 这是什么呀？
0: 景云给你做的衣服。
1: 他自己为什么不来？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他的身份现在不能到处走，更别说来这儿了。再说了，他还有自己的工作呢。
1: 是啊，我现在就是这世上最闲的人。
0: 把手洗洗，试试衣服，我再去买点东西。
2: 黎叔，黎叔，
0: 除非你告诉我日本人已经投降了，今天全部滚出上海了，否则我是不会让你走出这个大门的。你应该清楚，
1: 电风扇的电机坏了，你回来的时候买个新的吧。
0: 再忍忍吧，不会太久了。
3: 你干什么？
4: 刚令人是特务，他看清楚我的脸了。这个地方不能再待，得立刻转移。
0: 你在这待着，我去。
4: 你去的话，难道让我安排转移吗？
3: 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

0: 成这样的事儿？
1: 我们好不容易让藤田方丈对顾老失去信任，他这一死，之前的努力全都白费了。顾郎这位妻子活着的时候毫无价值，但是他死了，这会影响藤田方丈的判断，他会重新把矛头指向我们，这个结果是致命的。
2: 击毙他的时候我们正好被警察发现了，所以没有来得及处理他的尸体，是我失误。
1: 现在需要的不是自责，而是赶紧想办法如何应对。

0: 看来不走是不行了，这座城市已经容不下我们了。我会尽快安排明台转移的。 我也得尽快跟大家谈了，都做好撤离的准备吧。
1: 是，杨处长，这是今天准备给特高科递交的文件，您过目。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昨天下午在四马路发生的命案，身中两枪，凶手逃逸。
0: 不就是死了个中年妇女吗？还要送到特高科去？
1: 毕竟是枪击案，而且根据现场巡警的报告，杀人者特别镇定，迅速逃离现场，不像是简单的抢劫，所以我觉得应该跟特高科通报一下。
0: 这是你大姑啊，还是你二姨啊？
1: 啊？
0: 我问你，这是你亲戚啊？
1: 不是啊。
0: 不是，你这么上心干嘛呢？不就死了个老女人吗？还用得着去送特高科？
1: 警察局那边说了，不能确定她的真实身份。
0: 你去跟警察局那帮人说，我们76号是情报机关，不是给他们跑腿打杂的分子。以后碰到这种普通命案，别送到我这儿来，让他们自己查去。还送到特高科？特高科是破刑案的地方啊！
1: 好好好，梁处长，我这就去给警察局回复。只是，您没必要发这么大的火吧？
0: 我发火了吗？
1: 啊！
0: 我这叫发火吗？我这是在教你做事情。我有什么活好发的呀？真是。行了，去吧。
1: 是。
0: 混蛋，老给我惹麻烦。

0: 喂，给我接明长官秘书室。大哥，刚刚梁正正给我打电话，叫我去见他。
1: 街上就敢干这种事儿，够豪放的呀！这世道，家庭妇女买个菜都能碰到持枪劫匪，这上海滩可真够乱的呀！阿成兄弟，出门可要小心着点了。
0: 别让弯子了，开个价吧。开什么价啊？你给我看这个，不就是为了敲一笔吗？
1: 阿成，你可真是把我给看扁了。我是那种为了钱什么都不顾的人吗？不是吗？
0: 那也得看跟谁，看在你我兄弟相称的份上，算你便宜点儿。
1: 多少？
0: 怎么样？不怎么样。既然你不要钱，那肯定就是要我帮你办钱解决不了的事情。
1: 聪明，我就想跟你确认一下，你之前跟我说的那些话，还算数吗？哪些话？你说跟你们合作是为国效力。你想知道我身份啊？
0: 我不感兴趣，你也没必要告诉我。为国效力什么的，为种子罢了，我心里边清楚得很。
1: 梁先生，
0: 别打断我，让我把话说完。人贵有自知之明，你们那个国不配我这样的人为其效力。
1: 我手上沾了太多人的血，怎么洗也洗不干净，想回头是不可能了。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希望你能够答应我。请说。
0: 如果将来有一天，日本人真的败了，我这种人一定是会被钉在耻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
1: 站出来帮我做件事情，你想让我保你的命啊？这太难为你了，我也没那么天真。我明白，真要是到了那一天，谁也保不住我的命。只是我在武汉老家的妻儿。 现在在你们重庆了，他们可没任何罪。到时候，我希望你能够替我多照应一下他们。就这些？怎么，不相信？我只是觉得。
0: 这个买卖很划算，
1: 成交。

1: 请教，你分析，应该就是字面上的意思。说明什么？
0: 说明我们对76号潜移默化的渗透起了作用。还有呢？ 危机暂时解除了，如果事情这么简单就好了。还会有什么变数吗？我们暂时可以不用撤离，但是明台那边要抓紧安排，让他多留在上海一天，就多一份危险。

0: 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电池帮手，品质卓越。
2: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报，尤其是往嘴里吃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很多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用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8566，
1: 快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享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生产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1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7: 沈阳丢了。
1: 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下面播送9月18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6至1.2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6至1.2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
1: 深耕巴桂，服务东盟。中国银行与您一同见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精彩盛况。
2: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0: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0: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清水活动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5: 已拍即合，全民开打，2026梨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香堂，三大赛以球会友，新手唱完，鬼趴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梨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受。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古里雄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

0: 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708700 4008700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װ870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װ8700 400││8700││8500】，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 8700 4600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滋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 从第1粒到每1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本是门后上等的人品，吃着我明路。

0: 藤田先生，您怎么来了？刚好有时间，就来看望一下我们新政府的栋梁，顺便跟明先生你告个别。藤田先生来了，怎么也不通报一声？去，给藤田先生泡茶。不必了。 跟你说几句话就走。你下去吧。你的办公室真是不错呀，比我在特高科的办公室可大多了。藤田先生去向了。先跟你通报一件事情吧，梁仲春。 已经被枪决了。
1: 为什么？
0: 这个人。

0: 一直在进行军火走私。
1: 藤田先生，枪毙76号的长官都不需要跟特务委员会打招呼吗？你们特高科也未免太霸道了吧。
0: 上面下达的命令我也实在是没有办法再执行的。本来看在你的面子上，我是有心保他一命的，可是这个人实在是已经走得太远了，不但涉嫌走私，还妄图掩护抗日分子。
1: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交由军事法庭审判？
0: 明先生，事已至此了，我当初就认为梁仲春其实并不适合做76号的领导者，这个人说穿了就是个投机分子，实在担不起您的厚望。我正在挑选更有能力的人，立刻接替他的工作，与您一起重建76号。
1: 藤田先生今天晚上即将前往南京，即将卸任之前还如此关心明某，实在是让人受宠若惊。
0: 我听说明家大姐最近要回趟苏州，去老家安放另地明太的骨灰，是吗？
1: 确有此事。藤田先生怎么会？
0: 我刚好可以捎他一程。
2: 啊，不，不必麻烦了。
1: 车票我已经给大姐买好了。
0: 车票我已经给她退了。最近上海的治安非常不好，昨天就发生了一起惨案，一个妇女被当街射杀了。明先生不会不知道吧？坐客车回去实在是太危险了。明先生，我乘坐的专列顺路押送军械，有两个班的宪兵护卫，保证绝对安全，所以请不要拒绝。
1: 先生真是让人盛情难却，不过总得容我回家跟大姐商量一下吧。
0: 今晚11点整，我在火车站恭候，告辞。

0: 阿成哥，大少爷，您看看啊，
1: 这是怎么回事？
0: 说是奉藤田长官的命令来保护民家安全的，

0: 没被跟踪吧？没有。上级有指示了吗？上级命令你马上转移，今晚就走。这么着急？嗯，你赶快去收拾东西，一会儿锦云会带车来接你。好。
1: 眼镜蛇很有可能暴露了，他的住处已经被日本宪兵队的人看管起来了。
2: 消息准确吗？
1: 准确。还有，藤田方正强行安排明镜与他同行，表面是护送实为人质，他想通过绑架明镜，逼迫明台现身。
0: 看来，明台是不走不行了。
1: 嗯，
0: 我们呢，有什么任务？
2: 确认明台安全转移之后，对明镜实施营救行动。
0: 藤田方正肯定有所准备，我们人手不足啊。
2: 大姐有危险，你们却让我一走了之。
0: 明台，你别激动，
2: 我能不激动吗？那是我大姐。
0: 藤田方正这么做就是为了引你出去，你出去救你大姐，等于自投罗网。你不但救不了她，还会害了你大哥。我不会让藤田方正得逞，你这是胡闹！救我大姐是胡闹吗？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们别拦着我。组织上不允许你这么任性，违反保密工作条例。 我可以随时代表组织处分你。你的任务是服从安排，配合转移，执行命令。
1: 营救大姐的任务就交给我们吧，相信我。 相信你的同志。

0: 大姐，
1: 我不能让你去车站。
2: 不去车站去哪儿？在家等着被抓吗？
1: 阿成，在。带上枪，带足子弹，护送大姐从后院翻墙出去。如果遇到宪兵送来，就跟他们……
2: 就跟他们怎样？跟他们拼了，鱼死网破。
1: 大姐，虽然从这里杀出去九死一生，可如果你到了车站，一旦上了火车，一定会把你带到南京囚禁起来，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有去无回。
2: 我的好弟弟，你一向都是家里最聪明最镇定的一个，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能应付自如。今天你是怎么了？
1: 大姐，我早就该听阿成的话，让您提前撤。都怪我太自负，才会拖到现在这步田地，退无可退。是我害了你，害了我们大家。
2: 既然退无可退，那就无需再退。阿成，备车。你看他也没有用，这个家我说了算。

0: 废车。
1: 大姐，
2: 明台不是已经走了吗？唐天风筝没有理由把我怎么样。
1: 您不了解这个人，更不了解唐天风筝。他既然做了这个决定，就绝不会轻易放过你。
2: 弟弟，我按计划去火车站，还有一线希望。如果不去，你们就一定会暴露。不要再说了，相信静静。

英泰我已经安排好了，阿成呢你不要忘记，下个星期带他去见那位姓景的老师。您的亲事姐姐可能操不上心，你自己要早点成个家，姐姐也就安心了。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大姐，这位就是特高科科长滕田方正先生，这位是我大姐，明镜董事长。

0: 你回去吧。
1: 大哥吩咐过，路上不安全，让我必须送你到苏州去。
0: 放心吧，有藤田先生在，我很安全。
1: 大姐，
0: 走吧，回家去。

0: 明董事长，不愧是大家之主，今日得见，果然风采不凡。
1: 过誉了，因为明家的私事打扰您的公干，实在是抱歉。哪里的话，只不过是举手之劳。藤田先生到任不久，就急着要离开。
0: 想必是在上海遇到不少麻烦吧。这一次去南京，不过是按惯例述职，并不是要离开上海。只要我这次能让内务省的长官们看到他们想要的东西，麻烦就迎刃而解了。上海就是这样一个地方，爱他的人总会平平安安，不怀好意的人来了。
1: 麻烦是永远不会断的。如果藤田先生真的不喜欢上海，我劝您还是不要再回来了。这座城市，还有我希望见到的人，他们不像明董事长一样希望我走，而是不想我轻易的离开。所以这趟旅程。
0: 很快就会结束的。时间不早了，我可以上车了吗？
1: 我想您不用那么着急吧，不妨再等等。我想见的人还没有来呢。
0: 那就请您在这儿等着。
1: 还是陪我一起等吧，请相信，这个人您也想见到。 给明董事长拿把椅子来，
2: 嘿，
1: 请坐。

0: ありがとう。見てこい。
1: はい。
2: 这个人应该是在来的路上了，明董事长，你不想见见他吗？

0: 看来你要等的人是等不到。
1: 那好，明董事长先上车吧。此去苏州也不过几个小时，或许那个人会在那里等我们。

0: 田先生，我现在可以上车了吗？
1: 駅員に伝えろ。発車を遅らせるんだ。
2: はい。
1: 这趟旅程恐怕不能成行了，明道市长，请安心等待吧。
3: 明会长，駅の待合室に連れて行け。
2: はい。
1: 放开我！放开我！敵だ！敵だ！敵だ！敵だ！敵だ！敵だ！敵だ！敵だ！敵だ！敵だ！敵だ！敵だ！敵だ！敵だ！敵だ！敵だ！敵だ！敵だ！敵だ！敵だ！敵だ！敵だ！敵だ！敵だ！敵だ！敵だ！敵だ！敵だ！敵だ！敵だ！敵だ！敵だ！敵だ！敵だ！敵だ！敵だ！敵だ！敵だ！敵だ！敵だ！敵だ！敵だ！敵だ！敵だ！敵だ！敵だ！敵だ！敵だ！敵だ！敵だ！敵だ！敵だ！敵だ！敵だ！敵だ！敵だ！敵だ！敵だ！敵だ！敵だ！敵だ！

0: 把我大姐放了！
1: 你终于出现了，也只有这种手段，才能让你这个死去的毒蝎复活。
0: 成天，你的目标是我，把我大姐放了。
1: 南田洋子、王曼春、梁仲春、孤狼，你都记得吗？我们动用了76号和特高科全部的力量，想要抓住你，但是他们都失败了。 你是我见过最优秀的特工，但是你的致命弱点就是你还保留着亲情。毕竟你一走了之，我会毫无办法。
0: 如果连这点我都没了，
1: 那我和你们有什么分别？为了亲情而选择前来牺牲，也算是你应有的归宿了。放下枪吧，我保证会放过你大姐。接下来。 我会让他活着承担失去你的这个结果。你保护了他的生命，但是让他一辈子活在痛苦中，你猜他会不会恨你？从这一点上来讲，你还是输了。明台，把枪放下，不然我一枪打死他。 把枪放下。

Thank you.

放下枪吧，一对三，你没机会赢。即使现在放下枪，难道我就有机会赢吗？你们会放我去南京，还是会让我继续留在上海？不会，我知道这不可能。 我看到了毒蝎还活在世上，看到了你们卸下伪装后真实的面目，留着我就是对你们最大的威胁。我现在想的就是拉着你们中的哪一个一起下地狱。是你吗？你已经是个死人了，不杀你，你也不敢留在上海。是你吗？你不过是个小卒子。 杀了你毫不踪迹，是你，你才是所有人都想保护的那一个，只有你才是最有价值的。

明台，走！明台，快上车！走！

你现在的任务是上车，跟车上我们在一起，把这些军火押送到根据地去。听明白了吗？

枪。

0: 车站，导致平民伤亡。探报，共产党武装袭击火车站。探报，探报，探报。
1: 小伙子，
0: 探报。
1: 拿份报纸。
0: 探报，探报，共产党武装袭击火车站，政府官员亲属不幸罹难。

0: 刚接到电报，任务完成了，军火已经顺利运往根据地了。
1: 知道了。

0: 请问您找谁？
1: 这里是东中胡同二号吗？我找张月印先生。
0: 我就是。
1: 我姓崔，这位是我太太，我们刚刚从上海过来。
0: 我等你很久了。

0: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0: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我叫赵大鹏，是1001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集牌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芝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集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集。
5: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6: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7: 对，就怕出问题。
3: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集，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集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8: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3: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7: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6: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集。
9: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0: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1: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3: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8: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3: 双妙集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8: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3: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8: 双功能还不贵。
7: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3: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9: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集。
5: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6: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7: 对，
2: 就怕出问题。
3: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集，
8: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
3: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集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8: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 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3: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7: 我们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
6: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集。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12: 建军啊，辛苦了。
13: 吴院长辛苦了。
12: 请坐吧。毛主席到重庆，一定会面临很多危险，甚至是生命的危险。但这些吓不倒我们，因为我们是为民族大义而来的。

0: 深耕八桂，服务东盟。中国银行与您一同见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精彩盛况。
1: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2: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3: 沈阳丢了，
2: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期间，中国银行分别围绕 AI 同梦、东盟同行和向心而行、智慧未来两大主题，以 AI 加跨境主题和品牌形象双展区精彩亮相，全面展示百年中行在服务国家对外开放的发展历程，以及跨境金融与 AI 赋能领域的创新实践。中国银行第一展厅聚焦沟通无碍、支付无忧、融资有道、服务有方四大主线，将 AI 融入跨境金融服务的不同场景，构建从沟通到支付、融资、服务的完整跨境金融闭环，让金融连接更加智慧，让跨境服务更加便捷。
1: 当前呢，企业出海已经从原来的产品出口升级为了品牌出海或者是体系出海的2.0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遇到方方面面的问题，所以在今年7月的时候，我们就联合大型央国企出台了支持企业出海综合服务方案，并且成立了一个出海环球通合作联盟，支持我们广西企业出得去、立得住、做得强。
0: 中行品牌形象展区从中行百年发展的历史时间轴出发，展示全球64个国家和地区布局，在东盟10个国家设立分支机构，见证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丰硕成果。中行支持的 AI 眼镜等产品也集中亮相本次东博会。
1: 那么这里主要呈现的是中国银行在跨境融资领域的一些代表产品，这两款是广西中行受信支持的迈越科技的一个智能眼镜。我们广西中行也是积极助力这些科技企业实现广西制造的出圈出彩，还有走向世界。
0: 本届东博会，中银香港和新加坡分行还展示了数字人助理、区块链人民币跨境支付等创新实践，互动区外汇大行海家、智能货币识别等沉浸式游戏互动，让人工智能从技术概念变成可感知、可体验的金融场景。百年传承、全球布局、 AI 赋能、智联东盟，中国银行正以数字金融赋能服务助力开创中国东盟开放合作新途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7: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0: 7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深耕八桂，服务东盟。中国银行与您一同见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精彩盛况。
1: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0: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主政一方，成了当地人亲切的老市长。他挥笔写下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将山水诗意与制成初心刻进了大地的肌理。弹指千年，柳公笔下的山水诗意早已沉淀出刚柔共生的底色。以山河为骨，以工业为魂，钢铁铸机，机械城市，汽车聚炼，覆盖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柳州制造。这不仅仅是年报上的字符，而是每一条生产线昼夜不息在轰鸣的硬实力。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一套数字神经系统已然激活。
1: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再到制造集群扎根生长，
2: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 在人工智能的浪潮中奔涌前行，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 AI 之城、未来之城。
0: 在钢铁骨架之下是这座城市滚烫的血脉，一碗螺蛳粉从柳州街头的铁锅出发，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美食、工业、烟火，三张面孔在同一片土地上扎下了根。有人间烟火的热辣滚烫，也有百业竞发、人心向上的时代精神。这就是柳州，一场以质变赋能制造的深刻变革正在发生。
1: 这片土地，一个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企业正因人工智能的强力注入而焕发新生。60年前新中国第一台人事装载机在这里下线，今天这些奔涌而出的钢铁巨兽足迹已经遍布了热带雨林和极地冰原，点亮了全球的工业星火，稳稳扛起了广西制造和国货制造的双重光环。这就是柳工。哎，大家伙，就是大名鼎鼎的9135。而它的自重呢，达到了135吨，相当于是100辆小轿车的重量。这动臂抬起来，怎么也得有3层楼。

0: 那么高。
1: 下面我们就要一起走进柳工自主研发的工业智慧核心柳工 AI 大脑，看看这些钢铁巨兽是如何诞生的。

在，我就是传说中的柳工 AI 大脑，聪明又靠谱，专治工业难题。点击进入，快来一键穿越到 AI 工业的奇妙世界吧。

0: 孙总你好，欢迎参加 AI 企业超级路演。
1: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2: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柳工 AI 大脑是我们所有 AI 的中枢，我们把柳工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包括194TB 的车联网数据、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每一次的解决方案、研发、设计、服务所有的经验和数据，通过我们的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数字化、结构化，变成我们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0: 194TB， 那得是上亿的资料和说明书。这些师傅们常年累积的经验都变成 APP 上随时可以查的资料，我们的工人师傅他们就像带了一个随身的专家团。
2: 没错，柳工 AI 大脑不仅是一个工具，它把我们柳工的经验啊变成了可计算的数据资产，反馈到我们每一张图纸的设计、每一次流程的操作以及我们每一次决策中。
0: 这个设计图纸的第一步，柳工 AI 大脑就已经深度开始介入了。
2: 是的，当我们的设计员完成了我们图纸并上传到平台以后，柳工 AI 大脑可以对它进行问题的检查并给出合理的建议。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柳工 AI 大脑，它总结了我们13个产品线的研发设计经验，具有设计审图等功能，基于历史上真实出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进行训练，让我们的设计师少走弯路。原来的设计审图啊，往往要几小时甚至以天为计算，现在我们几分钟几秒就可以完成，极大的提高了效率。
0: 这柳工 AI 大脑极大的缩短了设计的周期，相当于给每个设计师都配备了一个超级助手，太硬核了。
2: 设计审图啊，只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第一关，那么驾驶如何柔顺，操作如何顺利，我们还要上点新设备。

0: 在我们的数字样机空间中啊，我们不但可以体验开，而且可以模拟修。我们的工程师穿的这身动力服，就可以模拟在维修过程中的视野。那这个过程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快速的进行整改，把问题扼杀在摇篮中。如果在客户侧再发现问题，舒适的操作感，维修的难度增大，必然会造成现场整改和批量召回，这样的话就必定是个天大的成本。这就是我们的数字模拟驾驶舱，它里边存储了柳工各种各样的机型的数字样机，可以让驾驶员一比一的体验我们的驾驶感受。一旦发生问题，柳工 AI 大脑进行分析，给出解决方案，马上改进。
1: 看来在生活当中啊，我要驾驶大型设备的可能性比较低，但是在模拟驾驶舱里面，我就可以大胆操作了。哎呀，我这个铲斗开始动起来了，这个应该是油门啊，这个是控左右的方向，前进了。哇，这个操作非常的丝滑，指哪打哪啊。我看前面有个小土堆，看一下能不能把它给铲起来。现在我把铲斗推下去，然后看能不能铲起一捧土来。在这个虚拟座舱里面啊，我感觉操作这个装载机啊非常的灵巧。
0: 在传统开发流程中啊，真实的设计问题只有在第一台样机下线以后，拉到试车场才能真正发现。而且一旦发现问题，这样的试错成本非常的高，可能是几百万。现在通过我们的数字模拟驾驶舱迅速找出啊改进方向，节省了零件。

0: 在柳工的智慧生产线内，我们看到整条产线由数字、机器人、智能物流接管，从一块冷轧钢板到一台奔赴全球的挖掘机，每一步都藏着中国制造的进化密码。
1: 我觉得真的是太现代化、太智慧了。
2: 是的，您现在看到的我们的生产线已经初步实现了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1: 能思考会优化，这里面的科技含量真的很高啊。
2: 是的，
3: 挖掘机始于钢板原料，激光切割机器人依托 AI 算法优化排料路径，精准裁切钢板成各类零部件，高效提升钢材利用率。零部件转入焊装车间，搭载 3D 视觉的焊接机械臂，精密施焊，高标准焊缝筑牢机身强度，保障挖掘机经久耐用。自动化喷涂设备，全方位均匀喷漆，为设备做防锈防护，兼顾外观质感与防腐性能。涂装完成的零件经过 AGV 无人小车自主穿梭转运，每一块零件绑定专属数字标识，从此全流程可追溯。所有零部件汇聚总装流水线，然后把零部件组装在一起，就像搭积木一样。现在通过 AI 升级我们每一条产线以后，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1: 这么大一台挖掘机13分钟就可以装好，太快了。
2: 我们现在高危、高温、高热、高强度的作业，完全由我们机器人100%自动运行。涂装、焊接都会产生有害气体，通过机器人的替代之后，这些隐患可以完全的消除。工人们从操作者变成了决策者。
1: 安静、高效、便捷，智慧工厂果然厉害。
0: 那么现在一台钢铁巨兽已经制造完成了，它的驾乘体验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4: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

0: 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10: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
11: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

0: 创新之城 AI 之城未来之城，
1: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2: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

0: 空挖掘机智慧工厂，
1: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2: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1: 智慧矿山2.0是我们有功 AI 大脑的第一代，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有功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0: 你好，我是车载智能语音助手小 T， 很高兴为您服务。你好，杨师傅，请系好安全带。
1: OK， 开启自我检测。
0: 车辆自检完毕，当前设备状态良好，随时可以开始工作。
1: 空调调到24摄氏度。
0: 空调已为您设置到24摄氏度。
1: 可以放一点音乐。
0: 好的，为您播放音乐。
2: 我们的柳工 AI 大脑是为了现在全球所有设备，分销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让我们的操作啊更简单。当设备出现故障，中控系统部门要一弹出 3D 可视化的诊断结果，依托柳工 AI 大脑诊断系统，一键完成全流程智能诊断。故障部件啊，同时进行高亮标注，直观清晰。哪怕是零基础的操作人员，也能一眼看懂问题所在。同时，系统支持多国语言实时交互，完美适配中蒙及全球海外工地的多元化使用场景，彻底解决了海外维修技术薄弱、沟通不畅的行业痛点。

0: 智慧矿山4.0啊，是我们 AI 柳工大脑的集大成者，它集成了大模型技术、AI 技术、电动化设备以及我们的智能调度，把我们的智慧矿山装上了工业大脑、数字眼睛和我们的智能手脚，把原来的人力的作业变成了我们的智能自行主动作业。哇，
1: 这整个矿山的情况一目了然啊！是不是说客户在远程下出了一个指示，我们柳工就可以整合出一个智慧化的方案，远程加实施和施工，看到它的数据？
0: 我们的智慧矿山系统啊，核心具备的功能是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在这种情况下，当客户有一个需求以后，柳工 AI 大脑会根据客户需求制定它的全套流程方案，勘测它的地形和它的作业场景，给出规划路线、规划路径，并协调调度所有的设备，让它自动作业。同时啊，还能够根据维修维保需求，形成我们的全套的维保方案。
1: 这相当于是给我们的管理者开了一个天眼，矿山啊相当于是配备了一个全能的智慧管家，也让我们的矿山得到了全维度的提升。
0: 智慧矿山系统啊，搭载我们的360加 AI 智能识别技术，它可以在高粉尘、暗光以及恶劣的环境下进行物料的识别和环境的识别，保证我们在24小时中持续作业。我们啊，通过了数字孪生技术，把我们的整个的矿山它搬到了我们的虚拟空间中，所以我们的客户啊，就可以通过这套数字孪生系统，直接给我们每辆车下指令，实现我们的最优化调度和最优化作业。对于我们柳工而言，深耕 AI 落地智能制造，是企业转型升级、立足行业、领跑未来的必答题。我们深刻实践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并进行全球化市场推广，让一线作业

更加安全，让全球客户一致增效，运营更省心，让中国工程机械智能制造技术产品方案更具全球竞争力。未来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机械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0: 对老一辈柳工人的一种敬意。
1: 我们去柳州，建一座能装下我们理想的城。

0: 多远，到了地方我们好好干。
1: 各位乘客注意了，柳州站到了，请您带好您的行李物品下车。
2: 到了到了，赶紧的下车了，
3: 赶紧的赶紧的。
2: 我别拿错了，
3: 您慢点走吧，慢点走。
4: 1958年，500多位建设者从上海来到了柳州，在这片荒地上，没有设备，也没有经验，全靠的是肩挑手扛，一锤一铆干出来。图纸靠的是手绘，零件靠的是手工打磨，装配靠的是我们的力气，熬夜攻关那都是家常便饭。
5: 我有梦想，要在我广西啊，能建一个现代化的大型工厂，这是很艰苦的，要下决心，克服一切困难。我们是全国是第一家制造装载机的，实现了我的梦想，填补了国家的空白。我很感谢我过去的决定，很自豪。
4: 2002年，899中间，我们从月产300台，冲刺到900台，设备没有变，产线也没有变，全靠全厂上下一条心。大伙睡过行军床，啃过泡面，抢时间赶进度。那时候没有捷径，靠的就是不服输、不怕苦，把不可能硬生生干成了一定能。现在，我们把几十年的经验数字化、模型化，让 AI 成为看不见的门槛，既传承了老一辈的技术精髓，又突破了人力的极限，让 AI 制造更强，让柳工更能代表中国制造走向东盟，走向世界，真正实现与智慧绿色机械延伸人类力量。
6: 艰苦卓绝的创业岁月到智能引领的崭新时代，广西以数十年工业积淀淬炼产业基础，以科技创新书写制造业转型答卷，依托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创新闭环，在 AI 全面赋能下，让硬核实干的制造底蕴与前沿智能技术深度融合，让广西制造立足本土，深耕全国，畅行东盟，驶向世界。
7: 广西柳工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8: 广西柳工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0: 旅游登山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深耕八桂，服务东盟。中国银行与您一同见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精彩盛况。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越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航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0: 底牌集合，全民开打。2026驴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驴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说。

0: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

0: 味，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还有多种维生素，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大哥，感谢您跟大嫂对我的照顾。大哥对我的恩情，小弟永远铭记在心。来，这碗酒我纪念，感谢您的救命之恩，谢谢。
1: 弟，你叫我大哥，我认。不过哥有一件事要问你。
0: 你说，
1: 你是他们的人吗？大哥，我跟您一样，都是一个有良知的人。你可跟我不一样，自打我在码头上见你第一眼，我就认定你不是个一般人。
0: 您冒着危险把我给救了，就不怕被杀头吗？说不怕，那肯定是说谎啊。说实在的，我那天把你背回来，我心里边像装了只小兔子一样，砰砰砰砰直跳啊！哎呀，
1: 我田老大这一辈子本分做人，从来没有干过什么出格的事儿。我爸妈都说我不及我兄弟田三有出息，可是那会儿我不救你能行吗？你肯定得完蛋。
0: 我知道，那帮王八羔子都是杀人不眨眼的王八蛋。可是你要是被他们发现了，不也完了吗？
1: 那时候哪有时间想那么多呀？我就想着那帮王八蛋个个都不是好人，要抓的才是好人。
0: 谢谢大哥，
2: 哎，您慢上。
0: 说实在的，那帮龟孙子可把咱们老百姓祸害惨了。咱老百姓早就盼着能早点换换天。这一天啊，很快就要到来了。不过那帮混混殃民的家伙，现在是更加疯狂了。不怕，只要咱们拧成一股绳，他们掀不起什么大风浪。你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尽管跟我们开口。
2: 大哥，你在工厂码头熟人多，朋友也多。
0: 想想办法，把大家发动起来，保护好咱们的家园。你放心吧，工厂和码头是咱们老百姓吃饭的饭碗，绝对不会让他们破坏的。这事就交给我吧。
1: 嗯，
0: 来，咱们喝酒。
1: 田大哥，干完这碗酒，我就得走了。咱们后会有期。老弟，你是个做大事的人。

0: 走，我们去那边。哎，钱处长。哎，
1: 萱萱，你怎么在这儿？
0: 对啊，我朋友和我逛街，不好意思啊，今天遇上我朋友了，我们改天再约吧。
2: 行，你们谈，我先走了。
1: 哎，好，再见啊。
0: 钱处长，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着急的事儿啊？
1: 哦，是，有急事儿。
0: 既然你这么急的话，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再见啊。
1: 哎，萱萱，有一个京剧折子不错，晚上有时间吗？
0: 我刚刚听我爸说，你为何醉了酒弄丢了炸药，关彻差点也丢了，吃饭就算了吧，你还是好好工作吧。
1: 再见啊，钱处长。
0: 嗯。胖婵，
3: 听众也受伤了，我都快担心死了。
0: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哎，你怎么知道我受伤的？
1: 是秦耀祖告诉你的吗？
0: 我这情敌还真够意思啊，情报传递得非常及时啊。好好的，你替他干什么呀？哎，这段时间你都藏到哪儿去了？
1: 是一个工人大哥救了我，一直藏在他家里养伤的。
0: 掉哪里了？怎么样？好了没有？还疼不疼啊？
1: 方太太，你一口气问了这么多问题，我应该先回答哪个好呢？
0: 让你受伤，我都快担心死了，还不许自我开玩笑。哎，你今天可是被钱小祖跟踪了啊！如果不是有我的话，
1: 如果不是你引开他的视线的话，我早就被抓了，对吗？
0: 你故意的？
1: 不是，我去看我大嫂。 怎么能穿着跟乞丐一样吗？从医院出来啊，我就在想，你平时周末的时候喜欢到这个新华百货去买东西，我就想去碰碰运气，没想到就被钱小祖给盯上了。不过呢，确实要感谢方太太。
0: 哎，打住啊！再往下说可就没意思了。哎，听说你受伤了，老杨特别特别关心你，派了很多同事出去找你，他说如果找到你的话，想尽快和你见一面。
1: 一塔同志。
4: 我一切听从你的安排。那好啊，
0: 张同志，我现在命令你立刻回家吃饭睡觉。
5: 是。
0: 走。
4: 孟凯同志，我们知事为你担心啊。你舍身报警，避免了行动队的损失，我代表市委感谢你。快坐下说。
5: 老杨，技工就不用了。
4: 这次清除叛徒方木凡没有成功，我就当是将功折过吧。谁都有兄弟姐妹，对自己亲人开枪，哪能那么容易就下手呢？我们共产党人又不是铁石心肠的人啊，再找机会吧。
5: 放心吧，我保证没有下一回。
4: 今天敌人抓了不少科技专家和文化名人，上级传来情报。 说敌人打算把这批专家运到台湾去，雾都就要解放了。现在我们搞建设需要这批人才，所以我们必须把他们营救出来。
5: 知道这批专家关押在什么地方吗？
4: 现在还不知道，行动队正在派人找。孟凯，这件事刻不容缓，所以要你亲自出马。
5: 请组织上放心，我马上就去查。
4: 你要记住。 千万不要轻举妄动，以免打草惊蛇。
5: 好的，一旦有了线索，我马上回来报告。
4: 行，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5: 放心吧，走了。

0: 来，孟凯同志，辛苦了！
1: 你好，老杨。孟凯，
2: 来，大家坐一坐。
0: 好，孟凯，我一定要代表我的兄弟们敬你一杯。
1: 自己人还那么客气干什么？来，干了！
0: 干！好酒，坐。
1: 老杨，专家的项目我已经找到了。
0: 哦，这么快？
1: 啊！
0: 哎，快说说，怎么找到了？ 这方圆几百里，光靠瞎猫碰着死耗子，那肯定是不行了。哎，景轩，拿张纸和笔来。好的。哎呀，我跟你们说啊，我还真费了不少劲呢。<笑>
3: 大师，来。
0: 我跟你说啊，这个敌人要想把这些专家秘密的关押，那肯定是要找一个很偏僻的地方。
1: 我知道了，那肯定就是进山了，去寺庙了。聪明，哎，不对啊，咱们雾都大大小小可是有几十个寺庙，孟凯，你怎么确定是哪一个呢？因为这些专家呢，普遍都是年老体弱。你看啊，年老体弱，要想让他们步行走山路，那肯定是不行。所以这个地方呢，一定要有能通汽车的公路。 这十来号人要喝要吃要睡，所以说这个地方呢还得挺大。综合上面几个因素啊，最后我判断，敌人把这些专家关押在了这个地方。
3: 吾皇禅寺。
1: 对，吾皇禅寺。

0: 台真是特战高手啊。说说具体情况。
1: 敌人把这些专家呀关在这个吾皇禅寺的一个破殿里面，被看押得很严密，而且周围的地形很复杂，易守难攻。
0: 这些专家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建设新中国的栋梁之才，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他们营救出来。
2: 老杨，我申请带人去参加战斗，营救专家。
0: 你们行动队当然责无旁贷，请孟凯同志谈谈他的想法。
1: 我根据我
3: 明白。凯，
1: 这个就是吾皇禅寺的一个平面图，这个呢是他的庙门，我们进了庙门之后呢是他的前殿，穿过前殿以后呢就是大雄宝殿，在大雄宝殿的旁边呢有一条小道，我们沿着这条小道啊一直往下走，就可以到达这个庙里面的最顶端，也就是这个天王殿。咱们这些专家呀就被敌人关押在这个天王殿里面，之所以关押在这儿，是因为这个天王殿平时很少有人去，那些香客也不会到里面去烧香。整个吾皇禅寺看上去风平浪静，也允许那些香客进到庙里去烧香拜佛，但实际上这都是掩人耳目的假象。根据我的观察呢，在整个四个方向都有敌人的硬把手，我们要想从这三个

0: 方向突围出来，非常的困难。再加上我们这些专家大部分都是六开外的人，行动呢相对迟缓，所以这对我们的营救工作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1: 如果寺庙的外围三个方向都被敌人给包围了，那么营救就相当的难。孟凯，你觉得从哪个方向突围比较合适？
0: 我想了一下，在这个方向是这个整个庙的后山，紧贴着后山呢有一个45度的斜坡，我们只要把绳子放下去，这些专家就可以顺着绳子下到悬崖底部。
2: 这个好，
3: 不过也是一招险棋啊。
0: 是啊，确实是一招险棋，但是我们只能冒这个险，敌人才会放松警惕。老杨，错过了以后就很难再有机会了。
3: 好吧，就按你的计划干，你是军事专家，这次行动就由你全权负责。
4: 可是孟凯，咱们要营救十几位专家，每一份专家都需要有人保护，可咱们的游击队配合部队打仗去了，人员不够的问题怎么解决啊？
1: 这样，我们一个顶两个干。
4: 那算我一个吧，我一个起码能顶十个。
3: 樱桃，我们各自有各自的岗位，你是老党员了，这点组织原则不懂吗？
0: 这样吧，人手的问题我来想办法解决。
5: 孟大哥，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0: 你就这么盼着我死啊？来，
5: 我到处找你，有人说你在江边被炸死了，又有人说你在玫瑰山庄被人给刺杀了，还有人说你受伤被救了，我哪知道哪个是真的呀？
0: 来来来，我没见你一面，怎么舍得死呢？
5: 少贫嘴，哪回找我有好事儿啊？直接说吧。
0: 我想借你的人马一用。
6: 司令，吾皇禅寺的外围，我三路都派了重兵把守，形成了一道铜墙铁壁。那剩下的一面呢，就是悬崖。如果共党来营救的话，这些专家也是插翅难飞的。
7: 很好，要上来这些专家，就由你押送的。
6: 谢谢司令对我的信任。
5: 你的意思是让我带人配合你们的人去营救专家？你认为我会答应你吗？
0: 我相信你会的。
5: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是朋友。
5: 你现在可是满城通缉的共产党，而我是袍哥老大的女儿，我们俩根本就不是一路人。对不起，这个忙我恐怕帮不上。
0: 回来的，对眼前的时局你应该有自己的见解吧？
5: 道理我都懂，可是我们袍哥有个规矩，就是不能参与任何党派之争，也不能卷入政治的漩涡。
0: 你不想卷入政治的漩涡，可是你根本没有办法摆脱政治。罗文昌早就盯上你们了，有些话你可能不愿意听，但是作为朋友我还是要告诉你，现在全国大部分地方都已经解放了，雾都的解放也是迟早的事情。在这个决定命运的当口，你一定要看清时局，做出正确的选择。我说这些话不光是替你着想，也是替你父亲还有那些。
5: 现在我们袍哥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还有什么选择呀？
0: 当然有啊，袍哥中大部分都是穷苦人出身，只要跟着共产党走，就是一条光明大道。
5: 行了，方大哥，你别再做痴话了，免得伤了和气。我再说一遍，我们袍哥老祖宗定下的规矩谁都不能破，我们也不可能归顺在谁的旗下。
0: 在当中袍哥还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的。
5: 这些年我们吃的亏太多了，也付出了血的代价。
0: 正因为是这样，在这个十字路口，你们更应该找好自己的出路。好吧，既然你不愿意听，那我就跟你说些实际的吧。只要你这次帮我，共产党一定会记住你们的。 你们也当是行善积德吧。
5: 行了，别说了。是了，不过我话可说清楚啊，我就是为了帮你，要别人我才不干呢。
0: 好，不管你这次是帮我还是帮共产党，我都先谢谢你。来，我敬你一杯。
8: 安娜，别的先不说，光从军事上讲，我们要承担多大的风险？
9: 看，他们负责救人，
10: 正面、阴地少不了一场硬战。我们在后山山口接应专家，埋伏的位置也很好，进退方便。只是单援兵应该问题不大，要是没援兵，那就是卖个人情吧。
5: 人情你都懂了，看来你现在真的。你通知杜黑虎和马老七晚上在一堂开会。
10: 那杜黑虎不是考不住吗？那小女孩的事情你忘了吗？
5: 我现在还不是总舵主，手里没有兵权，所以必须得借他的人应用。
10: 借还缓吗？
5: 行了，你不懂就别瞎掺和了。
0: 季军，军营长了，我们把专家营救出来之后。
5: 你是想让曹哥的人来问？
0: 不行吗？
5: 好吧，那你说你。
0: 因为这是一场恶战，我们没有更多的人手，
11: 只能让东海梅他们助我们一臂之力。
5: 那你觉得他行吗？
0: 我觉得应该没问题。东海梅在苏联伏龙芝军学院。而且最近他们一直在对袍哥进行军训。
5: 孟凯，这件事不是闹着玩的，袍哥的队伍鱼龙混杂，一旦出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
0: 可是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而这个任务又必须要执行。如果真的让敌人把这批专家运到台湾去了，那我们就是对党对人民的犯罪啊。
5: 不行，绝对不行。孟凯，你才刚刚入党不足，
0: 出生入死的会不如你一个黄毛丫头吗？景轩，你怎么还给我摆起老资格来了？你上过战场吗？负过几次伤啊？
5: 方孟凯，我告诉你，地下斗争的残酷绝对不亚于上战场。如果这批专家出了问题，我们同样是在犯罪。
0: 罗景轩，我是让你去传话，没有让你来领导我。你别忘了，我是藏獒，对这次行动我全负责。
12: 按袍哥的规矩，我们是不参与党派之争的。
5: 这件事儿与党派之争无关，是我个人的事儿。我就问问大家，这个忙是帮还是不帮？
13: 小姐，听您刚才讲的，也就是打个接应，风险应该不大。这江湖上讲的就是义气二字，既然是朋友相求，能帮就帮吧。
5: 二当家的意思呢？
12: 既然你都发话了，我也没有不去。
5: 谢谢各位的信任，明天一早行动。
13: 好。
14: 楚总，杜黑虎叫人送来密报。
15: 老天都在帮我呀，还真是一箭双雕。
13: 胖子，马上集合队伍。
16: 是。
17: 等待集合。
16: 站住！干什么的？ 没长眼睛吗？送柴火的。
17: 哎，你什么意思？
18: 哎哎哎，大哥大哥，您别生气啊，我这兄弟啊没见过世面，不会说话。哎，你抽根烟，来，您抽烟。
17: 哎，算你小子懂事儿，要不是看你脸上，我非撸死他。
18: 谢谢谢谢。
16: 说说你想搂我？我
18: 哎，
16: 我。
18: 哎，他娘没完了是不是？
16: 我
18: 哎，你哎妈你！
19: 没人看，一个人演说。
20: 走，走。

0: 怎么样，小宝？一切准备好？大家听我说啊，山猫和赛子跟着门口两个特务之后，我们其余的人迅速冲进去，跟他们配合，然后组织所有专家有序的撤退，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好，分头行动，走。

0: 我们共产党是来营救你们的。
1: 哎呀，太好了，总算盼到这一天了。
2: 大家别慌乱啊！
3: 不要乱，
2: 大家听从我的指挥，统一撤退，好吧？
4: 报告，
2: 组织大家撤退。
4: 是，大家跟我来。
5: 报告，
4: 没事。

0: 趁对方还没来，我带一票兄弟去那儿，一会儿给你做策应。子弹不长眼，自己小心点啊！
1: 你们也小心。

0: 随时进。
1: 做好准备。
2: 我去报告队长，你们追。

0: 跟上！
1: 快跟上！快跟上！

0: 能打不打？
1: 打什么打呀？
0: 你跟兄弟们说，都别露头，朝天开几枪，咱就撤了。

0: 快跟上！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子弹也够贵的，上。

0: 上面三嫂子，赶紧护送专家上山，其他人抓紧！来，抓紧绳子，抬完了。
1: 我看听声音，海明那边没几杆枪，他们到底有多少人来接应我们？能不能顶得住啊？
0: 我也不知道杜海妹带了多少人，赶紧去接吧，快！
2: 赶紧抓紧！抓紧！
0: 都红绿灯了，上一点。
3: 抓紧！
0: 对，拉一点。
4: 没事，
5: 别慌了，没事，
6: 上面有人保护你。
4: 没事，别慌了，没事，
6: 还
4: 上
6: 了。
4: 打，还狠狠打我，杀他们！
7: 杜爱虎不是侧面义剑吗？
4: 他给你跑了。
6: 海妹，他把人都带走了，咱们撤吧。
4: 不行，我答应过方大哥，不能背信弃义的。
6: 可是就咱们几个，这仗没法打呀。
4: 把蛋给我，回去怎么收拾你？给我。

0: 你到底有什么作用啊？
1: 别说了，要走你走，我也走吧。
0: 给我照死里打！

0: 那天我明明看见你摔下山崖了，你怎么会？
1: 可能是我命不该绝吧。那天我掉下去以后就晕倒了，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自己挂在树上。后来我就下山找你，差点被前药组他们的人发现了。后来我只能又重新回到山

0: 像这次这么残酷。
1: 要我说，就怪袍哥这帮人，好好的一班棋，怎么布置的这么周密？结果他们撂挑子了，咱们顾得了这头，顾不了那头。朕他娘不知道打的这叫什么仗！
2: 栓子，我的好兄弟，你死的好冤呐！
1: 兄弟们，走，跟我找袍哥的人算账去！
3: 不能去。
1: 凭啥不能去？我不能让小栓子白白牺牲了，我得给他报仇！
3: 你们这么去闹，会坏大事的。这一仗确实没打好，不光没有救出专家，还牺牲了我们自己的同志。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主要责任在我。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1: 九块九，赶紧抢，
2: 九块九，抓紧抢，
3: 九块九，现在抢，
1: 九块九，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0: 君乳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全才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7: 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1: 你看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2: 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乳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乳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

0: 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1: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块，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俊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6: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俊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块，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吃36味参精丸。
0: 俊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咱们俊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俊露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1: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块，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俊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6: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俊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

0: 进补。一天为了打品牌漱口杯。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吃36味生津丸。
4: 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抢购36味生津丸，9.9，
1: 赶紧抢！
2: 9.9，抓紧抢！
5: 9.9，现在抢！
1: 9.9，马上抢！
4: 喜讯，特大喜讯！聚鹿堂36味生津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吃36味生津丸。
4: 聚鹿堂36味生津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7: 这君鹿堂36味生津丸呢，我才吃了1盒。
1: 你看这君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2: 君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
6: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36味生津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 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4: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8: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9: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1: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9: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9: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吃36味参精丸，
4: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加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一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4: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8: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9: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1: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9: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9: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骏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骏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吃36味参精丸。
4: 骏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2: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13: 沈阳丢了，
12: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深耕八桂，服务东盟。中国银行与您一同见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精彩盛况。

0: 方大哥，这次实在是对不起你，不仅没有救出全部的专家，还让你死了那么多弟兄。
1: 海梅，别自责了，你能拉出人马来帮我，我已经很感激了。不过你有没有想过，到底是谁把你带来的人拉走的？还有，是谁向秦傲祖通风报信的？
0: 这事儿我已经查过了，当日杜黑虎确实是为了保存实力才把人拉走的。至于这个告密者，我确实有怀疑，但是还不敢肯定。
1: 我们这边的人都是经过考验的，应该是不会出奸细。
0: 你放心吧，方大哥，我一定会查出来给你个交代。
1: 海妹，我突然想起来，那天我在你们家门口等着找晶晶的时候，我看见杜黑虎匆匆忙忙地跑出来。你有没有想过，他不光是把人拉走了，而且还是这个告密者？
0: 又是杜黑虎。行，我知道了，加上这一回，我一定会小心提防他的。
1: 还有一件事想求你。
0: 别说求不求了，你就直接吩咐我吧。
1: 我这次能逃脱，多亏了卢小婉助手相救。
0: 他没有死啊？
1: 对，他没死，挂在树枝上留了条性命。他现在无处安身，我想请你收留他。
0: 小事一桩，他在哪儿？我马上派安娜去接他。
1: 我把他暂时安置在一个小旅馆里，这是地址，拜托了。
0: 放心吧，我一定会把她当亲姐妹对待的。
1: 谢谢。
0: 爸，我可都答应方大哥了啊，你就赶紧给个痛快话吧。反正方大哥救过您的命，也救过我的命，是咱们的救命恩人。
2: 海梅啊，既然你决定了，三姨太又是你救命恩人的恩人，那就让他留下来吧，让下人好好的照顾他。
3: 大爷，这我有话可就直说了啊，咱们现在把三姨太藏在这儿，万一那罗文昌找上来，我怕咱们对付不了。
2: 他敢。三姨太，你就踏踏实实的在这儿住下来。
4: 好，小婉谢过董舵爷。
0: 爸，这里人多嘴杂，我们就说小婉姐是逃婚的远房亲戚，反正这儿也没人认识她。
2: 还是还没考虑的周到。三姨太啊，你就住这儿吧，在这儿陪陪海梅是个伴儿，教教她怎么做女人。
4: 小婉不敢。我愿意和董小姐结为姐妹。
0: 你笑什么笑？杜黑虎，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你要敢捅出去，我就一枪崩了你。
3: 哎，我杜黑虎那也是个怜香惜玉之人，是吧？再说了，舵爷都同意了，我保护你们还来不及呢。你呀，好好跟人家学学怎么做女人。
0: 走，小婉姐。
4: 好，嗯，
0: 走。
4: 杜爷，到。
5: 你好。

0: 坐坐坐坐坐坐，
1: 谢司令。哎呀，
2: 这次地下共党没有把专家劫走，你功不可没哟。
1: 啊，对了，司令，这个江豚呢又来密令了，催我们呢把袍哥尽快弄到我们手里来。
2: 董振山什么态度啊？
1: 前几天呢，我亲自登门拜访了他。这就是个江湖老油条，太滑了，油盐不进的。而且这一次地下党劫持专家，他女儿董海媚还带着袍哥参加了。
2: 哦，那怎么说这件事情是袍哥跟方孟凯联手干的？
1: 对。
2: 哎呀，这是一个危险信号啊！如果让方孟凯赶在我们之前把袍哥拉到共产党那边去，那蓝烟计划就前功尽弃了。
1: 司令，有件事情我一直想不清楚。你说这江豚催我们把袍哥拉到手里边，你说这帮下三滥那到我们手里边那有何用意啊？
2: 耀祖啊，我告诉你，雾都各路的袍哥加起来100,000，上至政府官员，下至三教九流啊，这帮人如果拉过来为我所用的话，什么炸大坝、炸工厂都让他们去，所有的罪名让他们顶着，到时候老百姓骂的就不是我们了。
1: 哦，那这么说的话，江豚这一招还是很高明的。司令，我倒有个想法。
0: 嗯，你说。
1: 董真山不是软硬不吃吗？但是他最爱他女儿，而且他女儿董海媚呢，现在还跟方孟凯打得火热。你说这一次董海媚居然敢带袍哥跟我们作对，万一董海媚被方孟凯拉过去，那就麻烦了。
2: 是啊，董海媚这丫头是碍事儿，你给她点颜色，看她还敢不敢跟共产党走。
1: 司令，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
2: 那你什么意思？
1: 干脆狠点，让董海媚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2: 哈，你比老子还狠呢。行，就按你的主意吧。
1: 是，董司令，我先去忙。

0: 安娜，真是患难见真情啊！上次的事儿，谢谢你啊。
1: 小姐，保护你是我分内的事，要谢谢，那还是谢你那位白马王子吧。
0: 嗯，以后他要是有困难，我肯定舍命相救。
2: 小薇妹妹，你练了一身武了，该歇歇了。
1: 嗯，姐姐，你好福气啊，都睡到太阳晒同步了。
3: 安娜，你真可爱，来，咱们一块学戏吧。
1: 好啊，
4: 海妹，你也一起啊？
0: 啊，我从小跟我爹舞枪弄棍的，我可不会唱歌跳舞。
3: 海妹，你不是喜欢方孟凯吗？这男人有几个喜欢女人舞刀弄棒的？唱唱戏，绣绣花，才讨男人喜欢呢。
0: 是吗？男人都喜欢女人这样？
3: 那当然了。
0: 好，那我学。

0: 海妹啊，回头你多置办点旗袍，好看的旗袍，你看看人小婉多有女人味儿啊。
1: 旗袍就这个？不行不行，爸，这穿上步子都迈不开，那我还怎么打枪啊？
2: 海妹，这女孩子总是要嫁人的，怎么能跟枪过一辈子呢？回头啊，我帮你选几块上好的料子，雾都的好裁缝我全都认识。
0: 对对对对对，小婉，你就多选点好料子，钱你尽管拿。哎，
3: 干爸，你偏心，我也要穿旗袍。哎，
0: 你不行啊，你是外国姑娘，这旗袍啊是给中国姑娘穿的。
3: 那我不管呀、啊，小姐要穿，我也要穿。
4: 好，好，好，好，你也穿。
0: 那就多置办几十件旗袍，换着样的穿，每天换着样的穿。
3: 好。
5: 对呀、啊，到时候咱可是满院的花蝴蝶，咱这董公馆不成罗公馆了
0: 啊？怎么着？就兴罗文昌的妻妾成群，我董振山就不能女儿成行啊？啊？
6: 老杨，这次任务我没完成好，三位行动队员牺牲，两位专家受伤，我请求组织长给我处分。
7: 孟凯同志，毕竟做出了。八位专家还是有成就的，要说责任的话，我应该负主要责任。
6: 当初我要是听秦轩的话就好了。对了，专家们情况怎么样？
7: 都已经安全转移了，你放心，这次不行咱们再找机会。
6: 董海妹这次带人帮助我们，敌人肯定会找他们的麻烦，而且种种迹象表明，袍哥的二当家杜黑虎已经被敌人收买了。
7: 很显然，敌人的魔掌已经伸向了袍哥。孟凯，如果雾都的十万袍哥被他们拉了过去，后果将不堪设想。他将是一股很大的破坏力量。如果我们把这股势力团结争取过来，坏事就会变成好事。
6: 董振山重义气，讲信用；董海妹呢，富有正义感。而且他在苏联待了那么长时间，对共产党应该是有所了解的。我认为他们父女俩应该都是那种有良知的人。
7: 孟凯，这就是你下一阶段的任务，我们要进一步争取董振山和董海妹，使他们能够站到人民大众这一边。只要我们稳住了董振山父女，也就稳住了十万袍哥成员。
6: 我明白，我知道该怎么做。
7: 大军既将攻城，刻不容缓啊。
6: 明白。
8: 哟，钱处长来了。二当家已经通货多时了。
9: 在这等吗？
10: 来，黑虎，
11: 处长，
8: 快快快，请坐。
11: 哎呀，菜不错，挺硬啊。
10: 哎呀。怎么样，黑虎？最近生意不错吧？
12: 有您这棵大树护着，想不发财难啊！钱处长，这份儿是您的。
8: 来，黑虎，我敬你。
12: 来。
8: 各地呢都成立了这个反共救国军，雾都的反共救国军呢就是你们袍哥的，少不了你的副司令。
12: 副司令，少将还是中将？
8: 有可能是上将。
12: 哎，钱处长，我这就是跟您开个玩笑。
8: 我没跟你开玩笑。
12: 这事儿要是办起来，有点难。这董振山还好说，病秧子一个，离进棺材的日子也不远了。关键是这董海妹不好对付呀，在袍哥极有人脉。要不然这样，您直接跟他们去谈。
8: 杜黑虎，我要是把你当卧底，可是兄弟老婆这件事儿都捅出去，怎么样？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12: 钱处长，这事儿真的有点难啊！你说这董海妹不仅身手好，而且人留过洋，董振山对她那是言听计从。

0: 再说了，从现在的架势来看，接班人十有八九就是他。
1: 我一二当家了，您说我能拿他怎么办？
2: 简单，我会让东海被消失的。
3: 你的意思是错了呢？
2: 谁挡我的道，我就让他去见阎王。不是，你还犹豫什么呢？不想当这个总舵主吗？
3: 想啊。
0: 不瞒您说，我都想了这么多年了。再说了，这舵主的位置本来就是我奶奶让给他董振山的，巴不得现在就弄回来。
2: 所以说，杜黑虎啊，我告诉你，只要我们做掉了董海卫，你就是总舵主，你怕什么呢？有党国给你撑腰，要钱给钱，要枪给枪，要官给官。
0: 此话当真？
2: 军中无戏言，你放心大胆去干。
0: 好，
1: 钱州长，只要您圆了我这个梦，我杜黑虎这辈子跟定了。
2: 哎，你说说，有没有什么想法？
0: 最近啊，我们因为地盘跟码头帮闹得那是不可开交。明天晚上，董振山会亲自出面解决这件事。
2: 董海没去吗？
0: 不会，舞刀弄棒的事儿，董振山从来不让他参与。
2: 天意呀、啊，天意呀、啊！来，我的杜总舵主，干杯！
4: 五嫂，我不是说过不吃清蒸鱼吗？这怎么又烧上了？
5: 杜爷，您先尝尝再说。
6: 我尝。好吃。
7: 好吃啊。好吃。
4: 哎，不错不错不错，有馆子的味道。我嫂啊，这手艺见长啊。
5: 不是我给老爷做的，是小婉给老爷做的。
4: 哦，想不到三。哦，小婉，你还会做菜啊？
5: 对爷，我以前在家闲着，自己瞎研究的。
6: 我去端汤了、
4: 啊。这个罗文昌啊，这个老东西，他也不惜福哦。

0: 这绣花比打枪还难呢，疼死了！一会儿速传数据，尽量别开枪，明白吧？行吧。
1: 什么人？想干什么？
0: 我们是共产党特别行动队，实话告诉你，你们总公馆已经被我包围了。如果跟我合作的话，
1: 跟你们合作，凭什么？
0: 答应了。
1: 安娜，你们也太卑鄙了吧！
0: 少废话，合作还是不合作？
1: 不可能。

0: 房了吗？你不是我感冒了？
1: 比火上房还着急呢！小姐被人绑架了。
0: 什么？哎，你干什么的？
2: 这里是方府是吧？我是来要债的。方行家欠了我的棉纱款好几个月不还了，再不还我的工厂的工人要罢工了，要翻天了。
0: 哦，要债的呀，赶紧进去。
2: 哎，我觉得蛮奇怪的，这个方行家有钱不还，请保镖。哎，要么你去给我抵债吧。
0: 老子你用得起吗？
2: 不，开个玩笑啊。
0: 赶紧进去。
3: 你说什么？纱厂的工人闹罢工，为什么呀？
4: 特务控制了米行，我们采购回来的粮食全都被掺了沙子，有些不明真相的工人说我们赚黑心钱，闹得不可开交，好不容易才平息了风波。
3: 看来纱厂的粮食问题要赶紧解决，不能耽误生产呢。
4: 爸，你别担心，我从发电厂那边调拨了一些过来，生产线已经开始运作了，同时安排了人去乡下采购，过几天就能运回来。
3: 好好，这件事情处理得很好。
4: 爸，这次闹米事件我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你说我们就想安安稳稳地开工厂办企业，他们怎么就这么咄咄逼人呢？
3: 乱世之秋啊，山雨欲来风满楼，看来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了。
1: 你谁呀？怎么是厂民宅呢？
5: 纱厂要债的。
1: 孟凯。
2: 爸。
3: 孟凯，你怎么样？你没事吧？
2: 没事。
1: 你怎么这身打扮啊？
2: 我不这身打扮能进得来吗？这外头全是特务。
1: 臭小子，不要把我们吓死。
2: 是是是，爸都想死你了，真的。快坐吧。哎，不，爸，我一会儿就得走，我得问你个事儿。这地下工程疏浚图到底在不在您手上？你赶紧告诉我。
3: 这张图我知道它藏在哪儿，但是我不能告诉你。你知道的越少，我就越安全。
2: 不是爸，你赶紧给我，给了我您就安全了呀。
3: 我不说了吗？你知道的越少，你就越安全吗？你不知道这帮人千方百计的要搞的这张图，为什么？他们是想干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你知道吗？
4: 是啊，我们方家绝对不会干那些丧尽天良、让人戳脊梁骨的事儿。
2: 您是担心我拿到图以后反而会有危险。我知道了，行了，时候不早了，我得赶紧走了。
3: 等一会儿，把一点东西送你。

0: 爸，这都画了一半，你急着给我干什么呀？
1: 爸爸他送给你，留给你一下。万一吧，有个什么意外的话，爸，你别说那些不吉利的话。行行行，我收着啊，我收着。哎呀，咱家这个什么唐伯虎、郑板桥的画都有，也没见你给我两张，非得把这名画成的这个半成品给我。我告诉你爸，这也就名画。
2: 别人我还瞧不上眼呢，这可比郑板桥的画值钱多了啊！行，我来弄。
3: 谁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敢绑架我董志山的女儿呢？
4: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几天海妹在跟我学习绣花和唱戏。 晚上我去给他送几块绸布，可是刚走到廊道，就听见海妹的房间吵得厉害，有一个男人说他们是共产党。后来海妹就跟他们打起来了，我本来想进去帮忙，可是又怕打不过，全被抓了，连个送信儿的也没有。这共产党敢在太岁爷上动土，绑我们家大小姐，这是活腻歪了吧？
2: 我们跟共产党是井水不犯河水，他们这是想干什么呢？这是，吴嫂，您好好想一想，还听到什么了？哦，
5: 他们好像说是什么行动队。
2: 哎，这就对上了，共产党行动队这次损失惨重，只是来找大小姐报仇来了。杜爷，这事儿不能犹豫。
5: 我现在就去找大小姐，走。
2: 等等，你连抓人的地方都找不到，怎么去救人呢？
5: 杜爷，这时候不能再犹豫了，不然小姐就没命了。
3: 共产党他抓东海妹，他们为什么呢？我好像听他们逼着海妹跟他们合作。
5: 要是不跟他们合作，就满门抄斩，杀个片甲不留。哎呀，可吓人了！黑虎，
6: 在，
5: 你带几个弟兄，到几个堂口去找。还没有个三长两短，我就跟共产党决一死战。
2: 好，走。

0: 曲姨，你还真行啊！我都装扮成这样，你能认出我来啊？
1: 哎呀，你是我从小带大的，我怎么能认不出来呢？
2: 也对哈。
1: 孟凯啊，你回来之甚好，我的吉死了，找不到人，董海妹他们出事了。
3: 出事了？怎么了？
1: 他和那个外国女孩被人绑架了。
3: 绑架？
1: 啊，那曲姨你怎么知道的？
0: 哎呀，这个时候了，我也不瞒你了。
1: 我说话跟你说了吧，董海妹是我女儿。什么？董海妹是你女儿？不是，这到底怎么回？算了算了，一时半会我也说不清楚，有机会我跟你慢慢说啊。
0: 好，好，好，那你赶紧说，到底怎么回事？他们
1: 这段时间我想我女儿，我经常晚上睡不着觉，我就到董府门口去转悠。 刚才我到董府门口，我去走过去，我就感觉不对劲儿，围了一帮人，他们把董海梅和那个外国女孩绑上了车。
0: 你看清楚是什么人干的吗？
1: 好像是一帮特务。
0: 妈的，肯定是秦耀祖那帮人在搞鬼。哎，你有没有看到他们往什么方向去了？
1: 我听他们说，好像去了杨家坝子。
0: 杨家坝子。
1: 曲姨，
0: 你没听错吧？
1: 我听得清清楚楚，他们是去了杨家坝子，可是我不知道杨家坝子在什么地方。
0: 没事没事，杨家坝子在中央山。
1: 啊，
0: 哎，我爸的车在家吗？
1: 在呀。
0: 走去拿车去。
1: 哎，
4: 慢点，慢点。

0: 他们是什么人？抓进去了。
1: 他们是共产党行动队的。
0: 不对，是其他组的人，里头的那个不是庞总，他们是为了杀害你们。
1: 那我为什么要杀我们？
0: 先别说那么多了。

0: 怎么了，
1: 没事儿，
0: 没事儿。

0: 哎哎，小子，
1: 嗯，
0: 该醒醒了。
1: 哎呀，好久没有睡过这样的好觉了。我再睡一会儿，不行吗？
0: 活动一下心子骨啊！我跟你说啊，老这么躺着对伤口没有好处啊。
2: 哦，
0: 小子，到我这儿来你就归我管啊，你服不服啊？
1: 服服，早就服了。哎呀，哎。
3: 哎，二爷，我那幅画呢？
0: 啥画？
3: 就是我口袋那个梅花啊。
0: 哦，那张画呀，画的又不好看，我给它烧火了。
1: 不是，你怎么能给烧了呢？那是我爸给我的传家宝，你怎么给烧了呢？
4: 你说话你急什么？又不当吃又不当穿的，还传家宝呢？
1: 外人眼里他是不值钱，可是那是我爸亲手画的，给我一个念想。哎呀，我这辈子有太多对不起他老人家的地方了，而且给家里惹到那么多祸，我再把这个画给扔了，那我还有什么脸回去见他呀？
0: 小子，果然仁义。啊，
1: 哎，
0: 收好了。
1: 你老人家怎么骗人呢？
0: 我把你救下来的时候啊，你的手把这个画捂得紧紧的。我想啊，你一定啊，这比命还要重要。
5: 二爷，
0: 哎，等着啊。

0: 哎，快起来，这山鸡汤给喝了。
1: 又喝啊？我都喝腻了。
0: 喝腻了也得喝。
1: 我不喝。
0: 哎，你小子，你有没有良心啊？老子一大早就上山打猎，好不容易打来的是大补的野味儿，哎，像伺候大爷一样的给你炖好了，端上了桌子，你还不耐烦了你？喝。
1: 好好好，我喝，我喝，我喝，我喝。
0: 哎，我说你这臭小子，命可真大！要不是崖上的几棵黄果树啊，你还不知道摔成几半。
1: 哎，反正你不知道啊，我还真去了一趟奈何桥。那阎王爷看见我了，就跟我说：“
2: 这关二爷啊，他是我二哥，他不让我把你带走，我就不能把你带走。你啊，自个儿回去吧。”
0: 你说的没错，我和阎王爷是拜把子兄弟。我说不让你走啊，他还真没招。
2: 什么人？出来！孟凯，是我们。
3: 孟凯！
2: 哎，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4: 孟凯。你把我们给吓死了，
0: 老大，这都你朋友
2: 啊？对对对，他们都是我的朋友。这个是关二爷，我的救命恩人。
0: 谈不上恩人，我耳福大，到屋里来吧。
2: 快快快，
0: 来来来，
2: 进来进来，
0: 走走。

0: 阿弥陀佛。
1: 爸，
2: 快给我两成，我要进山。
3: 不行不行，你身体太弱，要好好的休养，好好休养。
1: 哎呀，我没事儿，我现在不去，罗清轩就抢在前面了。
4: 小姐，
5: 罗清轩已经到那边了。
1: 什么？走走走，快走！
2: 小姐，吃点东西再走。
1: 哎呦，不是，哎。
0: 我就知道你不会这么轻易就死掉的。
6: 你就这么自信？
0: 也没有啊，那么高的悬崖，就算没有摔死，也会野兽吃掉的。可我就是不甘心，我们这些人找了你好长时间。
6: 幸亏是二爷把我给救了，否则这会儿你正在为我戴黑纱，说不定还在哭鼻子呢。
0: 你又乌鸦嘴是不是？
6: 来，咱们一起敬二爷一杯吧。
7: 二爷，
6: 二爷，
7: 你敬你
8: 来。来
9: 哎，二爷，你跟我们说说你是怎么救的方大哥呗？
10: 啊，是这样啊。那天啊，天快黑了，我呢采药过来，路过了清风崖，我忽然看见崖上啊有一个灵芝，我就顺着崖壁啊爬了上去。采了灵芝以后呢，我忽然感觉到旁边的黄梗树啊沙沙作响。我回头一看，哟，吓我一跳！这树上啊挂了一个东西，我原以为是个野兽，可仔细一看，是一个血淋淋的人。当时啊，我觉得没有救了，我费了好大的力气啊，才把它弄下来。忽然感觉他有一口气，我就赶紧把他背了回来。这小子啊，在我的床上整整睡了三天三夜才醒过来。要不是我去采那个灵芝啊，这小子就没命了。要不是那崖上有几棵黄葛树啊，这小子也没命了。这真是天意啊，你小子真是命不该绝呀。
0: 二爷啊，这杯我单独敬您，感谢您出手相救，要不然我就再也看不见我们家孟凯了。
2: 谢谢您。
1: 方大哥，你还活着。
11: 哎，海贝，你还好吧？
1: 不好，你知不知道我到处找你？不过现在你活着就好，
12: 你快跟我回家吧。
11: 回哪个家呀？
1: 方大哥为了救我的性命，连自己的性命都可以不顾，我要以身相许，所以方大哥是我的男人了。方大哥，跟我回家吧。
0: 没想到你从苏联留学回来的还这么云和气啊。
1: 这叫对爱情的忠贞，你不懂。
0: 好啊，那既然你这么想的话，也得问问我们家孟凯愿不愿意啊。孟凯，你说呢？
6: 韩妹，你对我的这份情谊我记下了，我方孟凯一辈子都会记住的，谢谢你啊。
0: 杜海妹，你还想一厢情愿到什么时候？没完没了的是不是？
1: 我看你才没完没了。我告诉你罗清轩，我看你很久不顺眼了。
0: 杜海妹想干什么？
6: 好了，海妹，你如果还认我这个老辈儿的话，你就听我一句话，现在城里到处贴的告示要抓方孟凯，你把他带回家，你不是让他送死吗？今天呢，谁也别想把他带走。

0: 哎，海妹，你没事吧？没事。小姐，人找到了，我找到冯乐凯了。
1: 什么？找到方孟凯了？
0: 是。
1: 找到了，找到方大哥了。
0: 对。你说说重点，死了还是活的？
1: 他还活着呢，他现在在山里，在孤儿院家里。
0: 这是真的，
1: 是真的，我亲眼看见他了。
0: 哎呀，这太好了！
2: 这是老天有眼。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丢。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金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越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有唐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深耕八桂，服务东盟。中国银行与您一同见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精彩盛况。

0: 老板，其味有其香，
1: 其香传千里。小姐，您要点啥？
0: 老规矩，两袋牛肉干，一包话梅。
1: 全是新进的货，保证新鲜。
0: 不用找了。
1: 哎，谢谢谢谢。
2: 司令，江豚在他的命令中说，现在大限将至，务必抓紧时间搞到组织，命令我们先从方家的产业入手，同时把袍哥的力量牢牢地控制在我们手里。
3: 屁话！
4: 既然大限将至，他这个江豚怎么总躲在背后指手画脚的？
2: 司令，真人不露相啊，这个江豚诡计多端，善于使诈，什么信鸽传铃都是骗鬼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对我们所有的事情都了如指掌啊。
4: 是啊，这简直就是一个谜中之谜啊。子佳，我总觉得咱们背后有一双眼睛在瞄着，指不定什么时候啪打你一黑枪。
2: 那江豚这个命令怎么办？
4: 老子现在啊，头顶着雷，脚下踏着雷，不办也得办喽。这样吧，先对付方景斋，那毕竟是个孤老头子，董振山手上有人马，想打他的主意这没那么容易。
2: 可是姐夫，方景斋他毕竟是您的大舅哥呀，我看要不您亲自出马好好劝劝他，总比动刀动枪。
4: 没用的，方景斋要是肯吃软的，不至于今天了。来，打电话叫这个钱耀祖按照江豚的指令办，拿方景斋的产业开刀，伤伤他筋骨。
2: 是。
5: 钱耀祖吗？
0: 方氏旗下所有的工厂和商号都被特务控制了，账号也被查封了。眼下除了发电厂和一些市政设施必须运行之外，其他的工厂全都停产。

0: 王景斋几十年兢兢业业，含辛茹苦创立的这份家业，保不住了。现在是临秋末晚，穷途末路。
1: 爸，也许还没那么糟糕。
0: 他有人让你这样。木瑶啊，你赶紧抓紧时间把工厂别卖了，不管卖多少钱，然后用卖工厂的钱把这些工人都遣散了，每个人多发一个月的工资，让他们去自谋出路。咱们房价再难再有困难，也不能亏待了这些工人弟兄们。
1: 爸，这
0: 就按照我说的做。

0: 就记住了。
1: 记住了，先冷水浸泡，然后大火呢先什么烧开，然后温火慢炖半个小时。
0: 是一天喝几次也记住了？
1: 记住了，每天喝三次，早中晚，饭前空腹喝，对吧？
0: 臭小子，记性还真不错。
1: 您都跟我说了800遍了，我要再记不住的话，能对得起您吗？行了，二爷，咱们就此别过吧。您多保重，我走了。
0: 好吧，送行总有一别嘛，我就送到这儿了啊。
2: 小子，记住啊，要是想起我这个老不死来，就回来住两天。
1: 哎，我知道，您多保重。走了。二爷，您对我的大恩大德，我方文凯这辈子都忘记不了。
0: 说啥呢？走吧，走吧，走吧。

0: 进来。
1: 哟，老爷，你又作画了？您画的梅花可真好。您一辈子都喜欢梅花，您的人品也像梅花一样。
0: 人生在世，世事无常啊，我都过了耳顺之年了，对世间上的一切事情都看明白了，也看淡了。
1: 老先生，我非常敬重您的人品，您做的一切我都看在眼里了。

0: 我应该知道你是谁了。你不会知道的。
1: 我总是觉得我在什么地方见过你，但是想不起来了。对，就因为认识，我才到的你家。
0: 陈天柱家的面门，您还记得吗？记得。你是为了寻仇才到的我家做佣人，对吗？那你到底是谁呢？我是陈天柱的妻子，胡素云。 这么说，你到我家做佣人就是为了向我寻仇，要杀我？那这么多年了，你为什么不下手呢？一碗汤，一杯茶，你随时随地都可以要我的命啊！
1: 我知道，您并不是那天晚上的凶手。
0: 你真是这么想的？
1: 22年了，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个漆黑的夜晚。

0: 我才知道这是蒋介石策划的331惨案。这次惨案当中死了不少的共产党人，罗文昌立了功，投靠了蒋介石，踩着共产党人的鲜血爬到了警备司令这个位置。我们三个磕头的把兄弟从此也分道扬镳，不相往来。不明真相的人都以为我向共产党举起了屠刀，但是我没有，我方静瞻问心无愧呀。
1: 我非常感谢你的救命之恩，那天晚上要不是你出手相救，我和我女儿就被大火给烧死了。
0: 你的女儿现在在董振山家，你知道吗？
1: 我知道，她现在是董振山的女儿董海妹。那天晚上董振山他也没有出手，他以为我熏死了，就把我女儿抱回了家。
0: 那你为什么不去相认呢？
1: 我想我女儿，我想得我心疼。可是这么多年董振山含辛茹苦，一把屎一把尿地把她抚养成人，把她当作亲闺女一样看。这时候我如果去相认，我张不了这个口。

0: 交代的，方氏集团的8家工厂，10个商号已经全部变卖了，发电厂的股份也转给另外2个股东了。除了市政维护管道，少数疏浚工人不能遣散，其他的工人也全部都遣散了。
1: 这些人跟了我许多年，现在落得这种下场，我对不起他们呢。
0: 爸，你还有什么要吩咐的？
1: 晚上把所有家里的人都叫到客厅，我有事对他们讲，现在就去通知他们。

这些家里头出了不少的事儿，我不说你们心里也清楚。我一直想带着你们一起熬到天亮。 已经变卖了，工人也都遣散了。这么晚了把你们喊下来，是想把我这么多年的一点积蓄给你们分一分。

0: 份是留给你的。孟瑶为这个家做了什么，我不说，大家都心知肚明。他费了多少力，你们心里头比我还明白。孟瑶啊，爸对不起你啊。当年你和徐子健是爸给活生生的给拆散了。这么多年过去了，爸才明白你跟徐子健这感情有多深。爸对不住你，爸错了。这么多年过去了，爸希望你今后能找一个好人家。一个女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就是家庭，找一个你喜欢的人，他有多少钱干什么的这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要相夫教子啊。等你成家那一天呢，这个钱就算爸是给你的嫁妆。
1: 爸您别这么说，

心里都不好受，你心里都苦，也不舒坦。但是你要想到一句话，晶晶一定能回来。你要有这个信念，这钱留着给晶晶上学用，就当学费，这算是爷爷的一点心意。回来你一定把我这个话告诉他，啊。

0: 自从你跟了我，这福呢也享了，罪也受了。
1: 对，
0: 来到这个家以后，对孩子们也不错，对我也挺照顾的。虽然你是二房，但是我从来没有拿你当二房。这一份是你的，它够你下半生用了。
1: 老爹，我不想离开你。

0: 现在这个样子吗？要不是他，我们家能受这么大的灾难吗？我不这么看。方孟凯不管做什么了，他还是我方家的种，他还是我方静斋的儿子。只要是我儿子，就有份儿。况且有些事情，我想来想去。
1: 这些日子啊，我睡不着觉，我就一直在想，人这一辈子有大富大贵，也有大灾大难。我方家从兴旺到衰落，我谁都不怪啊，我怪就怪在，我方静斋命薄。
2: 你们每个人的那一份儿，拿走吧。
3: 谢谢老爷。

0: 你回来了，
1: 我们家计划现在怎么样？
0: 不太好，我听曲艺说烧好的工厂全都变卖了，家产也分了，但是具体情况不太清楚。

0: 老杨，走吧。
1: 姐，是我。
2: 孟凯，你胆子也太大了，你怎么大白天就出来了？
1: 我听齐轩说家里出事了，我实在是放心不下。咱爸现在怎么样？
2: 不好，方氏集团是他一身的心血，现在卖了卖，垮了垮，这等于拿刀子在割他的心啊。这几天一直待在书房里，谁劝都不了。
1: 都怪我，是我连累了爸，还有咱们全家。
2: 你别这么说，爸可从来没怪过你。前两天分家产，爸还坚持要给你留一份，说不管你做了什么，他只知道你首先是方家的儿子，别人有的你必须得有。
1: 姐，王文昌拿不到出镜头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爸不能再无路再灾了，我看不如回龙岗老家吧，夜长梦多，不能再等下去了。
2: 现在想走也走不了了，秦耀祖已经把特务安排到家里来住，我们现在出去都得盘问，甚至还要搜身。
1: 秦耀祖这个王八蛋，我肯定饶不了他。
2: 你不要冲动，有什么事儿都找轩轩商量商量啊。
1: 姐，你也让爸沉住气。
2: 我知道。
3: 司令，据外勤人员报告，徐副司令这段时间呢，老是到下属警备团和营团军官们吃吃喝喝的。
4: 哎，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怀疑我的内弟徐副司令是共产党啊？
3: 现在是敏感时期，那徐副司令跟下面的军官打得这么火热，我感觉有些不正常。另外，卢小婉出逃那天，他是不是在您家？
4: 对呀，我们俩在一起研究兵力部署呢。
3: 司令，您不觉得这事儿蹊跷吗？
5: 他早不汇报，晚不汇报，那偏偏那个时候去向您汇报，而且正好就在这段时间，卢小婉就神不知鬼不觉地跑了。
4: 家子，我告诉你啊，徐子健是我内弟，多年来对我忠心耿耿，而且我对他是有恩的。你说，他可能背叛我吧？
3: 司令啊，知人知面不知心，越是您觉得可靠的人，那有可能越危险。
4: 证据？你证据呢？没有证据，你说出花来也没用啊。
3: 是，我现在是没证据，但是您放心，我一定会找出证据的。
4: 好，我等着。
3: 是。
4: 瞎子，如果真是瞎子，那就难防喽。
6: 您说什么？钱耀祖派人跟踪你？

0: 司令，您对党国可是忠心耿耿，这不是欺人太甚吗？这，
1: 我估计是我姐夫默许的。上次我救卢小婉的事情，他可能知道了。
0: 要不是您出手救一把，那卢小婉说不定就跟四姨太一样成了冤死鬼了。
1: 我觉得，要不你跟司令好好的谈一谈，说不定。 他能把开一面呢？
2: 大雷呀，你太天真了，你不了解罗文章，他这个人生性多疑，心狠手辣。如果我都跟他说了，他肯定饶不了。
1: 我在他身边的这些年，可以说是如履薄冰，伴君不伴虎啊。可这事儿。
0: 他是怎么知道的？肯定是钱耀祖那小子说的。我恨不得一枪崩了他。这事儿用不着您出面，我喊几个弟兄就能把他给做了。我告诉你，钱耀祖那小子诡计多端，不好对付。您堂堂的一个少将副司令，竟然受这种侮辱，这不是打弟兄们的脸吗？再说了，钱耀祖那家伙。
3: 坏的头顶上长疮，脚底下流脓，弟兄们都恨死他了。咱们呀，这也是为民除害啊！咱就这么定了。这个心腹大患要是不除的话，老子寝食难安。好，陈小祖，我问你。 这两天你找没找到证据啊？还没有。外勤组报告，徐副司令这两天没什么异常动静，也就是开开会、例行公务什么的，偶尔呢去酒吧喝喝酒。我怀疑你怀疑不是证据啊？你没有证据敢抓一个少将副司令？我告诉你，钱小子，在警备司令部，我就是一个甩手掌柜的，军权控制在徐子健手里。 一旦出事，那就是一个大炸弹，把你我炸得粉身碎骨，你懂不懂啊？
4: 司令，这个我懂，不过您放心，我会继续跟踪，不会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0: 你还不相信我？葫芦，来来，给钱给钱。
1: 你找的人坐在正对门口的位置。
0: 下手一定要快，我在老地方接应。明白。小段，来，听我的。
2: 慢点啊，
3: 没事。
0: 来，
3: 行，我们打。
0: 慢点，兄弟啊。
1: 来，
2: 真狠啊！
1: 来，我们继续。
2: 好好打啊！
0: 来，是，上去，上去。

走，快快快！

0: 高梦凯。
1: 徐副司令，久违了。
2: 这小子胆子太大了，现在全城都在通缉你，
1: 居然跑到我这儿来，你信不信我一个电话把你抓了？
3: 我信，我当然相信。你一个堂堂的警备副司令，要想抓一个人，不就跟大街上吃碗酸辣粉那么容易吗？你完全现在可以叫人进来把我抓走，然后送到你的主子江屯那儿去邀功请赏，说不定还能换个大价钱。
2: 你小子真是把我看扁了，这种下三滥的事情我从来不干。
3: 我就知道你不会，所以才敢来找你。
4: 处座，今天你幸亏躲避及时，要是刺中要害就麻烦了。
5: 我告诉你，我这一刀不能白来，我得找方看长算账去了。哎呀，
4: 处座，医生说你要好好休息。
5: 哎，对，我命差点没了，我休息个屁哟！
6: 队长发现刺客的藏身之处，
5: 哪儿？
6: 徐副司令家，马上就是。
7: 是。
8: 快说，
2: 我这儿。可不是你这种空档要饭聊天的地方。
3: 徐副司令，解放军马上就要打到雾都了，蒋家王朝是败局已定，共产党得到江山也是大势所趋，我希望你能够审时度势，弃暗投明，不要一时糊涂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
2: 我说方孟凯，你这是耗子给猫送礼，不要命的拉关系，跑这来就跟我说这些。
3: 我希望你不要执迷不悟，现在调转枪口还来得及。
5: 跟我扯淡！
2: 我告诉你，我绝不会背弃党国利益和我的信仰。
3: 徐子健，你是个有正义感的人，不要再同罗文昌同流合污，自毁前程了，好吗？
2: 行了，你小子没有资格评论我和我姐夫。我告诉你，我徐子健能够有今天，都是我姐夫给的，他对我恩重如山，你让我背叛他，我告诉你，绝不可能了。

0: 是看在你姐姐的份上，我早把你抓了。
1: 开门！
2: 你要带尾巴了？
3: 很难说，你的手下干活不利索，我去帮你做解药走去。
2: 你先进去，我来应付。
4: 韩组长，这么晚了，连声招呼都不打，你这叫擅闯民宅啊！
5: 副司令，冒犯了。啊，副司令，您这儿啊不属于民宅，属于官邸，是我们行政处啊重点企业的地方。
2: 那好，有事吗？
5: 啊，我是奉司令之命呢，来抓捕共党要犯方孟凯。
4: 把方孟凯抓到我家里来了。我问你，方孟凯跑了这么多天，你们费了好多物力人力，到现在我跟司令连一根毛都没有见过，居然深更半夜跑到我家里要抓共党要犯方孟凯，难道明天你还要去罗司令家里要人吗？
5: 哎，您啊言过其实了。是这样的，方孟凯啊他不仅没死，今天呢还帮着另一伙刺客来行刺我。你看多亏我躲过，要不然我小命都已经没了。
4: 哦，这么说钱处长这是带伤执行抓捕任务啊。明天我给你申请个战伤补贴怎么样？伤的药还没有？
5: 没什么大事，老天都不收我，我躲过了这一劫。
4: 那就好，那就好。钱处长可是我们党国的精英啊，这行动处少了别人可以，少了你钱大处长那可转不动了。
5: 对了，副司令，您说今天晚上我和警察局的王局长在醉话楼我们喝酒，被刺客给行刺了，您水平高，帮我分析分析，谁想干掉我？
4: 这个吧，一种可能是你的仇人，第二种可能是共产党。不过兄弟，我在这儿想劝你两句啊，平时的行为该收敛要收敛点，你也知道这枪子儿可不长眼睛啊。
5: 副司令说得好啊，不过我倒认为呢，这件事和刘小伟有关。你想，她一个女人怎么能几次躲过我们抓捕，而且司令家把守的那么严实，你说会没有人帮她吗？
4: 说得好，那就赶紧斩断这只黑手。
6: 我跟司令等得有点不耐烦了。
5: 哎，副司令别急嘛，再狡猾的狐狸啊早晚会露出尾巴的，别急啊。
4: 对，没错。行了，这时候不早了，我该休息了。
5: 哎，副司令，我这也受着伤了，等我在您这喝几杯茶。
4: 钱要主，
0: 别他妈给脸不要脸！
4: 京官守则第106条规定，将官对擅闯民宅、寻衅滋事者杀无赦。
5: 哎，别，副司令，别激动。
4: 老子现在数三个数，如果你不立刻滚蛋的话，老子现在崩了你，你信不信？
5: 我副司令，我也是奉司令之命，理解啊，理解。
4: 一，
5: 不用，

0: 你要出卖我，说明你还有点良心。行了，你也赶紧给我滚蛋！以后少来给我添麻烦。我现在可不能走。我要是一出门被他们抓住了，那不就成人赃俱获了？
1: 我说你小子胆子怎么这么大呢？全程都在通缉你，你居然敢跑到钱耀祖的办公室？你怎么进去的？翻窗户？不是。
0: 配人家钥匙啊！我怎么配钥匙？那钱耀祖把钥匙看得比什么都紧，我怎么拿到钥匙啊？再猜，我猜不出来。你说，罗司令帮了我，罗司令你就吹吧。
1: 不信是吧？听好了。

0: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应。
2: 啊！
1: 这一切都是与我设计的。
2: 中国人打中国人，
1: 为什么要毁我们座城？
2: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凯唯一的出路。
3: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4: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

0: 听不出来了，他娘的在办公室里还锁着门，信不信老子把你的行动处长给撤了。
1: 嘿，我说你小子真有本事哎，我说你小子真有本事哎。
2: 行了行了，我服你了啊。
3: 服了好啊，服了那就赶紧把你们家的好酒拿出来了喝一杯呗，我都饿死了。
2: 怎么的，你带吃的了吗？真带了，
3: 赶紧拿酒去。
2: 臭小子跑我这敲竹杠来了是吧。
3: 我告诉你，这牛肉干是我自个儿花钱买的啊，咱们算是等价交换。哎，拿好酒啊，好酒啊。
2: 哎呀，你小子，哎，
3: 哎呀，
2: 不对，我刚才杯子没收，怎么杯在你手里？
3: 他长腿了呗。
2: 你先进去，我来应付。
3: 哎，好了好了，在喝酒之前，我要非常严肃认真的谈一谈你的历史问题。
2: 行，说吧，我洗耳恭听。
3: 你说你年轻的时候跟我姐那么好，你们俩怎么就没成两口子呢？这个生死抗命，亡命天涯，什么办法都可以啊，你们俩怎么就那么笨呢？
2: 笨。我说你一个小舅子，你敢跟我开这么玩笑？来喝酒。
3: 来来来来来。这酒还不错。薛副司令，你那个江大雷啊，实在是不够机灵的。
2: 你怎么知道？
3: 偶遇，你信吗？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早就想干掉秦耀祖了，没想到的是你也被吓到了。我跟着秦耀祖啊，就看到了江大雷，本来想借刀杀人的，结果好戏没看成。
2: 真是隔墙有耳啊。
3: 我提醒一句啊，这个秦耀祖啊比猴都精，刚才他是话里有话，肯定已经觉察到什么了。如果有什么事儿的话，你就让江大雷往我身上推，反正我一个是抱，两个是背，我倒要看看这个钱耀祖能把我方孟凯怎么样。
2: 有时候你还挺仗义。来，我敬你。
3: 干了，
2: 干了。
4: 孟凯，樱桃已经把你家的情况向组织汇报了，市委决定对你父亲和你家人展开营救，任务交给杜江南了。
3: 感谢组织上对我家人的关怀和重视，不过现在特务已经进入我家了，实施营救的难度加大了。
4: 就是再难也要做，我们不能让这样一位爱国事业家惨遭敌人毒手。
3: 老杨，我们家接二连三的灾难都是我造成的，所以我请求组织上能够允许我参加营救行动。
4: 孟凯，你现在是党员了，要学会服从组织决定，也要相信同志们。现在组织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你。
3: 服从组织上的决定，你说吧。
4: 策反无都让防空部队高级将领。
3: 让我搞策反？
4: 是的，无都就要解放了。上次大将来时，驻军将领的起义工作已经在进行，就是城防部队这一块还没进展，如果能争取过来，攻城部队就能大大减少损失。你在警备司令部工作过，组织上认为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3: 要想策反罗文昌实在是太难了，他是靠杀共产党起家的。副司令徐子杰虽然很固执，但是这个人正直，讲义气，富有同情心，这倒是给我们的策反工作创造了很好的。
4: 据我们了解，徐子健很受中下层军官拥戴，如果他能起义，对于争取城防部队保护雾都不受摧毁意义重大。不过从他的经历看，他对国民党还是很忠诚的。
3: 难度肯定是有的。

0: 我们组织相信你，孟凯，我再说一个好消息，你可以参加营救行动。什么？
1: 你刚才不是说
0: 你的父亲和家人遇险，你的心情我感同身受。我们共产党也不服从组织纪律，你做得很好。
1: 原来刚才那是在考验我呀。
2: 一定要把家人安全带出来。请组织上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你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3: 家里被特务给整惨了，老爷子实在没办法，只得变卖工厂，把工人都给遣散了。我来的时候，特务还盘问了半天，你说这日子实在是没法过了。
2: 办法，帮帮方家吧。哎呀，方家的事情不是说谁能帮就帮得上的。从古至今，胳膊拧不过大腿儿。方静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世啊。你说用鸡蛋撞石头，那会有什么好下场？他就是块石头，还是块又臭又硬的石头。我虽然是二夫。
3: 哥，你知道吗？他把家产给分了，我和那几个小的是平分，这也太不合理了。人家大太太跟方静斋那是打江山的，还生了三个孩子。
1: 你做什么了？给你一份就不错了，你争什么争？
2: 哎，哥，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啊？我这些年容易吗？
1: 他方进斋说什么我听什么，对几个小的我也是尽心尽力，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可是我，你要帮我，你不帮我谁帮我呀？妹子，我说你是笨呢，你傻呀？你就盯着那点钱了。他方家有那么多的财产，那么多的字画，你拿出哪一幅来，不都吃个万八千的？
2: 哦，那好。
1: 我赶紧的回家。哎，
4: 姑姑，马上吃饭了，吃了再走吧。
1: 不吃。这个妹妹就是小家子气。哎呀，我这老大哥呀，看来是遭大难了。爸，你刚……嗨，怎么能不恨呢？当年要不是他把我骗去搞了那桩灭门案，我也不至于这20多年。 丹青手帕的，可是恨归恨，怨归怨呐，我们毕竟是磕过头、拜过把子的兄弟，他今天这个样子，我心疼啊。爸，嗯，如兰之情就好了。他要是这样，就不叫罗文昌了。
4: 对他不要抱有幻想，对他有幻想，那就是大错特错了。爸，那他下一个目标不会对付咱们吧？
1: 是福不是祸，是祸多不过。罗文昌，他肯定要到我这里来，这一天我已经猜到不远了。
2: 那咱们怎么办？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
1: 艾梅，你赶紧找些人，弄些武器，把我们的队伍武装起来。放心吧，爸，这事包在我身上。
5: 饭交给我们就行了啊！来，交给
6: 你们，谁知道你们往里面下什么东西？上峰有令，任何人不得靠近这间书房。
7: 那干脆，你们把我抓进监狱去吧。
5: 老先生，您别误会，我们没办法。那好。
6: 从现在开始，我就绝食。
5: 哎，别，老先生，咱有事好商量吧啊！
7: 这个宅子是我私人财产，不是。

这是你们家的监狱，你们擅自闯进来，这是犯法的，你们知道吗？你再这么无理取闹，我把你打残了，回去找你妈哭去都没用。

0: 趁热吃点吧。
1: 不想吃。
0: 没
2: 有过相处，这也难呐。
0: 你别着急，

0: 这是你妈妈用过的披肩，外头现在天凉着呢。
1: 站住！我看看，老东西给了你点啥？
2: 你在家管你爸也叫老东西啊？
1: 嘿，他妈的，你敢骂我是吧？
3: 算了，咱好男不跟女斗。

0: 这上面画了点什么呀？这是
1: 连梅花都不认识，还当什么特务？
2: 老夫这一辈子就是喜欢梅花，怎么连梅花都不认识吗？啊，
3: 这么说您还有一身傲骨是吧？
4: 我看这披肩不错，要不你拿回家送给嫂子吧。
5: 舍不得，真的舍不得。
4: 挺好看的呀，怎么舍不得？
5: 这是死人用过的东西，碰了沾晦气。
3: 哎呀，呸呸呸！你也不早说这是。
5: 爸，你
2: 回你房间去。
5: 二位辛苦了，给你们俩煮了点汤。
4: 哎，我就说过，这一家子人呀都有毛病，也就你这老妈子最懂事。
6: 特务现在已经把方静斋给软禁起来了，老人家的脾气我知道，非常的倔强。我真担心敌人要是达不到目的，会对他下毒手，所以我们必须尽快行动。
7: 其实营救本身并不难，咱们地处市区，但交通便利，咱们啊只要有汽车就行，外面就几个特务也好对付，就是里面的特务有点麻烦，一旦开枪就会惊动军警。
8: 老人家为了保护这张图付出这么大代价，咱们必须得把他救出来。
9: 如果没有把握营救不成，反倒害了老人家。
6: 行了，这点组织上已经考虑到了，樱桃已经和内应开始接头了。
10: 群英
11: 哟，萱萱，哎，
10: 我有事儿想找您。
11: 什么事儿啊？
10: 走那边说吧。
11: 萱萱，什么事儿啊？神神秘秘的。
10: 群英，我注意您很久了，我觉得您一定不是个简单的人，有过什么特殊的经历吧？
11: 哟，萱萱啊，你看出什么了？
10: 可不光是我一个人看出来的，还有我们家孟凯也看出来了。啊，我们俩都觉得从您的眼神看出来，你应该是一个遭受过大灾大难又坚强活着的人。
11: 是啊，我是吃过很多年的苦，一直盼望着有朝一日。

0: 老家去。曲姨，老家的人来找你了。昨天晚上雨下得真大，老家门口的那个千年古槐不知有没有被风刮断了。您放心吧，老家的人早就给那棵千年古槐加了固，他现在安然无恙。胡素云同志，组织终于找到你了。同志，很多年没有人这么叫我了。我1926年入的党，和党已经多年失去联系了。我今天终于见到自己的同志了。您已经埋名在方家这么多年，受苦了。我主要想弄清事情的真相。
1: 萱萱，
0: 啊，罗晴轩同志，你今天找我一定有更重要的事情，过去的事就先不说了。
2: 好，曲姨是这样的，组织上现在正在组织营救方庭斋一家，需要您的配合。
0: 好。
3: 先生要香烟吗？
4: 怎么卖的？
3: 五毛。

0: 今天做什么好吃的？这是给老爷子做的宵夜。哎，
1: 你这小馄饨闻着就香。哎，你怎么拿过去就吃啊？不怕里面下毒啊？
0: 这是给老爷子吃的，他能下毒？
1: 说的也是啊，来来来来，给我吃两口。
0: 嗯，真香。
1: 老王子，快再去做两碗去啊！
2: 哎，对，快去啊！
1: 来，给我喝一口。
3: 你吃那熏虾的，你吃那熏虾的。

0: 是来接你的，走。
1: 外头有特务守着，走不了，你赶紧走吧。
0: 你放心吧，外面的特务已经被我们干掉了，赶紧走啊，赶紧走。来，哎，你衣服呢？我大嫂呢？
2: 大嫂在医院值班。再说金经理找到他，哪都不会去。
0: 不是徐管家，你拿那么多箱子干什么？这又不是搬家。
3: 这都是老爷和太太必备的细软呀。
0: 不带了，不带了。
4: 好，
0: 不带了。
5: 许爷，徐管家，
0: 哎，对呀，
5: 这个家就交给你们俩了啊。
0: 您放心去吧，我一定让这个家万无一失。
2: 老爷，赶紧走吧，时间很紧啊。
5: 钱攒的那些人员，别忘了给人家路费啊。
0: 都给了，都给了。
6: 放心吧，我来。
5: 哎，咱们得走后门。
0: 要是被大门口的特务发现了，就走不了了。

0: 你赶紧走！
1: 你不走？
0: 我不走了，锦锦还没找到，陪陪大嫂。再说，咱家就剩这组织人了，我得留着看着。
1: 姐，我会处理的，你跟着爸一起走，好吗？
0: 你赶紧带爸走。

0: 快点，
1: 姐，你自己多注意安全，我会回来看你的。
2: 好了，赶紧走。

0: 慢点啊，当鱼头，当鱼头。
1: 董鱼，您慢点啊。
2: 哎。
1: 爸，这以前是我们地下党的联络站，很安全。
3: 您跟董姨在这休息两天，等江南他们联系好了，就送你们去解放区。
1: 好。
2: 啊？还要去解放区啊？
3: 董姨，现在全国还有几个城市没解放啊？再过十天半个月，连雾都都成解放区了。
4: 那个方伯伯，董姨。吃的用的我全都安排好了，
5: 您白天呢可以在院子里活动活动，但是千万别出去，小心有特务什么的。
3: 爸，这出去的机关啊。
6: 啊，就在那儿。
1: 哎，你怎么知道的？
6: 儿子，这个地方是爸十几年前花钱买下来的，这个密室是我让人挖的，没想到现在还给自己留了条活路。
1: 是吗？这么巧。
2: 老爷子，你藏得够深的呀，我怎么不知道啊？
6: 知道的越多麻烦就越多，不知道还是好事
4: 啊。哎，方伯伯，
6: 哎，
5: 您前几天是不是来过这儿啊？
6: 来过呀。

0: 我们俩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1: 真是，幸亏这个点我们已经不用了，要不然真说不清楚。你应该感谢方伯伯，保护了我们，保护了林乐镇。
0: 没错。
1: 孟凯，你有一个好爸爸，我真羡慕你。
0: 小娜，你也是我的好儿媳妇啊！啊，等我这次回来。
2: 我就给你们俩风风光光的办一场婚礼，我要让全雾都的人都知道，我们方家娶了一个又亲又义的媳妇。
3: 您就等着抱孙子吧。
4: 好，好，好，
5: 胡说什么呢？
6: 方伯伯，
4: 哎，
6: 这是三叔，他负责在这儿保护你们。
4: 方伯伯，
2: 我先回一趟解放区，查看一下进去的路线，过两天就来接你们。
4: 好，队长。
0: 你们先回去吧，我会照顾方伯伯的。孟凯啊，
1: 哎，
0: 你跟小轩俩也走吧。
2: 我知道，
0: 抽时间去看看你大姐。
2: 哎，
0: 你放心吧。
2: 好。方伯伯再见，等您再见。
0: 哎，哎，哎。

0: 说你们这帮人，
1: 废物，
0: 一帮帮废物，十几个人，连几个大活人都顶不住啊！啊，是不是饭桶？是不是饭桶？
1: 饭桶！
2: 这都怪手下的人有疏忽大意，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将功补过，我一定把他们全都抓住。

0: 我们这边已经有人在找他们了，
1: 别生气了，他们几个确实不容易。你说看看防府的门，还得出生入死的，是不是？
2: 是，害得把他们伤口治疼。
3: 黄队长替你们求情给他个面子，还让我请你们出去啊？

0: 要是这样，我去他家抓几个人回来问一下。没用的，方孟凯啊，能把他姐留下，就说明他姐没问题。你说咱贸然去抓，哎呀，徐子健一过问，狐狸没抓成，还惹了一身骚。哎，胖子，
1: 喂，
0: 你在车站码头设卡路严查，盯死。
1: 好，我追过去。
2: 来来来，哎，张老板，您咋您咋，里面请里面请。好嘞，里面请里面请里可以了。好，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0: 这是在逃难，有吃的就不错了，赶紧吃吧啊！
1: 早知道这样，我就不跟你一起出来了。
0: 你要是不跟我一起出来呀、啊，你现在命都没了。
2: 方伯伯，队长托人捎信过来了，说那边已经安排好了，您准备一下，天一黑咱们就走。
0: 好，好，也没什么准备的，就一只箱子。
2: 行，那您好好休息休息，晚上咱们要走好几十里的山路呢。
1: 啊，还要走山路啊？哎呀，
2: 方伯伯，那我先出去守着了。
0: 你等一下，我跟你出去方便一下。
2: 好。

0: 我卖也不多，带点珠宝，卖这些破东西，谁呀？把方家爷那么多的财产，那么多的字画，你拿出哪一幅来，不都吃个万八千呢？董曼华没有想到，方静斋会带着这些在他看来一文不值的东西出逃，他觉得自己的损失太大，必须想办法弥补。
1: 许爷啊，以后这家里的饭你就不用做了，该走的都走了，你也该为自己想一想，去你应该去的地方吧。
2: 大小姐，只要你在一天，我就不陪你一天，我是不会离开你的，不会丢下你不管。
1: 我们家路过的如此地步，你还能不离不弃？难道你有这份心？
2: 你们一家人。
1: 对我不薄，我早就不把自己当外人了。再说了，家里有内鬼，我得替你看着。谢谢你，许爷。我爸之前的也就那些字画了，他要喜欢就随他吧。你可千万别跟他较真儿，免得吃亏。
2: 怎么了？你要出去啊？
1: 还有两家的材料费没有付，我得去趟银行。
2: 辛苦你了。

0: 小李，你看小嫂子，哎，看见我夫人了吗？没有啊，
1: 我夫人不见了啊？这会不会是太闷了，出去转转去了？
0: 箱子里的东西散落了一地，不可能啊！他可能回家了。你赶紧把这儿的情况打电话告诉你们队长，也跟那个孟凯说一下啊。
1: 这儿的电话前几天就已经拆了，这样。 我让小李去送个信儿，您呀赶紧回密室待着，千万别出来了，不管查情况别出来啊！抓紧时间，哎，你快去吧，快去吧！小李啊，你快去给我队长送个信儿，就是方夫人不见了。

0: 你给我站住！你监守自盗啊！啊！太太，你咋回来了？
1: 我这帮老爷是收拾收拾。我要是不回来，这些东西还不都进你腰包去了？太太，咱都是同款人，见见面分一半，咋样？你凭什么分一半？都是我当真是。嘘，我来看看老爷子能留下什么东西。他没有给我分多少钱。
0: 来看看，哎，太太呀，这就看你识不识货了。看这个，就四个字啊，这指什么钱呀？哎呦，太太，你是真傻假傻呀？在他们面前，金银财宝那就是废铜烂铁，知道是谁写的不？
2: 不知道。
0: 嘿，这是大。
2: 清盛世康熙爷的御笔亲书，价值连城。价值连城？
0: 对。
2: 老爷平时在家里捕捉这玩意儿，从来不看。
0: 这个给我，给我，给我，给我。
2: 太太，
0: 好，
2: 那给你。来，这给你，给你，这是我的了。
0: 可以吗？
2: 不行不行，你拿，这是我的了，老头子给我分的太少了，拿来。
0: 那这
2: 给我，给我。哎呀。

0: 前脚老爷刚出门，后脚太太管家监守自盗，该当何罪？
1: 抓起来！钱正长，这都是方静镇老爷不要了的东西。
2: 我等，别跟我说这个，跟别人说。
0: 我问你，你不是走了吗？为了这点财，你连命都不要了？
3: 这是我的家，我想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你管得着吗？
0: 对，没错。我问你，昨天晚上是共党把你们带出城的吧？我告诉你，你这叫通匪罪，理当枪毙。
3: 我也没通匪，我没通匪。
0: 方静斋在什么地方？
3: 我不知道。
0: 什么？
3: 不知道。
0: 不知道。哦，
2: 庞泽，他不知道，你帮方太太回忆一下，看他知不知道。
4: 说。说。说。
3: 郊区，
4: 郊区什么地方？说，
3: 在郊区的骆家坝子旧房里。

0: 方太太，你要是骗我，我饶不了你。嗯，走。
1: 太太，太太。
2: 你听好了，这是轮椅车，
0: 少了一件我毙了你啊！

0: 胖伯伯，胖伯伯，我感觉不太对劲儿。
1: 已经让酒坊的人都走了，万一真打起来了，您千万不要出来。我在上面埋了爆炸药，如果我顶不住了，我就把上面的房子炸塌了，盖住为实。您熬些时候，队长他们肯定会来救您的。
2: 孩子，不行你就把我交出去吧。你不能为了我这个老头子，搭上你这么年轻的生命啊！
3: 我们共产党人
1: 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好您，范伯伯，你记着了。
0: 不管外面发生多大动静，您千万不要出来。

0: 秦轩老师他在吗？你是他什么人？我是他家佣人，我也急事找他。
1: 现在放假了，他可能不会来。哎呀！
0: 许一，哎呀，轩轩，哎，许一，轩轩，你可来了，我都急死了。
1: 怎么了？董曼华回家了。
0: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刚走没一会儿，刚才我在路上。
0: 看见钱耀祖的车了，这么快？啊！你赶快去找孟凯商量商量吧。
2: 徐姐，我在这儿呢。
0: 哎呀，孟凯，你这是？孟凯送回来拿东西了。孟凯，这件事你怎么办？
2: 还是从最好的打算做准备。你赶紧找杜江南，我去酒坊。
1: 不行，现在满城都在抓你呢，你怎么去啊？
2: 放心吧，我有办法。
0: 那好，我去找江南，一会儿我们酒坊见。
2: 周雅君，
0: 你也是。
2: 徐，我先走了啊！
0: 嗯，
2: 君，你赶紧回去吧。如果我姐回来的话，就让她赶紧避一避。
0: 好，那我先回去了啊。

0: 你千万不要再惹是生非了啊！钱耀祖嘴大，你嘴小，他手里掌握着生杀大权，说抓谁就抓谁，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快回去！
1: 我不找他，我东西怎么办啊？
0: 哎呀，惹不得，惹不得。

0: 喂，是董府吗？我找董小姐。听说我女儿跟你学会绣花了。啊，
1: 这不我拿给您看看，海妹绣的越来越进步了。好，很好啊。
0: 小婉，谢谢你的教诲啊。哦，
1: 不敢，小婉还要谢谢舵爷对我的收留之恩。 这幅是小婉亲手所绣，不成敬。
2: 哎呦！

0: 方伯伯被罗文昌的人逼得走投无路，准备回老家。昨天方大哥把他藏在了罗家坝子的酒坊里。今天早上姑姑回家拿东西，被强盗组的人给抓了，估计现在也去酒坊抓人了。你怎么知道的？是方府的佣人曲姨给我打的电话。曲姨在方家做了十几年，对方伯伯很忠心的。
1: 我这个老大哥呀，你这个姑姑啊，也太不懂事了。
0: 爸，快点啊！方大哥已经去了，他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
2: 兄弟一场，不能坐视不管。
0: 好，海梅，你找杜桂虎要些人，我跟你一块去。
2: 好，
3: 杜爷，
2: 您还是留在家里吧，万一出个什么事儿。
0: 放心吧，我董振山什么阵势没见过。
3: 走。

0: 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机会。

0: 五营骑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深耕八桂，服务东盟。中国银行与您一同见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精彩盛况。
1: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0: 汽车巨链，覆盖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柳州制造。这不仅仅是年报上的字词，而是每一条生产线昼夜不息在轰鸣的硬实力。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一套数字神经系统已然激活。
1: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再到制造集群扎根生长，
2: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 在人工智能的浪潮中奔涌前行，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AI 之城、未来之城。
0: 在钢铁骨架之下，是这座城市滚烫的血脉。一碗螺蛳粉，从柳州街头的铁锅出发，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美食、工业、烟火，三张面孔在同一片土地上扎下了根。有人间烟火的热辣滚烫，也有百业竞发、人心向上的时代精神。这就是柳州，一场以质变赋能制造的深刻变革正在发生。
1: 这片土地，一个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企业，正因人工智能的强力注入而焕发新生。60年前，新中国第一台轮式装载机在这里下线。今天，这些奔涌而出的钢铁巨兽，足迹已经遍布了热带雨林和极地冰原，点亮了全球的工业星火，稳稳扛起了广西制造和国货制造的双重光环。这就是柳工。我身边这台大家伙就是大名鼎鼎的9135F 挖掘机，江湖人称矿山悍将。这么大的铲斗，一铲子下去能铲起8吨的土，而它的自重呢达到了135吨，相当于是100辆小轿车的重量。这动臂抬起来怎么也得有3层楼那么高。下面我们就要一起走进柳工自主研发的工业智慧核心柳工 AI 大脑，看看这些钢铁巨兽是如何诞生的。

嗨，我就是传说中的柳工 AI 大脑，聪明又靠谱，专治工业难题，点击进入，快来一键穿越到 AI 工业的奇妙世界吧。

0: 孙总你好，欢迎参加 AI 企业超级路演。
1: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2: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柳工 AI 大脑是我们所有 AI 的中枢，我们把柳工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包括194 TB 的车联网数据、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每一次的解决方案、研发、设计、服务所有的经验和数据，通过我们的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数字化、结构化，变成我们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0: 194 TB， 那得是上亿的资料和说明书。这些师傅

0: 我们常年累积的经验都变成 APP 上随时可以查的资料，我们的工人师傅他们就像带了一个随身的专家团。
1: 没错，柳工 AI 大脑不仅是一个工具，它把我们柳工的经验啊变成了可计算的数据资产，反馈到我们每一张图纸的设计，每一次流程的操作，以及我们每一次决策中。
0: 设计图纸的第一步，柳工 AI 大脑就已经深度开始介入了。
1: 是的，当我们的设计员完成了我们图纸并上传到平台以后，柳工 AI 大脑可以对它进行问题的检查，并给出合理的建议。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柳工 AI 大脑，它总结了我们13个产品线的研发设计经验，具有设计审图等功能，基于历史上真实出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进行训练，让我们的设计师少走弯路。原来的设计审图啊，往往要几小时甚至以天为计算，现在仅几分钟几秒就可以完成，极大的提高了效率。
0: 这柳工 AI 大脑极大的缩短了设计的周期，相当于给每个设计师都配备了一个超级助手，太硬核了。
1: 设计审图啊，这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第一关。那么驾驶如何柔顺，操作如何顺利，我们还要上点心肾。

在我们的数字样机空间中啊，我们不但可以体验开，而且可以模拟修。我们的工程师穿的这身动力服就可以模拟在维修过程中的视野。那这个过程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快速的进行整改，把问题扼杀在摇篮中。如果在客户侧再发现问题，舒适的操作感，维修的难度增大，必然会造成现场整改和批量召回，这样的话就必定是个天大的成本。这就是我们的数字模拟驾驶舱，它里边存储了柳工各种各样的机型的数字样机，可以让驾驶员一比一的体验我们的驾驶感受。一旦发生问题，柳工 AI 大脑进行分析，给出解决方案，马上改进。

0: 当中啊，我要驾驶大型设备的可能性比较低，但是在模拟驾驶舱里面，我就可以大胆操作了。哎呀，我这个铲斗开始动起来了，这个应该是油门啊，这个是控左右的方向，前进了。哇，这个操作非常的丝滑，指哪打哪啊！我看前面有个小土堆，看一下能不能把它给铲起来。现在我把铲斗推下去，然后看能不能铲起一捧土来。在这个虚拟座舱里面啊，我感觉操作这个装载机啊，非常的灵巧。
1: 在传统开发流程中啊，真实的设计问题只有在第一台样机下线以后，拉到试车场才能真正发现。而且一旦发现问题，这样的试错成本非常的高，可能是几百万。现在通过我们的数字模拟驾驶舱，迅速找出啊改进方向，节省了零件样机制作的成本，节约了时间。
0: 装载机技术哪加强，广西。

0: 在柳工的智慧生产线内，我们看到整条产线由数字、机器人、智能物流接管。从一块冷轧钢板到一台奔赴全球的挖掘机，每一步都藏着中国制造的进化密码。
1: 我觉得真的是太现代化、太智慧了。
2: 是的，您现在看到的我们的生产线已经初步实现了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1: 能思考会优化，这里面的科技含量真的很高啊。
2: 是的，
3: 挖掘机始于钢板原料，激光切割机器人依托 AI 算法优化排料路径。

0: 精准裁切钢板成各类零部件，高效提升钢材利用率。零部件转入焊装车间，搭载 3D 视觉的焊接机械臂，精密施焊，高标准焊缝筑牢机身强度，保障挖掘机经久耐用。自动化喷涂设备，全方位均匀喷漆，为设备做防锈防护，兼顾外观质感与防腐性能。涂装完成的零件经过 AGV 无人小车自主穿梭转运，每一块零件绑定专属数字标识，从此全流程可追溯。所有零部件汇聚总装流水线，然后把零部件组装在一起，就像搭积木一样。现在通过 AI 升级我们每一条产线以后，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1: 这么大一台挖掘机，13分钟就可以装好，太快了。
2: 我们现在高危、高温、高热、高强度的作业，完全由我们机器人100%自动运行。涂装、焊接都会产生有害气体，通过机器人的替代之后，这些隐患可以完全的消除。工人们从操作者变成了决策者。
1: 安静、高效、便捷，智慧工厂果然厉害。那么现在一台钢铁巨兽已经制造完成了，它的驾乘体验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
1: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 AI 之城、未来之城。
2: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3: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194T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4: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3: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5: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3: 智慧矿山2.0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一个大特色，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0: 你好，我是车载智能语音助手小 T， 很高兴为您服务。你好，杨师傅，请系好安全带。
1: OK， 开启自我检测。
0: 车辆自检完毕，当前设备状态良好，随时可以开始工作。
1: 空调调到24摄氏度。
0: 空调已为您设置到24摄氏度。
1: 可以放一点音乐。
0: 好的，为您播放音乐。
2: 我们的柳工 AI 大脑是为了现在全球所有设备，分销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让我们的操作啊更简单。当设备出现故障，中控系统秒级弹出 3D 可视化的诊断结果，依托柳工 AI 大脑诊断系统，一键完成全流程智能诊断。故障部件啊，同时进行高亮标注，直观清晰，哪怕是零基础的操作人员，也能一眼看懂问题所在。同时，系统支持多国语言实时交互，完美适配中文及全球海外工地的多元化使用场景，彻底解决了海外维修技术薄弱、沟通不畅的行业痛点。

瑞矿山4.0啊，是我们 AI 柳工大脑的集大成者，它集成了大模型技术、AI 技术、电动化设备以及我们的智能调度，把我们的智慧矿山。

0: 出了一个指示，我们柳工就可以整合出一个智慧化的方案，远程他实施和施工，看到它的数据。
1: 我们的智慧矿山系统啊，核心具备的功能是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在这种情况下，当客户有一个需求以后，柳工 AI 大脑会根据客户需求制定它的全套流程方案，勘测它的地形和它的作业场景，给出规划路线、规划路径，并协调调度所有的设备，让它自动作业。同时啊，还能够根据维修维保需求，形成我们的全套的维保方案。
0: 这相当于是给我们的管理者开了一个天眼矿山啊，相当于是配备了一个全能的智慧管家，也让我们的矿山得到了全维度的提升。
1: 智慧矿山系统啊，搭载我们的360加 AI 智能识别技术，它可以在高粉尘、暗光以及恶劣的环境下进行物料的识别和环境的识别，保证我们在7×24小时中持续作业。我们啊，通过了数字孪生技术，把我们的整个的矿山它搬到了我们的虚拟空间中，所以我们的客户啊，就可以通过这套数字孪生系统，直接给我们每辆车下指令，实现我们的最优化调度和最优化作业。对我们柳工而言，深耕 AI 落地智能制造，是企业转型升级、立足行业、领跑未来的必答题。我们深刻实践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并进行全球化市场推广，让一线作业更加安全，让全球客户极致分效，运营更省心，让中国工程机械智能制造技术产品方案更具全球竞争力。未来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机械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0: 算是对未来的探索，也是对老一辈柳工人的一种敬意。
1: 我们去柳州，建一座能装下我们理想的城。

0: 下车。
1: 到了到了，赶紧的下车了。
2: 赶紧的赶紧的。
3: 麻烦你帮我拿下来。
2: 谢谢同志。哎，那谢谢。慢点。
1: 你的包裹别拿错了。
2: 您慢点走啊，慢点走。
4: 1958年，500多位建设者从上海来到了柳州，在这片荒地上，没有设备，也没有经验，全靠的是肩挑手扛，一锤一铆干出来。图纸靠的是手绘，零件靠的是手工打磨，装配靠的是我们的力气，熬夜攻关那都是家常便饭。
5: 我有梦想，要在广西啊，能建一个现代化的大型工厂，这是很艰苦的，要下决心克服一切困难。我们是全国是第一家制造装载机的，实现了我的梦想，填补了国家的空白。我很感谢我过去的决定，很自豪。
4: 2002年，899工件，我们从月产300台冲刺到900台，设备没有变，产线

0: 全靠全场上下一条心，大伙睡过行军床，啃过泡面，抢时间赶进度。那时候没有捷径，靠的就是不服输不怕苦，把不可能硬生生干成了一定能。现在我们把几十年的经验数字化模型化，让 AI 成为看不见的门将，既传承了老一辈的技术精髓，又突破了人力的极限，让 AI 制造更强，让柳工更能代表中国制造走向东盟，走向世界，真正实现与智慧绿色机械延伸人类力量。
1: 从艰苦卓绝的创业岁月到智能引领的崭新时代，广西以数十年工业积淀淬炼产业基础，以科技创新书写制造业转型答卷，依托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创新闭环，在 AI 全面赋能下，让硬核实干的制造底蕴与前沿智能技术深度融合，让广西制造立足本土，深耕全国，畅行东盟，驶向世界。
2: 广西柳工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3: 广西柳工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0: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1: 谁养丢了？
0: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舞台上，荧幕里，面对成败得失，人生百味，总需抽丝剥茧，智慧讲述。阅读给了我向前迈进的底气和从容。翻开一本好书，以平静之心拥抱幸福。在这里和你一起遇见好。

0: 擂鼓发军令，到场来练兵，为我丁家军报告建太平。
1: 在福建南安，一场名为郑成功教场练兵的高甲戏正在上演，演员们演绎着英雄的气魄与壮志豪情。台下观众沉浸其中，仿佛穿越时空，目睹郑成功的传奇一生。而千年古城南安正是这位民族英雄的故乡。
2: 走在南安的街头巷尾，郑成功的符号呢是随处可见。从命名庄重的成功大道，到培育英才的成功小学，从守护健康的成功医院，再到承载历史的郑成功纪念馆，可以说郑成功的符号已经融入了南安人的生活中。

0: 一个南安郡半部闽南史。南安寓意闽江南部之安定，历史上这里曾是闽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与台湾一衣带水，隔海相望，距离金门最近处仅有6海里。鳌峰山下石井镇的郑氏宗祠是中国大陆最早祭祀郑成功的祠堂，祠堂始建于明代，原为郑氏家庙，后经多次修缮，依然保持着传统的闽南建筑风格，红砖灰瓦，燕尾翘脊，雕梁画栋间诉说着家族悠久的历史。
1: 郑芝龙回来重建之后，
2: 这副楹联是我们石井郑氏的家训，那也是我们族谱里面历代相传下来的。上联呢是列爵王公侯伯子，讲述的是我们家族曾经的荣耀。那下联呢是传家忠孝节义联，我们石井郑氏家族始终把忠义二字列为首位。
0: 郑氏家族祖居河南，始祖郑桓公原名姬友，是周朝时期周幽王的叔父。西周末年天下动荡，王后的父亲申侯借清君侧之名，联合曾国、西夷、犬戎外族围攻都城，使周王室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那时姬友已经建立郑国，本可偏安一隅，但忧心祖宗社稷和百姓安危的姬友毅然率军护驾，以身殉国，谥号为桓。
2: 郑桓公是周天子的后代，那当时呢给他的封地是在荥阳这个地方，所以有天下郑氏出荥阳之说。所有的郑氏尽管是散居到全世界各地，他们都会记住自己的先祖是从荥阳这个地方出来的。
0: 天下郑氏出荥阳，郑氏家族以郑桓公为荣，也带着忠义家风踏出祖地，闯荡四方。唐光启年间，一支郑氏族人随三王入闽，几经辗转来到石井这个滨海小镇定居。从此他们伴海而生，凭舟楫拓生路，海洋赋予的勇气与坚韧也融入了家族血脉中。今天石井郑氏的后裔主要定居在福建和台湾。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邓孔昭常常往返于两岸，致力于郑成功文化的研究。这一次他专程来到南安参观刚刚落成的郑成功文化中心。郑成功原名郑森，是石井郑氏第12代后人。清军入关后，明朝宗室在南方建立弘光、隆武、永历等政权，史称南明。在福州称帝的朱玉鉴十分赞赏郑森，特意赐其朱姓，赐名成功，希望这位满怀报国热情的年轻人能肩负起复兴重任。22岁的郑成功担任御营中军都督，然而不久之后清军便攻破了福州。一心力保大明的郑成功开始在沿海各地招募兵友，组建水师。石井马江沿岸白鹤山东麓静卧着一块海上誓师石，300多年前郑成功就是站在这块石头上指挥水师操练。当时台湾海峡是清军难以逾越的屏障，但郑成功凭借强大的水师在这片海域进退自如。台湾正是反清复明的理想根据地，

0: 然而，那时的台湾已被荷兰殖民者占领。
1: 当时深受荷兰殖民者的压迫和剥削，他们日子过得很艰难，很多税收，很多很重的税，苛捐杂税。郑成功想要解救在台湾的中国人，就是必须把荷兰人赶走，收回台湾。
0: 1661年农历二月初一，郑成功身披白甲，头戴素盔，手捧表文，率众即将兴师。一个多月后，近400艘战船从荆门六罗湾起航，穿越风浪，目标直指被荷兰殖民者侵占的台湾。很快，船上的25000名将士便与敌人在海上展开了殊死较量。郑成功文化中心的一幅海战图描绘了这场战斗的激烈。当时正式军队的装备远不及荷兰军队，
1: 郑成功的军队在收复台湾期间和荷兰殖民者的海军之间进行过2次海战。荷兰人实际上他的船是特别的坚固，那个大炮的射程远，那个威力比较大，但是郑成功军队就是根据自己的特点，以自己的长处去攻击荷兰的短处。一个是四面围攻的方法，就是用几条小船去围攻荷兰的一只大船，这些小船向大船逼近之后，然后投掷火器。还有一种就是说用牢钩牢住荷兰人的大船，然后自己的小船连接在一起，前仆后继一直往前冲，去给荷兰人的军舰上面的人员短兵相接。
0: 在这场敌强我弱的海战中，凭借智勇双全的战术，郑成功率领的舰队成功击沉荷兰主力战舰，其他敌舰仓皇逃窜。1661年4月30日，将士们顺利登陆台湾岛。在那场战斗中，将士们的英勇深深震撼了荷兰人。在热兰遮城日志中，荷兰人有过这样的记载：其中一人受伤，倒卧在城堡前，无法撤离。尽管他的身体已被子弹击中多次，躺在地上，他仍旧不肯投降，还向城堡上方射出了最后一支箭，令人生畏。经过9个月的浴血奋战，1662年2月1日，郑成功在安平镇接受投降书，成功收复了被侵占长达38年的宝岛台湾。此后，郑成功在台湾带领数万军民屯田垦荒。他不仅带去了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还兴建孔庙，推广儒学，让儒家文化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台湾百姓感念郑成功，尊称他为开台圣王。然而，壮志未酬，郑成功38岁就不幸在台湾离世，被后人安葬于台南。他的赤胆忠心，连对手也为之动容。清康熙38年，朝廷诏令把郑成功的遗骸从台南迁葬南安，并特许族人在石井重建祠堂。因郑成功曾被南明政权册封为延平王，祠堂便以延平王祠命名。在祠堂的廊柱间，镌刻着一副由康熙皇帝亲自题写的挽联：四镇多尔兴，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除此之外，康熙皇帝还御赐了一方忠臣匾，家族后人至今把这块牌匾高悬在正厅之上，
2: 希望能够勉励所有的郑氏家族的这个族人学习他的

0: 品质，忠诚的品质。小一点的，忠于我自己的家族，忠于我们的工作。那往大的，忠于我们自己的祖国。
1: 郑兴松从小与爷爷住在祠堂边的祖屋，在他的家中，一本出版于1982年的《郑成功的传说》，详细记载了先祖传奇的一生，也陪伴他度过了童年时光。2016年，在外闯荡8年的郑兴松回到家乡石井。当时镇上的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郑兴松想起了爷爷当年对他的交代。
0: 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些下南洋的，我们这家族的做得还不错。我爷爷的婶婶当时跟他说，如果你再出去的话，我们这个家祠就没有男丁在守着这个家祠了啊。所以我爷爷算是最后面没有出去的那个人。其实老一辈们哈，经常也嘱咐我们，祠堂是家族的根，那莫让故事断。
1: 家族的血脉在石井，也在台湾。从那时起，郑兴松沿着先祖郑成功的足迹，走访台湾各地的郑氏宗亲会，帮助两岸郑氏修谱续谱。2024年，纪念郑成功诞辰400周年活动在石井举办，近500名台湾郑氏宗亲回到祖地。相同的姓氏镌刻着家族的烙印，相通的文化构筑起原乡的坐标。他们诉说着两岸同胞割舍不断的血脉情缘，也成为海峡两岸同根同源的永恒见证。
2: 在台湾，成功符号也遍布城乡，那是对郑成功屈和赴台爱国爱家的敬仰。成功大学更是将延平拓土兴邦地融入校歌，让学子们铭记。在台湾呢，主祀郑成功的庙宇多达200多座。在这数字的背后呢，是对这位民族英雄深深的怀念。
1: 作为两岸共同敬仰的民族英雄，郑成功被许多台湾人视作守护神。每年春节，人们总会来到台南延平郡王祠虔诚祭拜。台南延平郡王祠是台湾第一座纪念郑成功的祠堂，距今已有150年的历史。1874年，清廷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前往台湾督办海防事务，为激励台湾民众知忠义之大可为，沈葆桢奏请朝廷为郑成功追谥建祠。第二年，光绪皇帝颁布一道圣旨，前明故藩朱成功仗节守义，忠烈昭然。这份圣旨至今珍藏在延平郡王祠正殿上方的宝盒之中。农历正月初六，家住彰化的郑家全像往年一样来到这里祭拜先祖。小时候，他就是在这座祠堂第一次听到郑成功的故事，只不过那个时候他只是隐约意识到，这位赫赫有名的人物或许与自己的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3: 我从小的时候就跟我爸妈去扫墓，那么墓碑前面呢总是会出现两个字，叫做石井。我当时就在想，那这两个字到底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在那个时候，我也有跟我们家里面的长辈去跟他问啊，那个时候他们也没有说明清楚。我们从小心中的民族英雄郑成功，他也姓郑，我也姓郑。郑成功的祖籍也是在石井，我的祖籍也在石井。那么这两者之间又有怎样的一种关联呢？
1: 但当年少的郑家全翻开族谱，看到最早的

0: 记载却是从清乾隆年间开始。当时他无法印证心中的猜测。2023年，郑家权的父亲在台湾离世，临终前捧着族谱留下了遗言。
1: 我爸爸指着这个族谱告诉我说，你要把这些东西搞清楚。这个话是我爸爸在临终以前他清醒的时候跟我讲的最后一句话。
0: 一湾浅浅的海峡让两岸的郑氏族人分隔多年。那时郑家权在福建师范大学任教，这也让他有机会实现父亲的遗愿。带着彰化县西湖镇平和里郑氏宗亲历代子孙名册，郑家权来到了南安延平王祠。曰明哲实，坐则天子，为君万邦，百官成事，是石井郑氏家族的自备诗。如今家族中辈分最高的是韦字辈。而在彰化县西湖镇平和里郑氏宗亲历代子孙名册上，这首自备诗有着同样的记载。
1: 我们在台湾这边第一代祖叫做郑虎，他大概是乾隆到嘉庆年间的。
2: 嗯，这边就有
1: 个。哦，有在。对对，在这边，在这边。啊，是的，
2: 这边就有个郑虎。咱们彰化的郑氏和我们石井的郑氏是同宗同根同源的。
1: 是。
0: 当同样的名字同时出现在石井和台湾两地的族谱之上，一个家族的迁徙轨迹呈现在了人们面前。清乾隆年间，石井郑虎和许多族人一样去往台湾，定居彰化。200多年后，他的后人循着先祖留下的线索找到了家乡，郑家权也终于寻找到自己的根之所在。他是石井郑氏后人，郑成功正是他的先祖。
1: 我们来进行族谱对接，其实是对祖先的一种尊敬，也是一种交代。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0: 郑家权曾翻阅过许多历史文献，在南安石井延平王祠，他见到了与台南延平郡王祠同样的圣旨匾和一方三归世西匾。熟悉的文字让他对两岸同根同源有了更加具象的感受。
1: 郑成功他所强调的是忠跟义，这个忠字啊，是我们中华的忠，然后下面加个心，意思是忠是走在一个不偏不倚的一条道路上，义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应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台湾人呢，他对于郑成功的忠义精神啊，认可程度非常高。
0: 这些年在福建，郑家权深耕体育文化研究，试图通过体育与民间活动的交流，促进两岸的文化认同与理解。每年正月13日，在南安都会举行公炮城活动。相传，公炮城原是当年郑成功操练士兵时的演练项目。炮城由竹篾扎成，悬挂在10几米的高处，参与者需精准地将鞭炮投掷到炮城上，引燃内藏其中的鞭炮才算胜利。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公炮城逐渐演变为一种民俗活动，在闽台两地广为流传。今天在石井镇生活着近4000名郑氏后人，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先祖，也把尽忠报国的家风融入平凡的生活里。有着闽南第一古厝之称。

0: 的忠献地是郑氏家族的一座祖宅。古厝始建于清雍正年间，至今保留着三进两落的建筑格局。作为家族第23代后人，郑家天就出生在这里。最热闹的时候，99间屋子里同时生活着上百人。在郑家人看来，家族的兴旺离不开对教育的重视。
1: 在大多数人的眼中，郑成功是一名武将，其实呢，他注重教化与教育。他在台湾开办学校，积极推行儒家文化。我们的族谱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宗教传家一世昌，名垂青史有遗香。我很小的时候就常常听长辈们说过这一句。
0: 郑家天退休前是一名教师，石井镇营前村是他工作了40多年的地方。20世纪80年代，营前村的村民们依靠跑船、挖蚝，每个月就能有上千元的收入。而当小学老师，仅仅有400-500元的工资。学校里没有堆成小山的豪宅，只有讲台、黑板和一双双渴望知识的眼睛。是转行挖蚝，还是继续教书，郑家天也曾犹豫过。
1: 当时学校的老师很少，只要有一个老师离校，就有2-3个班的孩子的课程被耽误。只要想到孩子们，放不下他们。
0: 反复思量后，郑家天留在了3尺讲台前。可教书的日子并不容易。20世纪80年代，农村教学资源匮乏，教室的屋顶上满是裂缝，赶上外面下大雨，教室里就下小雨。所以每逢雨季，郑家天总会从微薄的工资里拿出钱来，买几卷厚厚的篷布，爬上屋顶，用绳子把篷布固定在漏雨的地方，为孩子们遮挡一些雨水。正如300多年前，先祖郑成功用赤诚之心收复台湾，郑家天也默默守护着孩子们的精神家园。好在得知情况后，当地村民伸出了援手。1996年，学校用募集到的40万元善款，建起了第一栋现代化的教学楼。如今，学生们已经拥有了更好的学习环境。已经退休的郑家天时常受邀回到学校，和孩子们讲一讲先祖郑成功的故事。
1: 所以说，他就带领将士们，从厦门出发，然后到金门，然后从金门跨过台湾海峡。
0: 或许此刻，他们还无法完全理解其中的深意。但忠义的种子已经在他们心底悄然种下，在未来的岁月里，这种子会生根发芽，成为孩子们人生道路上的指引。正月15元宵夜，南安古城沉浸在五彩斑斓的灯海中，南音高甲戏声声入耳，扣人惊弦。灯火阑珊处，有烟火气，有人情味儿，更有游子心中最温暖的团圆。
2: 人如海，灯如潮，千里花灯是乡愁的延续。在这片土地上，元宵灯会不仅仅是一场视觉上的盛宴，它更是海内外宗亲思乡爱乡的情感纽带。盏盏明灯点燃了家族的荣誉，也照亮了游子们回家的路。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机会。

0: 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山海相逢处，自然的风物正悄然孕育。红树林畔，海鸭衔起滩涂的鲜甜，喀斯特深谷，七百弄机跃动山野。咸淡水交融处，大蚝沉淀海洋的精华。稻浪起伏间，稻虾共作为乡村产业打开活力引擎。这是大地的诗篇，是山海与人的对话。你见过吃海鲜长大的鸭子吗？在广西北海的红树林边，这群海鲜爱好者每天把小鱼虾当早餐，把海菜当零食，下出的蛋可是自带大海的味道。它就是桂子号农产品北海海鸭蛋。用北海海鸭蛋腌制的咸蛋，蛋黄松沙细腻，赛蟹黄绵软。

0: 软爽滑，蛋中透红，筷子轻轻一挑，满满黄油涌泉而出，油而不腻，蛋清 Q 弹带回甘，清香飘逸，吃上一口，咸香适中，回味悠长。
1: 骑着小车我来送货，车上的货物它实在是多。当地的个里，
0: 他叫龙海军，是个地地道道的东北人，但他与北海的海鸭蛋却有着不解之缘。
2: 每年都要回家嘛，回家就带一些这边的特产嘛，就带了一些海鸭蛋，大家吃过以后呢，都觉得特别好吃，经常性的让我帮他们购买。
0: 发现其中商机的龙海军，于是尝试着销售海鸭蛋。
2: 我就把广西的海鸭蛋拿回到哈尔滨来做这个销售，在销售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市场的需求量也非常大。
0: 看着生意渐入佳境，龙海军就萌生出了自己腌制加工咸海鸭蛋的想法。
2: 我遇到了一个最早做海鸭蛋的师傅，然后我们就合作在一起做这海鸭蛋的工厂，把曾经的不标准化的东西做成标准化的来生产。
0: 龙海军在尝试过程中发现传统腌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泥浆靠工人搅拌很难拌匀，敷在蛋壳表面做出的咸蛋不同部位咸度口感不一样。
2: 我就拿这个蛋给你举例，这个位置的情况下它就特别的厚，它富含的盐量就非常高，你像这个位置的情况下它富含的盐量就要低一些，所以呢没有办法保证到这个一个蛋是一个口感。
0: 当地的加工厂规模普遍都不大，基本上都是采用传统方式腌制鸭蛋。龙海军想做出改变，可是怎么才能做出咸度一致的海鸭蛋呢？龙海军天天琢磨，有一次他看到转动的洗衣机，受到了启发。
2: 以前没有搅拌这个过程的时候，这上面的这一层就全都是水，中间这一层就全部是泥，下一层才会是盐。现在呢，由于它这个均匀搅拌的过程当中，它所有的泥盐的含量的全都是一致的，而且它也不会结块，这样才能保证每个蛋的包裹都是这么均匀。
0: 从农家土货到贵子好农产品这张响亮的名片，这枚蛋逆袭背后是新老北海人的接力。龙海军的成功除了自身的努力，也离不开一位合伙人对他的信任和支持。
2: 真的一个人的力量呢是很有限的，一个团队的想要共同把一件事情做好。
3: 我现在就把我定义成了一个新北海人，我们新北海人呢来到当地呢，我们就把这里当成我们的家了，学到的一些理念呢或者新鲜的知识呢，我们就把它带到这里来。
0: 如今这枚海鸭蛋不仅撑起了产业链，更成了乡村振兴的金疙瘩，闸口镇的养殖户跟着增收，绿水青山里长出金山银山。就像龙海军说的，
2: 来到闸口的情况呢，是我们无悔的选择，我们也会尽我们最大的企业最大的力量，把我们闸口镇建设得更美丽，让我们闸口的老百姓享受到更好的收益和回报。
0: 当北部湾海鸭蛋的油润醇香仍在舌尖萦绕，镜头已掠过碧波，投向广西苍翠的峰峦。谁曾想，一位钻研跨境电商的硕士，最终扎根洪水河畔当起养鸡人。他叫江鱼，如今是鸡百弄鸡的首席饲养官，当年为撰写毕业论文踏入广西，如今被八桂大底的秀林山水与丰饶物产所吸引。
4: 看我们的鸡像不像一只小鹰一样，这样抓着的时候眼神都很认真看镜头。我们养七百弄鸡啊，最大的个秘密就在这个房间里。来来来，来看我们的七百弄鸡，纯正的古代的七百弄鸡，非常的漂亮。我再一回，哎呦！
0: 为了寻找最纯正的七百弄鸡种源，江鱼和他的团队踏遍了大化的村村寨寨，经过半年的走访筛选，从上万只土鸡中精选。

0: 出百余只优质种鸡。
1: 看我们这个小鸡，壮实，力量也比较好，这个龟背也这么漂亮，真是不错，真的不错。
2: 声强好色的，一定要爬到最高的地方去，个个都不安分。
1: 看呢，一个都不倒，翻过来马上就站起来了，一个都不倒。
0: 七百弄鸡不仅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认证，被列入桂字号农业品牌，更通过了严格的有机认证和供岗资质评审。同时，作为深圳菜篮子基地指定产品，这一优质鸡种正以标准化、品牌化的姿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3: 我们深圳马鞍区人民政府出台了两个政策，一个是产业奖补政策，一个是消费帮扶政策，支持我们大化的产品走到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广大市民的这个餐桌上。
4: 粤桂协作这边去进行对接之后呢，他们就看我们有这些认证，有这些资质，就会初步的认可我们的产品，就会给机会给我们的。那么像河马、天虹，还有包括说像麦德龙这一类的大型的商超，他们就会发现，哎，确实这是个不错的产品。我们的收入只有区区的20多万，现在我们的年收入稳定在3-4千万这样子。进行帮助的一些农户的话，超过了1000多户，10000多人。
5: 时光，山海，孕育了万千风味。农人匠心，守护了自然原味。广西绿水青山，红色热土，孕育出超2000个绿色有机、名特优心和地理标志农产品。在这片位于祖国南疆的神奇土地，新技术、新品种、新业态融合发展，点绿成金，富民强区。蛋白质含量最高可达7.59%，地标农品灵山水牛奶，从牧场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更安心、更营养的健康佳品。中国是茶的故乡，六堡茶是广西给世界的礼物。好山好水出好茶，独特的发酵工艺。赋予广西六堡茶鲜明又醇厚的滋味。当水牛奶与六堡茶的醇香碰撞，开出茶饮市场的绚丽火花。如今跟着一带一路，扬帆世界，誉满全球。
2: 大陆港买啥子人哦？
6: 我姓胡斯呢。
5: 小小罗汉果，入药利咽利痰，入饮味美清甜。中国是全球唯一的罗汉果提取物生产国，广西桂林的产量占据全球的85%，零卡糖、天然代糖的新美味，成为国际美食市场新宠。而浦北陈皮，一半归山，一半归药，一半归茶。湖北以陈皮产业园推进1、2、3产业融合发展，在药食同源的新赛道上全面发力。陈皮携手罗汉果，成为全球健康新风尚。清水种稻，水中养鱼，以多样传统稻种守护自然遗产，米香四溢，特色分尝，山珍与海味共情，往往会有惊喜。从山巅到浪，到海滨豪田，来自北部湾畔咸淡水交汇处的钦州大好，在深海秘境，以科技孕育珍馐好物，取众鲜之长，且营养丰富。喷香的米饭与肥美的蚝肉相遇，好一场人间烟火。季风、雨水和阳光的眷顾，孕育香飘世界的广西果篮子，百色芒果、荣安金桔、

灵山荔枝、火龙果、百香果，来自农人精心选育的万千品种，以自然农法呵护的每一颗果实，四通八达的电商物流，拉近从乡村到城市、从田间到舌尖的距离。果香铺就致富路，也让天涯海角的人们都能享受这份怦然心动的每时每刻。在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中，特色产业的发展不仅是激活农村经济的新引擎，更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优质农产品需求的关键所在。耕耘的汗水滋养丰饶的大地，科技的光芒照亮丰收的未来，绿色发展共绘和谐共生的锦绣家园，守正创新成就弥足珍贵的

0: 看过了山间的飞毛腿，水田里的红甲将军也迫不及待要登场了。肉质弹嫩，入口爽滑，营养满分。作为响当当的刽子手农产品，贵港富硒小龙虾可是占尽了天时地利。当地采用一水两用、一田多收的稻虾综合种养模式，实现了稳粮增效、鱼粮双赢，把贵港打造成了广西小龙虾养殖的一块闪亮招牌。
1: 它这个虾具的特点，个头大，然后壳薄，肉质饱满，
2: 就是稻田虾，就是稻虾不纯嘛，是不影响入水稻，就可以养小龙虾。
3: 这虾的这个品质和口感也会不一样，怪不得有种淡淡的香味。
0: 这些活力四射的小家伙，他们的家就在北回归线穿过的美丽稻田里。亚热带季风送来丰沛的雨水，广西秀美的山水和温暖的气候成了他们天然的舒适温床。在这里，小龙虾无需冬眠，一年四季都在稻田和水塘里欢快地生长。
4: 我们广西养殖小龙虾的优势呢，主要就在于气候。湖南、湖北、江苏那边呢，过了十月份以后，这个虾基本上就不生长了。那我们这边呢，正好是从十一月份到第二年的四月份，正好是可以养殖这个小龙虾的时间。所以说，我们跟他们正好是一个错峰上市，或者说叫反季节上市。
0: 广西一年四季都能实现小龙虾自由，靠的就是这得天独厚的温暖气候和清澈水源。加上科技力量的加持，冬日的虾塘仿佛成了打破自然规律的活力引擎。当香辣小龙虾的诱人香气飘过稻田，不仅唤起了味蕾，更激活了乡村发展的新动能。一只只小龙虾串起的是一条条富民产业链，贵港小龙虾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显著的经济效益，成为刽子号农产品的闪亮代表。它不仅是自然的馈赠，更是智慧与勤劳的结晶，是乡村走向富裕、走向振兴的美味引擎。如果说小龙虾是淡水中的珍宝，那么钦州大蚝就是大海赐予的明珠。从内陆水田到蔚蓝海湾，广西的味道随着水系流淌，在山海交响中谱写出一曲美味的乐章。
1: 当时最早就是我们好几个人去扬州，开始第一年扬沙就都成功了，成功之后在我们大凤江都大面积推广。当时去插秧，不去钓秧，插到海滩上面、滩涂上面。
0: 从浪尖到舌尖，跨越三年时光淬炼，生态养殖零头药，最新进化锁鲜技术，让每一颗蚝都成为自然与科技的共生杰作。
5: 我们在大凤江这里有那个咸淡水的交汇处，在海上有很多的浮游生物，给他们天然的饵料给他们吃，水质是非常好的，没有污染，没有工业

0: 养用，非常适合养蚝。
1: 浮筏钓养，亩产增300%。昔日靠海吃海的智慧，如今成就53亿元的品牌价值。桨声划开滩涂暮色，蚝牌点亮云端牧场。从骑楼大排档到电商阵聚，一部手机改写蚝业版图。
2: 年轻人啊，喜欢尝新鲜，我们也想做点新鲜的事出来。我们做大蚝外卖店的嘛，我们想通过互联网来满足不同人对吃蚝的个性化需求。现在你只需要一个手机，你一下单，半个小时我们就可以把新鲜美味的大蚝送到你手上。
3: 现在我们只要有手机还有网络，随时随地都可以点到这么新鲜的大蚝，那对于像我这一种那么喜欢吃大蚝的人来说真的是太棒了。
1: 以海为田，以蚝为媒，这是北回归线赐予的美味密码，也是绿水青山写给乡村振兴的情书。
4: 在我们国家的好政策的指引下，不仅能让国内的消费者能吃到新鲜的青州大蚝，还能让国外的朋友尝到青州的味道。
1: 山海相逢处，刽子蚝农产品的魅力正在展现。这是自然的馈赠，是渔民们智慧的结晶，更是科技与传统融合的成果。从红树林到喀斯特山区，刽子蚝农产品正在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5: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6: 沈阳丢了，
5: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

0: 家的是八路军骑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用一生坚守诠释师者初心，他们用默默耕耘托举平凡梦想，让山野有光，少年有梦，让每一份滚烫的期许都在岁月里生根发芽，
1: 让我们的孩子读上书，读好书，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终极使命。
2: 我想说，特殊教育不是灵敏，是让每一颗星辰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银河。
3: 当我看到这些孩子一天天成长起来，一天天丰满他的志向，我觉得我无悔我的青春，更无悔我的坚守。
0: 平凡的岗位，一生的坚守，他们以师者赤诚守望山乡，用热爱浇灌梦想，用坚守书写最美的教育初心。本期《我们的新征程》走进基层教育。

0: 我们学校地处中越边境，爱丁镇学校的位置比较特殊，过去大概几百米就是越南了。我是在1999年6月份南在南宁师范高等中学校毕业，毕业之后呢，就自己来到了宁县智囊中学院教了。在2012年的时候，为了顺应教育资源优化，所以爱丁我们学校这个教学点当时就撤并了。
1: 就是2018年9月份的时候，我们爱丁我们学校就成立了。是梁在山的时候呢，我跟几个老师商量，决定还是上来这里闯一闯，给我们土边固边工作，添砖加瓦吧。
2: 感觉我们像来创业一样，而且还是白手起家的那种。
0: 我们几个老师都是比较有闯劲的。
1: 校长带着我们干，我们就跟着干。杨校长带领着我们老师们除草呀。 清理卫生啊，指甲啊，还带我着我们去粉刷宿舍和教室。
3: 老师和学生一起拿起锄头，然后就该种的树我们都种上，
1: 像这些树都是我们后来才种上的。逐渐慢慢的，我们的校园才有了一些崭新的面貌。我们都称他们为爱丁我们学校的拓荒者。
0: 不管怎么样，我们也要迎难而上，努力把荒凉变成希望。

0: 中华是我的家，中华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家叫中华。
1: 我们学校的校本课程是红色教育，因为我们地理位置比较特殊，我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一个鲜活的教育教材，所以我们经常带学生到界碑参观，开展这些爱国主义教育，也很容易培养我们的学生守护家乡、报效祖国的使命感。
0: 我们是爱念国门少年，我们是新时代的接班人。
1: 我们学校目前有400多名学生，这意味着爱念口岸多了400多个常住家庭，这就是稳边固边的意义。因为我们这里留守儿童占比基本上达到60%左右，然后这些同学如果我们按正常的程序去教学的话，他是没办法跟得上的，他起点已经落后了。
2: 针对我们的同学小学的科目的基础比较薄弱的这个情况，我们的校长创立了双城教学的模式，
3: 所以呢就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安排我们两个老师进行双城教学，一个是主攻新课程，一个是补基础知识。
1: 经过我们这个模式开展过后，那么学生他的原来的技术就得到了补充，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一起学初中内容，会顺上多了。我们开展双城教学主要目的是让已经落伍的学生回到同一个起点，重拾信心，让他们更好地完成初中阶段的学业。
3: 所以我们这个双城教学开展几年以来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
1: 经过老师和同学们的努力，教学那个成绩啊成效很显著。
4: 我刚来爱念国门学校的时候成绩不是很好，但是杨校长跟我说过努力就会有回报，我现在成绩慢慢好起来了。
5: 在这里读书成长特别的幸福，这里的老师和同学们特别的和蔼，我喜欢这里的同学们和老师们。
6: 我的小孩在这里读书，我们家长也很幸福。
1: 让我们的孩子读上书，读好书，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终极使命，只希望我教的学生能好好学习，身心健康，学业有成就，能返回家乡，报效祖国，就很。

教育不是领悟，是让每一颗星辰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银河。1999年，我刚毕业，带着一腔热血来到桂林市聋哑学校。第一个星期我就哭了，因为十几个住校的听障孩子，最小的才6、7岁，想家哭了，我就陪着他们一起哭。后来我就干脆住到了学校，带着他们教他们洗脸、叠被子、洗衣服。但是同事们都取笑我说：“大小孩子一起长大。”最触动我的是2004年送学生回家的那一次，他家在很偏的山村里，转了3次车，又走了几里路才到他家。但是见到他家长以后，他母亲却跟我说：“聋哑人读书有什么用？还不如早一点回家种地。”当时那句话真的就像一根针一样扎在我的心上。从那时候，我就默默地下定决心说，不仅要让他们认知，还要让他们有尊严地活着。

0: 那我觉得我们的听障孩子他应该也要学更多的知识，不管他以后去任何一个岗位，让他的选择更多一些，也让他多去见识一下我们这美好的祖国。我就想告诉我的孩子们，孩子们一定要相信自己，通过勤奋学习，掌握知识技能，过上普通平凡而幸福的生活。我们创办了反向融合幼儿园，就是让听障孩子跟着普通孩子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从小适应，让他们以后能够顺利的真正的融入到这一个社会当中。
1: 雨诺你好。
2: 校长妈妈你好。
1: 真棒。那如果你想吃蛋糕，你应该怎么做？
2: 应该要先问他我能吃吗？
1: 问谁呀？
2: 问妈妈我能吃吗？
1: 说得真完整，太棒了。
2: 校长妈妈我爱你。
1: 谢谢宝贝。
0: 就真正的跟自己养了一个孩子出来一样，对他们的感情也非常的深，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是看着他们一点点的变化和进步，就是让我有那种当家长当妈妈的感觉。

0: 特殊教育不能只在学校里，我们要走到孩子的家里去。这些年我们一直在送教上门，有的孩子躺在床上十几年从没有出过门。
1: 一妙妙哇像呀呀，
2: 每次一提到你们老师他们来上课的，他就很开心，我都感谢你们老师了，真的。
0: 我们每一节送教课不只是教知识，是告诉他们你没有被人忘记。我发现每个孩子他都有自己的光芒，我也相信没有笨孩子，只有没被看见的天赋。于是我们组建了无声合唱团，让那些不会说话的孩子用心灵唱出最干净的声音。
3: 喜欢和大家一起唱歌，我觉得合唱团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我很喜欢他们。
0: 然后我每一次静下心来去听他们唱歌，都非常的感动，因为那个声音真的就是。

是发自他内心最原始的那个声音，非常的动听。孩子们是把自己的真情实意投入到这个演唱当中的，所以他每一声妈妈，我觉得都像是在叫我一样，就非常的激动和感动。他比我们做出的努力要更多，才能达到现在的这个成绩。

0: 是播音机频道的广西之音，是该项目的选股记录保持者，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最后的15米，武当广西申银上先出命，
1: 玉柄广西申银。
2: 爷爷小的时候特别活泼好动，我发现他有体育天赋后就推荐他去游泳队，刚开始不适应，经常哭着要回家要回学校，我去陪伴他的时候用手语鼓励他，告诉他你知道吗，你现在游的每一条泳道都是在游向你的未来。
3: 段老师好，谢谢您在学校教我，对我的关心。
4: 孩子大了总要自己生活，我们就增设了中职专业，教他们一技之长。最让我开心的是他们毕业后能自己挣钱，自己养活自己。
5: 哇，好大好大，哎，大广场也是一样，那个时间长，那个清楚。关注买。
2: 看到孩子们能自食其力，比我自己涨工资还要开心。那一刻我知道，命运给他们的爱，我们真的可以化成意。
3: 祝同学们学习进步，健康成长。
6: 祝愿母校越来越好。
7: 谢谢邓老师。
8: 谢谢班主任。
9: 老师们一切顺利。
8: 祝愿母校越办越好，再创佳绩。
10: 最最最可爱的母校说一句我爱你们。
2: 有人说是我改变了这些孩子，其实是这些孩子改变了我，他们让我知道爱不需要声音，只要还有一个孩子需要我，我就会继续站在这里，

0: 早上好，同学们好啊，早上好啊，早上好啊。
1: 姚老师经常跟我们打球，他会带我们玩数学游戏。
0: 哦，会。
1: 姚老师很有爱心。
0: 大家好，我是桂林市中沙镇综合中心小学的数学教师杨明珍。这27年，我一直扎根在桂林市最南端的一所乡村小学。这些年，我守着这所学校，也守着这山里的孩子。说实话，这个过程当中，我苦过、累过，也笑过，更多的是一种幸福的陪伴。从小在大山里长大，我母校的那几间破旧的瓦房现在还历历在目，是1999年师范毕业之后，我毫不犹豫地就回到了我的家乡。我接过我老师的教鞭去教孩子，我的目的就是让更多孩子能够像我一样有机会走出大山，要回来建设家乡。
2: 姚老师很幽默，
1: 如像我们的朋友一样，我很开心。在玩数学游戏中学会了数学知识。
3: 能表示哪些数？你来。

0: 非常棒。
1: 我们有生命力的这些数学课堂一定是充满童真童趣的，那如何让枯燥乏味的数学课堂能够让学生通俗易懂、轻松易学的学会数学呢？我想我们老师在备课时首先要下点功夫，我们要把自己变成学生的身份去考虑我最喜欢怎样去学这些数学课堂，让他们在做中学、玩中学，多创设一些活动性的、游戏性的、操作类的这些课堂实践活动。我始终觉得既要教书更要育人。我们乡村的孩子，有些孩子会比较腼腆，他们有些话不愿意跟老师或者家长说表达出来，那怎么办呢？于是我就想到了用一张张心语卡去搭建起这样的一座桥梁，让他们把内心不敢说、不想说出来的真话通过心语卡悄悄地跟老师、跟家长、跟同学去做一个交流。
2: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话都写在心语卡上面给杨老师，
3: 会帮我们找出心语卡上的错别字，并且会在心语卡上写一些鼓励我们的话。
4: 亲爱的杨老师，你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我们的生活。
5: 亲爱的妈妈您好，谢谢您这12年的养育之恩。
6: 同桌你还记得吗？你曾跟我说过你的梦想是遨游太空，我希望你能抱着这个梦想展翅高飞。
1: 把内心的想法大胆的去表达出来，让这种沟通也更有温度，而且它可以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

城区的名校啊、名校长，他们主动去邀约我去进城，但是我有一些放不下的人，那就是我们的孩子。乡村的孩子总是要有人留下来去教的，我也就是其中的一个。我想这些孩子平常跟自己相处，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看着他们一天天变好，也就是这样的一份欣慰成就感，造就了自己舍不得离开这里，更舍不得这里的孩子。回望这一路走来，我从当初的年少懵懂的追梦少年，终于站在这所学校，站在三十讲台上教书育人。如果说这一个过程问我后悔吗？我想当我看到这些孩子一天天成长起来，一天天丰满他的翅膀，我觉得我无悔我的青春，更无悔我的坚守。

讴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上至天子，下至百姓，皆以他消热纳凉。文人墨客，达官显贵，则以他为媒，题诗作画，抒情写志。方寸善念，集中国书韵之妙，享华夏画魂之美。本期广西集善的方寸之间，看彝竹画寺。

0: 山水复晒，一探千年文化的坚守与传承。扇子在古代有摇风、梁友等别称，而当画家和文人在扇子上绘画书写之时，扇子也变为文人雅士手中的一柄玩物，雅扇。因其小巧便携，故而影响广远，所以又被称为一种能够游走的艺术。传说扇子起源于舜帝造扇。商周时期，扇子作为帝王外出巡视时遮阳、挡风、避沙的工具，是帝王威仪的象征。西汉时期，团扇出现了。因团扇形状暗合团圆如月、合欢吉祥的美好寓意，又称合欢扇。宋朝时期，广西民间已经普遍使用。南宋朱去飞《岭外代答》一书曾这样记载：过桂林城南数十里，则变大邑，冬月久行，不离葛衣完善；夏月苦雨，急需席披重裘。随着经济文化中心由北向南转移，不少名门贵族和官员南迁至广西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桂林。桂林画扇、提扇、藏扇之风兴盛，尤其是手工业的进步，积极推动了扇面艺术突飞猛进。
1: 只要是懂书画的画家或者是书画家，都会在扇面上呢进行艺术的表现和表达。可以说啊，扇面呢可以承载了中国古代文人艺术梦想和艺术表现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艺术载体和艺术形式。
0: 历代不少画家也在扇叶上留下与广后情。1018年中元节，在广西为官的燕素游览了桂林七星岩，性浓所致，燕素以《玄真传》亲笔写下七星岩同游题名，并由刻工参与七星岩洞口北壁。在这幅燕素绘制的扇叶山居图中，山石棱角分明，有几分桂林喀斯特地貌的特点。远山隐隐藏于雾中，又有漓江烟雨的朦胧感。这与同时期其他画家绘制的山石截然不同。桂山离水早已在燕素脑海中缱绻成为清逸绝俗的画面。清代著名外交家曾纪泽，曾国藩次子，因任驻俄大使期间，通过谈判迫使俄国把侵占中国的伊犁特克斯河流域土地归还，而受人称赞。在桂林博物馆现存了他的一幅书画扇叶。寄行来本，兰生有分，客其有照，随遇有勋，戾气不敌，余不出冤。这段出自张谦碑的古文，意为夸赞东汉官吏才高而内敛。
1: 这件作品呢，是他给他的一个朋友写的，字里行间啊，也流露出曾纪泽为人处事，然后呢，以古代先贤为楷模的这么一个操守。
0: 除了曾纪泽的这幅团扇叶，清代画家葛本植的一幅团扇画也尤为特别。因葛本植如今现存的作品以仕女图为主，但在桂林博物馆中却收藏了他罕见的山水作品。这幅色色山水团扇叶桂林春季

世界，在书舍里读书写作，独享雅趣的时光。在桂林，葛本植与当时广西按察使的幕僚居巢、居廉两兄弟交往密切，大家经常在一起吟诗作画。居巢、居廉被尊为开创岭南画派先河，他们首创的撞水撞粉技法，为当时的花鸟画坛开创了新的局面。

0: 南画派代表人物高剑甫，后来又成为黄独峰的恩师。黄独峰继承了高剑甫和张大千两位师傅的技法，成为漓江画派的开拓者。美丽的广西似乎总能为画家们找到新的灵感。在40岁之前，齐白石还没有出过远门。从1902年到1909年间，齐白石5次出游为武归，这也是齐白石屈指可数远足看世界的游历。而其中3次游历，齐白石就来到了广西。1909年，47岁的齐白石应好友郭宝生之邀，前往广西钦州，结识了连州知府李申夫，并提刻2000石，管领诸官印章相赠。李申夫得到印章后非常高兴，也将自己做的章回赠齐白石。齐白石在钦州不仅收获了友情，还收获了一生的钟爱。自从齐白石到过钦州，吃过钦州荔枝后，他就对荔枝恋恋不忘。他曾说，果实之味为荔枝最美，且入土第一。于是荔枝成了齐白石一生长画的题材。在自己不流露这份钟爱之情，历代名人大家为广西留下的书画扇面，给桂林留下了取之不尽的艺术宝藏，也悄然为日后桂林团扇的兴盛埋下了深厚的文化根基。团扇承载了数千年历史积淀的中华文化瑰宝记忆，在广西荔浦市马岭镇的这座小村子里落地生根。作为桂林团扇的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邱广初在这里缔造了广西最大的团扇生产基地，而他的团扇作品也从这里出发远扬海外。上世纪70年代，邱广初还只是荔浦马岭镇一家理发店的剃头匠。为了贴补家用，他开始钻研编织技艺。当时荔浦三米一石是广西区外贸公司的竹芒编工艺品生产基地，后来中日贸易互通，日本的团扇企业想寻找中国的竹芒编织企业寻求合作。1982年，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上，荔浦的外贸公司接到了一份与众不同的订单，而邱广初的未雨绸缪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1: 当时呢，日本客户提供中国他们的厂家，首先呢到浙江去找这个援助破除团扇，浙江做不了，没办法做，所以重新再找，在中国找，再找到广西来。因为我们荔浦县是广西工艺品公司生产基地，我看的难度比较大，我也没做过，我说那都试试看吧。所以把样品拿回来以后，研发一二十天，把那样品做出来。

客户拿来的样品一模一样，可以以假乱真了，所以那个客户可不得就满意了。

0: 经过反复研究、试制与完善，邱广初终于攻克了100码团扇的订单，在当时的荔浦引起了轰动。今年78岁的邱广初，沿袭中国传统的竹编技术，还原了失落百年的团扇技艺之美。
1: 团扇制作工艺呢，最难做的就是我们这个圆周脖子团扇。我们国家第一把改良过的团扇，正好是从我这里输出去的。2013年以前，日本的产品可以是起码有50%-60%。
0: 荔浦团扇以剖丝、插丝为主要技艺特色，一把看似简单的小扇子，制作起来却很复杂。从浸竹、剖丝到编织、贴面，再经过裁剪、包边，流程有20多道，工艺极为精巧细腻。柄以竹节为界，一体成型。扇骨通过将一根直径不到1厘米的藜竹，匀量剖为几十根细丝来编织定型。在这过程中，竹丝的粗细和数量都有讲究。竹丝厚度仅为0.5毫米，每一根竹丝粗细长短都有备品。竹丝多了，扇骨会细软，经不起编织；竹丝少了，则编不出细腻的造型。这些都只能靠熟练的人工完成。2018年12月，桂林团扇制作技艺被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桂技艺自区一代表性传承人。邱广初的女儿邱艳珍，从父亲手上接过团扇手艺的传承大旗。2014年，邱艳珍被评为广西工艺美术大师，成为剖丝团扇的权威和带头人。近几年，邱广初父女俩没有停止创新的脚步，将麦秆、树叶以及壮锦、苗绣、瑶绣等民族元素加入团扇创作中。他们希望继续将承载着中国千百年传统与智慧的团扇文化推向世界。
2: 传统的这些技艺、传统的工艺得以再一次的复兴，我觉得就是我们自己坚定了我们中华民族这个伟大的这个文化啊，是自己的实现了这个文化自信。现在的话，国际品牌的很多的这个大牌的奢侈品，它都会选用具有我们中国特色的一些东西，那就是我们自己的文化慢慢的走出去了，然后得到了这个国际上的认可。要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来关注我们这个非遗的技艺、传统的技艺，使得大家自觉的去传承它、去保护它。
0: 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影。盈尺之间，指尖技艺流转芳华，尽藏古今风流。桂林团扇延续至今，承载着丰富而鲜活的岭南文化历史。在沉淀时间、保持初心的匠人手中，焕发出新的活力。与时光流转的方寸间，烙印下新时代的精神。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机制。

2026年，巴桂大地，世纪工程平陆运河破浪新生。这条即将全线通航的时代水道，已超越了航运通途的物理定义。它以贯通西江内陆与北部湾海江的战略枢纽态势，成为广西强边固防、兴边富民的新坐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治国必治边，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作为边海防工作的首要任务。沿着地图上这条蜿蜒陆地696公里、海岸1595公里的广西边海线行进，这是延绵数千里的国境线，也是代代传承的精神线，更是长治久安、开放振兴的时代发展线。一个个山海守边、智慧共边、边贸发展、边民安定的场景，让这场步履的奔赴铺延成为更续与兴盛的绚丽图景。

0: 2026年以来，自治区党委组织召开强边固防工作会议，充分发挥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制度优势，统筹边海防安全与发展，坚持五位一体、平战结合，探索形成党委统揽、多级联动、常态运转、群防群治的军警民联防联管格局，坚决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北仑河口海天相接，中越1378号界碑建立在沙洲滩涂上，它是中越陆地边界的终点，亦是中国大陆海岸线的起点。如同风雨中挺立的戍边人一般，他与数百块界碑一同勾勒出了广西边境线的清晰样貌。清晨，海拔1000米的百色纳坡天池国防民兵哨所，薄雾缭绕，哨长临上前又一次踏上边境巡逻路，这条路他走了40多年。
1: 我熟悉这里的每一座山，熟悉每一块界碑，只要我还能干得动，我就会一直坚守下去。
0: 与此同时，地图上越过连绵的喀斯特峰林向东南，宁明爱甸戍边员潘武文行走在茫茫群山间，追随着祖辈父辈的足迹，一家三代人接力戍边。往东南眺望，青山渐入大海，东兴万围岛上鲸滩如耀，戍边员刘华强夫妻沐风携手并肩。越过碧波荡漾的北部湾，北海地角，女子民兵连的铿锵玫瑰在凛冽的海风中开始了60年如一日的晨练。这些广西边防线上戍边人的群像，与一座座磐石般矗立的界碑，化作了广西边海防的长城。防城港东兴市街道。

0: 道上来了个另类车款，这种无人巡逻车别看外形有点呆萌，它却是台集成高清感知、智能识别、实时预警功能的科技狠活。从有人到无人，这是广西智慧滨海防的一个缩影。路上监控中心、监控站如同边境的神经组织，各类监控前端的点位就是灵敏的神经元。无人机巡查成为边防巡防新智力量，全面覆盖广西边境重要通道、热点地区、敏感地段。海上雷达网络从无到有，基本完成北部湾近岸海域感知覆盖。滨海防监控系统与天网工程以及其他联防部门的视频监控平台互联互通，共建共享，构成了一张四通八达、无所不至的触达网络。依托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算法等技术，广西正构建起全链条智慧联防体系，让管边控边精准高效。双反二维码举报、海洋渔船安全救助、桂海清风一码通等系统能自动获取信息、比对轨迹、筛查线索、关联研判。有一关口岸实现货运车辆15秒快捷通关，东兴口岸搭建全流程客流指挥管理体系，年出入境人员突破1000万人次，连续3年居全国沿边口岸第一位。地上查、空中巡、科技防、智慧管，看似无人，实则无处不在，无微不至，无所不能。科技赋能为新时代的广西滨海防筑起了一道看不见的天眼长城。毛林乡海防执勤大桥，当地百姓更喜欢叫它民生桥、爱心桥。美丽村三面环江，村民来往出行只能靠渡船。部队巡逻、边境执勤，从毛岭镇出发，要绕道40分钟才能到达美丽村。2024年，跨度428米的毛岭乡海防执勤大桥正式通车，巡逻通过大桥到达美丽村，从此只要5分钟。从40分钟到5分钟，带来的不仅仅是巡逻的便捷，更成为美丽村真正美丽的钥匙。
1: 我们村的鲈鱼很出名的，肉质很鲜嫩。以前没有桥的，那个运输成本有点高。现在有了桥，交通方便了，价钱也上来了，生意也好做了。
0: 位于大兴县的这座占地165亩的大洋幽谷景区，凭借优化拦阻设施建设的新思路，破茧成蝶为当地的旅游热点。
2: 这里是中越最窄界河，据说最窄的地方就3米，这可谓是伸手可出界，一跃可出国。
0: 流连游玩的游客们不知道，他们的身边曾经建有一道长超过1公里、高约3米的拦阻网。
2: 来景区游玩，你会发现很多有特色的细节，就像这个栏杆，它的高度有1.1米，这个高度可不是凭空设定哦，同时具备了防护与景观的双重需求。知道为什么都是小石渣路面吗？它也有双重功能，既限制了走私车辆的通行，又增加了文旅趣味性。园区管理系统、边境管理数据库和公安信息系统连通，想要非法入境那不可能。居民协同、联防联管是边境景区一大特色。没错，我们人人是哨兵。
0: 有一关智慧口岸是中越两国间首个跨境智慧口岸，在这里实现了24小时通关，车辆即来即走，货物即停即放即运。曾经用扁担挑起的小额边贸， 被智能化。

0: 化口岸贸易取代。
1: 就是全靠这个扁担来扛出来的，才有今天的。每天都上万人的哦，很陡很坡，陡坡的路，不知道挑了多少万斤东西了这条扁担了。现在叫做智慧口岸，想不到建设的很好。
0: 以强基固边、民生安边、产业兴边、开放睦边、生态护边、团结稳边六大工程为笔。广西边海防正绘就一幅开放繁荣、生态和谐、边防稳固的新边壮美画卷。得天瀑布群是亚洲第一、世界第四大跨国瀑布群。在河的这边是得天瀑布，与越南百约瀑布隔河相望，共同构成舟行碧波上一河分两国的独特美景。2023年，中越两国合作开发的中国首个跨境旅游合作区——中越得天百约瀑布跨境旅游合作区开始试运营。在这里，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两国山水、文化与民生交融的魅力。小船孤篷，经不起惊涛骇浪，同舟共济方能行稳致远。广西在筑牢安全底线的同时，积极推动开放合作，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越命运共同体以务实行动诠释睦邻合作、互利共赢的东方智慧。沿着陆海相连的广西边境线行进，江海奔涌，边关巍然，在山与海的交汇处，八桂大地固边与发展共生，安宁与繁荣同行。今日的广西边海防，持正道，固大局，务实际，勇创新，正奋力书写着新时代广西的壮美篇章。
2: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
3: 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4: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5: 沈阳丢了，
4: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

0: 深耕八桂，服务东盟。中国银行与您一同见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精彩盛况。
1: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主政一方，成了当地人亲切的老市长。他挥笔写下：“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将山水诗意与制成初心，刻进了大地的肌理。弹指千年，柳公笔下的山水诗意，早已沉淀出刚柔共生的底色。以山河为骨，以工业为魂，钢铁铸机，机械城市，汽车聚炼，覆盖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柳州制造。这不仅仅是年报上的字词，而是每一条生产线昼夜不息在轰鸣的硬实力。

0: 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一套数字神经系统已然激活。
1: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再到制造集群扎根生长，
2: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 在人工智能的浪潮中奔涌前行，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AI 之城、未来之城。
0: 在钢铁骨架之下，是这座城市滚烫的血脉。一碗螺蛳粉，从柳州街头的铁锅出发，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美食、工业、烟火，三张面孔在同一片土地上扎下了根。有人间烟火的热辣滚烫，也有百业竞发、人心向上的时代精骨。这就是柳州，一场以质变赋能制造的深刻变革正在发生。
1: 这片土地，一个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企业正因人工智能的强力注入而焕发新生。60年前，新中国第一台轮式装载机在这里乍现。今天，这些奔涌而出的钢铁巨兽足迹已经遍布了热带雨林和极地冰原，点亮了全球的工业星火，稳稳扛起了广西制造和国货制造的双重光环。这就是柳工。我身边这台大家伙就是大名鼎鼎的9135F 挖掘机，江湖人称矿山悍将。这么大的铲斗，一铲子下去能铲起8吨的土，而它的自重呢达到了135吨，相当于是100辆小轿车的重量。这动臂抬起来怎么也得有3层楼那么高。下面我们就要一起走进柳工自主研发的工业智慧核心柳工 AI 大脑，看看这些钢铁巨兽是如何诞生的。

帅，我就是传说中的柳工 AI 大脑，聪明又靠谱，专治工业难题，点击进入，快来一键穿越到 AI 工业的奇妙世界吧。

0: 孙总你好，欢迎参加 AI 企业超级路演。
1: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2: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柳工 AI 大脑是我们所有 AI 的中枢，我们把柳工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包括194TB 的车联网数据、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每一次的解决方案、研发、设计、服务所有的经验和数据，通过我们的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数字化、结构化，变成我们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0: 194TB， 那得是上亿的资料和说明书。这些师傅们常年累积的经验都变成 APP 上随时可以查的资料，我们的工人师傅他们就像带了一个随身的专家团。
2: 没错，柳工 AI 大脑不仅是一个工具，它把我们柳工的经验啊变成了可计算的数据资产，反馈到我们每一张图纸的设计、每一次流程的操作以及我们每一次决策中。
0: 这个设计图纸的第一步，柳工 AI 大脑就已经深度开始介入了。
2: 是的，当我们的设计员完成了我们图纸并上传到平台以后，柳工 AI 大脑可以对它进行问题的检查，并给出合理的

0: 建议。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柳工 AI 大脑，它总结了我们13个产品线的研发设计经验，具有设计审图等功能，基于历史上真实出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进行训练，让我们的设计师少走弯路。原来的设计审图啊，往往要几小时甚至以天为计算，现在仅几分钟几秒就可以完成，极大的提高了效率。
1: 这柳工 AI 大脑极大的缩短了设计的周期，相当于给每个设计师都配备了一个超级助手，太硬核了。
0: 设计审图啊，这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第一关。那么驾驶如何柔顺，操作如何顺利，我们还要上点心肾。

0: 在我们的数字样机空间中啊，我们不但可以体验开，而且可以模拟修。我们的工程师穿的这身动捕服，就可以模拟在维修过程中的视野。那这个过程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快速的进行整改，把问题扼杀在摇篮中。如果在初步测再发现问题，出事的操作感、维修的难度增大，必然会造成现场整改和批量召回，这样的话就必定是个天大的成本。这就是我们的数字模拟驾驶舱，它里边存储了柳工各种各样的机型的数字样机，可以让驾驶员一比一的体验我们的驾驶感受。一旦发生问题，柳工 AI 大脑进行分析，给出解决方案，马上改进。
1: 看来在生活当中啊，我要驾驶大型设备的可能性比较低，但是在模拟驾驶舱里面，我就可以大胆操作了。哎呀，我这个铲斗开始动起来了，这个应该是油门啊，这个是控左右的方向，前进了。哇，这个操作非常的丝滑，指哪打哪啊。我看前面有个小土堆，看一下能不能把它给铲起来。现在我把铲斗推下去，然后看能不能铲起一捧土来。在这个虚拟座舱里面啊，我感觉操作这个装载机啊非常的灵巧。
0: 在传统开发流程中啊，真实的设计问题只有在第一台样机下线以后，拉到试车场才能真正发现。而且一旦发现问题，这样的试错成本非常的高，可能是几百万。现在通过我们的数字模拟驾驶舱，迅速找出啊改进方向，节省了零件样机制作的成本，节约了时间。
1: 装载机技术哪家强？广西柳工找小杨。没错，
2: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0: 在柳工的智慧生产线内，我们看到整条产线由数字、机器人、智能物流接管，从一块冷轧钢板到一台奔赴全球的挖掘机，每一步都藏着中国制造的进化密码。
1: 我觉得真的是太现代化、太智慧了。
2: 是的，您现在看到的我们的生产线已经初步实现了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1: 能思考会优化，这里面的科技含量真的很高啊。
2: 是的，
3: 挖掘机始于钢板原料，激光切割机器人依托 AI 算法优化排料路径，精准裁切钢板成各类零部件，高效提升钢材利用率。零部件转入焊装车间，搭载 3D 视觉的焊接机械臂，精密施焊，高标准焊缝筑牢机身强度，保障挖掘机经久耐用。自动化喷涂设备，全方位均匀喷漆，为设备做防锈防护，兼顾外观质感与防腐性能。涂装完成的零件经过 AGV 无人小车自主穿梭转运，每一块零件绑定专属数字标识，从此全流程可追溯。所有零部件汇聚总装流水线，然后把零部件组装在一起，就像搭积木一样。现在通过 AI 升级我们。

0: 每一条产线以后，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1: 这么大一台挖掘机，13分钟就可以装好，太快了。
2: 我们现在高危、高温、高热、高强度的作业，完全由我们机器人100%自动运行。

0: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
1: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 AI 之城、未来之城。
2: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3: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该94T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4: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3: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5: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3: 智慧矿山下令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承载，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0: 你好，我是车载智能语音助手小 T， 很高兴为您服务。你好，杨师傅，请系好安全带。
1: OK， 开启自我检测。
0: 车辆自检完毕，当前设备状态良好，随时可以开始工作。
1: 空调调到24摄氏度。
0: 空调已为您设置到24摄氏度。
1: 可以放一点音乐。
0: 好的，为您播放音乐。
2: 我们的柳工 AI 大脑是为了现在全球所有设备，分销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让我们的操作啊更简单。当设备出现故障，中控系统秒级弹出 3D 可视化的诊断结果，依托柳工 AI 大脑诊断系统，一键完成全流程智能诊断。故障部件啊，实时进行高亮标注，直观清晰，哪怕是零基础的操作人员，也能一眼看懂问题所在。同时，系统支持多国语言实时交互，完美适配中文及全球海外工地的多元化技术场景，彻底解决了海外维修技术薄弱、沟通不畅的行业痛点。

0: 睿矿山4.0啊，是我们 AI 理工大脑的集大成者，它集成了大模型技术、AI 技术、电动化设备以及我们的智能调度，把我们的智慧矿山装上了工业大脑、数字眼睛和我们的智能手脚，把原来的人力的作业变成了我们的智能自行主动作业。哇，
1: 这整个矿山的情况一目了然啊！是不是说客户在远程下出了一个指示，我们柳工就可以整合出一个智慧化的方案，远程他实施和施工，看到它的数据？
0: 我们的智慧矿山系统啊，核心具备的功能是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在这种情况下，当客户有一个需求以后，柳工 AI 大脑会根据客户需求制定它的全套流程方案，勘测它的地形和它的作业场景，给出规划路线、规划路径，并协调调度所有的设备，让它自动作业。同时啊，还能够根据维修维保需求，形成我们的全套的维保方案。
1: 这相当于是给我们的管理者开了一个天眼矿山啊。

0: 相当于是配备了一个全能的智慧管家，也让我们的矿山得到了全维度的提升。
1: 智慧矿山系统啊，搭载我们的360加 AI 智能识别技术，它可以在高粉尘、暗光以及恶劣的环境下进行物料的识别和环境的识别，保证我们在24小时中持续作业。我们啊，通过了数字孪生技术，把我们的整个的矿山，它搬到了我们的虚拟空间中，所以我们的客户啊，就可以通过这套数字孪生系统，直接给我们每辆车下指令，实现我们的最优化调度和最优化作业。对于我们柳工而言，深耕 AI 落地智能制造是企业转型升级、立足行业、领跑未来的必答题。我们深刻实践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并进行全球化市场推广，让一线作业更加安全，让全球客户极致分效，运营更省心，让中国工程机械智能制造技术产品方案更具全球竞争力。未来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机械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0: 但是对未来的探索，也是对老一辈柳工人的一种敬意。
1: 我们去柳州，建一座能装下我们理想的城。

0: 久的火车，怕什么？不管多远，到了地方我们好好干。
1: 各位乘客注意了，柳州站到了，请您带好您的行李物品下车。
2: 到了到了，赶紧的下车了，
3: 赶紧的赶紧的。
4: 麻烦你帮我拿一下。
3: 谢谢同志，哎，那谢谢。
2: 慢点，你的包裹别拿错了。
3: 您慢点走啊，慢点走。
5: 1958年，500多位建设者从上海来到了柳州，在这片荒地上，没有设备，也没有经验，全靠的是肩挑手扛，一锤一铆干出来。图纸靠的是手绘，零件靠的是手工打磨，装配靠的是我们的力气，熬夜攻关那都是家常便饭。
6: 我有梦想，要在广西啊，能建一个现代化的大型工厂，这是很艰苦的，要下决心克服一切困难。我们是全国是第一家制造装载机的，实现了我的梦想，填补了国家的空白。我很感谢我过去的决定，很自豪。
5: 2002年1899冬天，我们从月产300台冲刺到900台，设备没有变，产线也没有变，全靠全厂上下一条心。大伙睡过行军床，啃过泡面，抢时间赶进度。那时候没有捷径，靠的就是不服输不怕苦，把不可能硬生生干成了一定能。现在我们把几十年的经验数字化模型化，让 AI 成为看不见的名将，既传承了老一辈的技术精髓，又突破了人力的极限，让 AI 制造更强，让柳工更能代表中国制造走向东盟，走向世界，真正实现与智慧绿色机械延伸人类力量。

0: 从艰苦卓绝的创业岁月到智能引领的崭新时代，广西以数十年工业积淀淬炼产业辛苦，以科技创新书写制造业转型答卷，依托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创新闭环，在 AI 全面赋能下，让硬核实干的制造底蕴与前沿智能技术深度融合，让广西制造立足本土，深耕全国，畅行东盟，驶向世界。
1: 广西柳工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2: 广西柳工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0: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共的

0: 们用一生坚守诠释诗者初心，他们用默默耕耘托举平凡梦想，让山野有光，少年有梦，让每一份滚烫的期许都在岁月里生根发芽，
1: 让我们的孩子读上书，读好书，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终极使命。
2: 我想说，特殊教育不是灵敏，是让每一颗星辰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银河。
3: 当我看到这些孩子一天天成长起来，一天天丰满他的翅膀，我觉得我无悔我的青春，更无悔我的坚守。
0: 平凡的岗位，一生的坚守，他们以诗者赤诚守望山乡，用热爱浇灌梦想，用坚守书写最美的教育初心。本期我们的新征程，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扎根讲台坚守担当的人民教师。

0: 大家好，我是宁明县爱电国门学校杨寿东。我们学校地处中越边境的爱电镇，学校的位置比较特殊，过去大概几百米就是越南了。我是在1999年6月份在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毕业，毕业之后呢，就直接来到了宁明县智浪中学任教了。在2012年的时候，为了顺应教育资源优化，所以爱电国门学校这个教学点当时就撤并了。就是2018年9月份的时候，我们爱电国门学校就成立了。思量再三的时候呢，我跟几个老师商量，决定还是上来这里闯一闯，给我们统编顾编工作添砖加瓦吧。
1: 感觉我们像来创业一样，而且还是白手起家的那种。
0: 我们几个老师都是比较有创新的。
2: 校长带着我们干，我们就跟着干。
1: 杨校长带领着我们老师们除草呀、清理卫生啊、植脚啊，

0: 还带着我们去粉刷宿舍和教室。
1: 老师和学生一起拿起锄头，然后就该种的树我们都种上，像这些树都是我们后来才种上的。
0: 逐渐慢慢的，我们的校园才有了一些崭新的面貌。
2: 我们都称他们为爱电工程学的拓荒者。
3: 不管怎么样，我们要迎难而上，努力把荒凉变成希望。

0: 学校的校本课程是红色教育，因为我们地理位置比较特殊，我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一个鲜活的教育教材，所以我们经常带学生到界碑参观，开展这些爱国主义教育，也很容易培养我们的学生守护家乡、报效祖国的使命感。
1: 我们是爱念国门少年，我们是新时代的接班人。
0: 我们学校目前有400多名学生，这意味着爱念口岸多了400多个常住家庭，这就是稳边固边的意义。因为我们这里留守儿童占比基本上达到60%左右，然后这些同学如果我们按正常的程序去教学的话，他是没办法跟得上的，他起点已经落后了。
2: 针对我们的同学小学的科目的基础比较薄弱的这个情况，我们的校长创立了双城教学的模式，
3: 所以呢就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安排我们2个老师进行双城教学，一个是主攻新课程，一个是补基础知识。
0: 经过我们这个模式开展过后，那么学生他的原来的基础就得到了补充，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在一起学初中内容，会顺上多了。我们开展双城教学主要目的是让已经落伍的学生回到同一个起点，重拾信心，让他们更好地完成初中阶段的学业。
3: 是我们这个双城教学开展几年以来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
0: 经过老师和同学们的努力，教学那个成绩啊成效很显著。
4: 我刚来爱念国门学校的时候成绩不是很好，但是梁校长跟我说过努力就会有回报，我现在成绩慢慢好起来了。
5: 在这里读书成长特别的幸福，这里的老师和同学们特别的和蔼，我喜欢这里的同学们和老师们。
6: 我的小孩在这里读书，我们家长也很幸福。
0: 让我们的孩子读上书读好书，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终极使命，只希望我教的学生能好好学习，身心健康，学业有成就，能反馈家乡，报效祖国。

以前也有人问我，27年守在这一群折翼的天使值得吗？我想说，特殊教育不是灵敏，是让每一颗星辰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银河。1999年，我刚毕业，带着一腔热血来到桂林市聋哑学校，第一个星期我就哭了。 因为十几个住校的听障孩子，最小的才6、7岁，想家哭了，我就陪着他们一起哭。后来我就干脆住到了学校，带着他们教他们洗脸、叠被子、洗衣服。但是同事们都取笑我说：“大小孩子一起长大。”最触动我的是2004年送学生。 回家的那一次，他家在很偏的山村里，转了3次车，又走了几里路才到他家。但是见到他家长以后，他母亲却跟我说：“聋哑人读书有什么用？还不如早一点回家。”

种地，当时那句话真的就像一根针一样扎在我的心上。从那时候我就默默地下定决心说，不仅要让他们认知，还要让他们有尊严地活着。

0: 那我觉得我们的听障孩子他应该也要学更多的知识，不管他以后去任何一个岗位，让他的选择更多一些，也让他多去见识一下我们这美好的祖国。我就想告诉我的孩子们，孩子们一定要相信自己，通过勤奋学习，掌握知识技能，过上普通平凡而幸福的生活。我们创办了反向融合幼儿园，就是让听障孩子跟着普通孩子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从小适应，让他们以后能够顺利的真正的融入到这一个社会当中。
1: 雨诺你好。
2: 校长妈妈你好。
1: 真棒。那如果你想吃蛋糕，你应该怎么做？
2: 应该要先问他我能吃吗？
1: 问谁呀？
2: 问妈妈我能吃吗？
1: 说得真完整，太棒了。
2: 校长妈妈我爱你。
1: 谢谢宝贝。
0: 就真正的跟自己养了一个孩子出来一样，对他们的感情也非常的深，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是看着他们一点点的变化和进步，就是让我有那种当家长当妈妈的感觉。

0: 殊教育不能只在学校里，我们要走到孩子的家里去。这些年我们一直在送教上门，有的孩子躺在床上十几年从没有出过门。
1: 提到你们老师他们来上课的，他就很开心。我都感谢你们老师的，真的。
0: 我们每一节送教课不只是教知识，是告诉他们你没有被人忘记。我发现每个孩子他都有自己的光芒，我也相信没有笨孩子，只有没被看见的天赋。于是我们组建了无声合唱团，让那些不会说话的孩子用心灵唱出最干净的声音。
2: 喜欢和大家一起唱歌，我觉得合唱团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我很喜欢他们。
0: 然后我每一次静下心来去听他们唱歌都非常的感动，因为那个声音真的就是发自他内心最原始的那个声音，非常的动听。孩子们是把自己的真情实意投入到这个演唱当中的，所以他每一声妈妈我觉得都像是在叫我一样，就非常的激动和感动。他比我们做出的努力要更多，才能达到现在的这个成绩。

0: 始。我已经领到的广西认领是该项目的学徒记录保持者，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最后的15米。武道广西申影闪现出名，
1: 约定广西申影。
2: 爷爷小的时候特别活泼好动，我发现他有体育天赋后就。

0: 荐他去游泳队，刚开始不适应，经常哭着要回家要回学校。我去陪伴他的时候，用手语鼓励他，告诉他，你知道吗，你现在游的每一条泳道都是在游向你的未来。
1: 段老师好，谢谢您在学校教我，对我的关心。
2: 孩子大了总要自己生活，我们就增设了中职专业，教他们一技之长。最让我开心的是，他们毕业后能自己挣钱，自己养活自己。
0: 哇，好大好大，哎，大广场，也是一样，那个时间长，那个请坐。去买。看到孩子们能自食其力，比我自己涨工资还要开心。那一刻我知道，命运给他们的爱，我们真的可以化成意。
1: 祝同学们学习进步，健康成长。
3: 祝愿母校越来越好。
4: 谢谢邓老师。
5: 谢谢班主任。
6: 老师们一切顺利，
5: 祝愿母校越办越好，再创佳绩。
7: 最最最可爱的母校说一句，我爱你们。
0: 有人说是我改变了这些孩子，其实是这些孩子改变了我。他们让我知道，爱不需要声音，只要还有一个孩子需要我，我就会继续站在这里

0: 早上好，同学们好啊，早上好啊，早上好。
1: 姚老师经常跟我们打球，他会带我们玩数学游戏。
0: 哦，会。
1: 姚老师很有爱心。
0: 大家好，我是桂平市中沙镇综合中心小学的数学教师杨明珍。这27年，我一直扎根在桂平市最南端的一所乡村小学。这些年，我守着这所学校，也守着这山里的孩子。说实话，这个过程当中，我苦过、累过，也笑过，更多的是一种幸福的陪伴。在大山里长大，我母校的那几间破旧的瓦房现在还历历在目，是1999年师范毕业之后，我毫不犹豫地就回到了我的家乡。我接过我老师的教鞭去教孩子，我的目的就是让更多孩子能够像我一样有机会走出大山，要回来建设家乡。
2: 姚老师很幽默，
1: 有像我们的朋友一样，我很开心。
3: 在玩数学游戏中学会了数学知识。
4: 连能表示那些数，你来。
5: 十、百、千、万，
4: 非常棒。
0: 我们有生命力的这些数学课堂，一定是充满童真童趣的。那如何让枯燥乏味的数学课堂能够让学生通俗易懂、轻松易学的学会数学呢？我想我们老师在备课时首先要下点功夫，我们要把自己变成学生的身份去考虑，我最喜欢怎样去学这些数学课堂，让他们在做中学、玩中学，多创设一些活动性的、游戏性的、操作类的这些课堂实践活动。我始终觉得既要教书更要育人。我们乡村的孩子，有些孩子会比较腼腆，他们有些话不愿意跟老师或者家长说表达出来，那怎么办呢？于是我就想到了用一张张心语卡去搭建起这样的一座桥梁，让他们把内心不敢说、不想

0: 说出来的真话，通过心语卡悄悄地跟老师、跟家长、跟同学去做一个交流。
1: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话，都写在心语卡上面给杨老师。
2: 会帮我们找出心语卡上的错别字，并且会在心语卡上写一些鼓励我们的话。
3: 亲爱的杨老师，你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我们的生活。
4: 亲爱的妈妈，您好，谢谢您这12年的养育之恩。
5: 同桌，你还记得吗？你曾跟我说过，你的梦想是遨游太空。我希望你能抱着这个梦想，展翅高飞。
0: 把内心的想法大胆的去表达出来，让这种沟通也更有温度，而且它可以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

城区的名校啊、名校长，他们主动去邀约我去进城，但是我有一些放不下的人，那就是我们的孩子。乡村的孩子总是要有人留下来去教的，我也就是其中的一个。我想这些孩子平常跟自己相处，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看着他们一天天变好，也就是这样的一份欣慰成就感造就了自己舍不得离开这里，更舍不得这里的孩子。回望这一路走来，我从当初的年少懵懂的追梦少年，终于站在这所学校，站在三十讲台上教书育人。如果说这一个过程问我后悔吗？我想当我看到这些孩子一天天成长起来，一天天丰满他的翅膀，我觉得我无悔我的青春，更无悔我的坚守。

舞台上，荧幕里，面对成败得失，人生百味，总需抽丝剥茧，智慧讲述。阅读给了我向前迈进的底气和从容。翻开一本好书，以平静之心拥抱幸福。在这里和你一起遇见好。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你读过这首悲壮的古诗吗？你知道这古诗的来历吗？这就是古诗中所说的易水。在2000年以前的战国时代，燕国的一位太子曾在这里送别谋刺秦王的勇士荆轲。这两句古诗就是这位勇士与太子分别时唱出的悲歌。岁月悠悠，2000年过去了，这儿的一草一木都没有向敌人屈服过，这儿的每一块石头都曾染过英雄的鲜血。

0: 1941年秋天，日寇向我抗日民主根据地之一晋察冀边区举行了30,000余人的空前残酷的大扫荡。敌人在西线遭我边区军民的沉重打击之后，转向东线，企图消灭我一分区主力部队。敌人四路出动，凶猛地向狼牙山区扑来。
1: 我到前面捡捡军鞋去。
2: 爷爷，我也给你捡，我也给你捡。
1: 不行不行，你不能去，你到北七村住老家去吧。啊，
2: 爹，你快点。哎，鬼子复原了。
1: 不要紧，前面还有咱们队伍呢。
3: 小志林，我知道就是你。你这个炮比日本鬼子的炮怎么样啊？
4: 小日本的炮算什么？我这两门炮100，他来多少我就僵持他多少。
3: 小屁鬼。
5: 子林，子林，
6: 哎，你别闹嘛！
3: 穆德林，还睡大觉啊？
4: 报告团长，我这是抓紧时间休息，养足了精神，好打鬼子。
3: 王宝玉啊，你们全班都在这吗？
7: 都在这
3: 儿。哎，这写的什么呢？写的挺好啊。怪不得蔡子导员说你这个放羊的娃娃都快变成咱们八路军大学生了。哦，这顶老红军帽子你还保存着呢？
7: 团长，这可不能丢啊。
6: 这顶红军帽子那是我们班长的宝贝啊。
3: 宋学义，
6: 哦，
3: 家里来信了吗？
6: 没有，我们那地方啊被国民党顽固分子占着呢，家里头不敢给我来信。
4: 国民党真的娘的投降派，他不抗战吗？还不让别人打鬼子。
3: 郭福台
4: 哟，
3: 鬼子还远着呢，你拿个手榴弹干什么？
4: 来，快装起来吧。
3: 同志们，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0,000多人，又是三光政策，又是铁壁合围，敌人凶得很呐，你们说怎么办呢？哎，
4: 那就按照咱们毛主席的游击战办呗。鬼子要是来多了，咱们就给他来个满山转呢。鬼子要是累了，咱们正好去扰乱呢。鬼子要是退了，咱们就追着他打呀。鬼子要是少了，咱们就打他一个歼灭战。
3: 对，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次掩护任务。我告诉你们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和边区的老百姓都在关心着我们呢。这回可就要看你们的了。
8: 保证完成任务。

0: 给山木师团长发报。
1: 嗨，
0: 大日本帝国皇军正向狼牙山清剿，共产军八路一分区主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消灭八路军第一团，占领狼牙山。
1: 嗨，
2: 卑职认为，凭皇军的军威和旅团长亲自督战，再加上卑职的协助，一周之内定能全歼八路第一团，占领狼牙山。
0: 老队长，你未免太轻敌了吧？八路军是诡计多端，神出鬼没，我们必须武力智谋兼有，才能制胜啊！啊，
2: 哦，是是是。
0: 这前面是，
2: 哦，张家庄，
0: 攻占张家庄。
3: 注意，敌人又上来。
4: 哎，怎么鬼子敢入侵老百姓啊？
5: 班长，
4: 打吧，
5: 咱们下去救老乡吧。
6: 听指挥。
4: 怎么样？哎，咱们撤的时间也到了。
5: 好，
4: 掩护老乡，阻击一下。六班，
7: 哟
4: 哟，你们留在这儿，牵制敌人。等我们救出老乡，撤退以后，你们向北四村转移。
7: 是，
4: 一排、三排，跟我来。
7: 你是越想打呀、啊？连长偏叫你看着。
4: 哼，我真想下去跟鬼子干一场。哎，老葛，你听啊，那小歪把子声音多脆呀、啊！
7: 我真想闹他一跳。
4: 哎，老乡跑过来了，
8: 老乡们往这跑，往这跑啊！老乡们往这边跑！
4: 班长，敌人上来了，打！
7: 小学一，
4: 走，
7: 我带，你们两个先撤。
4: 是。哎，敌人。

0: 上后也有敌人，投弹，往左一点。排长，击毙。 陈三、土卫到北极村集合，葛振林，
1: 有，
0: 你想办法把敌人的骑兵吸引开。

0: 为什么？班长，老乡们，老乡们，往这儿跑，往这儿跑啊！快来，在这上，快点！哎，这边，老大爷，从这上，快到这来，到这来！
1: 大娘，
0: 大爷，小心一点，快点，大叔。

0: 嗨，小日本，老子在这儿呢。
1: 哼，这仗打的连狙炮都给丢了，得了匹马还没落着，

孩子，忍着点，这盐水杀得很啊。老哥，胡德林他们怎么还没来呢？别着急，德林他们认识来尾气村的这条道，你放心吧，村口上有人等着他们呢。

0: 谁？
1: 是我，慧芬。
0: 哎呀，是主任呢。你的手术好了吗？
1: 好了。
0: 哎，刚才我听见横沟了，好像有动静。

0: 鬼子来了，快走！啊
1: 大叔，你们走，不行！
0: 那丈夫谁呢？要走，咱们一块儿走。
1: 一块儿走，走走。

0: 住！干什么的？
1: 老百姓。
0: 老百姓？就你们几个？
1: 嗯，就我们几个。
0: 哼，进村里边。这边。
1: 哎，老总，那条路走不过去，是死胡同啊。
0: 嗯，看看。这是什么？哼哼，快说，这是什么？你们窝藏八路。

你说，你们谁家藏了八路军的伤员？说，谁家藏了八路军的伤员？这，去你妈的！

0: 站长，一看，八路军在哪里？在哪里？我要的是人，是八路。
1: 是，吕团长，您放心，在这北齐村一定能找出八路军来。

0: 我还会吗？是的，不想吃。大叔，妇女主任和乡亲们，怎么还不来呢？是不是？别为他们担心了，也许一会儿他们能找到这儿来。大叔，你让我出去一下吧。
1: 干什么呀？
0: 我到村边去看看。
1: 不行，你挂了话，流了好多血，就你一个人怎么能行呢？
0: 啊，
1: 听话，还是躺下给我好好休息。乡亲们为了我，要是叫鬼子给闹住了，我……孩子，别那么想，乡亲们救你，就是救自己。你离开家，当咱们八路军，拼死拼活的，又是为了谁呢？把伤口蒙上。
0: 大叔，不用，我还有一顶帽子呢。大叔，你就让我出去一下来。

0: 们向狼牙山追进。嗯，
1: 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2: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主任，妇女主任，慧芬，妇女主任，妇女主任，慧芬，慧芬，小牛子呢？

0: 从目前的情况看来，敌人的企图已经很明显了。我们的战斗部署要针对敌人的计划来修订。
1: 哎，团长电话。
0: 喂，一号吗？是啊，我是邱伟啊。是啊，根据南罐头、东楼山、西岗沟、北七村的侦查和群众的报告，敌人的企图是，是啊，高健的野心可真不小啊。好吧，现在敌人从四面八方向拉雅山扑来。村区首长的指示，要我们沉着。只要我们能想办法调动敌人，胜利就是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叫敌人按照我们计划的时间上拉雅山。我们的主力要在明天天黑以前，从这条盘道上向北，由菜园的方向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平汉线上去打击敌人。情况就是这样，看各营还有什么问题啊？
1: 没什么问题了。
2: 团长，明天玩营交给七连前哨阵地的时间是？
0: 哎，李会长，

0: 我们另行通知。好，刘副山，蔡指导员，这一回可就看你们体面的了。你们一定要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你们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只要你们战斗动员做得深入，在思想上有了充分的准备，这一次的扫荡照样是会被我们粉碎的。
1: 八路军真是神出鬼没，你追到这儿扑空，追到那儿呢还是空。
2: 李团长，这次八路军就无处可逃了。
0: 为什么呢？
2: 前面40里就是狼牙山的主峰老君堂。
0: 老君堂？
2: 是啊，八路军一团的指挥部一定在这儿。以卑职之见，我们应当首先吃掉他的指挥部。
1: 我们已经把八路军的主力合围起来了。
0: 命令，马上轻装快速，一定要在今晚10点攻占老君堂。
2: 是。
0: 邱团长，
3: 老大爷，受惊了吧？
4: 哎，不怕，跟着你们走，鬼子再多我也放心呐。
3: 脚走疼了吧？
4: 脚是打了几个泡，可我还能走啊。
3: 赶快到我们伙房搞点热水烫一烫吧。
4: 哎，不用了。哎，老邱啊，你告诉我，这鬼子他们敢不敢到咱们老君堂棋盘坨上来呀？
3: 你说呢？
5: 我说呀，下次他也不敢来。
3: 为什么？
5: 因为有咱们一团。
6: 他敢到咱们这儿来啊？
7: 嘿，这敢摸羊鼻子。
3: 这次鬼子敢来，不过我们也不能白白地放过他们。大家放心吧，有咱们部队就不会叫乡亲们吃亏的。
4: 这我信了，有你们在，我们老百姓就打了双保险了。
3: 现在鬼子的先头部队离咱们这只有几十里路了，大家先赶快休息，我们还要准备转移。
5: 哎。

0: 李沁，
1: 马宝玉啊，
0: 哟，
1: 你们这次的阻击打得很好啊！川总支要在全团表扬你们。现在我再给你们六班一个任务。
2: 什么任务啊，
3: 团长？
2: 什么任务啊？
1: 是个艰巨的任务啊！
2: 我们保证完成。
1: 好。我命令你们在今天晚上老老实实的给我睡2个钟头的觉。

0: 怎么样？能完成吗？
1: 可以完成。
2: 不是可以，是一定完成。完不成任务就要受处分。
0: 受处分？
2: 是啊。笑鬼。

0: 你不是自称，这里每个村庄每一条小路都熟悉的吗？
1: 熟是熟啊，可是多年没走了。
0: 我的命令是要在今晚十点钟攻占老君堂，吃掉八路军的指挥部。可是现在你把我大队人马带到这条深山绝路上面来，你说怎么办？
1: 吕团长，我一定把路带
2: 到。报告队长，你看那边山上有火光，一定有人。哎哎，你他妈的还不就给我抓一个来。

0: 老头子，给我们带路。
1: 带路？
0: 带皇军到老君堂去。
1: 我没去过。
0: 你没去过？
2: 行了，你小孩，起来起来给你。

好，走，孩子，好好留神住爷爷，啊。

0: 老头子，请你走快一点啊。
1: 嫌我走的慢，你们到头里走了。
2: 趁老家伙快走。
0: 老头子，你是皇军的良民啊，好人呐、啊、你带我们到老君堂啊。
3: 啊，你是走不动了？哎，
0: 骑上我的马吧。啊，可以走快一点啊。
2: 真你妈不识抬举。
0: 老头子，老君堂住的是八路军的团部啊，你带我们去皇军有赏啊。啊，你得明白
1: 明白。

0: 你怎么还没睡呢？你在想什么呢？班长，你说咱们在狼牙山上翻扫荡打鬼子，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他们在延安能知道吗？
1: 知道。
0: 那我们六班要是打了胜仗，毛主席他们也能知道？
1: 知道。
2: 我们六班要是打了胜仗啊，毛主席和总司令啊都能知道。
0: 那我什么时候要是能看到毛主席，大概有多好啊。
3: 小胡别着急，你呀等着点，等打完了鬼子咱们一块儿去啊。

0: 你干什么去啊？
1: 干革命呗，建设共产主义社会。
0: 这个我知道。
2: 哎，
0: 我
2: 到了共产主义那可好了，班长，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到团部继任他五匹马。哎，老葛，你带头，咱们骑上马，一溜烟就到毛主席那儿去了。
1: 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你还想骑马去啊？
2: 哎，算了吧。
1: 小胡，到了那个时候啊，咱们就做这个东西了啊，呜的一下就到了。到了延安，毛主席和咱们一见面说，哦，是你们这五个啊，我知道你们在狼牙山上打鬼子表现得很坚决很勇敢。到那个时候，毛主席和咱们这么一握手啊，
3: 哎呀，
0: 大
3: 哎，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睡觉吧。啊，哎，宋学义
0: 哟，
3: 咱们换五班哨去。
0: 是

0: 人死了，路怎么办？嗨，
1: 我们上了老头子当。
2: 于团长，我们从原路返回，从这边上去。
1: 嗯，
0: 原路回去。

0: 阿良，你听，有人在喊。
1: 妈，叔叔！
0: 哎，是小玲子。老叔啊，我去看看。好。
1: 妈，叔叔！妈，叔叔！
2: 玲子，你在哪儿呢？

0: 玲子，玲子，玲子，玲子。
1: 大叔，鬼子，鬼子。
0: 爷爷呢？
1: 死了。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1: 九块九，赶紧抢，
2: 九块九，抓紧抢，
3: 九块九，现在抢，
1: 九块九，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7: 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1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2: 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如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8: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9: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1: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块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

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巨鹿堂36味生津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2: 如果你经常加班。 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巨鹿堂36味生津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漱口杯，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
3: 9块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4: 每天一丸，
5: 每天一丸，
6: 每天一丸，
7: 吃36味生津丸。
3: 巨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 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块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咱们巨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 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牧粒，富含牧粒肽。 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8: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巨鹿堂36味生津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呀，爬个楼梯都费劲儿。
9: 打扫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生津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0: 大哥，您吃这款36味生津丸多久了？
9: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生津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块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7: 大爷，您也买了这么多呀？
1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7: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巨鹿堂36味生津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2: 如果你经常加班。 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巨鹿堂36味生津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漱口杯。 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 9块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

0: 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吃三十六味生津丸。
4: 聚鹿堂三十六味生津丸，三十六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绝不让敌人从仙人桥早过1分钟。我就是手榴弹和子弹都打光了，用石头砸也要把鬼子打下去。
6: 我在这次阻击任务中向班长老葛他们学习，争取做个共产党员。
7: 指导员，我渐渐服从班长的指挥，和班长在一起，他指到哪儿我就打到哪儿。
8: 指导员，你放心，别看我们只有5个人，鬼子他就是来100、1000，我们也能把他挡住。
6: 对，同志们，咱们能不能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是决定了10000乡亲们能否平安地转移出去，决定团主力能否跳到平汉线上去打击敌人的关键。党和上级相信你们一定能完成这次最艰巨的任务。

0: 程副队长，在前面阎王鼻子山上遇上八路军的主力，攻了三次都没上去。
1: 走，回去。
2: 老大爷，到这边吧。哎，

0: 等一等，葛振林，到上面找一个能控制桥的阵地休息。
1: 是，
0: 胡德林，来。
2: 班长，拆桥吗？
0: 不，来，把桥板抬起来。

0: 三儿，疼吗？没事儿。鬼子那个子弹头啊，我看他准没擦。
1: 哎，你怎么知道的？
0: 你看嘛，他打人都打不进去，光蹭破了点皮。
1: 跳皮鬼，
0: 好渴呀！
1: 大哥，有水没有？
0: 还有点儿。
1: 给。
0: 哟，你这什么水壶啊？啊，两边还通气儿呢。

0: 们能不能把敌人粘在拉亚山上，是决定我们主力能不能顺利地转移到平汉线上去打击敌人的关键。
1: 不，不能走。
2: 班长，怎么不能走啊？
3: 同志们，鬼子就在我们身后，走这条路就会把群众和主力转移的方向暴露给敌人。我们必须把敌人吸引到棋盘陀上，坚守到天黑，再想办法突围。
4: 班长，你决定，你说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
5: 对，
3: 好，我决定走这条路。
4: 走。
3: 苏学义，
6: 有
3: 在这画路标。
6: 是。

0: 为什么不走了？
1: 报告，前面是铁线岭的岔道口，不知道走哪条路。
0: 赵队长，走哪条路啊？

哎，李团长，你看，八路军一定走这条路。八路军诡计多端呢，这边走，这边走。

0: 呢？
1: 注意监视敌人。
0: 啊。
2: 老哥，你看怎么样？
3: 我同意他们三个入党。在这次反扫荡里面，他们表现得很坚决，很勇敢。
2: 好，那我们两个就做他们的。

0: 老哥，你知道这棋盘陀吗？
1: 知道。
0: 咱们一定要坚守到天黑，才能突出去。
1: 对。
0: 万一要是坚守不到，
1: 班长，你放心，我知道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怎么做。
0: 对，我完全相信你。

0: 4年了，4年来都在一个班、一个党的小组生活。现在，连首长和党支部都不在这里，党员就我们两个。
1: 我明白，我应该带动他们三个。
2: 对，
3: 胡德林，你水挖出来没有？
4: 没有呢。
3: 老胡，你干什么？
4: 我闻闻这湿土，嗓子也好受点。
5: 班长，别人上来了，
6: 军阵地。

0: 呈报商务师团长。
1: 嗨，
0: 共军第一团已被我紧紧包围在狼牙山的主峰，棋盘脱扇。我已发动多次猛攻，

0: 班长，班长，老葛，老宋，胡德林，班长，福才。没有，就是有点心跳。
1: 心跳是缺乏战斗经验，要沉住气。咱们八路军从来都不害怕敌人。你看，老葛、老宋、胡德林他们，
2: 鬼子打的叫什么仗啊？你攻不上来，搁炮轰还不算，还在各处埋点。
3: 看样子真把咱们当成主力了，
4: 飞机大炮都来了啊！诚心是给咱这五个主力大军呐、干上了。怎么敌人还不上来啊？
3: 他不来啊，咱们也抓紧时间休息。老胡，杀一盆。
1: 子才，你老捡子弹壳干什么？
0: 回去交连部啊！连长不是说过，谁交多少子弹壳就领多少子弹吗？连长。你看我这儿都装满了，这手榴弹弦儿我也都保存着呢。等回连以后，我要和我们村一起参军同志比比，看谁打的手榴弹最多。
1: 福才，给
0: 班长
1: 拿着。这些给他们三个，
5: 跳马。

同志们，检查一下弹药。现在每一个人自己报一报现有的子弹和手榴弹。

0: 宋学义。
1: 有。子弹一发，手榴弹没有了。
2: 同志们，我们再也不能往后撤了。这里是棋盘陀的最高峰，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

同志们，我们不会被敌人吓倒。在这狼牙山上，到处都是石头。

0: 等敌人再上来，我们就用石头把他打。
1: 你们已经弹尽粮绝喽，赶快交枪吧！
0: 他妈的交枪！我教你个子弹头。

0: 强强强，九块九，深精华，九块九，
1: 九块九，赶紧抢，
2: 九块九，抓紧抢，
3: 九块九，现在抢，
1: 九块九，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深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2盒，买10盒送货，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深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菜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每天一丸，
2: 每天一丸，
1: 每天一丸，
2: 每天一丸，
6: 吃36味深精丸。
0: 君如堂36味深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7: 这君如堂36味深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深精丸，36味大组方，

0: 做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
1: 金炉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2: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3: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4: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5: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6: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0: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块，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6: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7: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6: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8: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3: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块，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4: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

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

0: 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1: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块，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郡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6: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郡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漱口杯。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块，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块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吃36味参精丸。
0: 郡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我们誓死不投降，我们的枪是从敌人手里得来的，绝不能再交给敌人。现在子弹打光了，我们要把枪砸碎。
12: 对
11: 对。

参党万岁！

讴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上至天子，下至百姓，皆以他消热纳凉。文人墨客，达官显贵，则以他为媒，题诗作画，抒情写志。方寸善念，集中国书韵之妙，享华夏画魂之美。本期广西故事，带您走进桂林团扇的方寸之间，看黎竹画丝，山水入扇，一探千年文化的坚守与传承。

0: 扇子在古代有摇风、梁友等别称，而当画家和文人在扇子上绘画书写之时，扇子也变为文人雅士手中的一柄玩物雅扇，因其小巧便携，故而影响广远，所以又被称为一种能够游走的艺术。传说扇子起源于舜帝造扇，商周时期，扇子作为帝王外出巡视时遮阳、挡风、避沙的工具，是帝王威仪的象征。西汉时期，团扇出现了，因团扇形状暗合团圆如月、合欢吉祥的美好寓意，又称合欢扇。宋朝时期，广西民间已经普遍使用扇子。南宋周去飞《岭外代答》一书曾这样记载：过桂林城南数十里，则变大邑，冬月久晴，不离葛衣完扇；夏月苦雨，急需席披重裘。随着经济文化中心由北向南转移，不少名门贵族和官员南迁至广西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桂林。桂林画扇、提扇、藏扇之风兴盛，尤其是手工业的进步，积极推动了扇面艺术突飞猛进。
1: 只要是懂书画的画家或者是书法家，都会在扇面上呢进行艺术的表现和表达。可以说啊，扇面呢可以承载了中国古代文人艺术梦想和艺术表现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艺术载体和艺术形式。
0: 历代不少画家也在扇叶上留下与广西的深厚情缘。1018年中元节，在广西为官的燕素游览了桂林七星岩，性浓所致，燕素以《玄真传》亲笔写下七星岩同游题名，并由刻工参与七星岩洞口本意。在这幅燕素绘制的扇叶山居图中，山石棱角分明，有几分桂林喀斯特地貌的特点。远山隐隐藏于雾中，又有漓江烟雨的朦胧感，这与同时期其他画家绘制的山石截然不同。这足以证明秀丽妩媚的桂山漓水早已在燕素脑海中缱绻成为清逸绝俗的画面。清代著名外交家曾纪泽，曾国藩次子，因任驻俄大使期间，通过谈判迫使俄国把侵占中国的伊犁特克斯河流域土地归还，而受人称赞。在桂林博物馆现存了他的一幅书画扇叶，寄行来本，兰生有分，客其有照，随遇有勋，戾气不敌，余不出冤。这段出自张骞碑的古文，意为夸赞东汉官吏张骞德行如兰香，才高而内敛。
1: 这件作品呢，是他给他的一个朋友写的，字里行间啊，也流露出曾纪泽，为人处事，然后呢，以古代先贤为楷模的这么一个操守。
0: 除了曾纪泽的这幅团扇叶，清代画家葛本植的一幅团扇画也尤为特别。因葛本植如今现存的作品以仕女图为主，但在桂林博物馆中却收藏了他罕见的山水作品。这幅色设山水团扇叶，色彩淡雅，运笔细腻，描绘了桂林春季时节在书舍里读书写作、独享雅趣的时光。在桂林，葛本植

与当时广西按察使的幕僚居朝、居廉两兄弟交往密切，大家经常在一起吟诗作画。居朝、居廉被尊为开创岭南画派先河，他们首创的撞水撞粉技法为当时的花鸟画坛开创了新的局面。

0: 南画派代表人物高剑甫，后来又成为黄独峰的恩师。黄独峰继承了高剑甫和张大千两位师父的技法，成为漓江画派的开拓者。美丽的广西似乎总能为画家们找到新的灵感。在40岁之前，齐白石还没有出过远门。从1902年到1909年间，齐白石5次出游，他自述为五出五归。这也是齐白石屈指可数远足看世界的游历。而其中3次游历，齐白石就来到了广西。1909年，47岁的齐白石应好友郭宝生之邀，前往广西钦州，结识了连州知府李申夫，并提刻2000石，管领诸官印章相赠。李申夫得到印章后非常高兴，也将自己做的《春寒诗》题于团扇之上，回赠齐白石。齐白石在钦州不仅收获了友情，还收获了一生的钟爱。自从齐白石到过钦州，吃过钦州荔枝后，他就对荔枝恋恋不忘。他曾说，果实之味为荔枝最美，且入图第一。于是荔枝成了齐白石一生长画的题材，在自己的扇面作品中更是处处流露这份钟爱之情。历代名人大家为广西留下的书画扇面，给桂林留下了取之不尽的艺术宝藏，也悄然为日后桂林团扇的兴盛埋下了深厚的文化根基。团扇承载了数千年历史积淀的中华文化瑰宝，它的传统制作技艺如今在广西荔浦市马岭镇的这座小村子里落地生根。作为桂林团扇的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邱广初在这里缔造了广西最大的团扇生产基地，而他的团扇作品也从这里出发远扬海外。上世纪70年代，邱广初还只是荔浦马岭镇一家理发店的剃头匠。为了贴补家用，他开始钻研编织技艺。当时荔浦的竹编箱子外贸销售风靡一时，是广西区外贸公司的竹芒编工艺品生产基地。后来中日贸易互通，日本的团扇企业想寻找中国的竹芒编织企业寻求合作。1982年，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上，荔浦的外贸公司接到了一份与众不同的订单，而邱广初的未雨绸缪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1: 当时呢，日本客户提供样品在我们中国找能做产品的厂家，首先呢就到浙江去找这个圆珠破瓷团扇，浙江做不了，没办法做，所以重新再找，在中国找，再找到广西来。因为我们荔浦县是广西工艺品公司生产基地，我看到难度比较大，我也没做过，我说那都试试看吧。所以把样品拿回来以后，研发10-20天把那样品做出来了，做出来就跟这个客户拿来的样品一模一样，可以以假乱真了，所以那个客户可不得就满意了。

0: 经过反复研究试制与完善，邱广初终于攻克鼓扇制作工艺难关，拿下了100把团扇的订单，在当时的荔浦引起了轰动。今年78岁的邱广初，沿袭中国传统的竹编技术，还原了失落百年的团扇技艺之美。
1: 团扇制作工艺呢，最难做的就是我们这个圆周波式团扇。我们国家第一把改良过的团扇，正好是从我这里输出去的。2013年以前，日本的产品可以是起码有50%-60%的产品是我这里出去的。
0: 荔浦团扇以剖丝、插丝为主要技艺特色，一把看似简单的小扇子，制作起来却很复杂。从浸竹、剖丝到编织、贴面，再经过裁剪、包边，流程有20多道，工艺极为精巧细腻。扇骨与扇柄以竹节为界，一体成型。扇骨通过将一根直径不到1厘米的藜竹，匀量剖为几十根细丝来编织定型。在这过程中，竹丝的粗细和数量都有讲究。竹丝厚度仅为0.5毫米，每一根竹丝粗细长短都要一致，稍有偏差就是废品。竹丝多了，扇骨会细软，经不起编织；竹丝少了，则编不出细腻的造型。这些都只能靠熟练的人工完成。2018年12月，桂林团扇制作技艺被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邱广初被列为桂林团扇制作技艺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邱广初的女儿邱艳珍，从父亲手上接过团扇手艺的传承大旗。2014年，邱艳珍被评为广西工艺美术大师，成为剖丝团扇的权威和带头人。近几年，邱广初父女俩没有停止创新的脚步，将麦秆画、折纸、树叶等材质，以及壮锦、苗绣、瑶绣等民族元素加入团扇创作中。他们希望继续将承载着中国千百年传统与智慧的团扇文化推向世界。
2: 传统的这些技艺、传统的工艺得以再一次的复兴，我觉得就是我们自己坚定了我们中华民族这个伟大的这个文化啊，是自己的实现了这个文化自信。现在的话，国际品牌的很多的这个大牌的奢侈品，它都会选用具有我们中国特色的一些东西，那就是我们自己的文化慢慢的走出去了，然后得到了这个国际上的认可。要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来关注我们这个非遗的技艺、传统的技艺，使得大家自觉的去传承它、去保护它。
0: 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影。盈尺之间，指尖技艺流转芳华，尽藏古今风流。桂林团扇延续至今，承载着丰富而鲜活的岭南文化历史，在沉淀时间、保持初心的匠人手中，焕发出新的活力。与时光流转的方寸间，烙印下新时代的精神。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圆圆。今年是十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五周年。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议定书签署，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黄金通道与东博会和峰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让南宁渠道越走越宽，越走越畅。
1: Hello， 安娜。
2: 各位 RD。
0: 在南宁格瑞树科信息技术广西有限公司的产品体验区，工作人员正在用越南语与机器人交流。这款产品是为东盟国家小朋友研发的 AI 陪伴型机器人，它精通东盟多国语言，能与小朋友开展交流和游戏。作为去年八月入驻南宁的越南企业，格瑞树科与广西本土企业在开发 AI 双语办学机器人、共建中文加技能汉语学习平台等方面展开了深度合作。
3: 我觉得南宁渠道是一条信息高速路和政策试验田，通过东博会，我们可以直接面向东盟国家院校、企业和教培机构进行实打实的产品演示。南宁总部研发的产品能快速在越南河内试点打磨，半年内完成多轮迭代，并服务首批跨境的职教客户。
0: 借力南宁渠道，越来越多的东盟企业与中国企业实现双向奔赴。今年东博会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和南 A 社区同步设立人工智能展区，其中南 A 社区展区集中展示可落地东盟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场景和产品，打造可观、可演、可体验的沉浸式实景空间。
4: 设置一个综合馆 ，AR 加具身智能 ，AR 加智慧城市 ，AR 加医疗大健康 ，AR 加农业等行业主题馆，以展演赛融合为主线，全力促进产业合作落地。
0: 首批入驻南 A 东盟湾的邦盛时空广西科技股份公司，除了在今年东博会上亮相，还计划聚焦北斗时空信息、卫星通导遥应用、人工智能融合产业，开展本地化布局与场景落地，为承接跨境示范项目、拓展东盟海外市场夯实基础。
5: 我们高度看好南宁渠道的区位价值与开放优势，将以东博会参展交流为契机，持续深化与柬埔寨、泰国等东盟国家政企、科研、产业伙伴对接合作，助力广西北斗产业、人工智能产业抱团出海。
0: 依托平台优势，东博会和峰会朋友圈持续扩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广西正以平陆运河、黄金通道和自贸区 3.0 版建设为契机，全面深化与东盟各国开放合作，从货物贸易向制度型开放迈进，从双边对话向多边规则共建拓展。南宁渠道正以更宽广的视野、更畅通的脉络，高质量书写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生动实践。 九月十六号，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作为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将进一步提升中国东盟互联互通水平，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接下来，我们去平陆运河展区看看。
6: 在黄金平台东博会当中，黄金通道平陆运河的展区呢，可以说是备受关注。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展区的主配色呢是蓝绿白为主，也表达了平陆运河向海而兴的主题。
7: 走进平陆运河展区，大型沙盘模型循环播放运河穿越八桂山水壮阔实景的 LED 屏，让每位观众都能直观感受这条世纪运河的磅礴气势。展区还配套航运物流、临港产业系列对接推介，设置平陆运河实地考察线路，让黄金通道与东博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助力区域要素流通与产业集聚发展。
8: 就是身为本地人的话，我觉得就是广西能有这么宏伟的这个工程，我是感到非常骄傲的，也是希望就是通过这个平陆运河可以打通就是广西面向全世界的这一个链路吧，然后让广西经济能起飞。
7: 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中国14亿人的大市场和东盟6.7亿人的大市场之间多了一条

0: 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中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可以更加畅达东盟，东盟的热带水果、咖啡等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地走进中国大市场。
1: 以前想啊，就是出口到中国，一般都是就是走陆路的，就是价格的走陆路就是很贵。新开的那个一条水路，然后就是省了钱，就感觉这是很好的。两个国家的就是贸易越来越好了。
2: 今年东博会，越南继续以包馆形式高规格参展，以约3000平方米展览面积、170个展位重磅亮相，成为本届东博会展位规模最大的东盟国家之一。我们来看记者王智慧的现场探馆。
3: 好的，那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东盟国家展区的越南馆。那这一次啊，越南是带来了他们的食品、饮料、日用商品以及木质家具等等特色的越南好物。那也有很多越南的头部企业呢，也是来参加这一次的东博会。比如说像有中原集团、TH 集团，以及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西贡咖啡等等这个头部企业都来参加这个东博会。那其实很多的这个参展企业啊，除了像往年带来的这样的一些特色的展品之外，今年也是带来了很多的特色的好物。就是在这个西贡咖啡的这个展台的旁边呢，是特意设置了这样的一个玻璃展房。这个啊，它其实是一个咖啡的品尝区和研磨区。那因为这一次我们这个西贡咖啡的企业呢，也是带来了他们很多新推出的咖啡豆，那么在这个地方将会开展现场研磨的一个工作给大家来品尝。
4: 我们西贡咖啡呢，以往是一直做速溶咖啡为主，然后本次东盟呢，我们打造了一个全新的咖啡角的一个区域，然后去现场手冲，然后现场研磨，去给顾客体会到不一样的咖啡风味。然后我们现场推出了3款，就是坚果森林、真小梅烦恼以及我们的浆果布朗尼。
3: 都是我们非常具有特色的新推出的一些咖啡豆的研磨咖啡，是不是？
4: 对对。
3: 好的好的，谢谢。那其实大家如果来到我们的这个东博会的这个展区里面啊，也可以来品尝一下我们的这个越南特色的现磨咖啡。越南的广宁、岘港等等区域呢，也是在这个地方是设置了一个特装展台，来集中的为大家展示我们当地的一个特色的好物。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呢，就是来自于我们越南广宁一个特装的展台。那在这个地方是为大家集中展示了我们来自于越南广宁的一些特色的好东西。比如说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呢，就是来自于越南的金花茶，还有像我们的一些越南的特色的茶饮。另外一个在这边呢，就是来自于越南广宁的一些特色的海鲜制品，比如说有像这个牡蛎的膨化饼，以及包括像虾饼等等，还有像这样的一些鱼松、虾肉松等等，就是非常具有当地特色的一些好东西。然后我们再继续往前走。其实我们因为这一次除了越南有很多这个头部企业来参展之外，其实也有很多的企业他们是第一次来参展，来到我们这个东博会的现场。那现在我们在左手边看到的这个呢，就是同样是非常具有越南特色的，就是来自于我们越南的拖鞋。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越南馆来走一走、逛一逛，来感受一下越南的一些这样的一个特色的好物。那我们这边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2: 走进东博会东盟国家商品馆，浓浓的地域风情扑面而来，各国好物琳琅满目，充分满足大家一站式打卡和消费的需求。
0: 作为本届东博会主题国，菲律宾展商带来的展品涵盖家居时尚、食品饮料、个人护理、旅游、金融服务等多个类别。漫步展区能感受到当地独具巧思的生活创意，原本粗粝的椰子壳经过打磨、拼接、雕刻，摇身变成实用的餐厨用品，或是格调十足的工艺品、潮流配饰。
5: This one, it comes with a coconut shell integrated to the bags. They are all handmade.A normal production for a small bag is half day. It's depend on the size of the bag.
0: 再看新加坡的娘惹刺绣装，它是当地华人族群的文化符号，也是穿在身上的历史，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上中华、马来、西方等多元文化的交融互鉴。
6: 特点呢是它的袖子就会有这些娘惹的刺绣，来显示它的花和 草的那些特色。
0: 今年的东盟国家商品馆既有手工艺品、美妆家居、咖啡、水果、香。

0: 米等经典东盟特色产品集中亮相，也有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科技等高附加值创新项目登场，产品展销、文旅推介、招商引资持续发力，推动经贸往来从单纯商品贸易向科创合作、产业投资双向拓展。不少展商期待借助东博会平台进一步开拓中国市场，实现互利共赢。
1: 我们把柬埔寨的其他的产品推到中国来，每年的这个大概就是在1000多万美金的，每次东盟博览会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商机。
2: 很想要认识一些中国伙伴，可以一起合作做旗袍的那些师傅，我们如果认识一下也是可以交流嘛。
3: 本届东博会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以汇聚东盟、邮至新河为主题亮相展区，把前沿数字金融成果搬到东盟合作的前沿窗口，用硬核金融科技讲述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全新故事。
4: 邮储银行展区以品牌绿色为主色调，集成果展示、商务洽谈、科技互动、休闲体验于一体，为到场观众带来沉浸式观展体验。展台核心打造金融智慧树，寓意邮储银行根深脉通叶茂的数字金融新生态。根深板块重点展示涵盖个人、公司、信用卡业务的新一代全站自主可控核心系统群。脉通板块以邮储银行联合华为发布的邮储金融行业开源大模型为代表，向银行业展示一条低成本、高效率、集约化部署的全新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路径。叶茂板块则集中呈现依托新一代核心系统与邮智大模型等数字基建落地的系列金融科技创新成果。展区也同步展示了邮储银行为东盟水果交易中心线上交易平台提供金融结算服务、信贷智能体蜂群助力广西六大千亿产业发展等项目成果。
5: 邮储银行新一代核心系统实现软硬件全站自主可控，可支撑每秒约6.7万笔交易并发，创新完成超6亿客户不停机无感迁移，年交易结算量突破100万亿元，树立起大型银行核心系统自主可控的建设标杆。邮智金融垂域大模型已落地370余项业务场景，并面向同业开源开放。面向东盟同业，我们愿意共同探索适配东盟本土的数字化转型路径，携手共建区域金融新生态。
4: 在互动体验区，邮智大模型赋能的手机银行智慧小邮、新一代核心系统互动设备、ITM 数字发卡机悉数亮相，智能咖啡机器人以全自动作业模式，让参观者直观感受金融科技赋能生活的魅力。数币展区集中展出卡式、可视卡、异形硬钱包等多款数字人民币硬件产品，融合南宁城市元素与地标风貌的雍城卡数字人民币硬钱包格外受关注。据悉，邮储银行将持续推进金融数字化转型，发挥国有大行资源优势，为中国东盟经贸高质量发展贡献金融力量。
3: 9月17号，东盟法律实务交流会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围绕人工智能法律问题与应对、数字化区域商事争议解决等前沿议题展开深度研讨。
4: 本次会议以法治共融树创未来为主题，南宁市律师协会与深圳、长沙、成都、昆明、贵阳、苏州、无锡7城市律师协会在会上签署框架合作协议，按照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利共赢、协同发展原则，推动律师行业协同发展，服务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活动现场展示洛儿东盟法律智能体共建资源，该产品自建东盟法律原生数据库，已完成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3国核心法律与料库建设，并对外开放，支持查询19万余条生效法律法规，1111万余条真实裁判案例。
3: 近日，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主办的蓝莓智慧农业技术交流研修班在南宁开班，来自中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6国的农业部门官员、技术骨干以及高校农业企业代表参加。
4: 本次研修班为期7天，设置专家授课、专题研讨、现场教学、

0: 实地观摩四大教学环节，邀请行业权威专家围绕各国智慧农业发展现状、人工智能赋能农业的应用场景与合作需求等方面展开授课，旨在搭建各国农业科技交流、产业对接务实平台，助力区域农业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2025年，广西与南美五国农产品进出口总额达239.5亿元。截至目前，广西已在南美国家建成5个农业合作示范区，带动59家广西农业企业赴当地投资兴业。
1: 我希望学习中国的智慧农业技术，比如如何运用人工智能种植作物、养殖动物、加工食品等，利用数字技术提高农业生产质量和效率，助力区域共同发展。
0: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南宁梁凤江国家森林公园陆优山品牌邀请您走进第23届东博会峰会全媒体高端访谈首席会客厅。下面把时间交给王继修。
1: 欢迎收看第23届东博会和峰会全媒体高端访谈首席会客厅，我是主持人王继修。那么今天呢，我们有幸邀请到的嘉宾是南宁梁凤江国家森林公园南宁树木园主任、党委副书记于柱光先生。于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1: 陆优山壮酒呢，今年是成为了东博会的指定用酒，并且落地专属展区，可以说这是一次面向东盟市场的一个重磅的亮相了。那么通过参加本届的东博会，咱们企业和品牌都有哪些收获？
2: 这个咱们陆优山啊，这个名字啊，源于《诗经》中的悠悠鹿鸣，也是我们这个梅花鹿生态养殖基地的所在。这个今年成为东博会指定用酒啊，既是我们的荣誉，更是我们的责任。收获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这个品牌破圈，借着东博会国家级、国际级这个平台啊，我们从华南区域的这么一个品牌，走向东盟，走向全球；二是我们的这个客商精准的对接，以国内及东盟采购商、大型商超，还有餐饮渠道，建立这个实际的联系，打通了我们特色生态产品出海的渠道。三是呢，这个订单合作的时效，我们达成了一批合作意向，这个后续啊，我们将跟进落实，让好产品能转化为好销量。我们希望这个海内外的客商不仅能品尝到我们高品质的陆酒，也能感受到我们的壮乡文化和鹿文化。
1: 南宁梁凤江国家森林公园的梅花鹿的养殖呢，已经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了，累计繁育超过了10000头，也可以说是华南地区规模领先的梅花鹿的养殖园区。那么在宁夏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广西大力推进一厂一品的单项，这个30年磨一剑的产业为什么会选择在今年的东博会上集中的发力亮相？
2: 作为国有林场啊，我们践行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做好我们宁夏土特产的文装，这个是我们30年坚守的出发点。那么选择在今年博览会集中亮相，这个一个是东博会是我们服务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这个高水平开放的平台，这个平陆运河啊，16日建成通航，这个陆海联通，成为我们特色产业出海带来新的机遇。二是我们的产业基础成熟，我们成这个住宅区林业局一厂一品的这个政策的东风，我们联合中国农科院特产研究所还有这个广西兽医研究所啊，来不断优化我们梅花鹿的种源。我们坚持近自然，这个宁夏这个生态的养殖啊，科学配置我们的牧场，降本增效，筑牢了我们质量的根基。这个第三是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向这个高附加值集群转

0: 型的这个必然选择。我们已经打通繁育养殖到终端消费全产业链，我们仅仅依托这个我们五万亩的这个森林，开发我们陆上鲜、陆珍宝等40多款产品，同时我们独创了森林陆子香，陆优山壮酒，这个践行了以林养陆、以陆运酒，并用电子的身份实现我们全链条来溯源。东博会是面向东门，连通 RCEP 的这个重要的窗口，也是展示我们不用砍树也能致富的这个林下经济深范式的一个平台。
1: 那我们也了解到陆优山呢，现在已经形成了育种养殖、产品深加工还有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的闭环那么在广西林下经济从卖原料向卖品牌转型的这个过程当中，这条完整的产业链是如何解决传统养殖业附加值低还有抗风险能力弱的这些问题的呢？
0: 确实这个传统养殖业这个抗市场波动的能力是比较弱的，一般都停留在这个卖初级的原料，这个价值链非常短。那我们呢是构建了林陆九里学五位一体的这个全产业链的闭环，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破解。第一是我们进行加工延伸我们的链条，现在呢我们主要是研发陆酒，包括我们鹿肉干是吧，还有鹿肉腊肠等等，这个40多款的这个高附加值的产品。这个陆优山壮酒融合了我们森林生态还有传统酿造和壮乡文化，我们在去年也取得了香港正印的这个认证，以产业链延伸带动我们价值链的跃升。第二呢是我们这个农文旅融合，要培育我们多元的业态，那么依托我们凉凤江森林旅游圈来打造2300多亩梅花鹿这个观光体验片区，那游客呢可观赏园学，品尝我们药食同源的美食。这个文旅的现金流可以反哺我们这个养殖和深加工，提升我们抗风险的能力。第三是构建林下生态循环体系，实现这个重要循环变废为宝，降低了我们综合的成本。
1: 那我们也了解到目前咱们陆优山的这个市场重心主要还是在广西和粤港澳大湾区，那么对于这两个市场咱们企业下一步有什么样的拓展计划？
0: 在广西区内我们坚持这个扎根本土，夯实我们这个底盘，依托东博会这个重大的平台，持续放大我们这个品牌的影响力，实现广西好产品传其广知晓，全国看得见。面向港澳大湾区我们呢要抢抓粤港澳大湾区的消费升级的机遇，来稳步来推进这个市场的布局。我们已经向粤港澳大湾区递交了湾区认证，通过这个权威认证，以合规高品质的生态产品来走进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市场。我们坚持生态为底色，健康为内核，这个文化为灵魂，来去推动我们陆优山6亿品牌的 IP 构筑不可复制的这个核心的竞争力。一是一条生态大道，就是陆优山大道，肩刻我们一代代林业人这个造林复利的这个初心，这个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名片。二是一片万亩森林这个依托我们凉凤江的万亩林海，作为我们生态养鹿酿造鹿酒的天然载体。三是我们一批匠心的林业人，30年深耕我们养鹿，20年潜心酿酒，这个坚守绿色发展，这个品质为本。四是一群有机好鹿坚持林下原生态散养，来去筑牢我们标准化绿色养殖这个体系。

0: 五是一次桃园康养地，来打造我们南方特色梅花鹿这个文旅康养的目的地，推动我们林鹿九锦这个深度融合。六是一品健康的鹿酒，依托我们这个森林窖藏啊，甄选有机鹿材，打造我们这个康养特色的鹿酒产品。啊，面向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消费需求，我们让消费者要记住，这鹿邑山不只是一瓶鹿酒，它更是源于我们广西万亩林海的生态健康品牌。
1: 鹿鸣山林，酒香出海。鹿邑山呢，用30年的坚守，把一片森林养成了一个产业，把一头梅花鹿延伸成一条产业链，把一瓶鹿酒酿成了一张面向东盟的绿色名片。东博会呢，是一次集中的亮相，更是一次全新的出发。从凉凤江的绿水青山，到广西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健康消费，再到东盟的市场蓝海，鹿邑山证明生态是最硬的底牌。感谢余主任的分享，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2: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沈阳丢了，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1: 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0: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欢迎收看广西新闻。今天的广西新闻大约需要30分钟。9月17号，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
1: 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上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围绕建设好更高水平的中国东盟自贸区，他提出4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深化标准、技术、法规等领域合作，加快建设开放包容、以规则为基础的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坚定携手应对国际经贸挑战的信心和决心，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地区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共同促进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深化人工智能应用合作，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打造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发挥中国和东盟山水相连独特优势，统筹推进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打通跨境物流堵点，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中国贸促会会长任洪斌在开幕式上致辞。纽梭表示，今年是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5周年的重要年份。长期以来，缅甸着力推进与中国在缅中经济走廊、能源、电力、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安全与经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人工智能成为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数字化转型成为企业生产效率、竞争力和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缅甸将接纳运用人工智能与智能技术，携手为下一代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范加素表示，过去40年来，东盟中国关系已成为最成功、最稳定的合作关系典范之一。越南始终重视和支持东博会峰会，为历届大会成功举办贡献力量，有决心、有愿望做出更多贡献。希望深化东盟与中国的合作，持续推动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协定3.0版落地，加强双方企业在新兴领域对接合作，大力推进数字互联互通和创新，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共同创造价值，共同提升能力，共同分享发展成果，为东盟中国合作行稳致远提供强大动力。沙伦塞表示，多年来，中国东盟

博览会为深化文化科技交流，增强区域互联互通，促进东盟成员国与中国日益密切的交往作出重要贡献。今年博览会主题为共享 3.0 机遇。

0: 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老挝将推进东盟中国合作，不断取得新成就，促进更大繁荣。高金红表示，多年来东博会将各国政府与企业汇聚一堂，促进贸易与投资，推动东盟中国务实合作。东盟与中国已连续多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合作拓展到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和中小微企业发展等未来竞争力日益重要的领域。应充分加强东盟中国自贸区 3.0 版的新合作领域及与 RCEP 之间的协调，确保所有企业都能从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陈刚表示，本届盛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共建中国东盟五大家园重要倡议，必将有力推动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广西作为承办方，一定认真落实好大会要求，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推动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与有关各方携手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高地，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燕东表示，本届东博会以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即将生效实施为契机，紧扣经贸合作主线，为东盟国家共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发展机遇搭建了务实平台。中国商务部愿与东盟各国经贸主管部门一道，用足用好东博会平台功能，高质量实施 RCEP， 积极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早日生效，持续做大经贸合作蛋糕，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任宏斌表示，本届东博会聚焦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建设，围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举办系列政商对话、企业交流和贸易投资、产业促进活动，助力区域经济创新发展与转型。中国贸促会愿与东盟各国工商界一道，用好峰会平台，共话数字未来，共谋发展新篇，为推动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提质升级，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1: 现在有请启幕嘉宾。
0: 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
2: 请各位嘉宾拿起拼图，放入卡槽。3, 2, 1, go!

0: 接美美与共的崭新未来。
1: 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基础设施、经贸投资等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自治区主席韦涛和菲律宾贸工部部长罗克共同主持开幕式，文莱发展部部长朱安达、柬埔寨商业大臣占尼莫、东帝汶贸工部部长佩雷拉、新加坡贸工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刘燕玲、泰国商业部副次长扎格拉、马来西亚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副秘书长祖尔克夫利等出席开幕式。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吕军代表商界致辞。东盟国家驻华使节、中国和东盟各国部长、地方行政长官、自治区4家班子和自治区高级法院领导、中央金融机构

0: 合中央企业负责人、商协会会长、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企业家、专家学者以及各界人士代表等参加开幕式。
1: 9月1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率团来桂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家素一行。
2: 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范家素一行来桂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表示欢迎，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和本届东博会峰会及桂越友好交流合作情况。陈刚表示，广西与越南山水相连，地缘相近，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广西与越南在各领域交流合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友好交往日益紧密。广西愿从地方层面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越南党和国家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抢抓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即将落地实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等重大机遇，利用好东博会峰会平台，持续深化与越南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人工智能、地方交往、跨境旅游等领域务实合作，加强民间交往，特别是青年往来，更好服务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范家素对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感谢广西为深化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推动越中双边交往注入强劲动力。范家素表示，越中是山水相连的邻邦，也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是越南对外政策的一贯主张、客观要求和头等优先。广西是越中互联互通、产业衔接的最前沿，越南愿携手广西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重要共识，深化双方友好互利合作，加强睦邻友好关系，提升贸易往来、人工智能、教育卫生等领域务实交流，推动中越德天板约瀑布跨境旅游合作区继续开放提升，让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祝愿第23届东博会峰会取得圆满成功，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自治区领导王新富、卢新宁、周义觉等参加会见。
1: 9月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率团来桂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赛一行。
0: 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沙伦赛一行来桂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表示欢迎，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和东博会峰会情况。陈刚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快速增长，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之路。中国和老挝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的同志加兄弟情谊历久弥坚。广西将从地方层面贯彻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双方人工智能、地方党组织交流、人才培养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赓续6、7学校传统情谊，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沙伦赛感谢中国，特别是广西长期以来对老挝的支持和帮助。他表示，老挝与广西友好关系源远流长，6、7学校是两地人民深情厚谊的重要历史见证。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共同战略引领下，老挝与广西各领域交流合作取得新成效。今年是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老挝将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与广西合作，共同传承老中传统情谊，进一步深化经贸往来、人文交流、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服务构建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地人民，诚邀广西优秀企业到老挝投资发展。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等参加会见。
1: 9月17号，以共商 AI 治理、共创安全未来为主题的2026中国东盟人工智能部长圆桌会议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0: 陈刚在会上致辞，并主持交流环节。
1: 陈刚在致辞中回顾了2025中国东盟人工智能部长圆桌会议以来取得的成果，引用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提出的人工智能四问，分析当下形势变化。陈刚指出，人工智能安全和治理既是全球层面的宏观议题，更是各国需要直面的现实考卷。虽然发展人工智能存在潜在风险，但我们不能因为有风险而放弃人工智能的发展，要学会既踩油门又踩刹车，做到平衡处理。广西和东盟各国文化相亲，价值相近，利益相趋，希望通过这次部长圆桌会议深入开展研讨会，汇聚各方共识，共同推进人工智能伦理安全治理。在圆桌交流环节，文莱发展部部长朱安达·阿都拉希德、老挝技术与通信部部长山迪苏·西马拉冯、缅甸科技部部长苗登觉、柬埔寨邮电通讯部国务秘书宋波提武、越南科技部副部长黄明、印度尼西亚国家研究创新署电子信息学研究院院长布迪·帕拉瓦拉、新加坡贸工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刘燕玲、马来西亚科技与创新部高级副秘书长欧利古纳兰、泰国大数据研究院院长提拉尼阿扎拉坤、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王晶涛等与会嘉宾，围绕人工智能发展、算法偏见、伦理安全应对挑战、安全治理等主题做了发言，分享实践经验，并就深化人工智能区域国际合作提出建议。陈刚在总结讲话中指出，通过坦诚交流、深入研讨，会议取得了五点共识。第一，人工智能是一个时代，给人类、给各个国家带来了巨大发展机遇。尽管人工智能也给各个国家带来风险，但不能因为有风险而放弃人工智能的发展。第二，当前人类社会对于如何防范人工智能安全这一重大命题还处于早期摸索探索阶段，需要各个方面加强交流、加强互鉴、加强合作。第三，人工智能发展到今天，其深度伪造、隐私泄露、算法偏见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已经越来越多地引起各个国家、社会群体的重视，需要各方切实付诸行动，切实团结协作，切实有效解决。第四，要通过监管、治理、合作、互鉴等方法，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共同研究解决 AI 安全方面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第五，应当在联合国框架下积极发挥世界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组织的作用，强化中国与东盟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合作，既推动人工智能在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正向作用，也积极防范因人工智能安全问题给各个国家带来的风险和挑战，以鼓励开源开放、推动普惠包容、坚持安全可控、加强多边合作为主要框架，在中国和东盟之间探索一条人工智能发展与安全相得益彰之路，为人类社会在 AI 时代更好处理安全等相关问题提供可借鉴的经验。会上还举行了世界数据组织、中国东盟数据合作专业委员会、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学院揭牌仪式，发布了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伦理安全合作倡议、 U 加生态智慧东盟2026人工智能应用合作案例集、广西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场景等多项标志性合作成果。会议签订了多项合作协议，会议还专题推介了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周义觉以及教育部、中国气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信息中心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9月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率团来桂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美国俄勒冈州临时参议长詹姆士·曼宁一行。
1: 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美国俄勒冈州代表团一行表示欢迎，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和本届东博会峰会有关情况。陈刚表示，俄勒冈州与中国友好交往历史悠久，基础深厚，俄勒冈州议会

0: 专门以立法形式确定发展对华友好省州关系，我们表示赞赏。广西与俄勒冈州产业互补性强，契合度高，合作空间广阔，希望双方共同促进各领域友好交流合作，进一步加强了解，增进友谊，从地方层面助力中美两国关系发展。詹姆士·曼宁积极评价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果，他表示，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双方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共同繁荣。俄勒冈州在科技和医疗保健领域具有优势，广西凭借独特区位不断提升技术能力，希望两地密切人员往来，深化友好交流，促进贸易、教育、文化、旅游、农业等领域务实合作，为实现两国合作共赢做出应有贡献。自治区领导王维平、周一觉等参加会见。
1: 9月1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首席战略合作伙伴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吕军一行。
0: 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感谢大唐集团对广西发展做出的贡献。陈刚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关怀下，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已经建成通航，广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加大能源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力度，加快建设国家综合能源安全保障区，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希望大唐集团发挥自身优势，继续落实好双方签署的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进一步加强清洁能源、绿电、职工、算力中心、人工智能应用等领域合作，共同建设国家综合能源安全保障区和打造面向东盟的算力枢纽，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吕军对平陆运河通航表示祝贺，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给予大唐集团在广西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表示，大唐集团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央企业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3456发展战略为引领，聚焦主责主业，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广西区位优势独特，资源禀赋良好，双方合作基础扎实，前景广阔，大唐集团将持续深化拓展与广西的战略合作，围绕清洁能源、绿色算电协同、绿电直联、海上风电等，持续加大在桂投资，积极参与国家综合能源安全保障区建设，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卢新宁、周一觉、大唐集团副总经理李霄飞等参加会见。
1: 9月1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来桂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董事长吴立军一行。
0: 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光大集团长期以来给予广西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介绍了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和本届东博会峰会情况。陈刚表示，广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积极推动人工智能与金融双向奔赴，因地制宜发展先进生产力，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希望光大集团充分发挥金融全牌照等优势，以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即将落地实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等为契机，加强与广西在金融服务、生态治理、文旅康养等领域务实合作，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吴立军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对光大集团发展的关心和支持。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产业基础扎实，发展势头强劲，对布局广西发展充满信心。光大集团将发挥自身优势，持续深化金融创新，

0: 立足金融加实业特色定位，加强与广西在金融、环保、旅游、养老等领域务实合作，推动更多金融资源投向广西，提供更多优质金融服务，大力支持广西人工智能加金融发展，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周义觉、光大集团副总经理洪波等参加会见。
1: 9月17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缅甸副总统纽梭率领的缅甸政府代表团。
0: 韦涛诚挚欢迎纽梭一行来贵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并考察访问，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与缅甸交流合作情况。他表示，中缅是山水相连、友谊深厚的好邻居、好伙伴。今年6月，习近平主席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广西与缅甸在经贸、农业、教育等领域合作取得良好成效，希望双方持续用好东博会峰会平台，推动缅甸企业积极参展参会，促成更多合作成果，以平陆运河通航为契机，发挥北部湾港和仰光港姊妹港关系优势，稳定优化直航航线，拓展航运物流、港口协作、跨境贸易、临港产业合作，共享黄金通道红利，加强人工智能合作，联合推动人工智能在多场景普惠应用，更好服务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纽梭感谢广西长期以来对缅甸经济社会发展给予的支持与帮助。他表示，缅中两国是传统友好邻邦，缅方高度重视并大力支持与广西的友好合作，将依托东博会峰会平台，积极推动缅甸企业洽谈合作，共享商机，深化双方在经贸投资、现代农业、人工智能等领域务实合作，推进缅中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友城交流，推动缅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等参加会见。
1: 9月17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率团来贵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的东盟秘书长高金红一行。
0: 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高金红一行来贵出席东博会峰会表示欢迎，介绍了广西与东盟交流合作情况。韦涛表示，近年来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的部署要求，抢抓 RCEP 经贸规则实施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希望东盟秘书处继续支持广西承办盛会工作，共促东博会峰会升级，更好推动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协调东盟国家积极参与共建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共享平陆运河通航红利，推动资源要素加速流动、高效配置，持续深化经贸往来，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高金红感谢广西为深化东盟与中国合作做出的重要贡献。他表示，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和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东盟秘书处将一如既往支持东盟各国与广西深化对接交流，通力合作办好东博会峰会，抢抓平陆运河通航机遇，推动双方在经贸往来、产业投资、人工智能、互联互通、青年交流等领域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中国驻东盟大使王晴、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少川参加会见。
1: 感谢收看，再会。

0: 春港多云，26到33摄氏度。南宁三街两巷多云，25到35度。乐业大市为天坑多云，19到28度。各州玉石林多云，20到30度。桂林象鼻山多云，25到35度。桂平西山多云转晴，25到35度。大新德天瀑布多云，23到33度。百色水利工程多云，24到34度。黎明花山多云，24到33度。巴马长寿之乡多云，23到34度。阳朔玉龙河多云，24到34度。东兴金坛多云，25到33度。宜州下碱河多云，24到34度。平祥友谊关多云，23到33度。龙舍龙脊梯田多云，22到32度。
1: 下面播送9月18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6至1.2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6至1.2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

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湾29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湾29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

0: 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他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3: 为了我们的家人，
4: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经过两万多名建设者夜以继日的施工建设，平陆运河三大枢纽已经浇筑完成，全部设备制造基本结束，所有桥梁建设即将进入尾声。这是一个需要经过时间去验证的超级工程。建设者们面对的不仅是钢筋混凝土和大型机械，还有与之相伴的土地、动物与人。工程师们将打通水底鱼类洄游的生态通道，利用开挖出的三亿多立方米土石，创造万亩良田。他们在两岸修建帮助动物通行的生态桥梁，也将移植百年古树，让它重获生机。而这一切，将用未来更长的时间去证明。

0: 平陆运河三大枢纽的人字门，经过复杂的设计和生产，已经从1000多公里外的湖北起运，在漫长的公路运输后，终于抵达马道枢纽。吊装马上开始。
1: 那边监护好啊，我们在监护这边，140就马上要起来了啊。前面已经起来了。
2: 来这边了。
0: 现在正是枢纽主体浇筑的关键节点，而人字门吊装挡住了混凝土运输车的唯一通道。错过这次运输，浇筑工作就要被延后数天。

0: 吊装小组必须加快工作节奏，尽快让出通道。
1: 今天吊着的这个底片，整个重量是有156.4起石马道青年这三个学员里面最重的一节。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工作，就是学员在家和我们这个500吨器材吊配合抬吊翻身。
0: 但156吨重量的截段，在船闸里翻转可没那么容易。
2: 准备架。
0: 因为细长的闸式会加快风的穿行速度，而摆动是吊装最致命的威胁，必须尽可能压低提升高度，尽快翻转。一组人快速翻转吊点，另一组要把守节人子们最精密的部件球网迅速清洁组装。
3: 你两台吊车同步啊，
2: 500吨，再轻一点。
4: 好，400吨，400吨，放到这，400吨。
2: 还有点斜度，还有点斜度。
0: 终于翻转顺利完成，接下来最关键的定位交给400吨吊机。一个月前配对好的蘑菇头已经提前安放到位，并将安装精度控制在1毫米以内。这次只要人字门上的球网顺利和蘑菇头贴合，就算成功。未来这扇由10个节段组成的人字门将重达1300多吨，它就像一个单脚站立的1000吨巨人，全靠这个支点来平稳转动。而把安装控制在毫米级的精度，将直接决定运河通航后的稳定运行。距离人字门安装现场2公里，张寿龙正穿行在这片没有道路的山林中。有时工程师并不只是驾驭巨型设备，他们还要从寻找植物开始。今天张寿龙的任务是要在这片密林中记录下周围的环境信息，树种、密度、光照，甚至地表的覆盖方式，这些细节将决定着不远处一座特殊桥梁最终的样子。
1: 我们现在站这个位置呢，就是马道分水岭旁边，这里修建平路运河，会对这个山脉进行开挖，动物之间呢通过呢就会造成一个阻拦。
0: 平路运河建设区域共有155种陆生脊椎动物，而马道枢纽是平路运河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标段，其中6.5公里的航道穿过崇山峻岭，这对两旁山林里的动物而言是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解决这一困境就是这座桥梁所肩负的使命，它被称作运河生态廊桥。未来桥面上会被重新覆盖和周围山体相近的土石，种植相同的植被，尽可能隐藏掉人类的痕迹。
1: 马道这里会设置一个喇叭口，动物大概就从这个两边的边坡进入马道以后，通过桥梁，然后过到对面的山坡。
0: 这些被张寿龙一一记录的本地原生植物，将在1年以后铺满桥面，为动物通过营造接近自然的环境。而建设团队也必须在运河通航前完成生态廊桥的全部建设。从运河生态廊桥所在的分水岭向南，水开始从支流逐渐汇聚成河，随着地势的降低一路流淌，最终汇入这里。毛尾海平路运河的出海口，这里是中国最大最典型的岛群红树林保护区，也是中国南部海岸带的关键生态屏障与生物基因库。17种红树植物，众多海洋生物和鸟类，在这里形成了一个丰富的

0: 海洋生态链。当运河通过这片海域时，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尽可能减少对这里生态环境的干扰。如果你从空中俯瞰毛尾海，它的形状像极了一个收口的福袋。日复一日的潮汐又带来新鲜海水，独有的福袋地形让咸淡水充分交融，形成了一片天然育苗场。牡蛎又被称作蚝，是人们餐桌上最常见的海味之一。鲜为人知的是，毛尾海有着蚝苗成长的有利条件。中国南部沿海70%的蚝苗都产自这里，蚝产业也让钦州的10多万蚝农有了一份稳定持久的工作。六月，又到了蚝农一年中最关键的时刻，因为海中的蚝每年仅有2个月的繁殖期。用于采蚝苗的蚝饼必须抓紧投放在水中，在接下来的半个多月时间里，漂浮在海水中的小蚝仔会寻找坚硬粗糙的表面定居下来，这正是采蚝苗的好时机。
1: 没有什么工作做比蚝苗才重要，一个季度就是这2个月，什么工作都放下来，主要是蚝苗，也很简单，等那个海水涨潮退潮，再等那个蚝苗捕捉上去，就是等到2个月之后去看看有没有，有就赚，没有今年就白干了。
0: 对于蚝农来说，眼下顺利完成这一批蚝饼的投放，就是一个小小的胜利。而对工程建设者来说，如何能确保运河穿过这片海域的同时，不破坏优质的生态资源，成了又一个看不见的挑战。早在运河动工之前，一项对野生蚝种群的保护工作就已悄然开始。广西水产科学研究院的张兴志博士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从平陆运河送来的这批野生蚝，因为今年闷热的天气还迟迟没有产卵，能否在这个短暂的繁殖期成功产卵，直接决定了蚝种群保护的成败。今晚对于张兴志来说至关重要。
2: 海区的苗现在没有那么多了，要靠我们人类帮助它的繁殖吧。今天拿了我们那个在毛尾海养殖的那个亲本，给它做一个人为的催产。
0: 此时夜晚安静的环境更有利于蚝的产卵。
2: 我看这里看到吗？那个是不是产了？哦，有卵呀，产了。哦，你看那个也挺猛的，一直在产。
0: 午夜的幽暗环境下，雌蚝和雄蚝逐渐放下戒备，开始繁殖。精子与卵子在水中逐渐结合，亿万微小的身影即将孕育出新的生命。
2: 现在我们池子里面已经产出来了2-3千万的卵，明天我们就会收集到大概2000多万的这种地形幼虫。
0: 这次的人工繁育很成功，数千万漂浮在水中的幼苗将在未来几天里附着在蚝饼上，这次繁育也将成为平陆运河生态工程的一部分。张兴志终于可以松一口气。随着工程的推进，平陆运河全线已经进入大规模航道开挖阶段，河道拓挖，岩床爆破，岸坡护理，各项工序紧密衔接，工程建设开始全面提速，运河航道的轮廓正在逐渐清晰

0: 就在此时，马道枢纽下游不远处有一段航道，却必须停下施工的脚步。这棵樟树已经在这里生长了200多年，它的位置正是运河航道经过的地方。
1: 我小姐姐爬过爬到时啊，她已经没爬了，就够够了。
0: 当一棵树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工程面对的就不再只是一棵树，而是当地村民们共同的精神寄托。但要让这棵承载着岁月的古树在新的土地上继续生长，移植本身就是一次极具挑战的工程。树冠被修剪并涂上药水，防止病虫害的侵入，也减少断根水分供应不足的风险。土壤之下除了保留几条大根外，其他都切断重新回土，让断根处萌发出更多毛细根，才具备科学的搬迁条件。为此，这段航道的挖掘工程要再等待将近一年的时间。和古树一样等待搬迁的还有石桥小学的孩子们。暑假到来时，这里将会拆除，异地重建。在石桥小学读2年级的赖向玉，家住在距离学校1公里外的新塘村。
2: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0: 几年前，赖向玉的父母都去南宁打工，留下奶奶照顾他和弟弟的日常生活。向玉只有放假才能去南宁和父母在一起。
2: 我放学路上看到小动物，就会去跟他们玩一会儿。但我弟弟喜欢那些大的车、挖掘机还有卡车，他会去看。
0: 附近正在修建的运河是他每天上下学的必经之路，两旁经过的大车也成了他童年里重要的记忆。从运河航道设计之初，有6所因为运河穿过而需要搬迁的学校，就早早被纳入重要的规划范畴。当向玉还在享受自己悠闲的童年时光时，6所崭新的学校正拔地而起。
3: 我们建了54个小学班，还建了17个幼教班。按照这么个规模来建，有完备的智慧教学系统，包括智慧黑板啊，完备的广播系统、视频监控系统、体育设施。
0: 此刻，在向玉的童年世界里，一座新的学校，一条新的运河，正在同时到来。就在运河全线航道和三大枢纽同步推进建设的同时，27座跨河大桥也在紧张的建设中，因为它关系到运河沿线上百万人每一天的日常通行。钦州城内，今天紫才大桥的第一根竹篮开始安装，索篮上的大红花寓意着美好的祝福。此时桥梁正式进入受力体系施工阶段。
4: 准备好了，
5: 多少卷就收。
4: 好的。
0: 卷扬机牵引着12吨重的首根索篮，逐渐从西岸移向东岸。工人们要跟随着索篮两上两下。

0: 翻越两座70.5米高的主塔索安，才能抵达对岸。进展顺利，首缆开始跨越第一个桥塔的塔底。对于悬索桥来说，主缆是桥梁百年生命周期中唯一不可更换的部件。
1: 先停一下，先停一下。
0: 第一根基准缆更是决定整个主缆的空间位置。因此，首缆的安装必须小心翼翼。
2: 太靠外了，
1: 你后面到位置就要停啊。
3: 过面的，过面过面。再下一点，再下一点，再
4: 盯住，
3: 太长了。

0: 换一个，再换一个。
1: 经过所有人一整天的努力，手根竹篮终于定位完成，它也标志着钦州城内最后这座跨河大桥的建设进入收尾阶段。而在这座城市上游3公里，青年枢纽经过建设者们一年半的努力，这里的主体浇筑工作也已接近尾声。这里在通航后将成为无人抵达的区域，每次冲水在20分钟时间里，有超过15万吨的水将从这个廊道快速涌入闸室中。
2: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的话，是1号闸室的这水流交汇段，左右两边呢是分别来自上闸手的进水墙。整个工作状态的时候呢，廊道里头是充满水的，正前方是进水墙的位置，整个水就从这个位置进来，一直经过我这个位置，然后就进入1号闸室的这个汇合区，在汇合区充分汇合了之后，再进入我们的主廊道里头。
1: 来自上闸手的两股水流在这里交汇，廊道中间不连续的隔墙起到了消能和掺混水流的作用，然后水从两侧出水孔涌出，通过消能板消能并改变水流方向，更均匀地涌入船闸中，使停留在闸室中的船舶尽可能地平稳抬升。
2: 整个墙身都是抗冲膜的混凝土，最顶上的话是1.5米厚的一个顶板，我们的船是在我们的头顶上整个顶板的上面进行运行的。
1: 最后一段人字形廊道交汇处正在准备浇筑，用不了多久它就会消失在水下，而那时青年枢纽的船闸主体也将完工，它将肩负着大型船只在这里跨越10米水位高差的重任。而就在这座船闸300米外，还有一群物种需要借助另一个工程结构翻越这10米的高差。时间刚刚跨过新年，海面之下一种神秘的小生命正在逆流而上，它们是鰻鲡，一群通体透明的小生命，在马里亚纳深海诞生，随后顺着洋流漂流数千公里，逆流进入淡水河中定居下来。10年、20年后，当生命成熟，他们又会转身离开这条河流，再次穿越海洋，回到生命开始的地方，在那里完成唯一一次繁殖。钦江一直是赤眼鳟、南方拟餐、鰻鲡等30多种鱼类生活的水域，